分别是由这个西班牙跟阿根廷出现啊，将在20号的时候呢，台湾时间20号的凌晨3点啊，进行这个冠军世界杯总冠军赛的这个竞赛。那到底是西班牙队会碰？

你这个叫什么连庄啊，卫冕成功。因为上一届这个在卡达斯举办的2022的世界杯，也就是梅西所率领的这个阿根廷队呢，3-3平手进入点球大战，那最后这个在点球大战赢过了法国队。那这一次其实法国队也有打进四强赛，但是在四强赛当中呢，遇到了是西班牙队，所以原本期待是两强能够再次相遇的机会就没有了，那就由西班牙队这个赢过了法国队。那法国对西班牙这场比赛呢，也可以说是惊心动魄啊，非常的刺激。为什么这么说呢？这个是法国队在这一届本届的赛会当中唯一一次落后，好，唯一一次落后给对手，结果就在这唯一一次的落后当中呢，就输掉了比赛，那没有办法拿下分数。在整个在比赛当中啊，这个可以看得出来，西班牙队的完整的进攻体系梯队啊，可以逐步突破这个法国的门线。那反观英格兰对上阿根廷的这场比赛，阿根廷这一届晋级的过程也是惊心动魄。为什么这么讲？他们其实并不是一路领先的球队，阿根廷队其实一直在整个赛比赛的过程当中啊，这个包含多次被踢和啊，或者是被对手先领先，但是呢，他们拥有非常强大的团队韧性，能够透过这样的团队韧性把比赛给赢下来，赢回来，哇，这个其实真的是相当相当的了不起。关于这一点必须要给阿根廷队一个大大的赞，因为真的很佩服他们对于比赛的把控，然后在落后的时候如何能够展现出能力啊，这个积极的且有效的把比赛呢翻转为自己的优势，这一点其实再佩服不过了。那这一场比赛其实是英格兰队先率先破门啊，双方是0-0进入下半场之后呢，下半场的这个第70分钟就是英格兰队率先破门得分，那紧接着呢，阿根廷队也开启了他的反攻，在最后的这个将近90分钟的时候呢，先是追平，然后迅速的又再打起一波反击，然后成功逆转的比数1-2，把比赛打到了中场。那中场就阿根廷队就以1分险胜这个英格兰队，2-1赢到了这个冠军赛的门票，再一次回到了世界之巅。而 Messi 能不能这个创下历史啊？这个卫冕在现代足球当中卫冕成功，把这样的一个梅西障碍不断的推高哦，这一点非常值得大家的关注。好，讨论完这个，所以7月19号凌晨3点台湾时间啊，将会是英格兰队上的法国这个季军赛的争夺战，而在20号礼拜一的上午的凌晨3点钟台湾时间凌晨3点钟，好，将会进行的是冠军赛，也就只预告着说我们的这个世界杯的之旅啊即将告一段落。那等到下个礼拜啊，我们的节目当中呢，再来跟大家比较完整的报告啊，这一次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啊，这样的高潮迭起，这个有非常多非常多有趣而且值得隽永的一些故事啊，大家可以这个不断品尝，因为有的时候体育赛事、运动赛事的魅力就是这样，如此令人隽永，然后里面总是会有很多的传奇故事，或者是意想不到、神来之手、神来之脚啊，这些东西都值得大家不断的。

品味，那把这样的一个足球文化再继续的做推广，我相信也是 FIFA 他们的一个核心理念、核心价值了。好，这个运动部分聊完了，各位乡亲父老、各位乡亲朋友，这个从上礼拜跟大家聊了独游争议，那这个礼拜我觉得我们依然围绕在食安的议题跟大家做讨论，但是呢，这次食安的议题已经不是油了啊，这个我也不想要去不断在同一个油品的议题上面打转。那当然，这个既然这个议题已经发生至此，那执政者不愿意去负起他的相关的政治责任，我相信台湾人民也都看在心里面。好，那但是呢，我觉得很多的议题我们应该要继续追踪下去，尤其是讨论到食品安全的这个重要性。这一次要跟大家继续延伸讨论的呢，不是油，而是苹果。为什么是苹果？因为其实台湾啊，几乎从小到每个人，我不敢说你们有没有遵照这个文化习惯，但是起码一定听过一句话叫做 "An apple a day keep doctor away"。没错，一天一颗苹果，医师能够远离我。那苹果在台湾其实是非常相当常见的这个水果。那也非常融入到普罗大众生活当中，但是呢，这个苹果我们也极度依赖进口。那当然呢，也能够理解说，在依赖进口的过程当中，我们会去做很多的调试。食药署在今年的4月21号发布修正了农药残留容许量的标准，杀虫剂啊，芬普宁在苹果的残留容许量从原本的 0.5ppm 高到 3ppm， 调幅达到6倍。也就是说，以前你最多最多吃到的这个农药残留芬普宁的残留量是 0.5ppm。变成6倍。那这个案子是当然是由美国的农民他们针对他们的政府对提出用药及出口的需求，结果我们而且呢是由日本的有化学委托跨国顾问公司向台湾提出的容许量申请。那我就想请教了一下各个国家，在面对苹果上面的芬普宁残留标准，美国自己是 5ppm， 美国自己，日本面对到他们的要求反而是 5ppm 下调到 2ppm， 台湾反而是从 0.5ppm 提高到 3ppm。 想请问一下食药署，想请问一下相关单位，为什么要去做调整？为什么要去改变？一口气从 0.5 调到 3ppm 是原来的6倍，它的必要性是什么？提出申请的业者所提供的26次的苹果残留检验报告当中，里面有22次因为施药的剂量以及次数不符合规定，所以合格的资料其实连这五分之一都不到。食药署最后就用最后剩下的4个厂次，总共26厂嘛，22厂不符合规定，只有4厂的资料，苹果残留量的标准是 0.48 到 1.125 的 ppm， 如果依照原本的标准，通通不合格啊！原本是 0.5 ppm 的标准，通通不合格，但是调到了3，让它的容许量扩大了6倍。哎，这些苹果忽然就可以合法进口到台湾。那202刚刚讲那个日本把它调严，从 5ppm 调到 2ppm 是2021年他们的调整。为什么？因为他们认为在日方呢，认为农药技术进步让残留量降低，所以要去加强相关的规范。可是到底有什么科学证据可以跟我讲我们的苹果可以吃到比以前多6倍的

同样容许量呢，对不对？来，我们来看一下消基会他的说法。根据卫福部的公开会议资料，食品卫生安全营养咨议会114年第四次会议当中，其中一个 A 委员曾经提出以下质疑，说芬普宁的苹果是否调到跟日本同样标准。当时食药署是怎么回应？他说申请人是以美国登记使用方法提供资料，而不是日本，所以呢以它的标准变成美国的 5ppm， 所以我们只要定一个 3ppm 就可以比美国更严格。可是不是如此啊，并不是如此啊，美洲的胡桃残留量只有 0.1 到 0.045ppm， 最后增加为 0.08ppm， 相差 0.4%。 那更何况草莓的残留量调到 1.25ppm， 甚至比苹果验到的还高，但是食药署当时只愿意放宽这样，但是如今却能因为美国的压力而去做放宽。按照当年食安大游行的时候，民进党的立法委员萧美琴说，我们搞外交的目的不就是为了守护人民的健康吗？那想请问今天的食药署，今天的农委会农业部，我们的中央执政党到底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单纯以数学来看，消费者我相信都很难接受。如果 2ppm 就足以涵盖实际残留，为什么一定要给 3ppm？ 樱桃等等所有的水果，包含刚才讲的草莓，都应该要被调整啊。建立这个进口容许量，业者的说法说这叫做很业界非常常见的程序啊。所以呢，美国农民透过跨国的顾问公司向中华民国政府提出了申请。当时内部人士就有讲，农民在施药的过程当中无法区分分销往国内或国外的苹果，一旦某一方的标准严格，等于要让农民不要在田间施作该农药，不符合现实。所以如果台湾没有办法维持现在所定的 0.5ppm， 苹果就会没办法进来。那过去怎么进来的？对啊，告诉我一下嘛。这一间顾问公司到底是怎么样让放水让它成功进来的？他们还扯哦，说苹果过是我们的进口是美国嘛最大宗，但是过去从未有芬普宁的违规超量案。根据2025年的进口资料可知道，我们进口的苹果种15.6万吨，进口值高达93.5亿元，其中从美国进口就超过三分之一，将近 36%， 5.7万吨，其次是纽西兰的4.6万吨 29%， 智利的3.4万吨 21%， 日本的11.9万吨 12.3%。 这十年苹果的总量来看，整体的维持都是维持在多少14万到17万吨之间，所以还没有列出来这个芬普宁的残留量标准之前，美国对的苹果进来台湾已经是第一名了。那为什么我们要去做调整？来，我们看看农药专家怎么说。中兴大学的植病系啊，植物的植物病系哈的教授曾德次曾教授说，芬普宁属于一种合成的除虫菊类药剂，是一种具备杀虫杀螨双重效果的药剂，对于防治虱粉害虫效果很良好。所以呢，芬普宁是油脂类，具有非系统性的物理特性。他的意思是说，哎呀，这个药只会附着在果实的表皮，但并不会进入到果肉内部。

但是真德次认为 3ppm 的容许量达到了安全标准，虽然看起来有6倍之多，但是重点在于实际摄取量。同时呢，因为这个东西是粘在果皮外面，如果台湾的民众都有去皮的风险，或者是你有洗干净，你就不会知道。可是这些是逻辑，这些是道理吗？这样的说法台湾人民能够接受吗？我们放宽成 3ppm 的标准究竟在哪里？时至今日，我们的执政团队还是没有办法能够告诉我们呢、啊。我看不懂，看不出来啊！我们这个学识素养比较差了，好，能力比较不够了，不懂啊。为什么对日本的标，我们跟日本的标准没办法一致？我们跟日本的这个饮食习惯应该更为接近吧？结果我们的数值是差距如此之大，那试问啊，今天这一些定标准，每一个都是专业，每个都是专家，但是没有办法真正能够反映民意，没有办法真正能够守护人民健康，而且并不是说今天他们在进来之前我们完全没有标准，而是不断放开自己，打开自己的大门，要成为过去的6倍。台湾人民，我们有需要，讲难听的，我们有需要这么贱吗？我们有需要这么的配合美方农民的要求吗？如果不配合会怎么样？还是说不配合就是不爱台湾？还是说不配合就是没有要台湾跟美国有良好的这个外交关系？还是说不配合的话，你就会是成为台美之间贸易的这个杀手？如果真是如此，为什么不让国人知道呢？让国人知道我们的执政者有这样的压力，如果在野党要骂就去骂啊，在野党又不是第一次被骂了，对不对？但是我们现在执政党现在还脑子里还想着说啊，我还在处理我的食安油风暴，那然后全部都恋战的权位打死不下来，我个人就很疑惑，如果我们的食品安全的标准包含莱猪，包含了这核灾食品，过去民进党在野的时候是称呼莱克多巴胺、瘦肉精这些东西根本一个都不能出现，零检出，现在不但可以检出了，标准还一而再再而三的放宽，同样的问题提出来给大家，为什么？感谢各位收听这个礼拜的英雄出少年，我是方方圆圆田方伦。食品安全的议题一定还会为各位持续的追踪讨论下去，那也希望大家能够更多一点心思来了解执政者他们做这些决定的时候脑子里面到底在想些什么。谢谢各位好朋友的收听，英雄出少年，我们下次见，拜拜。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NITS Radio 与杏林基金会共同企划，郑琪佳直播的谈情说爱。

人之初始，爱之归属，动之以情，爱之有感。让我们谈谈你我的情与爱，一起在爱中成长。欢迎收听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到了我们谈情说爱的时间了。我是节目主持人郑琪佳，目前是辅仁大学公共卫生学系的副教授，我同时也是台湾性教育学会的监事。今天很高兴再度与各位听众朋友在空中相见。我们今天要谈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主题呢？前阵子呢，我们系上呢，来了。在西雪梨大学的几位教授，他们是公共卫生领域的教授啊，那所以他们就到我们系上来做参访嘛，然后顺便寻求合作研究的一个机会。那因为我那阵子参与妇产科医学会的一项计划，叫做更年期妇女的增能计划哈，所以呢，心中对于更年期妇女的一些现象啊，还有他们的这个性与亲密啊，有了一点涉略哦，然后也有觉得也蛮有兴趣，蛮有趣的哦。所以呢，在我们跟这个西雪梨大学的这两位教授在对谈的时候呢，当然就会聊到说最近到底做了什么方面的计划嘛，然后我就说了，我可能在更年期妇女这个部分呢，我发现有蛮多的一个性与亲密关系教育的一个需求哦，然后我们就聊啊聊啊聊哈，结果呢，我们这是一个正式的会谈，那会谈结束之后呢，其中一位教授就跑过来就跟我说了，他说那个郑教授哈，我觉得你这个更年期妇女的研究的想法真的是很好，他认为有非常必要去关心更年期的这个女性，因为我们都是女性啊，就会她觉得要多关心这个更年期妇女的一些性与亲密关系也好，健康也好哈，或者是人际关系、家庭关系等等这个部分，她要多多的关心。她觉得她非常的鼓励，也非常的

喜欢我说的这些有关于计划的一些想法哦。哎，我就很受鼓舞啊。那我就觉得好像更年期这件事情在很多人

叫做停经，然后就是月经就会停掉，因为更年期的很重要的一个指标就是月经停止了嘛。那这个月经停止了，就很确定自己应该就是经到了人生的下一个阶段了哦。那我要讲的一个重点，就是其实很多的人他们对于更年期感觉它好像是一个自然而然发生的事情，它确实也是自然而然发生的事情，但是其实更年期也会有一些症状啊，身体上的症状、心理上的症状、人际关系上的影响。其实有时候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特别在更年期这个阶段的妇女或者是男生哈，男性的更年期也是很重要的，只是目前的研究真的是比较少，大部分都是聚焦在女性的这个更年期，因为女性有月经啊，这个月经的停止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指标，因为它连带的就是会有很多生理现象的一个改变。那其实像这些的有时候在更年期这段时间的生理变化、心情还有人际关系上的一些让我们不开心的事啊，或者觉得关系不论是跟自己的先生的关系、跟小孩的关系，或者是跟朋友的关系，有时候会发现自己的情绪非常的不稳定或等等哈，然后跟自己的这个亲密伴侣的关系也有一点变化。我们总是很多的人会觉得说，哦，那可能就是我最近比较忙、比较累，或者是小孩子最近比较不乖，或者是先生呢最近就是跟他沟通不好啊，或者是睡不好的时候，可能也会觉得是不是就只是压力大而已。那其实有很大的一部分是受到了更年期生理变化的一些影响的哦，所以说我觉得真的是很有必要认识更年期这样的一个阶段，还有它所引起的现象，然后最重要的是如何在更年期当这个阶段当中呢，跟我们的这个亲人、跟我们的伴侣、跟我们的孩子哦、跟我们的这个朋友们维持一个好的关系哦。那跟我们的伴侣啊，就是一个好的性与亲密关系。好，所以我就在想，好阵子前我也经常演讲这个主题啊。那后来，后来还有人继续的邀请我去聊这个主题哦。但是我觉得，我一方面没有时间呢、啊，我就停下来了，就有关于这个部分的演讲。但是我陆陆续续还是会收到蛮多的一些人提到更年期的亲密关系、性与亲密关系的重要性，所以我就想呢，哎，我们这几集呢，我们就来谈谈更年期妇女的性与亲密关系这样的一个主题。好，那今天我就先来跟各位谈一谈哦，就是妇女的更年期。好，这个大概刚刚有提到嘛，大概是49-50哦，就是50左右会开始呢进入这所谓的停经了哈，停经大概是在那几年左右这样子哈。好，那月经，你看现在的人生命越那、这个寿命越来越长啊，以前的人可能只能活到40几岁、50几岁哦，现在的女性都可以活到84岁了，真的很长的一个年龄哦，是越来越长。哎，那各位猜猜看，更年期的年龄会不会因为我们的寿命越来越长，所以更年期的时间呢也很显著的往后推移呢？答案是并没有，也就是更年期所发生的年龄啊，差不多就是在40开始有一些症状，可能是平均大概是46-47哈，开始会有一些更年期的症状出来，但是真正的停经哦，大概会落在50、49、51、52这段时间。哎，也就是说，你看，假设我们现在活到84岁好了，那假设有一个人他是50岁停经，然后活到84岁，哇，他后面还有34年。34年简直就是另外一个人生的高峰嘛，对吧？哦，然后在这30几年当中，都是属于没有月经的一个状态。然后因为没有月经的关系，那我们的女性的激素当然就是量就会大大减少，其实会跟我们的生理一些
功能很有关系哦，所以我们真的真的真的

的是要了解更年期这件事情的、哦、活得越久，更年期对我们来讲就更重要，就越重要、哦、好，所以、这个是有关于更年期的一个重要性 哦。那更年期的一个重要的特征，我们说哦，我已经进入更年期了，其实应该就是所谓的停经了、哦、那什么叫做停经呢？停经是医学上的一个专有名词嘛，它是指说没有月经哈，哎，没有月经就是停经吗？要多久才算叫停经呢？哎，万一一两个月之后月经又再来了呢？那这样怎么去看它哈？其实这个是有医学标准的啦，就是呢，当没有月经了，然后接下来一年十二个月都没有月经了，那时候就是正式停经了，也就是所谓的自然停经，也就是卵巢已经已经不太运作了，它已经没有什么，已经没有要排卵了，已经没有在运作说要让这个卵子继续的去排出来，那这个就是停经了，那以后就是不会有月经来困扰了。那一方面也是可以把它想成好处嘛，对不对？因为每个月来月经，虽然已经很习惯了，然后卫生用品呢也非常的便利，然后大家对于月经的这个现象呢也知道它是一个很重要的生理现象，可是总是有时候也会挺麻烦的哈、哦，有时候特别是月经期间，有些女孩子会觉得很累，所以哎，好处之一好像就是不用再烦恼月经这件事情，不需要再去买卫生棉片哈，当然可以把它想成是好处。那当然总是人会有这种失落感觉哈，觉得说这个东西没有了，好像自己失去了一个好朋友那样的感觉哈。好，但是呢这是一个正常的生理现象。所以停经就是最后一次月经，接下来1、2、3、4、5、6、7、8、9、10、12个月都没有再来了，那这时候就是我们的卵巢正式停工了。好，那这个是生理的一个现象，就是卵巢不再运作了嘛哈。那但是呢，在我们经历这段过程当中呢，会有一些现象哈。大概是在接近呢停经的这段期间哈，我们慢慢的这个内分泌会降低，然后那女性荷尔蒙会降低，然后呢这个很多的像生殖系统啊，它的上皮细胞啊也会慢慢的这个萎缩掉哈，然后血管呢也会有受到一些影响，所以多少都会有一些症状的出现啊哈，即便没有真的是生理的症状，那个生理的指标也会有一些数据出来，比如说那个女性素的数值就是越来越低，越来越低这样子哦。然后这个一些生殖系统的上皮细胞啊，那就会越来越萎缩，越来越萎缩这样子哈、哦。总在生理上的检测是可以检测出来的，可是表面上我们不一定可以知道这些差别哦。但是多多少少有些人他会经历到一些停经之前的一些症状啊，然后即便最后已经停经了之后，可能还一两年都会持续有一些症状哦，因为我们的身体正在适应这个卵巢不再运作哈，然后生理上也会有一段时，我们也会有一段时间在适应啊。那这样很长的一段时间，前前后后甚至可以跨到4年左右，4、5年的时间，这段时间呢，女性其实都在生理上面有一些明显的症状，那在生活上其实也会慢慢也会受到这个影响，慢慢慢慢的就会越来越明显这样子。那这段时间就称它叫做微停经了哈，微就是周围的微哈，好像停经之前围绕着这个停经的这个时间点啊，就会有一些现象出现。那所以我觉得微停经这个观念还蛮好的、欸、因为这会让一个女性在适应进入更年期之后啊，会知道自己在这段时间会有一些变动在生理上，在情绪上，甚至影响到我们的人际关系上会有一些变动啊，这段时间很重要哈，因为我们也可以好好的去适应啊，好好的就是宝贝一下自己哦，知道说这段时间真的就是我的生理影响到我的心理了，影响到我的人际关系了哈。这个就叫做微停经了哈，好，这其实它也算是一种过渡的时期啊，虽然它，另外还有个停经过渡期。

这是另外一个专业名词，但是我想没关系，这个不用知道太多专有名词，只知道要知道有一个停经跟微停经，你大概就比较心理上会有个谱，说哦好，没有月经了，但是在没有月经来之前会有一段很变动的时期，在生理上，在心理上，在社会关系人际上，其实都多多少少会受到影响哦。嗯，好，那这是那到底会有什么影响哦？更年期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影响？当然有，最重要的就是因为我们那个血管会的这个会收缩，会产生一些症状哦，那就是会有像夜间盗汗啊，热潮红啊，很热啊，然后呢就是会流汗啊，说哎怎么最近这么热，好像天气温度也不是特别那个温度高嘛，那可是为什么这么热呢，那还会流汗哦，不一定是汗如雨下，但是你就知道自己在流汗，而且有点热热的感觉，这是热潮红跟盗汗，它其实就已经在慢慢的走向停经这个路上了，身体上告诉我们说，哎，你的身体产生一些变化，它可能是已经接近更年期，接近停经咯，是这样的现象，有时候会影响到我们的睡眠，睡眠也会变得比较品质比较不好，晚上会睡不着，其实睡不着也是更年期的一个症状，虽然不是每个人都有更年期的症状，每个人更年期的症状也都不一样，在每个时间点上面出现这些症状的时间点，每个人也都不会一样，但是这都是一些就适应的症了，都是适应的一些症状，那睡不着，晚上睡不好，这其实也是当压力大也是会睡不好，但是有可能在这段时间的睡不好是因为更年期引起的。好，那另外呢还有就是那个骨质流失，就是骨质疏松，我想很多的这个女性都很担心自己有骨质疏松的现象，因为女孩子那个雌激素就是女性素对于保存骨本骨质是一个很重要的激素，那更年期就是女性素大量的降低嘛，那这时候骨质就会流失，特别是在停经后5年之内流失最快，大概平均每年会流失2%到3%的骨质，所以这个骨质疏松也会是更年期一个很重要的我们一定要小心注意自己健康的一个部分哦，因为骨质如果疏松，就是你知道，就是等于是好像以前的，好像是一根骨头啊。以前是，假设我们用比喻好了哈，就是骨头，然后是很坚实的木头制的，它正常的这样子。那骨质流失之后，那个坚硬的部分慢慢流失的，就好像是一个松，就是干掉的那个木头，很容易就咔啦一声就断了哈。所以，我想。更年期的骨质流失是一个很算严重的一个问题了哈。刚刚说夜间盗汗睡不着，好像还可以哦。但是呢，骨质流失就会是很严重，因为它会容易导致骨折嘛。哦，因为骨质比较没有这么的坚韧，它没有那么的坚硬，它就容易骨折。所以有些人他是怎么发现自己有骨质疏松的呢？因为他很简单的一个。不小心坐下去就骨折了，你知道我们想象的骨折应该是很用力的，就跌倒是很用力的跌倒了，或者从很高的地方掉下来，或者是骨头受到很大力的一个撞击，所以导致了一个骨折，这是我们印象中的骨折，但是骨质疏松的人的骨折不需要这么大的外力就可以让他骨折，有一些人他是比如说他可能是坐在椅子上，然后一不小心呢，这个椅子稍微滑了一下哈，那他可能没有坐稳呢，然后他就坐下，就一屁股坐在地上，那可能手掌稍微撑了一下，哎，这个应该还不是很大力的一种撞击嘛，哎，没有想到却骨折了，然后他可能赶快去看医生，医生才告诉他，哦，你有骨质疏松的现象哦，他们才会发现有骨质疏松，那或许才连带发现就是一个更年期的影响哦。那所以这个要做骨质检

测哈，接近更年期的要进可以去做一下骨质检测，可以了解自己的骨质骨本是不是很有问题，那才能够知道下一步要该怎么做嘛哈。好，那另外呢，我们也要谈到另外一个很重要的现象，也就是我们的性与亲密关系这个主题哈，也就是呢，刚刚提到我们这个更年期还有个非常重要的症状啦，那就是这个阴道壁的这个上皮细胞就萎缩了，也就是阴道壁变薄了，再加上女性素的降低，它的润滑效果比较不好啊，所以就开始呢产生对在性功能跟性生活上面就产生了影响，会导致呢在性生活就会很不适应哦，会有首先因为女性素的降低，所以也欲望也会降低了，就不太会想要有这个亲密的性行为，一方面没有什么欲望了，再加上呢这个五十几岁啊这时候可能正值你事业的巅峰期，对不对？那有些妇女的晚婚的关系，孩子们可能正是在他们要考高中考大学，也是人生中非常重要的阶段，然后这些加起来，然后再加上跟自己的先生是老夫老妻了。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NITS Radio 与杏林基金会共同企划郑琪佳直播的谈情说爱。
1: 就不太会想要有这个亲密的性行为，一方面没有什么欲望了，再加上呢这个五十几岁啊，这时候可能正值你事业的巅峰期，对不对？那有些妇女晚婚的关系，孩子们可能正是在他们要考高中考大学，也是人生中非常重要的阶段，然后这些加起来，然后再加上跟自己的先生是老夫老妻了，所以基本上呢在性生活这个部分欲望就会大大的降低嘛，一方面女性素的降低会让欲望降低，因为女性的欲望受到很大的一部分是受到女性素的影响，那一样男性的欲望就是受到男性素，最主要是这个睾固酮的影响。那女性的性的欲望呢受到女性素很大的一个影响，那现在更年期女性素大大的降低了，那当然这个性欲望也就降低了。好，那刚刚提到这个阴道壁的一个变薄啊，还就会比较容易呢这个容易比较干燥，容易产生了这个性交的一个疼痛啊，就更不喜欢有亲密的接触了。同时呢它也比较不容易性的兴奋也比较不容易，就会感觉比较平淡一点。好，然后呢这个也会有一些像这个比较容易感染了，因为那个阴道壁的上皮细胞萎缩的关系呢，它就保护力比较没有这么好，也容易感染。所以像尿道炎啊，这个或者是这个发炎啊，阴道发炎其实在这段时间会更年期以后会比较容易产生，然后另外呢也会引起像频尿啊、尿失禁啊、尿道炎啊，也会有这些现象的发生，那这个都会影响到我们的这个性的欲望啊，也会影响到我们的亲密关系。好，那另外啊除了这些之外啊，那女性素其实对情绪上的女性的一个情绪的稳定呢也是有功效的，所以其实有一部分的女性她在进入这个更年期的这段时间呢会有一些心理的症状啊，包括像呢比较会焦虑、会易怒啊，比较容易发脾气啊，比较容易焦虑啊，你会也许有些人会发现自己说，我以前不是这样的人呢，我以前可能是一个比较稳定的人，并且我不会这样子发脾气的哈。那即便是面对孩子，你很生气的时候，那但是你当你跟对孩子发脾气的时候，你的目标啊，你的这个原因是很清楚的哈，并且你的目标可能就是想要用责骂的方式去改正孩子，然后。当然我们知道责骂的效果是会怎么样，这个这是当然是另外的议题，但是你可能你的情绪很怒的时候，那你可能很清楚的可能知道什么原因，然后你有一个很清楚的目标，那就是比如说希望对方能够听你的话这样子。那有时候呢但是在我们这个更年期的一个情绪的一个不稳定，有时候会发现自己另一个部分的自己，会发现说我怎么会我怎么会焦虑成这个样子，我怎么会发怒成这个样子，好像重新认识有另外一个自己的另外一个面向。好，那另外呢所以有些人也会开始出现一些忧郁的症状，那其实进入更年期之后的妇女也很容易有忧郁症状的一个产生。那除了是受到生理的影响之外我想有时候跟自己的伴侣的一个亲密关系，跟孩子的一个关系还有的家庭的一个整个的一个变化，其实多多少少都会有影响。再加上工作的压力等等所以更年期也会经常有一些忧郁症状的产生。好，那情绪起伏、忧郁症状，那另外呢，记忆力丧失，注意力比较不集中，你的认知功能下降了，注意力不集中，然后也容易记忆力丧失，甚至

稍微年纪再大一点的时候就会出现什么失智的现象。好像这一些啊，就那个都是在更年期的时候会有的一些影响哦。好，那这些也会当然在某些程度上面一定会影响到我们跟我们的伴侣，我们的爱人，我们的这个先生啊，我们的这个亲密的这个伴侣之间呢的一个关系嘛。哦，好，于是呢我们就来谈谈看哦，就是更年期目前到底更年期的人以及进入更年期的妇女还有没有性行为呢？哦，好。其实我觉得国内这个部分的调查其实真的是没有很多，因为一方面大家真的会觉得说更年期它就是一个习以为常的现象嘛，大家进入更年期也好像也没什么感觉，然后就这样子每天忙啊每天忙啊，也就一天过一天。但是国外这个部分的研究是有一些，而且那个case number 还蛮大的，就是那个样本还蛮大的了，所以还有值得参考的一个价值哦。诶，到底老夫老妻了，特别是进入更年期的妇女，诶，还有没有性的生活呢？英国做了一个研究，它是针对那个更年期妇女，它的主要就是针对更年期的妇女来做的一个研究。我想有没有性生活跟有没有亲密伴侣有关系吗？他呢发现呢 78% 是有亲密伴侣的，如果没有亲密伴侣的话就比较不容易有性的生活嘛，对不对？那但是当然你可以想象，也许有的人他就是上网去寻找一夜情了哈，但是呢这个比较是属于年轻族群比较常发生的一个现象。这个成年的族群一方面年纪这种交友网站一方面也不多，二方面呢年纪的关系，另外就是以前所受的教育是更为保守的教育嘛，所以通常有性关系的基本上多半都是因为有伴侣。那在这个有伴侣的这个人口当中呢，大概将近一半呢是有性生活的，诶 49% 啊，这也其实也蛮多的耶，那所以这个还是大概有一半的人有性生活，另外一半的人是没有性生活的。那很有可能这一半没有性生活的这个更年期的妇女是年纪更大一点的啦，可能有可能是。好，那我没有仔细的去把他那个文章的更细部的部分把它拿出来看，但是大概将近有一半的人他仍然是有性生活的。那没有性生活的原因是什么呢？好，首先呢 37% 大概是说没有伴侣跟刚刚的数据有一点点差距哦。那有的人他是短暂的伴侣啦，就是在一个短暂的伴侣，可能有人认为那个是伴侣，有人不认为那个是伴侣那么或者说伴侣住比较远之类的所以针对这个 51% 没有性生活的这些人呢，发现的原因大概有37%是没有伴侣啊，没有伴侣就没有办法哈。那其他有伴侣的呢，就当然就是对性不感兴趣，自己对性不感兴趣，就是妇女女性自己对性不感兴趣，这个大概就有30%了哈。另外就是自己的另一半就是性伴侣对自己的或者是先生哈，这个对性不感兴趣的这个大概有21%左右哈。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什么呢？那就是伴侣有身体健康的问题，也就是说即便自己对性还有兴趣，可是自己的伴侣可能有比如说心脏病，有一些比较严重的身体疾病，所以他比较需要一些休息，那也就不需要有什么一些刺激，就是说性生活也就没有了。好，这个大概占有23%左右。好，所以看起来呢性生活还是有一半的人是有的。那没有性生活的最主要原因是没有伴侣了那然后不然就是自己对性已经不感兴趣了。好，那个到底性生活有好处吗？其实性生活有一些好处的，我们来看一下其实很少谈到这方面的研究，其实并不是很多但是确实性生活是有一些好处的好，当然性生活有什么好处？

传宗接代当然是一个，不过这是年轻 的时候的事情了啦，因为年轻、就生小孩，孩子生了之后呢，好像这个传宗接代的责任也就了了嘛，那、更年期、就没有传宗接代这个要求了。好，另外当然就是满足性欲了，感受到性的一个愉悦，这个性生活的好处。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们还有什么其他的好处呢？其实性生活的好处很多啊。首先第一个，有关于情绪上面会有好处，身体上面也会有好处。我们先来看身体的好处有哪一些。那我记得以前我在美国念书那个时候，我后来有去把这个研究找出来，那个时候其实社会还算是不像现在这么开放的，那么很开放的去了解的很多的有关于性啊性的影响啊。那时候呢有一个研究做了一个调查，他调查的是男生，那研究纯粹是做男生的调查。他发现呢，男人呢成年的男性，他如果有一个比较稳定的性生活的时候呢，他比较不容易得到心血管疾病。哇，这个研究其实受到很多的讨论，因为有关于性本来就是一个不容易谈的主题，一个敏感的主题。那还有教授去做跟性生活有关的，而且还把性生活的频率呢把它做出来，另外呢还去了解说这个性生活的频率是不是会影响到身体健康哦。那其中有一个指标是心血管疾病，结果他发现真的有好处。他发现说这些成年的男性哦，每周如果有两次的性生活的话呢，比较不容易得到心血管疾病。这样子看起来真的是好处还蛮明显的。所以那个时候我记得很多的脱口秀啊都会谈这个研究，然后其实是蛮爆红的一个研究啊。然后另外还有发现，就是说每周如果至少一次性行为的话的心脏病患者哦，心脏病患者的死亡率呢会比较低，会比那个完全没有性生活的人哦低了将近27%。就刚刚讲的是一般的这个成年男性，他这个罹患心血管疾病的几率比较低。那对于已经有心脏病的人来讲呢，那他有好处吗？研究发现真的还是有好处的。他说呢，对于这些心脏病的患者呢，每周至少一次的这个性行为的话，这个心脏病患者的死亡率会比较低。所以是很不错的啦。这个是有关于对心脏病的好处，对心血管疾病的好处。那另外性行为也可以消耗卡路里，那每个小时可以消耗，它的计算并不是说你这个性行为一定是要到一个小时，不是，而是它计算这个单位是每个小时大概是消耗150大卡这样的一个这个一个数据。这个其实也蛮多的了耶，150大卡。好，那另外呢也是可以增强免疫力的。好，这是有关于身体方面的好处。研究有比较多显著的一个发现啊，免疫力也会增加，然后呢消耗热量，然后呢对心血管疾病会有保护的效果。那对心理上呢它有什么好处吗？有，当然有好处的哦。在心理上的好处搞不好更多哦。好，这个时候啊，我们这个亲密关系，因为性是一种亲密关系，一种亲密的接触，因为亲密的接触呢会让一个人感觉到自己被爱，爱与被爱的感受呢都会比较强烈一点，然后呢所以这样的人他的生活满意度比较高，自尊也比较高，觉得说自己应该是很有吸引力，自己呢是有被人爱着，自己也能力去爱别人，有人爱自己，关心自己，在乎自己。好，那然后呢这个也会感觉到很一种很温暖的一种感觉，这个都是在心理上的好处啦。好，那另外呢也会释放压力，让心情愉快，因为在性行为的一个过程当中会有蛮多的所谓的叫做神经传导物质，也就是会影响到我们的情绪跟情感的一些神经传导物质哦，比如说像多巴胺哦，会让我们产生一种兴奋快乐的感觉，脑内啡会让我们产生快乐的感觉，另外还有这个像

素会让我们产生一种亲密的感受，信任的感受，啊，这些都是在心理上的好处，它也就是可以释放压力，哦，所以呢，这个性的行为之后呢，通常都会睡得很好啊，因为一方面你的身体消耗了卡路里哦，有一些活动，二方面心情上面放松，然后呢安心，所以就会睡得比较好，哦，睡得比较好，对身体当然也会比较好。哎，这个是研究在说这个性行为的好处哦。好，那另外还有研究显示说，这个性行为它其实也有所谓的对生活满意度会有一些叫做余韵呢，就是意思是说，会影响到接下来这两三天对生活的满意度哈，这是国外做的一个研究调查啦，他就调查大学生，然后大学生的性生活的频繁度比较高嘛，哦，他研究是他那个研究很有趣，他就是叫大学生就是随这个时间哈去回报一些情形哈，好，于是他发现说假设呢大学生有发生性行为啊，假设某一天他有发生性行为，然后呢接下来的两三天他都会有比较高的生活满意度，意思是会影响到我们生活中的其他层面的一种满意了。好，这个就是性生活的好处。那所以我们今天谈到了更年期，那更年期它的重要性主要是在妇女这个部分哈，更年期是人生自然发生的一个现象啊，但是不能这样就放过它啊，因为很多人认为说更年期就这样了，反正就是慢慢慢慢我的身体就衰老了哈，殊不知更年期有很多的生理上的一个变化，会影响到我们的生理之外，也会影响到我们的心理跟我们的关系哈。如果我们能够对更年期对我们的影响有更多的了解的时候，我们在调适生活与人互动上会有更能够调适，会对自己有更清楚的了解，也会比较能够原谅自己，也许有一些失序的一个情形，会有一些我有感觉到好像最近压力很大等等，原来是自己的生理上的一个变化影响到自己的情绪，也影响到我们的关系。好，所以女孩子妇女宝贝自己的方式就是要多认识自己，特别到了这个四十几岁五十岁这段时间，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要认识更年期。好，我想呢我们今天这个节目就先在这个地方先告一个段落哦，我们下个礼拜会继续谈这个议题就是有关于更年期妇女的性与亲密关系。那我们今天先谈到更年期的一些现象一些生理的现象，一些心理的现象，当然会谈到这个有关于性生活的一个好处在哪一些部分好，那我们下个礼拜继续谈论更年期的性与亲密关系这个主题，那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来锁定收听我们哦，拜拜。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下面为您播出的节目是由江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佬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母萨萨呢？
2: 你知道台湾话的水和趣味吗？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今麦收收听的是《逆子 Radio》为您制作播出。阿麦威，我是阿芬，
1: 我是佩玉。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逆子 Radio》N E E D S News 的 N 逆子 Radio 线上收听阿麦威，还有我们所有直播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那阿麦威每天都跟听众朋友一起来了解、认识、分享这个台语、闽南语的。水加伊的智慧，加伊有趣味的所在，所以呢，这个语言真的是很奇妙啊。好，那今天就是要来讲它有趣的，就是要来摇尾彩。
1: 对，所以咱要摇的吼，嘿，咱该集中伫迄个地名啦。
0: 嗯，地名。
1: 当然，尾彩有足侪足侪款啊，咱会当摇啊，生活用品吼，会当摇嘿，啥物真侪代志。嘿，不过咱即站吼，咱拢啊集中来甲摇地名。
0: 嗯，对，这个谜题吼也是很多种啊，像什么生活用品啦，或者是吃的啦，水果啦，我们之前可能都也都略略有提到。那这一阵子我们就是不是浓缩，这叫范围，是在地名。那我们之前也讲了几个台湾的地名吼，不论是可能用意思啦，或者是拆字啦，不晓得听众朋友有没有去过这些地方呢？那我们今天要去哪里呢？
1: 好，花果山水帘洞，
0: 花果山水帘洞，花果山水帘洞，这就《西游记》里的孙悟空住的地方。
1: 嘿，对，所以那是对《西游记》有了解的人啊，一要就知影啊，这是什么人住的所在？
0: 对，就是孙悟空啊。
1: 对。
0: 那台湾有孙悟空住的地方吗？
1: 嘿，这孙悟空是
0: 猴子，
1: 是高山啊嘛，
0: 他住山里呀、花果山嘛，
1: 对，
0: 没有猴山呢、
1: 对，阿毛洞啊，
0: 水帘洞，所以是猴洞，
1: 对，因为伊是猴，所以是住伫猴洞
0: 啊，猴洞，这个应该也在新北市吧？
1: 对，
0: 好像在猫空附近嘛。我们上次讲的猫空
1: 咱顶摆讲的迄猫空是伫迄个目沙，对，

0: 啊，这个高东敢那伫迄个北海。
1: 哦，
0: 对，
1: 好，但是也都是在新北市。
0: 对，
1: 好，它其实应该叫侯童啦。
0: 对，好，啊，不过咱啊，台语是改叫啊高东。
1: 哦，OK，
0: 高东啊，可能是迄、那个。

0: 要那个看汉字，还是要本地音？像我们知道台北市这个大龙洞啊，
1: 嗯，对，
0: 如果本地人的话，伊是讲
1: 大龙大龙崩
0: 崩，对，是崩
1: 崩，
0: 不是咚，
1: 哎，对。
0: 它是蹦出来的，
1: 对，大龙蹦，
0: 哎，所以有时候你说汉字要把这个所谓元音哦再现，哎，还是有它困难的地方。
1: 对对，好啊，所以咱那是对这个地名哈，
0: 嗯，
1: 咱啊实在是应该是忠于原来的，
0: 对，
1: 哈啊，上古早人安怎讲，
0: 嗯，
1: 哎，像咱来讲鼻牙桃，
0: 对，
1: 啊，咱就是讲鼻牙桃，
0: 鼻牙桃，
1: 哎，对，
0: 那汉字鼻头角。
1: 杯子头啊，
0: 哦，不是鼻子哦，是墓碑的碑哦，碑文的碑。
1: 对，
0: 鼻牙桃。
1: 对，
0: 我们现在讲的是喉洞，喉洞，
1: 高洞，
0: 高洞。
1: 对，
0: 花果山水帘洞在山区啦。好，下一个。
1: 好。免烦恼吃青啦，
0: 免烦恼吃青，那个就是不用烦恼。吃穿吃穿，
1: 对，所以一世人都不用烦恼，
0: 嗯，
1: 的表示你有
0: 很多的吃跟穿都不用愁，所以我有很多的钱，
1: 对，所以你的财产都有够，
0: 对，财产很多，
1: 对，所以人如果在说啊，这个人哦，一世人都不用烦恼吃穿，
0: 嗯，
1: 表示他们家是真好业，
0: 对。
1: 那是咱在讲因刀真好业，咱怕算有一个讲法，就是因刀
0: 金山银山，
1: 对，
0: 不怕坐吃山空，
1: 对。所以
0: 啊，哦，
1: 金
0: 山
1: 银山拢中顶刀，对。啊，
0: 好，
1: 所以嘿，
0: 金山，
1: 对
0: 对，这也是。在新北市，
1: 对，哦，所以嘿，到底金山的人拢免烦恼吃穿。
0: 对，我刚刚为什么会把喉洞想成猫空呢？是因为喉洞很多猫。那上次讲的猫空不是主要看猫的地方，但是喉洞很多猫。那现在这个金山呢？哦，它就是北海岸了。
1: 对。
0: 我们之前有不知道有没有，哦，有啦，上次讲万里的时候应该有讲到说那个新北市的那个叫马拉松
1: 啊，对，
0: 万金石马拉松，
1: 嗯，对，
0: 万里嘛，金山，然后就是石门，
1: 对，
0: 这个也是很有名的马拉松，所以金山包含在里面，但是金山去金山好像是去吃鸭肉，是不是？
1: 鸭肉，对，嘿，对，足侪拢去金山拢是食鸭吧，
0: 鸭吧，而且金山好像也有墓园，对不对？那个邓丽君长眠在金山。哎，所以有人去哎扫墓之后就会去吃鸭肉。
1: 对，好啊，听讲好像金山遐迄个敢那番薯嘛是袂歹一款。
0: 哦，对对对，其实新北市的农产品也很丰富。
1: 对，
0: 哎，像我们电台所在地八里就是麻，不是麻岛，是文旦柚子。讲文旦柚子好像就要讲麻岛，不是八里的也是。
1: 哦，呀，
0: 好，来，
1: 来，拍狼兵，
0: 拍狼兵，坏人的脸，一看就很凶巴巴的。
1: 对，哦，嘿，
0: 就
1: 咱若讲这个人的面足，嗯。
0: 不好看，
1: 嘿，足歹耶！
0: 不是丑，是凶，
1: 对，
0: 不好看，
1: 足歹哈，足歹面呢，哈，嗯，
0: 就很凶啊，
1: 对，嗯，
0: 他的脸很凶，
1: 对，
0: 所以个面，
1: 嗯
0: 嗯，恰白白嘛不是，
1: 恰白白通常哈，咱用用的
0: 脾气，
1: 鲁迅
0: 哦，鲁迅，
1: 对，用的啊，这个恰杂啵，哈。在恰白白，
0: 嗯，
1: 好，啊，那普通咱咧讲十波诶，吼，嘿，咱较无讲恰白白，咱较讲
0: 较凶，
1: 对，哦，较凶，哦哦，这
0: 凶盖
1: 感，

0: 对，吼，
1: 熊盖盖，
0: 熊盖盖，来，吼，这个，嘿，所以。
1: 伊个面个种，
0: 所以咱咧讲啊，迄个歹人面吼，迄个现在咱咧改叫歹人，就是迄个面，
1: 哇，就是很凶恶的样子。
0: 对，
1: 所以个面足凶诶，
0: 面足凶，
1: 面足凶，
0: 面足凶。
1: 嗯，好，诶，好，好像有诶，
0: 有，嗯。
1: 民诶，民雄哦，
0: 民雄雄，民足雄，
1: 嗯 ，OK， 嗯，民雄在嘉义，
0: 对，嗯嗯，所以这个民足雄，啊对，嗯，
1: 诶，嘉义也是蛮好玩的哦，可以去看看哦。嗯
0: 哦，闽雄哈，闽雄迄个所在啊，嗯、出山往来
1: 哦，对对对，哈，
0: 往来的故乡，哎、嗯，就是伫闽雄。
1: 嘉义、嗯、对，嘉义的凤梨、嗯，然后还有一些什么，嗯、现在想得到第一个就是鬼屋嘛，
0: 有哦，闽雄遐一间鬼屋足出名啊，对。
1: 对，但是听说最近已经有人想要把它诶转型了啦。那、啊、当然，什么嘉义的什么鸡肉饭啦，
0: 啊，对啊。
1: 哦，然后诶有一些好玩的景点，所以诶，然后嘉义诶最有名其实是阿里山啊。但是想到民雄，其实嘉义很大啦，哈，
0: 对对对，
1: 嘉义县，
0: 哈，嘉义县啊，迄、那个哎，得较宽。
1: 它不止民雄，哈、嗯，那什么布袋啦、嗯，不同的地方、嗯、啊。但是我们今天讲的是民雄，
0: 对，
1: 民就雄，
0: 民就雄啊。当然这两字拢无同款吼，咱是取那个
1: 谐
0: 音，
1: 哎，拍浪民，民雄、
0: 啊，
1: 但是不是说住在这里的人民拢。足雄，
0: 啊，歹势，这嘿，这
1: 谐音，
0: 以前嘛带过闽雄，啊，芬，你看我有闽雄雄雄无？
1: 当然是没有啦，就跟我们之前讲嘉义的太保一样啊，不是说住在这里的人都是太保哦。好，我们再看下一个，
0: 嗯，一个四分五裂，
1: 四分五裂，嗯。诶、欸，四分我知啊，一分、两分、三分、四分啊，嗯、一分、四分啊，五厘是什么啊？
0: 厘就是厘开，所以迄个分甲厘吼咯，分厘啊、哦，就讲咱啊一块布还是一张纸、哦、啊，咱会解拆开伊就分厘啊嘛，啊都分啊个厘开，
1: 厘开，
0: 嘿，
1: 是厘，嘿，就是像饼干裂掉了，
0: 嘿，对对对，好、哦，
1: 所以是四分五裂，
0: 对。
1: 哦，哎，啊个脆果果啊，
0: 对，哦，的脆果果啊，对，哈、哦，嘿，啊，所以这个哈、哦，咱就看四分五厘，
1: 哦，哦，所以是在这个数字上面，
0: 对，所以咱这个，咱就对这个数字顶面来加左手落去
1: ，OK， 四分五厘，所以要四加五嘛，嗯，四加五就九，嗯。有酒的，嗯，酒棚吗？最近爆炸，酒棚哦、喔，应该也不是呢、欸嗯，因为它是大北亚嘛，
0: 对，好大北亚，
1: 它跟分裂没有关系、
0: 嗯，对，所以咱个爱哈，对，有够无唔对，哈、嗯，唔过咱爱个看迄个分裂。哦、嗯，所以那是一项物件，一张纸，还是一个物件，咱该拿分做。
1: 哦，它就被分开了。
0: 对，所以分，哈、哦，咖喱，好、
1: 哦，那酒，那、啊、就九份嘛。嗯，因为要分开，分几份？
0: 对，咱拿，哎、哦，啊，四分的分做
1: 四分，
0: 五粒哈，粒做五分。四分
1: 加五分加起来个高分，好，这个也是新北市。哎、欸，我们今天讲只有讲。

0: 一个嘉义，其他都在新北市。好，九份也是大家很诶、欸，国外游客也爱去，然后台湾游客也爱去的。嘿，
1: 好，
0: 但是建议还是要腿脚好的人，
1: 是，
0: 不然那边很多楼梯呀、啊。
1: 对，跟他背楼梯的背个平平喘，
0: 但是风景真的是好。
1: 好，足侪人爱去遐望一块黄金
0: 啊、哦，对，黄金博物馆，抱得动的就是你的了，抱得走的就是你的了，拿得动的。哎，对，欢迎去看看哦。
1: 哎、
0: 嗯，
1: 黄金博物馆。哦、对呀、哦，因为这个所在过去是淘金的所在，
0: 嗯，有金矿的，有产金矿的，
1: 嗯，
0: 对，所以其实台湾真的是宝岛啊，
1: 嗯，
0: 很多宝贝在里面，
1: 是，
0: 嗯，好，我们再来熟悉一下，
1: 好，来，花果山水帘洞，
0: 花果山水帘洞，就是花果山水帘洞，
1: 是。高洞，
0: 高洞，这是喉洞，喉洞，喉洞。
1: 好，免烦恼吃穿，
0: 免烦恼吃穿，不用烦恼吃穿，这个是
1: 金山，
0: 金山，不是金山，金山。
1: 对，咱若是用地名，咱就要用读册音，对，金山，
0: 金山，金山。
1: 好，拍人面，
0: 拍人面就是坏人的脸。
1: 面凶，
0: 面凶，看谐音啊，看起来脸很凶恶。那面凶就是面凶，再加义。
1: 对啊，四分五裂，
0: 四分五裂，四分五裂。
1: 嗯，高分，
0: 高分就是把东西分成九份了，因为已经四分五裂了，就是九份，这是新北市。
1: 是
0: ，OK， 好，这就是今天跟听众朋友分享的地名猜谜，有地名的未猜。
1: 猜，
0: 嗯，
1: 哦，
0: 多谢你收听阿嬷的话，我是阿芬，
1: 我是皮娇，
0: 咱后回再相会，
1: 再会。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梁慧制作主持的《爱的生活家》。
1: 当爱与生活相遇，充满幸福的感觉；当爱与生活同行，带来美好的盼望。欢迎您和梁慧一起来走访《爱的生活家》。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我是梁慧。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梁慧要祝福我们所有的好朋友，祝福你有满满的好心情，祝福您今天一整天都平安、健康、幸福跟喜乐。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来进行的内容呢，是要来谈一谈领导力。领导力呢，在我们生活当中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有时候领导也不是刻意的啊，有一个人的人格特质，他如何有这个领导的能力呢？就算是当爸爸妈妈，也都需要领导力嘛，对不对？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我为你邀请到企业的教练陈俊英博士，一起来聊一聊有关于领导力方面的话题。陈俊英博士他所写的《领导就是这么神》这本书呢，其中最精彩的内容啊，都会在这个系列当中和各位听众朋友来分享，欢迎大家收听。那么今天要谈什么呢？今天要谈创造力。创造力哦，我们说穷则变，变则通，对不对？通则久哦，怎么样有这种开创新局的能力？怎么样能够突破哦新的局面，创造价值呢？我想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要请陈俊英博士来跟我们分享创造力相关的话题。在面对这样的一种新的局面，开创新局，要怎么样去面对这些挑战跟艰难呢？怎么样找到自己的价值跟定位呢？我们把接下来时间交给我们的陈俊英博士，

让我们创造明天，而不是去想昨天发生了什么事。我觉得这个开创新局很重要的关键点，如果你一直停留驻足在过去的这些成功的这个喝彩中或者欢愉中，你就不可能创造新局。重要的是，我们要去创造更美好的明天。

亲爱的朋友，我们现在来聊一聊创造力，如何开创新局呢？您是否会受限于既有的情况，没有办法突破新的局面呢？在这个充满竞争的时代，需要具有开创新局的能力。

0: 会想到创造是无中生有吗？那叫创造吗？那这个完全没有的情况，它开创了一个新的局面，叫创造吗？这就是我们在看到创造力这三个字的时候的一个想象了。但是我们知道，开创新的局面，这是对于不管是我们个人来讲，或是企业来讲，都非常重要的。因为有的时候在一个无法突破状况当中，如果可以开创一个新的局面，那就走出来了。那我们在这边想要请教一下您，什么是开创新局的情况呢？那开创新局的创造力又是什么呢？
1: 好，我们中国人常常讲的是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或者我们很熟悉的一段这个那个诗词所讲的，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哎，那你可不可以这个把它当做一个创造新局，或者是一个创新的一个？哎，你明明已经是死路一条了，但是却是柳暗花明又一村，
0: 好神奇啊！
1: 对，这个对于创造或者创新，我觉得也是另外一种诠释哦。当事物发展到极点、穷极的时候，我们就必须寻求变化，
0: 是
1: 变化之后便能够通达，适合新需要。这句话强调事物的动态魅力，发展变化，重视事情的新生，日新更新，上进，积极变革，体验变异和进取的心态，我觉得这是很重要。但是我们常常会人的习惯常常会停留在心里的舒适圈，要有所突破，你就必须打开舒适圈。那事实上，有心理学家把它分析，舒适圈之外的第二圈是恐惧圈，
0: 是
1: 那最外面的一层是学习圈。为什么是这样子呢？舒适圈是你引以习惯的，哇，我在里面活得很好，很舒服啊，等等的。你假使在美国生活。就是天气再怎么热，你绝对不会流汗。
0: 天气很舒爽，
1: 很舒爽，它就这个湿度很低嘛。那台湾你一样啊，这个夏天汗流满面，冬天冷得要死，因为湿度高嘛。
0: 对，
1: 好，就让我们不要停留在心里的舒适圈，要有所突破，必须打破舒适圈。这一点确实有道理，心理学家把知识和技能层层的用三个圆圈来表达，最内一层就是我们谈的舒适圈，那再来就是我们要突破一个到最外圈的学习圈，中间有一个我们是恐惧圈。哎，那为什么很好奇的？哎，我要学习，为什么中间还多卡了第二圈是恐惧圈呢？因为我们从刚才所谈的，就是哎，你对环境的熟悉，你已经很熟悉，习以为惯了嘛。但是你要突破，你没有经过这个恐惧圈的调试或者心理预备，你是没有办法达到学习圈的。
0: 哦，
1: 所以关键点就是你的恐惧必须你自己 remove 掉，你去挪移掉，
0: 是
1: 你才可能进到这个成长圈呢。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我们心理的里面很重要的一个关键点。就像我们刚才一开始讲的，山穷水尽疑无路，你就只打道回府，你就绝对看不到柳暗花明又一村吗？
0: 是。
1: 你就是已经到了尽头，就是我们的恐惧，我不晓得怎么样，我下面再走下去不晓得什么啊，但是啊 ,let go 吧，我就往前走吧。
0: 克服恐惧。
1: 克服恐惧，你才能够看到柳暗花明又一村，就是你要从舒适圈，你要突破恐惧圈，你才能够到达成长圈嘛。
0: 对。
1: 成长圈，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想法哦。好，那我们再来看一看一个很重要的创造与众不同，如何能够创造与众不同齁。我记得有个故事是这么讲，有一位生长在孤儿院中的男孩，常常悲观地问院长，像我这样没有人要的孩子，活着究竟有什么意思呢？院长每次都笑而不答。有一天，院长给这个男孩一块石头， 对他说，明天

0: 早上你拿这块石头到市场上去卖，但是千万不要卖真卖。要记住，无论别人出多少钱，你都不要卖掉这个石头。
1: 嗯。
0: 第二天，院长一院长吩咐，男孩一院长吩咐拿着石头蹲在市场的一角，意外的发现有不少人好奇，对他石头感兴趣，想买这块石头，而且价钱越出越高。回到孤儿院，这个男孩兴奋地向院长报告，院长笑了笑，请男孩明天拿石头到黄金市场去卖。在黄金市场中，竟然有人愿意付出比昨天更高的价钱去买这块石头。最后，院长叫男孩把石头带到宝石市场去卖，结果石头的身价不但涨了十倍，更因着这个男孩怎么样都不卖，最终石头被传成了稀世珍宝。男孩当然开心，他跑回孤儿院把一切告诉院长，并问院长为什么会这样。院长摸摸男孩的头说，生命的价值就是这块石头一样，一块原本不起眼的石头，因着你的珍惜提升了它的价值，最后被传为稀世珍宝。你不就像这块石头一样吗？只要你珍惜自己，生命就有意义和价值。生命的价值取决于自己的态度，珍惜世上独一的你，珍惜几十年的光阴，不断的充实发展自己，最后世界才会认同你的价值。今日相信你和我都努力寻找自己生命的价值，期望得到别人的认同，而生命的价值在乎你和我对自己的珍惜，所以大家切记珍惜自己。或许今日你会觉得在家中毫无价值，父母也不爱你，觉得自己无用，是一个不起眼的人。只要你抱着坚持毅力的意志，懂得珍惜努力，最终石头都可以成为稀世珍宝，更何况是珍贵的你呢？好，我想我们这个故事谈到稀世珍宝，
1: 嗯，
0: 很重要的，我觉得这个是刚刚过世的林志平，宇宙观的创办人，我不晓得在哪一期的宇宙观杂志里面，他也是去美国，他发现一个教堂的门口的上面写了一段话，
1: 嗯，
0: 我就把这段话一直成为我自己，等于说 You are unique one， 你是独一无二的。他怎么讲？你在这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你以前是什么样的人是上帝送给你的礼物，你以后是什么样的人却是你送给上帝的礼物。
1: 嗯，
0: 我觉得这句话讲得真好了，我再读一遍哦。你在这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你以前是什么样的人是上帝送你的礼物，你以后会是什么样的人却是你送给上帝的礼物。所以你看看，就算双胞胎一定有不同，
1: 是，
0: 所以你在全世界70亿的人口里面，你是独一无二的，绝对不可能有人跟你一模一样的。所以我们要珍惜这个，就是你是独一无二的，就像我们刚才所讲的这个故事稀世珍宝一样。就像我们今天在谈到很重要的是开创新局，就是你要如何从你的舒适圈，你要跨越你的这个恐惧圈，你才能够达到你的学习圈。我觉得这是一个人生必经的过程，因为所谓的创造或创新，就是你必须与众不同，跟别人与众不同。你不止你个人，在商场上面也是这样子。
1: 是的，谢谢陈君博士精彩的分享，欢迎持续收听《领导就是这么神》的系列内容。

好，开创新局是新颖的、开创的、价值的，并且要发挥创造力。也就如同马丁·路德所讲的，对一个人最终的评价，不在于他在顺境中如何自处，而是他在遭遇挑战与艰难的时候，他如何面对。也就是说，天才主要标记不是完美，而是创造。天才能够开创新的局面。

0: 亲爱的好朋友，这段时间我们要来聊一聊创造力如何开创新局哦。我们常说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啊。不断的开创新局，不断的去发现自己独一无二的价值哦，不断的在这个创造的过程当中，自我创造自己的不断的新的蜕变的生命哦，是相当珍贵的哦。怎么样能够在困难的局势当中呢，找出一条新的路呢？如何去看到自己独一无二的价值呢？这是非常重要的。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要跟陈俊宇老师一同来聊一聊创造力这方面的话题。老师，我们要来了解一下开创新局哦。开创新局它是否有不同的层次呢？请问有哪些层次呢？
1: 我觉得有三个层次开创新局。第一个是你一定要认为它是有意义的，能够为他人加值。你不管是做出了产品或者做出的服务，它是有意义的，能够为他人加值。所以第一个是有意义的。第二个判成功，因为你能够为别人加值，也同样的回到你自己也可以为自己加值。
0: 老师，我想要先请教一下，有意义哈？有意义，通常我们怎么样去界定说什么样子的开创新局是有意义的？您说要为别人加值嘛？为别人加值是有意义的，它代表的是说我可以为别人创造利益吗？但是通常很多人在创新的时候，他是要为自己创造利益啊。
1: 所以说这个我就为什么讲第一个是有意义的，比如说你商品，你消费者你所开发出来的功能对他是有意义的。
0: 嗯。
1: 然后对他有意义，他在使用这个东西的时候，他就提升你，就是他因为透过你的产品或透过你的服务，他就可以提升他的能力或者等等的，他这个有意义就是你提供的这个东西能够为他人加值。
0: 哦。
1: 不是第一个想到我们自己。
0: 对。
1: 我们为什么常常很多东西会是失之交臂，就是因为我们一定都从我为出发点。
0: 对。
1: 但是我特别讲到开创新局是有意义为他人加值。但是也不要忘了，不要我自己也是个贡献者啊。
0: 是。
1: 我才讲第二个判成功，我也在其中，我也要为自己加值啊。
0: 是。
1: 哦，那第三个才是要超越，你要不断的，这个是个循环嘛。
0: 嗯。
1: 你要不断的，你要超越自己，也要超越竞争对手。所以说开创新局三个，有意义为他人加值，第二个判成功为自己加值，第三个要超越自己和竞争对手，这个是个循环。
0: 嗯，是。其实开创新局这三个

0: 的层次哦，这样看起来的话，我觉得他相当的具有所谓的我们说他的关怀性哎。
1: 对啊，
0: 他是从一个关怀的角度哎，关怀别人，关怀自己，关怀这个社会，而且不断的去超越哈、哦，就这样的一种关怀性，就跟我们所以为的哈、哦、创造力的那种开创新局的思维，可能很多朋友都会觉得说哇，会有一种全新的思维，原来他是这么具有关怀性的。
1: 其实你就像甘乃迪他常常讲的一句话，就是你要别人怎么待你，
0: 嗯，
1: 你要如何待别人嘛，
0: 是
1: 一样的道理啊。要别人怎么待你，你要先看看你怎么对待别人嘛，
0: 嗯，
1: 一样的就从一样，所以有意义，你是要为他人加值，你所想到的，为你的客户，为你的属下，为你的同僚，他是不是能够为他带来价值？第二个才看到自己嘛，
0: 嗯、
1: 那一直以我为出发点，就格局就受限了嘛，
0: 对，对。哎，那如果说我们今天在思考就是要为别人加值的过程当中，然后也要考虑到为自己加值嘛，那这就是老师您经常在说的，我们常在说的双赢。
1: 对对对对
0: 对对对，老师您经常在讲的双赢啊、哦，
1: 对，
0: 这种双赢的思维呢，原来在这个创造力的这个开创新局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当中，也是需要不断的去有这样的思维的、哦。
1: 对对 对, 对, 对, 对、哦，那刚才我们在谈的。开创新局就是什么是价值，什么是价格，
0: 那有什么差别吗？
1: 有差别啊，价值是 value 嘛、嗯、
0: 对，
1: 价格是 price 嘛、哦、我先讲价格是经由讨价还价，
0: 嗯，
1: 你今天去买东西，你可以议价嘛，
0: 对，
1: 那随着时间的推移，新产品出来，价钱就往下降嘛，
0: 嗯, 嗯，
1: 那价值是取决于获利的能力，
0: 嗯，
1: 你创造这个东西，你为公司带来什么获利的能力？第二个，价格时时会刻刻会波动，但是价值需要时间的展现，
0: 嗯，
1: 它时间的累积
0: 是。
1: 哦，那价格注意价格，重视价格，注重价格，频繁交易。那价值而言是长期而言丰富回报，
0: 嗯，
1: 所以说你看的价值跟价格是那个标签上面那个标价的那个价格会随时变动的，价值是有很多的因素必须去计算，公司的资产，有形资产，无形资产等等的东西，所以价值跟价格是不同的，
0: 嗯，
1: 一个是看得到的，一个是要把看不到的也要加进来，
0: 嗯，所以其实对于企业来讲，这个追求价值是一个相当高层次的一种创造力的，
1: 比如说那品牌的价值，
0: 对，
1: 你品牌绝对不会讲品牌的价格啊，
0: 对，
1: 他是讲这个品牌价值多少，
0: 嗯，
1: 那他有一套的去计算的是价值，而且他不品牌绝对不是用价格、啊，
0: 嗯，所以我们是不是应该更多的去追求创造价值呢？
1: 对，
0: 嗯，
1: 对，
0: 这个部分老师可以跟我们多说明一下，您自己在这个观察，在这么多年的你的生涯里面，这种创造价值的这样子的一个观察。
1: 举例而言，就是我们一直在讲说，我们开发产品要与众不同，要有差异化。
0: 嗯，
1: 那什么样的产品才算好产品？好产品应该包含哪些条件呢？
0: 嗯，
1: 需具备三个。第一个，好产品是满足需求，解决关键的痛点。
0: 嗯，
1: 这个你就从价值的角度去看，价格根本不管啊，我就是 me too， 别人怎么做我就怎么做，我是价格取胜嘛。
0: 请问关键痛点是什么意思啊？
1: 他的需求点。
0: 哦，需求点。
1: 他真正需要需求点。
0: 嗯，
1: 那你比如说，我们举一个很简单的一个例子，就是说，假设你我们在家里烧的那个水壶嘛，
0: 嗯，
1: 那我们最怕的是水烧开了，如果你去忙其他的事情，
0: 不安全
1: 嘛，但是它水烧开了自动会跳掉嘛，
0: 嗯，那这样就安全了。
1: 那就是你有去想到那个痛点跟风险嘛，嗯，
0: 是是。
1: 哦，那你假设做的东西不管怎么烧了，你搞不好整个水都烧干了，你都还没有去那个，他就没有去关注他的这个痛点，炒了产品，嗯，满足需求，解决关键痛点。第二个，好产品需要有 好的使用者经验 user friendly，
0: 嗯，
1: 要很方便使用。
0: 是，
1: 那比如说我们手机现在大概都是脸部辨识的，
0: 嗯，
1: 那你一动就很多东西，你像假设 iPhone 手机你用习惯了，你就可以用 Siri， 就是你叫出来哦，地图啊什么东西或者 APP 啊，
0: 是，
1: 那就使用者的 user friendly， 就是跟使用者的界面，
0: 嗯，友善
1: 的界面，
0: 嗯，
1: 哦，第三个好产品你要有对的商业模式，你好产品没有对的商业模式也是白搭，
0: 嗯，
1: 所以这几个等于说关键痛点，使用者的 user friendly 或者是商业模式，这个就是去累积，不是只是谈价格。
0: 是
1: 为什么苹果公司到现在到今天为止，
0: 嗯，
1: 它的手机价格还是最贵的？
0: 因为它有很好的价值。
1: 对啊，对啊，当然了，
0: 它为客户创造了许许多多，
1: 对，那企业至少到今天为止，
0: 对，
1: 它为企业定位，它是它的。公司苹果是企业定位，
0: 是
1: 其他的公司搞不好是行销定位，
0: 嗯，
1: 或者是产品定位，它是最高的层次企业定位，只要看到了苹果被咬一口的苹果，什么东西都买啊，
0: 是，
1: 哦，那个就是企业定位，所以它是呈现它的价值，但是它如果没有继续创新，这个可能会市场上面也会被淘汰掉啊，
0: 是的，
1: 哦，所以说我们在谈这个等于说开创新局的价值跟 versus这价格很重要，我们还是要回到你开创新局的第一个，我们还是在谈的刚才所讲的为他人加值，因为是有意义的，
0: 是的，
1: 那第二个你也不要忘了，我也是个贡献者，
0: 对，
1: 要为自己加值，
0: 是，
1: 那你也希望成功吗？第三个你要超越，时时准备超越，不管是自己或者竞争对手，我觉得这个今天我们在谈这个等于说是开创新局，我觉得亚马逊的创办人这个贝佐斯讲了一段话，杰夫贝佐斯讲了一段话，一个公司不应该只是沉醉在光芒中，因为光芒常常会瞬息即逝，同样的道理，你创新是要持续性的，
0: 是的，创新是需要持续性的，而且要创造价值，
1: 对，
0: 与众不同，有意义，而且呢能够为自己为他人加值，还可以不断的超越自己超越别人。谢谢钱君博士精彩的分享，欢迎持续收听领导就是这么神的系列内容。

好，创造基本的表征有三个，第一个是新颖的，你不是跟随者，你是一个原创者。那当然后有追兵，你要时时不同不断的去等于说有新颖的想法。第二个就是我们刚才谈的价值，你能够创造出什么价值跟别人与众不同。第三个就是因为我们是商业模式，你要让人家能够心动，能够成为他们觉得很重要的，他必须去买它。

亲爱的好朋友，我们今天要来聊一聊创造力如何开创新局。其实在生活当中，如果

0: 经常有生活当中找到的这种灵感，然后充满了创新的感觉，每天都会很开心哦。那我们常说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哦，就是不断的变化的世界当中，如果我们可以开创新局，我们就可以成功的活下去哦。那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要来跟好朋友们聊一聊怎么样能够有开创新局的创造力呢？我们要跟陈金云老师一同来聊一聊这方面的话题。老师，我们要持续的来聊所谓的开创新局啊。开创新局其实有很多很多的思维要去做调整，开创新局也有很多的层次，我们已经理解了。但是要怎么样去做，才是可以真正的开创新局呢？
1: 我觉得我们要先移除创新的心理障碍。那什么是创新的心理障碍？就是我们要去建立一个新的典范转移。那它这些障碍是有哪些呢？第一个是无法忘怀。为什么无法忘怀？人对于过去的成功，往往就是尤其年纪越大，常常我们会讲想当年，想当年，想当年。
0: 是，
1: 但是我们常有另外一句话，好汉不提当年勇嘛。
0: 嗯，
1: 但是人们很少去谈过去失败我们换得什么教训，我们无法忘怀是过去成功的经验。
0: 是
1: 第一个创新的心理障碍，第一个无法忘怀。第二个就是我们大概都不会去提，有失败的阴影，但是我们就藏在心里，我们不愿意跟人家讲，讲的就代表我们示弱嘛。
0: 是，
1: 我为什么那么觉得，我觉得羞耻嘛？
0: 是，
1: 我就不，第一个无法忘怀，就是常常愿意去炫耀，那失败永远埋藏在心里，他不会讲我失败的阴影。第三个就是心理障碍，学不来的啦！哎呀，我都已经几岁了，怎么叫我去学这些东西？这些是你们年轻人的玩意，算了，这个我不要。第四个，再等火吧。
0: 嗯，
1: 我们一等搞不好就是50岁60岁70岁一等时间就走了嘛。
0: 是
1: 哦，那最重要的是说啊，以后再也不要提了，甭提了。
0: 嗯，
1: 这个对我而言根本不可能的。所以我觉得创新的心理障碍就是要建立新的典范转移，要从忘怀，然后你愿意去学习，你愿意去执行，是突破创新心理障碍的关键点，也是契机。我觉得就是第一个我们谈到的创新的心理障碍。那我觉得你除了能够有这样子的创新的心理，如挪移创新的心理的障碍，然后还有就是创新的绊脚石。你有心理障碍还是有些绊脚石哦，短视近利。
0: 哦，就看眼前的。
1: 对，只看眼前的。第二个墨守成规。
0: 不想改变。
1: 对对对，第三害怕失败。
0: 哇，失败太痛苦了，宁可不要尝那个苦果。
1: 然后再来是狭隘的思维，
0: 嗯，
1: 它永远都是那么 narrow， 那么狭隘。
0: 是，
1: 然后再来以后再说吧，以后再说吧。那再来就太快放弃了，
0: 嗯，
1: 还没有做，搞不好还没启动就放弃了，那最后就好逸恶劳，
0: 好逸恶劳，
1: 恶劳，他就不想做啊。
0: 哦。好意，但是呢，
1: 很讨厌，对对对，
0: 嗯，
1: 所以这个是刚才谈到了创新的心理障碍，再来谈到创新的绊脚石。那什么是创新的踏脚石呢？也这里有几个跳脱思维啊，
0: 嗯，
1: 你要跳脱思维，我们讲的，哎，不管典范转移或新的典范转移，探究可能性，
0: 是
1: 你至少去做，我们在。特别是在创业或者在对一个东西评估的时候，
0: 嗯，
1: 我们有没有去做可行性的评估啊？
0: 嗯，
1: 你有做可行性的评估，里面一定会有一项就是勇于冒险嘛。
0: 是
1: 啊，什么是可行性的评估？就是你的优势、你的弱点在哪里、你的机会在哪里、你的威胁，威胁就代表我刚才谈的，
0: 是，
1: 也会有一个 risk 的 analyze， 一个这个要去分析这个。等于冒险跟风险嘛，齁。
0: 对。
1: 然后再来踏脚石，就是很重要的容许错误。你自己要设定在什么范围之内，等于说一个允许的范围之内， 哪怕差了正负20%还在我允许范围，
0: 嗯，
1: 那超过20%我可能要重新思考，在20%范围之内我就全力以赴，
0: 是，
1: 就不要犹豫，
0: 嗯，
1: 不可能那么精准哦。那再来接受差异嘛，哦，那你跟你原来所想的，刚才等于说容许错误，就是错误的范围可控制的，
0: 嗯，
1: 那差异跟你原来可能因为时空环境各方面的这个要求，这个时间点还没有到，
0: 嗯，
1: 那你就可能要去改变规格或者改变这个条件，
0: 是，
1: 然后锲而不舍，肯定自我，
0: 嗯，
1: 哦，所以我们今天谈到创新，从心理障碍到绊脚石到踏脚石，这个是我们心理，我觉得都还是心理的层次比较重要啊，
0: 嗯，是，所以老师谈到哦，就是就像又讲到回到您之前所说的那个态度，那个心态。
1: 对，
0: 我看您今天所跟我们分享的创新的，不管是绊脚石也好，或是创新的踏脚石也好，其实最重要的还是在于心态嘛。
1: 对对对，
0: 如果心态能够正确的话呢，这样子的一个创造力啊，就它就能够凸显出来。不然的话，基本上它就是没有办法，好像就是整个都被压抑住了哈。
1: 是是是，
0: 被压抑住了啊。特别是您谈到了一些像是绊脚石，有谈到一些害怕失败啊。狭隘思维啊，以后再说啊，太快放弃啊，短视尽力啊，墨守成规啊，好逸恶劳啊。
1: 对，
0: 其实我们在看这些词语的时候，就会好像会有浮现一些画面，会想到有的时候我们会看到一些人，他们常常在失败当中，那他们呢就是处在这样子的一种状态，但是他们永远看不到自己的问题，他们总觉得他们的机会不好啊，别人不公平啊，公司不给机会啊，他们很辛苦啊，但是不被看见啊，齁。那但是我们又看到你说谈到这个创新的这个踏脚石的部分呢，谈到这个跳脱思维，探究可能，勇于冒险，容许错误，接受差异，锲而不舍，肯定自我，这就让我们又看到了另外一个画面，就是看到一个很有潜力的人，
1: 是
0: 一个我们觉得很想要拔擢的人的那个特质。好，所以原来这个创造力呢，它就是在我们的心态上面是最主要的一个因素。
1: 我觉得关键点我可以用那个奥美广告的创办人大卫·奥格威的微笑和他的一句话所讲的，
0: 嗯，
1: 成功的开始于勇于与众不同。
0: 是，
1: 为什么要选择与众不同呢？我们今天谈到的不管创新或者创造，哦，但有时风险偏好者不求平静安稳，愿意积极冒风险，更擅长于选择挑战和变化。诶，那有些对于这个风险他愿意去，等于说 risk taker,
0: 嗯，
1: 他愿意冒这个风险，他当然冒这个风险他也去评估过哪些是他可以承受的。
0: 是。
1: 哦，那因为他愿意冒这个风险，他最后所赢得的结果 result,
0: 嗯，
1: 会比你不愿意冒险的人好啊。
0: 是。
1: 特别在面对外在环境竞争的商业模式，同时企业内在冲突往往是企业成长的致命伤，尤其处在企业负成败之责任，特别在面临挑战或发现内在弱势的关键原因，有时候真的要大破大立的决心。而创造创新的与众不同则是突破瓶颈的不二法门。
0: 是的。
1: 哦，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我们在看这些东西的时候，我们真的要去思维到我们到底是被什么东西。所以说我觉得我们今天谈了这么多，我们等于说谈到领导就是这么深，嗯，我觉得的关键点就是还是最终最原始的就是你那个心态的问题，
0: 是
1: 你的态度的问题，你的意愿的问题，
0: 对，
1: 你才有后面的东西。假设这个没有，后面谈再多都是白搭。
0: 是的，
1: 都是白搭。
0: 是的，如何能够愿意坚持，有胆识，而且呢，愿意改变，愿意变革啊，愿意有一个谦虚的心啊，不断的上进。我想这就是在我们整本书当中呢，俊英老师不断的跟我们分享，其实我觉得俊英老师所谈的东西都是一些很重要的、很基础的、 很根本的一些思维面的东西。像您整本书当中谈了很多的领导力，而每个领导力我们这样观察下来发现它都是反映这个人的人格特质，
1: 对，
0: 跟他的心态，
1: 对，
0: 跟他是不是一个有好品格的人。

0: 人。
1: 对对对对对，我觉得这是蛮重要的。我觉得知识跟专业跟态度，态度是占的，若是等边三角形，我个人觉得态度跟意愿反而占的超过一半。
0: 是的，是的。我们谢谢陈君博士精彩的分享，欢迎持续收听《领导就是这么神》的系列内容。

好，天才的主要标记不是完美，而是创造。天才才能够开创新的局面。我觉得天才的标记并不是完美，而是他有那一份强烈的企图心，他要去开创新的局面。他就是从现在为一个假设，一个我们讲 benchmark 一个指标，他要去创造一个跟原来不同的。我觉得这个是开创新局的局面一个重要的关键。

0: 亲爱的朋友，在我们这段时间，我们要来聊一聊创造力以及开创新局的故事。我们要请陈俊英老师来跟我们聊一聊。老师，我们想要来听故事。
1: 好，
0: 开创新局的这种创造力而成功的故事，请你跟我们分享。
1: 好，我觉得开创新局一个很重要的关键点，当你面临这样子的一个变局，你的应变能力也同时是考验你的胆识。我记得美国有一个小镇发生了一起银行抢劫案，抢劫犯并没有能够抢到钱，却被保安困在银行里。他这个时候就抓住了一个5岁的小男孩，要求警方准备50万美金和一辆车，否则就开枪杀人。谈判专家 Nielsen 赶到了，谈判未果后，他只好尽量的拖延时间，但突击手各就各位，眼看绑匪就要撕票，突击手手扣着扳机，绑匪应声倒地，小男孩顿时溅了一身血，吓得嚎啕大哭。尼尔森赶紧抱起这个小男孩，此刻外面的媒体蜂拥而至，却听尼尔森高呼一声，演习到此结束。小男孩这时候在停止哭，问妈妈是不是真的，妈妈含着泪点头说，一边的远景也上来安慰这个小男孩，说他表现得非常好，应该获得奖章。第二天，镇上的媒体集体失声，对抢劫案只字不提，所有的人都心照不宣地选择保护小男孩的幼小心灵。多年以后，小男孩已经是中年人，他找到 Nielsen 提起这件事情，问他当时怎么会喊出这样的一句话。 Nielsen 笑着说，枪响的时候，我想孩子可能

0: 一辈子都走不出这件事情所留下的心理阴影。当我走进他的瞬间，上帝给我了一个启示，让我说出演习就此结束了这句话。这时来人紧紧拥抱着老尼尔森，半天才开口说，我整整被瞒了30年，前不久妈妈才告诉我真相。谢谢，谢谢尼尔森叔叔，是你让我拥有了一个健康的人生。尼尔森眨了眨眼睛，笑着说，你不用谢我，如果要谢，要谢那一次骗你的所有的人。讲完这个故事，我们的媒体是不是应该反思一下，放下功利，成就美好的事情？我觉得从这个故事里面真的可以看到，我们今天一直在谈开创新局及创造力。诶，我们好像常常被这些东西，我们的产品的开发，或者我们销售的行为模式，或者等等等等，我们一直局限在这个里面。但是我们看到这个故事，这个变局，这个应变能力，是不是也开创了一个新局？那这个里面是一个很好的震撼教育。这个5岁的小男孩，我相信如果不是尼尔森讲说演习到此结束，他一辈子可能刻画在心中的阴影是永远挪移不去。
1: 是，
0: 但他35岁30年以后，他了解这故事的真相，才让他的这一生变成是一个健康的人生。所以说对于这个小男孩而言，当时的小男孩而言，未尝不是在他人生里面开创了一个新的格局。
1: 是，
0: 那对尼尔森这个，我们当然不是要去解释善意的谎言，哦，但是这个东西反而是让媒体等于说完全晋升，大家哪一件故事大家有这么高的共识，都不去讲半句话。
1: 是，
0: 那反而是他妈妈后来他35岁的时候才告诉他真相。哦，所以说我们从这里面可以看到，你的考验跟你的胆识也是你开创新局不可缺的一个关键的要素。哦，所以说从这个故事里面，我们真的可以让我们好好的省思很多的开创新局在我们的周围，在我们的周围的人事物事上都时时发生，我们愿不愿意去付诸。
1: 是，所以其实开创新局是在我们生活当中的每一个层面，对不对？
0: 对，
1: 每一个层面它都可以因着我们的这样创造力，哦，因着开创新局的局面，我们可以为自己为别人提供一个更好的一个机会跟环境。
0: 对，那有人这么说，你所谓的开创新局走向一个成功的秘诀，特别是就像刚才那个故事一样，小男孩的故事一样，85%是数值跟特质，真正的专业技术就占15%。哦，所以说刚才所呈现的这个尼尔森他所看的这个我们所陈述的这个故事而言，对小男孩是一个很棒的心理建设。我再来讲一讲最后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等于说是以色列的一非常有名的一个，也是应变创造新局，在他历史上有一个，在埃及的王朝里面有一个宰相叫约瑟，他是犹太人。哦，以色列人的约瑟光放生涯应该是在埃及第十二个王朝，大概在西元前2055年到1650年这个时间。1898年约瑟被卖到埃及，1885年。等于说他是约瑟成为法老解闷，成为宰相。1805年，这个约瑟享年110岁。所以约瑟的一生可以用7件衣裳，从出生到最高峰的这个如何经历应变、创造新局、高山低谷、困境跟突破。他这里特别讲彩衣，等于说天之骄子，他是骄傲官。他是12个弟兄里面，他被形容他是这个父亲的宠儿。哦，他是骄傲官所迷惑了，心所恋慕。第二个血衣，他被他的哥哥被卖为奴，仇恨官，他选择饶恕。好，奴役女主人动的歪念，但是约瑟却能够克服美人关，胜过色诱。求医，约瑟被诬赖下监，困难关，谦卑殷勤。

0: 第四个细麻衣娶祭司女应许官丹德的奖赏。第六个锦衣埃及的宰相富贵官权力权柄。第七个寿衣流芳百世荣耀官义袍冠冕。那我觉得就是在约瑟，如果大家可以去了解这个约瑟在埃及，这个以色列人在埃及当宰相的这个一生，真的可以用七个彩衣来形容他一生的旅程。当然他经历了每一个都是他一个创造新局的一个格局，虽然都是很危险，都是变局，但是他的人生都是在经历这个逆境，在经历这个低谷，他如何能够脱困。哦，那我觉得这个可以从这个让我们去看看我们在职场上面我们如何面对这个变局跟这个困境。哦，那我记得等于说有一个故事是这么讲的，有一个这个小故事，有位老教授正在放风筝的小男孩闲谈，小朋友你在干嘛？他说我在放风筝啊，你没看到吗？老教授举头观望了半天，看不见风筝的踪影，故意问道，放风筝？风筝在哪里呢？我没有看到风筝啊。小孩面露困惑，忽然一阵风吹过来，手上的线拉紧了一下，好像若有所悟地对老教授说一句充满智慧的话，你看不到它，但是我能够感到它，感觉到它。英文是这么讲， You can see it, but I can feel it. 我想这段话你看不到它，但是我能够感觉到它的存在。那这个也可以诠释我们特别当一个领导者或者当一个领袖，我们在看到很多事情的时候也许看不到它，但是你的心中的那一份你要散发出来的影响力，不管感召力凝聚力，就在你的一念之间。你是不是要成为一个成功的领导者，成为一个成功的领袖，就像这个小男孩，你看不见他，但是我能够感觉到他的存在。所以说我们必须真的要能够同理，要给适时的时间里面对我们所领导的团队，大家要有这样子的一个默契，奔向共赢。
1: 是的，谢谢陈俊瑜博士精彩的分享，欢迎持续收听《领导就是这么神》的系列内容。

亲爱的听众朋友，听完了今天陈君英博士的分享，你一定觉得很有收获吧。我们今天谈这个创造力哦，谈到这个穷则变，变则通哦，谈到怎么样创造新局，而且创造自己的价值哦，怎么样面对挑战跟艰难，并且用我们的胆识还有坚持力哦，真正的来开创新局哦。希望今天节目可以带给你不一样的想法。好的，爱的生活家节目时间到了，我们下期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拜拜。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兰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0: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分享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唐中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吉。
1: 唐中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斯吉。所以草本女我们在讲，人要装备的，不是只有职业技能，或是只有这个学历，或是只有分数，
0: 内心也要强大一点。
1: 内心要学会被有安全感，然后呢要有足够的自信跟能力，
0: 是，
1: 然后要学会怎样应付你不无法跟他那个对抗的人，就是这些都是要应付，对不对？你不必直接跟他吵架，但是你就学会应付，然后让自己有一个安全的空间，不要让自己全部都好像被践踏这样。
0: 就是有时候你说有些人说因为现在很多电视剧也在演那个社会新闻，讲什么很多被霸凌的学生啊，职场啊，很多都有。
1: 也有婚姻里面也有被霸凌，
0: 对，
1: 婚姻，然后家里面婆媳也有霸凌，
0: 对啊。
1: 现在可能比较
0: 不一定是媳妇被霸凌，有的是婆婆被霸凌的也有。
1: 对啊，
0: 真的，这是世界上的什么人都有。就是说，但是就是说，如果你们两个处不来，就表示说你们两个的磁场不同了，可能对不对等。比如说你们两个站在一起的立场不对等了，有人会觉得自己高人一等啊，你又迎合他，觉得他高你一等，你又迎合他，你觉得你低他一等，那你不就配合他了吗？对不对？配合演出了，
1: 配合演出，
0: 对呀，这样就不好了，大家都是平等的，对不对？
1: 但是其实人事之间是有来有往的哈，互动了哈，
0: 就是有些人他个性可能不是那么强势，
1: 对，
0: 有些人
1: 比较保守，
0: 他会觉得说啊，有时候人家不跟你理论，并不是怕你，有时候他只是
1: 懒得理你，
0: 对，因为想说算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有些人个性是这样，
1: 对，对，
0: 但是有时候我发现那种很软，你看起来很软弱的人，他一旦哪一天发作，他就很夸张，有些人是平常他都不讲，
1: 所以那个是有时候是受压抑的以后。它会有两极化的表现，
0: 对，反应，对，
1: 一种就是非常极端的这种反弹嘛，一种是非常压抑自己，就是让自己变成受害者，所以其实这两种都不是最好的，最重要的就是你要学会怎样面对自己，然后把自己里面先清理分析，
0: 对，
1: 我觉得如果我们人活着没有办法用脑筋来判断来思考哈，就是你永远都是在被环境拖着走，对啊，我其实是因为就是说像我们出门去旅游好了，你就会看到各种的人，好，然后各种的那个说话方式，
0: 对对对，
1: 有的人非常的 aggressive， 就是非常侵略性很强，凡事他都要占先，凡事他都要那个，好像他要占优势这样，然后我就发现说，现在台湾的人，大部分人都在这个待人处事上都有一定的，好像比较温和，或者说至少我们都知道怎样尊重彼此，
0: 对，
1: 尊重即使是陌生的人，你还是会有一个空间，
0: 对对对，
1: 你不要去冒犯别人，
0: 对 对
1: 你要
0: 有基本的礼貌。
1: 对，互动中间的时候呢，你要过度呢，或是稍微退缩，这个东西你都看得清清楚楚，我怎样才

0: 不会让人家觉得很不舒服。
1: 嗯，
0: 这个感觉很重要。
1: 对对，
0: 我每次在这个我们不是飞机到站以后，你就要去领行李嘛、
1: 嗯？是。
0: 现在我有一次，我刚开始我就看日本的提行李的那个，
1: 嗯，
0: 他会在行李的拿行李的转盘外面的一个圈圈里面，它有一定的

0: 线，
1: 对，都有啊，
0: 对不对？嗯，现在台湾都有了。
1: 有，
0: 以前我在看日本的时候，有很多，比如说，也许有很多人根本就没有听过，也不知道这个线是干什么的。嗯，啊，明明上面写的禁止超越，哎，你半级耶，他认识字，但是有时候根本就
1: 他就不理会，
0: 都不理会，然后就一直往前进的。台湾人也很多，就是常常很粗暴这样。那我想说，可能不知道，然后也没有人提醒他。所以呢，每次就站到哦有机会，他就赶快站到前面，有机会就站到前面，就阻碍了别人的视线，
1: 都不管别人。对
0: 对对对，这一点我就发现，日本人他会先注意看有没有挡到别人，或是有没有影响到所有的人。
1: 对，日本人这种基本礼貌是做得不错。
0: 对，啊，所以有就是说出去见识。见过世面，就是你知道，哦，原来有这种规范，原来有至少人家有设定这样的一个规则，那你就知道这是保护所有的人，让大家有一个公平，方便，
1: 是
0: 对吧？所以大家才会很舒服，要不然的话出去玩一趟，你看到这个也觉得好像怎么那么粗暴，
1: 是
0: 对吧？看到那个也觉得。这社会怎么长这样子？
1: 对，就是大部分的现在大部分的能够到外面来的都基本要礼貌都有了，但是呢，但是如果你到别的国家去，可能有一些地方就是，你要说他落后嘛，也不见得是多落后，但是他们就会可能有一些对这种人与人之间的礼貌，他们可能做的不是那么好。这样子就会让你有感觉不舒服的感觉，
0: 对呀、啊，就至少
1: 尤其人多的地方，
0: 对，所以其实不怕，我有时候想说，其实不是怕人多，是怕人的素质不齐，
1: 对，就人太多的时候，有时候因为时间啊，因为或什么，他就是可能就会做不到那么好，你知道吗？太拥挤的或太怎么样的就做不到，
0: 知道。对你说拥挤，我就发现哈，其实，在很拥挤的地方，仍然维持这样的秩序，这就是那个地方的人的素质。
1: 这个就是日本人很厉害的地方，就这样。因为我印象大地震的时候，我同学就说他刚好在日本，有一次几年前，很久前，他说很夸张，日本人都。完全都已经断电也断什么，日本人还是排队很守秩序哦。
0: 对呀、啊，
1: 完全相信国家政府跟他们讲什么的。
0: 对，
1: 就是他们都没有电可以没有车走，他们全部人一队走几里路回去自己住的地方。
0: 对对对，
1: 他说他就差两站捷运还是三站，他就先下车要去买一下东西，结果就地震，然后就没办法回去他饭店，然后他就走了。他说全部人一队，他们还有人在维持秩序，说啊你要往这边走，要去哪里的，走这边、
0: 啊、
1: 走这边。
0: 对。对。
1: 然后他住在27楼的饭店哦。
0: 哎呦天、啊。
1: 他说他爬上去27楼差点累死，然后呢后来半夜又地震了，他说他跟他家人说我不下去哦，他说因为我没有力气爬下去再爬上。他就让他咬，他说那时候如果再发生什么事我也没办法了，他说我觉得蛮好笑，他说你知道吗，我已经走了几里路回来，然后又爬了27楼爬到我的房间，
0: 所以
1: 躺下来结果又地震，
0: 哎呦，所以哈，
1: 对，我现在就刚刚讲的重点讲说日本人对这方面他们守礼守得很好，
0: 所以你说不是因为人多拥挤，而是说这里的秩序跟文明就是在人的心里面，他有把它当做一回事，
1: 对，
0: 他也知道在什么样情况下，我们说处安逸的时候，
1: 对，
0: 你要怎么样做，处混乱的时候你该怎么做，这一定有一个好像行为准则嘛。那有很多人就不知道，没有受过训练也不晓得该怎么做，就很乱七八糟的，就
1: 有时候
0: 一团乱，
1: 对，当然日本人也有他让你诟病的地方，但是在某一些方面他们 是的确不错，我们就事论事，他们的确是很守这个礼，他们也
0: 对，
1: 他们说在那个乱的地时候大家都抢计程车，他们竟然不会抢，还是排队、
0: 对
1: 一个一个上车，
0: 对 对，
1: 我的意思说，有时候你

0: 会说混乱的时候会见人心嘛，
1: 对，
0: 但是他们竟然都没有，
1: 对，他就还
0: 是想着别人，表示说他们对他们的政府很信任。我的意思是人民对政府安排他们怎么样，他们都相信，
1: 应该平常都有，应该平常就有训练，
0: 他们都相信也遵守那个秩序，就是好像不会慌张这样，
1: 对，
0: 就厉害在这里。
1: 对啊，所以积极的丑不腻，你那个我们有提到，就是说不管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我们内心就是很稳妥的，
0: 对，
1: 我们不慌不乱，那我们就知道我们该怎么做是最适当的，
0: 对，
1: 才不会在慌乱中不知道自己是什么人了，对，所以这个也是我觉得就是平常的训练呢，
0: 训练
1: 呢，
0: 冷静呢，就冷静
1: 啊，冷静，
0: 很多事情啊，冷静，对，
1: 对，
0: 有经过训练就会冷静，就你心里会安稳啊，心里很安稳，
1: 就是我，你说冷静，我就想要说。很多是熟能生巧，你就会冷静。
0: 对对对，
1: 对不对？
0: 嗯，
1: 你很熟悉了，你就不会像那种刚到的人这样。
0: 对，
1: 所以我们丑不腻讲说那个职场的霸凌啊，
0: 嗯，
1: 就是常常新手会被霸凌，
0: 嗯，
1: 因为他还不熟悉这里的规则，
0: 嗯，
1: 然后那些老手呢，他就会霸凌那些新手，那些都心态有问题，
0: 嗯，
1: 对不对？所以常常造成这样的一个伤害。所以如果我们对这些事情不管是好的还是坏的，
0: 嗯，
1: 我们都非常知道他为什么会这样，他为什么不会这样，
0: 对，
1: 如果都很清楚，
0: 嗯，
1: 大概我们就会至少我们比较安心嘛，
0: 嗯，
1: 对，如果从来都不知道怎么会这样，
0: 嗯，
1: 我们常常看到一件事情就是说怎么会这样，
0: 对啊，
1: 常常这句话就
0: 用万用语，就客家人用万用呢，就怎么会这样呢，
1: 有什么什么
0: 用为暗涌，
1: 用为
0: 暗涌，
1: 哦，用为暗涌，
0: 对啊，
1: 怎么会这样，
0: 怎么会这
1: 样、
0: 嗯、客家人也会讲用为暗涌，
1: 嗯
0: 嗯，
1: 原来很多事情都有迹可循，
0: 对啊，
1: 对不对，
0: 嗯，
1: 哦，慢慢仔细，就像你说找背包啊，或者找东西，你要仔细冷静下来，冷清，
0: 所以我就说你要找东西，像我说钱包掉了有一次，
1: 嗯，
0: 就觉得很奇怪，明明我付完钱然后就回来了，怎么就中间没有，就钱包掉了，
1: 啊，
0: 但是呢，
1: 啊，
0: 打开冰箱的时候看到一个袋子，买面包的袋子，想啊刚刚有去买面包，然后再打电话到那家面包店，果然皮包就掉在人家那里，因为你已经忘记说今天有进去买了一下面包，
1: 没错，
0: 你看就是你有时候你冷静回想，我常常也是这样子，欸，我就想为什么我找不到我那张卡，譬如说我刚刚明明用过，然后我就一直想我昨天是穿哪一件外套，我可能是放在外套或长裤里面，
1: 对，
0: 你就要想说你昨天穿哪一件长裤，那可能放在裤子口袋，还有哪一件外套，哪一件上衣，那些衣服你就要想起来。你昨天有一次我也很好玩，我完全想不起来，然后呢刚好有手机，我就看说我们，昨天好像有拍照了一下，看，嗯，哦，昨天穿这件
1: 的，哦，对，你看
0: 你看全部都，现在你看手机很多功能的，
1: 没错，
0: 你还可以记录你穿了什么衣服，然后你就可以找到自己，
1: 对，
0: 原先放在哪里的，
1: 就能够有惊。
0: 结果我大概十次八九次都找到，
1: 是，哦，
0: 找到那个口袋。
1: 对啊，所以要学会冷静的，嗯，
0: 对，
1: 这个
0: 分析，哎，要分析倒带一下，
1: 倒带
0: 想想看你原本你是怎么样，现在自己把自己的思路，
1: 啊，倒带一下，
0: 哎，思路捋一遍，就会找到，
1: 对啊，嗯，就能够有惊
0: 无
1: 险，
0: 对，
1: 有
0: 惊无险，
1: 有惊无险，免烦恼啦，
0: 不是烦恼哈。今天时间多的哦，下礼拜感谢大家收听，
1: 阿子生，
0: 上来了。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各位好，我们是设立在中华民国台北市，向全球放送的广播网 Needs Radio。自从2010年开播以来，就以网际网络的管道直播24小时全年无休的各种主题的广播节目。 Needs Radio 是一个完全 NGO 非政府非官方以及 NPO 非商业非盈利的纯公益媒体，所直播的节目内容包括新闻报道

社会教育、文化艺术、弱势关怀、健康保育等等重要而且实际的主题，上至天文，下至地理，从历史到时尚，从自然到人群，从心灵到策略，可说是无一不包。只要您可以接驳网络的所在，不论是世界上的哪一个角落，就都可以顺利的收听我们的节目。自从我们开播以来，感谢来自全球各地听众朋友的支持与鼓励，我们自我替力，收听了逆子 Radio 的节目，或许能够让您改变对媒体的印象，重新燃起对生存环境关切的热忱。

嗨，各位亲爱的朋友，欢迎你再次收听 Nice Radio 就爱放音乐的节目，我是念伟。我们今天在节目的一开始就听到了一首非常非常好听的歌曲哦，这首歌曲呢叫做 When You Believe， 我相信很多朋友都应该听过哈，它是来自于埃及王子这个动画长片当中的一个主题曲哈。那演唱的这一位呢非常的特别哦，他的名字叫做 David Archuleta。这是一位这个看起来身躯比较娇小的一个男孩哈。那当然他最出名的就是这一首歌曲，他是在2008年的时候参加American Idol 当中了，夺下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成绩，而且当时候他的指导老师就是这首歌曲的原唱之一，就是 Mariah Carey 哈。那因此在他的这个指导底下，他的这个原本 David 本来就很赞的这个歌声就变得更有爆发力。这首歌曲我其实非常喜欢，其实翻唱这首歌曲的人并不多。我记得在某一年当中，好像这个当时候中视有办了一个金曲的歌王的比赛，好像当中的冠军就是这个喜恩也有唱过这首歌曲。但是其实这首歌曲在比赛当中被翻唱并不多，因为他当时候是有两个天后所对唱嘛， Mariah Carey 跟已经过世的

Whitney Houston 所对唱的一个歌曲，而且它的难度也非常的高，所以 这样子的表现真的是很令人惊艳。好，我们今天呢要延续我们之前的节目呢，跟大家一起来继续来分享这个来自于动人的歌声的这样子的一些作品。好，那尤其我们跟朋友们分享的这位呢，就是这个在现在

来自于这个无伴奏人生的这个合唱团体当中的一员。那他自己后来在网络上，因为现在在网络上录音的工具啊、拍摄的工具都是比以前方便很多哈，所以他就开始了这个让自己的这些a cappella 的作品能够被很多人所知晓。那他也唱了很多这个我们说很脍炙人口的歌曲哈。好，为什么要在前面跟大家分享了这个 David 所唱的这一首When You Believe 呢？因为在接下来我们就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这两位歌手当中的一个合作，这也是我令我很惊艳的事情。我在网络上查这个Peter Holland 的资料的时候，看到说，哎，竟然他跟 David Archuleta 他们两位的有一个共同的一个作品哦，我自己觉得非常的惊艳，而且也真的很好听哈。我常常听到这些歌曲，我就觉得心里面会觉得蛮激动的。你会发现那个人的声音出来的时候，那种很 pure 的人声出来的时候，他对于听歌曲的人，他的那个影响力是非常非常大的。你简直无法想象他可以给你这么大的震撼。我们来听听这首歌曲哈。这首歌曲在我们昨天跟大家一起分享过，是来自于苏格兰的一个民谣，叫做 Loch Lomond。罗莽湖畔的这样子一个曲子，我们来听这首歌曲，来自于 Peter Hollands 跟 David Archuleta。

一位已经将要死去的这个士兵在怀念他美好的家乡以及他的恋人，其实是一个蛮美的一个歌声。其实你会觉得有一些歌曲他其实弹的东西非常的简单，但是他所带来的这个情感却是非常非常的真挚。好，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继续分享 Peter Hollins 的很多很棒的作品。那除了他自己的自己唱的作品以外呢，其实他有很多跟其他人合作的作品，像我们刚刚所听到的这首就是其中之一。而另外一个对他而言意义非凡的这个合作伙伴呢，其实就是他的太太，好，叫做 Evelyn Hollins。 好，他们还有一个很可爱的小朋友。好，那这两位都是这个出生自阿卡佩拉无伴奏人声乐团当中的好手，所以他们的这个结合也算是这个可以说是金童玉女的这个组合。而婚后当然他们也继续有这样子的音乐的作品，让我们这个全球的朋友们可以有一些可以一饱耳福。他们翻唱了很多很不错的作品，而且也在当中做用阿卡佩拉的方式做了很细致的伴奏，这个我觉得是蛮了不起的一件事情。接下来这首可以说是我自己最喜欢的一个作品，赶快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首歌曲的原唱是来自于 Celine Dion 以及 Andrea Bocelli， 好，就是两位可以说是这个天王天后的这个合唱。我想很多朋友应该也知道这个作品是什么了哈，叫做 The Prayer， 我们中文翻译叫做祈祷。其实这首歌曲是我自己很喜欢的一首作品，因为这首作品你其实无疑说就像他的这个作品的名字一样，就是 The Prayer， 它就是一个祷告。那这个祷告当中其实他讲的就是希望我们在地上的日子可以被一个天上的力量所引导。其实我觉得这一件事情很多人说啊，这是一个宗教歌曲，其实我自己完全不这么看。我不觉得它是一个宗教歌曲，我觉得它是一个人在自己最低档的时候所需要的一种信仰的告白。我们不妨来听听这首歌曲，而且由他们的这个重新的演绎，我想朋友们可以有另外的感受。来，我们来听听这首歌曲，来自于 Peter Hollins 跟 Evelyn Hollins 所共同合作的 The Prayer。

好的，各位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Nice Radio 就爱放映的节目，我是念伟。刚我们所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于 Peter Hollins 以及 David Archuleta 两位所共同合作的作品，叫做 Loch Lomond， 这个苏格兰的民谣《罗莽湖畔》，其实提到的就是。

哇 The Prayer 非常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来自于 Peter Hollins 以及他的太太 Evelyn Hollins。 好，在这个 Peter Hollins 里面非常多的这些翻唱歌曲，那其实我觉得这些歌曲 当中都有很多我自己很爱的一些作品，当然我也很喜欢他挑的一些内容，都可以把他的这个人生的伴奏的无伴奏的这样子的一个表现的淋漓尽致。就像我们在前面的节目跟大家提到的，这个他的歌曲之所以让人感动，因为这个当人声很 pure 很真诚的唱出来之后，那种发乎真情的这种感受，你是一般人是真的很难抵挡。真诚的人声所带出来的讯息，其实那个感动的力量是非常非常强的。好，来，我们来听听看接下来这首歌曲。这首歌曲也可以说是我自己很喜欢的一个作品。这是来自于一个曾经在外百老汇很红的一个剧，后来他进到百老汇当中，给很多人欣赏。那这首歌曲是来自于这个剧当中的主题曲。这个剧的名字叫做 Rent， 我们中文翻译叫做吉屋出租。好，我想很多朋友都知道它的主题曲叫做 Seasons of Love。这首歌曲很有趣，我想跟大家聊一聊 Season of Love。 它其实当中抛出了一个问号，在你的一年当中有这么长 的日子，它前面就提到说在这里面有多长多长多长，一年有这么长，那你要怎么样去衡量你过的这一年呢？你要用你做了多少事吗？你要用你在当中遇到多少人吗？其实又最好的衡量你的这一年过得如何，就是用你获得了多少爱，好，用爱来衡量。How about love？ 如果我们用爱来衡量一个人，那又是怎么样呢？好，我们来听听看这首歌曲，我觉得很有趣这个观点，叫做 Seasons of Love， 来自于吉屋出租 Rent。

很好听的一首歌曲哈，《Rent》吉屋出租当中最开始的一首歌曲叫做《Season of Love》。其实这首歌曲就是这个剧的一个注脚哈。我来念一下这个歌词给大家哈，因为我觉得这个歌词写的蛮好的哈。525,600分钟，好，因为这个是一年的这个分钟数哈，他把它换算哈，我一年就365天当中有这么多好分钟。525,600分钟，525,000个珍贵的片刻，你怎么样衡量你的一年呢？有多少的白天，有多少次夕阳，有多少个午夜，有多少杯咖啡？用英寸来算，用英里来算，有多少欢笑，有多少争执？在525,600分钟，你如何来衡量生命中的一年？如果用爱来计算如何？如果用爱来计算如何？用爱来衡量爱的季节。后来他又第二轮的歌词哦，525,600分钟，525,000次旅程等待规划，525,600分钟，你如何衡量一个女人或男人的一生命？用他学会的真理，或是用他哭泣的次数，用他算他烧过多少次的桥，还是用他死去的方式？现在是大声唱出来的时候，虽然故事永远不会结束，让我们歌颂，记住和朋友共度生命的一年，记住那份爱，记住那份爱，爱的季节，好 ，Season of Love。OK， 这首歌曲我很喜欢哈、哦，真的很棒哈、哦，歌词写的蛮好的，其实也也无宁说是让我们的一种反省，就是对于我们的人生，我们的生命，到底我们记得多少？到底我们时间就这样一直过了？其实你要说一年好快哈、哦，我想很多朋友你生命当中都经过了十几年、20年或者是数十年哈、哦，这么多这么多的生命在过，但是你又记住了多少你的人生呢？所以这首歌曲我觉得真的是很特别哈、哦，特别的让我就是有感触哈、哦。好。接下来呢，我要跟大家来分享的几首歌曲哦，这几首歌曲都是来自于一个电影哦。其实我们之前也跟大家介绍过，我很讶异，就是说我在 Peter Hollins 的他的作品集当中呢，也找到了好几首他对于这一部电影当中的作品的翻唱哈、哦。好，这个电影呢是我自己很喜欢的一个作品，叫做《大娱乐家》的《Greatest Showman》哈、哦。这个《大娱乐家》可以说是在当届的奥斯卡奖项当中。很特别的一个作品哈。那虽然他没有拿过很多很多的奖项，但是他在当届的奥斯卡奖项当中有一个很棒的一个歌曲的表演哈。那也是他的主题曲。那当年他的这个主题曲得下了金球奖的最佳电影原创歌曲，但是奥斯卡奖的最佳电影原创歌曲是入围。好，那这首歌曲也是一首非常意义非凡的一个歌曲，所以我觉得很特别。那没想到 Peter Hollins 也在当中翻唱了这首歌曲，我们来听听看这首歌曲呢，其实

谈到的是一群自己没有那么完美的人。其实我们在世界上很多人都不完美，但是 这里面在故事当中却是一群身体有残缺的人，他们向这个世界大声的唱出来说，他们也是在这世界当中的一员，所以这就是我的面貌。其实我觉得这个态度是很感人的，因为其实我们常说有一句话叫做人生而平等，对不对？为什么说人生而平等呢？因为每一个在这个世界上面的生命，不只是人，甚至是植物，甚至是动物，他们都是从天而来的一个创造。所以如果当你有这一份的这个信念，我相信你面对很多不同的人、不同的事情，甚至不同的动物、植物、生物，你都会有另外的一份的感觉。来，我们来听听这首歌曲，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 This Is Me。

This is me， 来自于 Peter Hollins 以及他的好朋友们。其实这个歌曲，如果朋友们有找到那个影片来看的话，其实非常的壮观，因为当中非常非常多的人加入在当中。其实这就是庶民之声，就是一般的人他也可以加入在这个里面，然后让大家知道说这个就是每一个人他的面貌。所以我们要学习怎么样去尊重别人，怎么样让看到别人其实他也有他的很特别的一面。

0: 面，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特别的一首歌曲，我自己也很喜欢这首歌曲。好，再加上 Peter Hollins 以及他的非常多的好朋友们在当中的加入，很精彩的一首歌曲。好，在当中呢，其实他翻唱了好几首跟这个大娱乐家相关的这个作品，我跟大家一来介绍这几首歌曲。好，接下来这边有一首歌曲是在当中的一个很特别的一个作品，因为这个作品的风格跟其他的作品其他的歌曲都不同，它是在这个剧当中的，由这个当中一位叫做瑞典夜莺的一个歌手所演唱的歌曲，叫做 Never Enough。 好，我们来听听看这首歌曲。当然这个歌手很，这个歌曲很特别，原先他是这个女生唱的，所以现在改成由 Peter Hollins 男生来演唱这个歌曲。我们来听听看，来自于Peter Hollins， 来自于 Greatest Showman 当中的 Never Enough。
1: I'm trying to hold my breath.

各位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 就爱放音乐的节目，我是念伟。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是来自于 Peter Hollins 所带来的很多无伴奏的人声的作品。当然他翻唱了很多不同的这个各个很优秀的这个歌曲的这些这些很好听的歌曲。那经过他重新的诠释，我觉得有非常不同的一种感受。好，接下来我们再跟大家来分享的一首歌曲，一样由Peter Hollins 以及他美丽的太太 Evelyn 两个人共同来合作，来自于 Greatest Showman 这个电影当中的一首情歌对唱。

其实在这一个作品当中的这个歌谈到情感面的东西其实并不多，就是谈到男女层面的东西并不多，但是这首歌曲确实当中的唯一一首可以谓是男女的一个对唱。好，我们来听听看这首歌曲，叫做 Rewrite the Star， 重写星光。我们来听这首歌曲。

各位亲爱的好朋友，欢迎你再次来到 Nice Radio 就爱风雨的节目，我是念伟。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呢，是来自于 Peter Hollins 所带来的非常多非常好听的歌曲哦。刚刚我们所听到这首歌曲是由 Peter Hollins 以及他的太太 Evelyn 两位呢共同来合作的一个翻唱的作品。我想这首歌曲很多朋友也非常的熟悉哈，它就是来自于 Disney 的动画阿拉丁当中的这个主题曲 A Whole New World 哈。两位的声音听起来非常的契合哈，而且我每次记得的对那个A Whole New World 最印有印象的部分就是Jasmine 当中就是茉莉公主的这个非常清亮的嗓音哈，让当时候可说是这个是迷倒了众生哈。我还记得哈，当时候应该是 Lia Salonga 小姐所配的吧哈，你看这是这个菲律宾国宝级的这个女歌手所为她配的这个音哈，所以那个歌声真的非常非常的迷人哈。好的，谈到这个Disney 当中的几个主题曲哈，其实在 Peter Hollins 的众多的作品当中一样有诠释哈。来，我们来另外听听这首歌曲，由他Peter Hollins 以及 Brian Lenning 两位所共同合作的也是 Disney 的一个翻唱的歌曲哈，叫做 You'll Be In My Heart， 我们一起来听。

You'll be in my heart， 这首来自于泰山，这个迪士尼的动画长片当中的作品哈，我还记得是由 Phil Collins 所演唱的一个歌曲哈，非常非常的好听哈。好，今天呢，我们很快哦，就要在这个地方跟大家要说一声告别了哈。在 Peter Hollins 好听的这个音乐当中，其实真的是让人觉得很幸福哈。当然，我们今天听了不全是这个阿卡贝拉的作品，但是他们大部分的这些作品呢，都是由他自己啊、来做的这个所谓用 B-box 的方式，但是用阿卡贝拉的呈现哈。所以你会听到这些很多里面，就是用人声来呈现他很 pure 的一面哈。其实我常常在想，就是说，不知道这个为什么人声可以给人这么大的一种感动哈。我还记得曾经以前。华格纳的当中，他的很多的作品当中使用了这些，人声哦，是非常非常困难的哦。人家当时候还有一个说法，就是我们发明了另外一种乐器，这种乐器叫做肉管乐器哈、哦，就是所谓人的声音哈、哦。但是人的声音，当你真的很用心去聆听，当它很纯真的时候，有一种洗涤心灵的这种感觉哦。我不知道朋友们，你有没有像我一样有这样子的感受呢？或许是因为。人生的创造就是，就像我们在节目前面讲的，人生生而平等的同样的概念，它是来自于上帝的一种很美好的创造、哦、所以当这个人的声音从他的喉咙很真诚的唱出这些歌曲的时候，没有其他的器乐的衬托，没有其他器乐的或者说干扰吧，它就可以有另外一种很发人深省的这样子的功能、哦，这也是我听到了 Peter Hollins 的作品之后，才有另外一种更深一层的感受哈，所以。

我们常常在听音乐的时候，朋友们，如果你听到一些音乐会让你感动，甚至会让你激动，我觉得这个对你而言是一个心灵丰富的一个很重要的一种旅程哈。所以呢，我们常说有一种音乐的响宴，我想就是这个意思了。好，今天时间的关系，我们要在这个地方告一个段落了哈，感谢朋友你的收听。但是呢，我们呢还是一样要在这个节目的最后面继续跟大家来分享来自于这个Peter Hollands 的许多好听的作品哈。好，来我们来听听最后这首歌曲，也是来自于一个动画的一个作品哈。这个动画我当年呢可说是打败了在这个迪士尼的黄金十年当中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作品哈，叫做《安娜塔西亚》啊，我们中文翻译叫做《真假公主》。我们来听听这首歌曲，来自于 Peter Hollands 的作品。好，我们就来放音乐，在这边要跟大家说拜拜了哈。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空中继续锁定 Nice Radio 就来放音乐，明天再见，拜拜。

0: 下面为你播出的节目是由张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佬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不啥啥呢？
2: 你知影台湾话的水甲趣味不？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今麦收收听的是逆子 Radio 为您制作播出阿麦话，我是阿芬，
1: 我是朋友。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逆子 Radio N E E D S News 的 N 逆子 Radio 线上收听阿麦话，还有我们所有直播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那阿麦话每天都跟听众朋友一起来了解、认识、分享这个台语、闽南语的。水跟他的智慧跟他有趣味的地方、所以呢这个语言真的是很奇妙啊、好，那今天就是要来讲他有趣的可、就是要来摇尾猜
1: 对，所以我们要摇的吼嘿，咱家集中伫迄个地名啦，
0: 地名、
1: 当然买菜有足侪足侪款啊，咱会当要啊生活用品吼，会当要嘿，啥物真侪代志，嘿，不过咱即阵吼，咱拢啊集中来甲要地名，
0: 对这个。谜题吼也是很多种啊，像什么生活用品啦，或者是吃的啦，水果啦，我们之前可能都也都略略有提到。那这一阵子我们就是不是浓缩，这叫范围，是在地名。

0: 点。
1: 那我们之前也讲了几个台湾的地名，不论是可能用意思啦，或者是拆字啦，也不晓得听众朋友有没有去过这些地方呢？那我们今天要去哪里呢？
0: 好，花果山水帘洞。
1: 花果山水帘洞，花果山水帘洞，这就《西游记》里的孙悟空住的地方。
0: 嘿，对，所以那些对《西游记》有了解的人啊，一约就知影啊，这是什么人住的所在？
1: 对，就是孙悟空啊。
0: 对。
1: 那台湾有孙悟空住的地方吗？
0: 嘿，啊这。孙悟空是
1: 猴子，
0: 是高山啊嘛，
1: 他住山里呀、花果山嘛，
0: 对，
1: 没有猴山呢、
0: 对，啊嘛有洞啊，
1: 水帘洞，所以是猴洞，
0: 对，因为伊是猴，所以是住在猴洞
1: 啊，猴洞，这个应该也在新北市吧？
0: 对，
1: 好像在猫空附近嘛。我们上次讲的猫空
0: 咱顶摆讲的迄鸟空是伫迄个目沙，对，啊，这个高东敢那伫迄个北海，
1: 好，但是也都是在新北市，
0: 对，
1: 好，它其实应该叫猴童啦，
0: 对，啊，不过咱台语是改叫。高东
1: 高
0: 东可能是那个都开始是东还是说那个所在感情真有高听说好像没高的款
1: 所以呢这个这就是很特别的地方你说要那个看汉字还是要本地音像我们知道台北市这个大龙洞
0: 对
1: 如果本地人的话，伊是讲
0: 大龙崩
1: 崩，对，是崩
0: 崩，
1: 不是咚，
0: 对，
1: 它是蹦出来的，
0: 对，大龙崩，
1: 哎，所以有时候你说汉字要把这个所谓元音再现，还是有它困难的地方，
0: 对，对，所以咱那是对迄个地名哈，咱。实在是应该是忠于原来的，
1: 对，
0: 上古早人安怎讲，像咱来讲鼻仔头，
1: 对，
0: 咱就是讲鼻仔头，
1: 鼻仔头，
0: 对，
1: 那汉字鼻头角，
0: 杯子头
1: 啊，不是鼻子哦，是墓碑的碑哦，碑文的碑。鼻丫头，
0: 对，
1: 我们现在讲的是喉童，喉洞，
0: 高洞，
1: 高洞，
0: 对，
1: 花果山水帘洞在山区啦。好，下一个，
0: 好，免烦恼吃穿啦，
1: 免烦恼吃穿，那个就是不用烦恼吃穿吃穿，
0: 对，所以一世人拢免烦恼，的表示。礼物
1: 有很多的吃跟穿都不用愁所以我有很多的钱
0: 对所以你的财产都够
1: 对财产很多
0: 对所以人如果在说啊，这个人一世人都不用烦恼吃穿表示他们家是很好业
1: 对
0: 如果是我们在说他们家很好业咱打算有一个讲法，就是银刀
1: 金山银山，
0: 对，
1: 不怕坐吃山空，
0: 对，所以
1: 啊，金山
0: 山银山隆中顶刀，对，啊，
1: 好，
0: 所以嘿，
1: 金山，
0: 对，
1: 对，这也是在新北市，
0: 对，所以。到底金山的人都免烦恼吃穿
1: 对我刚刚为什么会把猴洞想成猫空呢是因为猴洞很多猫那上次讲的猫空不是主要看猫的地方但是猴洞很多猫那现在这个金山呢它就是北海岸了
0: 对
1: 我们之前有不知道有没有有啦上次讲万里的时候应该有讲到说那个新北市

0: 的那个叫马拉松
1: 啊，对，
0: 万金石马拉松，
1: 对，
0: 万里嘛，金山，然后就是石门，
1: 石门，
0: 嘿，这个也是很有名的马拉松。

0: 年在金山欸，所以 有人去扫墓之后就会去吃鸭肉。
1: 对啊，好啊，听说好像金山那里的那个番薯也是不错的、
0: 哦、对对 对，其实新北市的农产品也很丰富、像我们电台所在地巴黎就是不是麻豆，是文旦柚子讲文旦柚子好像就要讲麻豆，不是巴黎的也是
1: 的哦呀、
0: 好来
1: 来，拍人面，
0: 拍人面，坏人的脸、一看就很凶巴巴的。
1: 对哦，
0: 就
1: 咱若讲这个人的面足，
0: 不好看，
1: 嘿，足歹耶，
0: 不是丑，是凶，
1: 对，
0: 不好看，
1: 足歹哈，足歹面呢，哈，
0: 就很凶啊，
1: 对，
0: 所以他的脸很凶，
1: 对，
0: 所以个面，恰白白嘛不是，
1: 恰白白通常哈，咱用用的
0: 脾气
1: 鲁性
0: 哦，鲁性
1: 对，用的啊，这个恰杂啵哈。在恰白白，好、啊，那普通咱咧讲杂波的哈，嘿，咱较无讲恰白白，咱较讲
0: 较凶，
1: 对，
0: 哦，
1: 较凶，这
0: 凶
1: 盖盖，对，
0: 凶盖盖，
1: 凶盖盖，来，这个，嘿，所以
0: 伊的面个种，
1: 所以咱咧讲啊，迄个歹人面哈，迄个现在咱咧改叫歹人，就是迄个面。
0: 哇，就是很凶恶的样子。
1: 对，
0: 所以个面就凶哎，
1: 面就凶，
0: 面就凶，
1: 面就凶。
0: 好，好像有哎，
1: 有，
0: 面哎，面凶哦，
1: 面凶
0: 凶，
1: 面就凶。
0: OK， 民雄在嘉义，
1: 对，所以这个民族雄，对，
0: 嘉义也是蛮好玩的哦，可以去看看哦，
1: 民雄哈，民雄迄个所在啊，出身往来，
0: 哦，对对对，
1: 哈，往来的故乡。就是伫民雄，
0: 嘉义，对，嘉义的凤梨，然后还有一些什么，现在想得到第一个就是鬼屋嘛，
1: 有哦，民雄遐一间鬼屋足出名，对
0: 对，但是听说最近已经有人想要把它转型了啦。那当然什么嘉义的什么鸡肉饭啦。
1: 对，
0: 然后有一些好玩的景点，所以然后嘉义最有名其实是阿里山啊，但是想到民雄，其实嘉义很大啦，
1: 嘉义
0: 县
1: 哈，嘉义关啊，迄个哈的较宽，
0: 它不止民雄吼，那什么布袋啦，不同的地方啊，但是我们今天讲的是民雄，
1: 对，
0: 民就雄，
1: 民就雄。当然这两字都不一样，我们是取那个
0: 谐
1: 音，
0: 拍人面，面凶，但是不是说住在这里的人面都很凶，
1: 不好意思，这
0: 谐音
1: 以前也带过面凶，芬你看我有面凶凶凶，
0: 当然是没有啦，就跟我们之前讲嘉义的太保一样，不是说住在这里的人都是太保，好，我们再看下一个。
1: 好，一个四分五裂，
0: 四分五
1: 裂。
0: 四分我怎样？一分、两分、三分、四分、一分、四分。啊，五裂是什么啊？
1: 裂就是裂开，所以迄个分甲裂吼，拢分裂。
0: 哦。
1: 就讲咱若一块布，还是一张纸，咱会甲伊拆开，伊就分裂啊。分。啊，个利亏，
0: 利亏，嘿，是利，
1: 嘿，
0: 就是像饼干裂掉了，
1: 嘿，对，所以
0: 是四分五裂，
1: 对，
0: 好，那个脆狗狗啊，
1: 对， 的脆狗狗

0: 啊，对，哈、哦，嘿，啊，所以这个哈、哦，咱就看四分五厘，
1: 哦，所以是在这个数字上面，
0: 对，所以咱这个，咱就对这个数字顶面来加着手了去
1: ，OK，、嗯、四分五列，所以要四加五嘛，
0: 嗯，
1: 四加五就九，
0: 嗯，
1: 有九的，
0: 嗯，
1: 九棚吗？最近爆炸九棚哦，应该也不是呢、嗯、因为它是大北亚嘛，
0: 对、哦、大北亚
1: 跟分裂没有关系、
0: 嗯、对，所以我们又爱哈，对，有够不对、哦嗯、不过我们爱又看那个分裂、哦嗯、所以如果是一项东西，一张纸还是一个东西，我们把它分做
1: 哦，它就被分开了，
0: 对，所以分哈，咖喱哈，
1: 那九啊就九份啦，
0: 嗯，
1: 因为要分开分几份，
0: 对，那那哎啊四分的分这四分，五粒哈，粒这五分，这四分
1: 加五分加起来个高分。好，这个也是新北市。欸欸、我们今天讲只有讲一个嘉义，其他都在新北市。好，九份也是大家很诶、欸，国外游客也爱去，然后台湾游客也爱去的。嘿，
0: 好，
1: 但是嗯，建议还是要腿脚好的人，
0: 是，
1: 不然那边很多楼梯呀、啊。
0: 对，嗯，跟他背楼梯的背个平平喘，
1: 但是风景真的是好。
0: 好，很多人爱去那望一块黄金、
1: 嗯哦、对，黄金博物馆、哦、抱得动的就是你的了，抱得走的就是你的了，拿得动的、哎、对，欢迎去看看哦，
0: 黄、
1: 嗯
0: 嗯嗯、金博物馆、哦、对、哦、因为这个地方过去是淘金的地方、
1: 嗯、有金矿的，有产金矿的，
0: 对、嗯
1: 嗯，对，所以其实台湾真的是宝岛啊，
0: 嗯，
1: 很多宝贝在里面。
0: 是，
1: 嗯，好，我们再来熟悉一下。
0: 好，来，花果山水帘洞，
1: 花果山水帘洞，就是花果山水帘洞。
0: 是，高洞，
1: 高洞，就是喉洞，喉洞，喉洞。
0: 嗯，好。免烦恼吃穿，
1: 免烦恼吃穿，不用烦恼吃穿，这个是
0: 金山，
1: 金山不是金山，嗯、金山。
0: 对，咱那是用地名，咱得爱用读册音啊、
1: 嗯嗯嗯。
0: 对，金山，
1: 金山，金山。
0: 嗯嗯，好，歹人面，
1: 歹人面就是坏人的脸。
0: 嗯，面凶，
1: 面凶就是看谐音啦、啊、吼，看起来脸很凶恶。那面凶就是面凶，再加义、嗯。
0: 对啊，四分五粒，
1: 四分五粒，四分五粒。
0: 嗯。高分，
1: 高分就是把东西分成九份了，因为已经四分五裂了，就是九份，这是新北市。
0: 是
1: ，OK， 好，这就是今天跟听众朋友分享的地名猜谜，有地名的未猜。
0: 猜，
1: 嗯，
0: 哦，
1: 多谢你收听阿嬷的话，我是阿芬，
0: 我是皮娇，
1: 咱后回再相会，
0: 再会。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NITS Radio 与杏林基金会共同企划，郑琪佳直播的谈情说爱。

人之初始，爱之归属，动之以情，爱之有感。让我们谈谈你我的情与爱，一起在爱中成长。欢迎收听《谈情说爱》。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到了我们谈情说爱的时间了。我是节目主持人郑琪佳，目前是辅仁大学公共卫生学系的副教授，我同时也是台湾性教育学会的监事。今天很高兴再度与各位听众朋友在空中相见。我们今天要谈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主题呢？前阵子呢，我们系上呢，来了在西雪梨大学的几位教授，他们是公共卫生领域的教授啊，那所以他们就到我们系上来做参访嘛，然后顺便寻求合作研究的一个机会。那因为我那阵子参与妇产科医学会的一项计划，叫做更年期妇女的增能计划哈，所以呢，心中对于更年期妇女的一些现象啊，还有他们的这个性与亲密啊，有了一点涉略哦，然后也有觉得也蛮有兴趣蛮有趣的哦。所以呢，在我们跟这个西雪梨大学的这两位教授在对谈的时候呢，当然就聊到说最近到底做了什么方面的计划嘛，然后我就说了，我可能在更年期妇女这个部分呢，我发现有蛮多的一个性与亲密关系教育的一个需求哦，然后我们就聊啊聊啊聊哈，结果呢，我们这是一个正式的会谈，那会谈结束之后呢，其中一位教授就跑过来就跟我说啦，他说那个郑教授哈，我觉得你这个更年期妇女的研究真的是研究的想法真的是很好，他认为有非常必要去关心更年期。

期的这个女性，因为我们都是女性啊，就会她觉得要多关心这个更年期妇女的一些性与亲密关系也好，健康也好哈，或者是人际关系、家庭关系等等这个部分，她认为要多多的关心。她觉得她非常的鼓励，也非常的喜欢我说的这些有关于计划的一些想法哦。哎，我就很受鼓舞啊。那我就觉得好像更年期这件事情，在很多人的生命当中，接近更年期的妇女啊，在台湾大概女性到了将近50岁，49岁、48岁、49岁、50、51、52、53这几年呢，就会几乎就是叫做停经了，然后就是月经就会停掉，因为更年期的很重要的一个指标就是月经停止了嘛。那这个月经停止了，就很确定自己应该就是经到了人生的下一个阶段了哦。那我要讲的一个重点，就是其实很多的人他们对于更年期感觉它好像是一个自然而然发生的事情，它确实也是自然而然发生的事情，但是其实更年期也会有一些症状啊，身体上的症状、心理上的症状、人际关系上的影响。其实有时候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特别在更年期这个阶段的妇女或者是男生哈，男性的更年期也是很重要的，只是目前的研究真的是比较少，大部分都是聚焦在女性的这个更年期，因为女性有月经啊，这个月经的停止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指标，因为它连带的就是会有很多生理现象的一个改变。那其实像这些的有时候在更年期这段时间的生理变化、心情还有人际关系上的一些让我们不开心的事啊，或者觉得关系不论是跟自己的先生的关系、跟小孩的关系，或者是跟朋友的关系，有时候会发现自己的情绪非常的不稳定或等等哈，然后跟自己的这个亲密伴侣的关系也有一点变化。我们总是很多的人会觉得说，哦，那可能就是我最近比较忙比较累，或者是小孩子最近比较不乖，或者是先生呢最近就是跟他沟通不好啊，或者是睡不好的时候可能也会觉得是不是就是压力大而已。那其实有很大的一部分是受到了更年期生理变化的一些影响的哦。所以说我觉得真的是很有必要认识更年期这样的一个阶段，还有它所引起的现象，然后最重要的是如何在更年期当这个阶段当中呢，跟我们的这个亲人、跟我们的伴侣、跟我们的孩子、跟我们的这个朋友们维持一个好的关系哦。那跟我们的伴侣啊，就是一个好的性与亲密关系。所以我就在想，好阵子前我也经常演讲这个主题啊。那后来还有人继续的邀请我去聊这个主题哦。但是我觉得，我一方面没有时间呢，我就停下来了，就有关于这个部分的演讲。但是我陆陆续续还是会收到蛮多的一些人提到更年期的亲密关系、性与亲密关系的重要性，所以我就想呢，哎，我们这几集呢，我们就来谈谈更年期妇女的性与亲密关系这样的一个主题。好，那今天我就先来跟各位谈一谈哦，就是妇女的更年期。好，这个大概刚刚有提到嘛，大概是49、50哦，就是50左右会开始呢进入这所谓的停经了哈。停经大概是在那几年左右这样子哈。好，那月经，你看现在的人生命寿命越来越长啊。以前的人可能只能活到40几岁、50几岁哦，现在的女性都可以活到84岁了，真的很长的一个年龄哦，是越来越长。哎，那各位猜猜看，更年期的年龄会不会因为我们的寿命越来越长，所以更年期的时间呢也很显著的往后推移呢？答案是并没有。也就是更年期所发生的年龄啊，差不多就是在40

开始有一些症状，可能是平均大概是46、47齁，开始会有一些更年期的症状出来，但是真正的停经哦，大概会落在50、49、51、52这段时间。诶，也就是说你看，假设我们现在活到84岁好了，那假设有一个人他是50岁停经，然后活到84岁，哇，他后面还有33

女性的激素当然就是量就会大大减少，其实会跟我们的生理一些功能很有关系哦。所以我们真的真的真的是要了解更年期这件事情的哦，活得越久，更年期对我们来讲就更重要，就越重要哦。好，所以这个是有关于更年期的一个重要性哦。那更年期的一个重要的特征，我们说哦，我已经进入更年期了，其实应该就是所谓的停经了哈。那什么叫做停经呢？停经是医学上的一个专有名词嘛，它是指说没有月经哈。哎，没有月经就是停经吗？要多久才算叫停经呢？哎，万一一两个月之后月经又再来了呢？那这样怎么去看它哈？其实这个是有医学标准的啦，就是呢，当没有月经了，然后接下来一年十二个月都没有月经了，那时候就是正式停经了，也就是所谓的自然停经，也就是卵巢已经不太运作了哈，它已经没有什么，已经没有要排卵了哈，已经没有在运作，说要让这个卵子继续的去排出来哦，那这个就是停经了，那以后就是不会有月经来困扰了哈，那。一方面也是可以把它想成好处嘛，对不对？因为每个月来月经虽然已经很习惯了，然后卫生用品呢也非常的便利，然后大家对于月经的这个现象呢也知道它是一个很重要的生理现象，可是总是有时候也会挺麻烦的，有时候特别是月经期间有些女孩子会觉得很累，所以哎，好处之一好像就是不用再烦恼月经这件事情，不需要再去买那个卫生棉片哈、哦当然可以把它想成是好处。那当然总是人会有这种失落感觉哈、觉得说这个东西没有了，好像自己失去了一个好朋友那样的感觉哈、好，但是呢这是一个正常的生理现象。所以停经就是最后一次月经，接下来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二个月都没有再来了，那这时候就是我们的卵巢正式停工了。好，那这个是生理的一个现象，就是卵巢不再运作了嘛哈。那但是呢，在我们经历这段过程当中呢，会有一些现象哈。大概是在接近呢停经的这段期间哈，我们慢慢的这个内分泌会降低。然后那女性荷尔蒙会降低，然后呢这个很多的像生殖系统啊，它的上皮细胞啊也会慢慢的这个萎缩掉哈，然后血管呢也会有受到一些影响，所以多少都会有一些症状的出现啊哈，即便没有真的是生理的症状，那个生理的指标也会有一些数据出来，比如说那个女性素的数值就是越来越低，越来越低这样子哦。然后这个一些生殖系统的上皮细胞啊，那就会越来越萎缩，越来越萎缩这样子哈、总在生理上的检测是可以检测出来的，可是表面上我们不一定可以知道这些差别哦。但是多多少少有些人他会经历到一些停经之前的一些症状啊，然后即便最后已经停经了之后，可能还一两年都会持续有些症状哦，因为我们的身体正在适应这个卵巢不再运作哈，然后生理上也会有一段时，我们也会有一段时间在适应啊。那这样很长的一段时间，前前后后甚至可以跨到四年左右，四五年的时间，这段时间呢，女性其实都在生理上面有一些明显的症状，那在生活上其实也会慢慢也会受到这个影响，慢慢慢慢的就会越来越明显这样子。那这段时间就称它叫做微停经了哈，微就是周围的微哈，好像停经之前围绕着这个停经的这个时间点啊，就会有一些现象出现。那所以我觉得微停经这个观念还蛮好的、因为这会让一个女性在适应进入更年期之后啊，会知道自己在这段时间会有一些变动，在生理上，在情绪上，甚至影响到我们的人际关系上会有一些变动啊，这段时间很重要哈，因为我们也可以好好的去适应啊，好好的就是宝贝一下自己哦，知道说这段时间真的就是我的生理影响到我的心理了，影响到我的人际关系了哈。

这个就叫做违停金了。好，这其实它也算是一种过渡的时期。虽然它另外还有个停金过渡期，这是另外一个专业名词，但是我想没关系，这个不用知道太多专有名词，只知道要知道有一个停经跟违停经，你大概就比较心理上会有个谱，说哦好，没有月经了，但是在没有月经来之前会有一段很变动的时期，在生理上，在心理上，在社会关系人际上，其实都多多少少会受到影响哦。好，那这是那到底会有什么影响哦？更年期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影响？当然有，最重要的，因为我们那个血管会的这个会收缩，会产生一些症状啊，那就是会有像夜间盗汗呐、热潮红啊、很热啊，然后呢，就是会流汗呐、说哎，怎么最近这么热？好像天气温度也不是特别那个温度高嘛，那可是为什么这么热呢？那还会流汗哦，不一定是。不一定是汗如雨下，但是你就知道自己在流汗，而且有点热热的感觉，这是热潮红跟盗汗，它其实就已经在慢慢的走向停经这个路上了，身体上告诉我们说，哎，你的身体产生一些变化，它可能是已经接近更年期，接近停经咯，是这样的现象。有时候会影响到我们的睡眠，睡眠也会变得比较品质比较不好，晚上会睡不着。其实睡不着也是更年期的一个症状，虽然不是每个人都有更年期的症状，每个人更年期的症状也都不一样，在每个时间点上面出现这些症状的时间点，每个人也都不会一样，但是这都是一些就适应的症，然后都是适应的一些症状。那睡不着，晚上睡不好，这其实也是大概压力大也是会睡不好，但是有可能在这段时间的睡不好是因为更年期引起的。好，那另外呢还有就是那个骨质流失啊，就是骨质疏松。我想很多的这个女性啊都很担心自己有骨质疏松的现象，因为女孩子那个雌激素就是女性素对于保存骨质是一个很重要的激素，那更年期就是女性素大量的降低嘛，那这时候骨质就会流失，特别是在停经后五年之内流失最快，大概平均每年会流失2%到3%的骨质，所以这个骨质疏松也会是更年期一个很重要的我们一定要小心注意自己健康的一个部分哦，因为骨质如果疏松，就是你知道，就是等于是好像以前的，好像是一根骨头啊。以前是，假设我们用比喻好了哈，就是骨头，然后是很坚实的木头制的，它正常的这样子。那骨质流失之后，那个坚硬的部分慢慢流失的，就好像是一个松。就是干掉的那个木头很容易就咔啦一声就断了，所以我想更年期的骨质流失是一个很算严重的一个问题了，刚刚说夜间盗汗睡不着好像还可以哦，但是呢骨质流失就会是很严重，因为它会容易导致骨折嘛，因为骨质比较没有这么的坚韧，它没有那么的坚硬，它就容易骨折。所以有些人他是怎么发现自己有骨质疏松的呢？因为他很简单的一个不小心坐下去就骨折了。你知道我们想象的骨折应该是很用力的，就跌倒是很用力的跌倒了，或者从很高的地方掉下来，或者是骨头受到很大力的一个撞击，所以导致了一个骨折，这是我们印象中的骨折，但是骨质疏松的人的骨折不需要这么大的外力就可以让他骨折，有一些人他是比如说他可能是坐在椅子上，然后一不小心呢这个椅子稍微滑了一下，那他可能没有坐稳啊，然后他就坐下就 一屁股坐在地上，那可能手掌稍微撑了一下，哎，这个应该还不是很大力的一种撞击嘛，哎，没有想到却骨折了。然后他可能赶快去看医生，医生才告诉他，哦，你有骨质疏松的现象哦，他们才会发现有骨质疏松。那

或许才连带发现就是一个更年期的影响哦。那所以这个要做骨质检测，接近更年期的要可以去做一下骨质检测，可以了解自己的骨质骨本是不是很有问题，那才能够知道下一步要该怎么做嘛。好，那另外呢，我们也要谈到另外一个很重要的现象，也就是我们的性与亲密关系这个主题，也就是呢，刚刚提到我们这个更年期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症状啦，那就是这个阴道壁的这个上皮细胞就萎缩了，也就是阴道壁变薄了，再加上女性素的降低，它的润滑效果比较不好，所以就开始呢产生对在性功能跟性生活上面就产生了影响，会导致呢在性生活就会很不适应哦，会有首先因为女性素的降低，所以也欲望也会降低了，就不太会想要有这个亲密的性行为，一方面没有什么欲望了，再加上呢这个五十几岁啊这时候可能正值你事业的巅峰期，对不对？那有些妇女的晚婚的关系，孩子们可能正是在他们要考高中考大学，也是人生中非常重要的阶段，然后这些加起来，然后再加上跟自己的先生是老夫老妻了。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NITS Radio 与杏林基金会共同企划郑琪佳直播的谈情说爱。
1: 就不太会想要有这个亲密的性行为，一方面没有什么欲望了，再加上呢这个五十几岁啊，这时候可能正值你事业的巅峰期，对不对？那有些妇女也晚婚的关系，孩子们可能正是在他们要考高中考大学，也是人生中非常重要的阶段，然后这些加起来，然后再加上跟自己的先生是老夫老妻了，所以基本上呢在性生活这个部分欲望就会大大的降低嘛，一方面女性素的降低会让欲望降低，因为女性的欲望受到很大的一部分是受到女性素的影响，那一样男性的欲望就是受到男性素，最主要是这个睾固酮的影响。那女性的性的欲望呢受到女性素很大的一个影响，那现在更年期女性素大大的降低了，那当然这个性欲望也就降低了。好，那刚刚提到这个阴道壁的一个变薄啊，还就会比较容易呢这个容易比较干燥，容易产生了这个性交的一个疼痛啊，就更不喜欢有亲密的接触了。同时呢它也比较不容易性的兴奋也比较不容易，就会感觉比较平淡一点。好，然后呢这个也会有一些像这个比较容易感染了，因为那个阴道壁的上皮细胞萎缩的关系呢，它就保护力比较没有这么好，也容易感染。所以像尿道炎啊，这个或者是这个发炎啊，阴道发炎其实在这段时间会更年期以后会比较容易产生，然后另外呢也会引起像频尿啊、尿失禁啊、尿道炎啊，也会有这些现象的发生，那这个都会影响到我们的这个性的欲望啊，也会影响到我们的亲密关系。好，那另外啊除了这些之外啊，那女性素其实对情绪上的女性的一个情绪的稳定呢也是有功效的，所以其实有一部分的女性她在进入这个更年期的这段时间呢会有一些心理的症状，包括像呢比较会焦虑、会易怒，比较容易发脾气，比较容易焦虑，你会也许有些人会发现自己说我以前不是这样的人呢，我以前可能是一个比较稳定的人，并且我不会这样子发脾气的，那即便是面对孩子你很生气的时候，那但是你当你跟对孩子发脾气的时候，你的目标啊，你的这个原因是很清楚的，并且你的目标可能就是想要用责骂的方式去改正孩子，然后当然我们知道责骂的效果是会怎么样，这个这是当然是另外的议题，但是你可能你的情绪很怒的时候，那你可能很清楚的可能知道什么原因，然后你有一个很清楚的目标，那就是比如说希望对方能够听你的话这样子。那有时候呢但是在我们这个更年期的一个情绪的一个不稳定，有时候会发现自己另一个部分的自己，会发现说我怎么会我怎么会焦虑成这个样子，我怎么会发怒成这个样子，好像重新认识有另外一个自己的另外一个面向。好，那另外呢所以有些人也会开始出现一些忧郁的症状，那其实进入更年期之后的妇女也很容易有忧郁症状的一个产生。那除了是受到生理的影响之外我想有时候跟自己的伴侣的一个亲密关系，跟孩子的一个关系还有的家庭的一个整个的一个变化，其实多多少少都会有影响再加上工作的压力等等所以更年期也会经常有一些忧郁症状的产生好，那情绪起伏、忧郁症状那另外呢，记忆力。

丧失，注意力比较不集中，你的认知功能下降了，注意力不集中，然后也容易记忆力丧失，甚至稍微年纪再大一点的时候就会出现什么失智的现象。好像这些啊，就那个都是在更年期的时候会有的一些影响哦。好，那这些也会当然在某些程度上面一定会影响到我们跟我们的伴侣，我们的爱人，我们的这个先生我们的这个亲密的这个伴侣之间呢的一个关系嘛。好，于是呢我们就来谈谈看哦，就是更年期目前到底更年期的人以及进入更年期的妇女还有没有性行为呢？好，其实我觉得国内这个部分的调查其实真的是没有很多，因为一方面大家真的会觉得说更年期它就是一个习以为常的现象嘛，大家进入更年期也好像也没什么感觉，然后就这样子每天忙啊每天忙啊，也就 一天过一天。但是国外这个部分的研究是有一些，而且那个case number 还蛮大的，就是那个样本还蛮大的了哈，所以还有值得参考的一个价值哦。哎，到底老夫老妻了，特别是进入更年期的妇女啊，哎，还有没有性的生活呢？英国做了一个研究啊，它是针对那个更年期妇女啊，它的主要就是针对更年期的妇女来做的一个研究。我想有没有性生活跟有没有亲密伴侣有关系吗？他呢发现呢78%是有亲密伴侣的。如果没有亲密伴侣的话，就比较不容易有性的生活嘛，对不对？那但是当然你可以想象，也许有的人他就是上网去寻找一夜情了哈，但是呢这个比较是属于年轻族群比较常发生的一个现象。这个成年的族群一方面年纪这种交友网站一方面也不多，二方面呢年纪的关系哈，另外就是以前所受的教育是更为保守的教育嘛，所以通常有性关系的基本上多半都是因为有伴侣。那在这个有伴侣的这个人口当中呢，大概将近一半呢是有性生活的，49%啊，这也其实也蛮多的耶，那所以这个还是大概有一半的人有性生活，另外一半的人是没有性生活的。那很有可能这一半没有性生活的这个更年期的妇女是年纪更大一点的啦，可能有可能是。好，那我没有仔细的去把他那个文章的更细部的部分把它拿出来看哦，但是大概将近有一半的人他仍然是有性生活的。那没有性生活的原因是什么呢？好，首先呢37%大概是说没有伴侣跟刚刚的数据有一点点差距哦。那有的人他是短暂的伴侣啦，就是在一个短暂的伴侣，可能有人认为那个是伴侣，有人不认为那个是伴侣那么或者说伴侣住比较远之类的哈，所以针对这个51%没有性生活的这些人呢，发现的原因哦，大概有37%是没有伴侣啊，没有伴侣就没有办法哈。那其他有伴侣的呢，就当然就是对性不感兴趣，自己对性不感兴趣，就是妇女女性自己对性不感兴趣，这个大概就有30%了哈。另外就是自己的另一半哦，就是性伴侣对自己的或者是先生哈，这个对性不感兴趣的，这个大概有21%左右哈。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什么呢？那就是伴侣有身体健康的问题，也就是说，即便自己对性还有兴趣，可是自己的伴侣可能有，比如说心脏病，有一些比较严重的身体疾病，所以他比较需要一些休息，那也就不需要有什么一些刺激，就是说性生活也就没有了。好，这个大概占有23%左右。好，所以看起来呢性生活还是有一半的人是有的。那没有性生活的最主要原因是没有伴侣了，那然后不然就是自己对性已经不感兴趣了。好，那个到底性生活有好处吗？其实性生活有一些好处的，我们来看一下哦。其实

很少谈到这方面的研究，其实并不是很多哈，但是确实性生活是有一些好处的哈。好，当然性生活有什么好处？传宗接代当然是一个，不过这是年轻的时候的事情了啦，因为年轻就生小孩，孩子生了之后呢，好像这个传宗接代的责任也就了了嘛，那更年期就没有传宗接代这个要求了。好，另外当然就是满足性欲了，感受到性的一个愉悦，这个性生活的好处。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们还有什么其他的好处呢？其实性生活的好处很多啊。首先第一个，有关于情绪上面会有好处，身体上面也会有好处。我们先来看身体的好处有哪一些。那我记得以前我在美国念书那个时候，我后来有去把这个研究找出来。那个时候其实社会还算是不像现在这么开放的，那么很开放的去了解的很多的有关于性啊，性的影响啊。那时候呢，有一个研究做了一个调查，他调查的是男生，那研究纯粹是做男生的调查。他发现呢，男人呢，成年的男性，他如果有一个比较稳定的性生活的时候呢，他比较不容易得到心血管疾病。哇，这个研究其实受到很多的讨论，因为有关于性本来就是一个不容易谈的主题，一个敏感的主题。那还有教授去做跟性生活有关的，而且还把性生活的频率呢把它做出来。另外呢，还去了解说这个性生活的频率是不是会影响到身体健康哦。那其中有一个指标是心血管疾病。结果他发现真的有好处。他发现说这些成年的男性哦，每周如果有两次的性生活的话呢，比较不容易得到心血管疾病。这样子看起来真的是好处还蛮明显的。所以那个时候我记得很多的脱口秀啊都会谈这个研究，然后其实是蛮爆红的一个研究。然后另外还有发现，就是说每周如果至少一次性行为的话的心脏病患者哦，心脏病患者的死亡率呢会比较低，会比那个完全没有性生活的人哦低了将近27%。就刚刚讲的是一般的这个成年男性，他这个罹患心血管疾病的几率比较低。那对于已经有心脏病的人来讲呢，那他有好处吗？研究发现真的还是有好处的。他说呢，对于这些心脏病的患者呢，每周至少一次的这个性行为的话，这个心脏病患者的死亡率会比较低。所以是很不错的啦。这个是有关于对心脏病的好处，对心血管疾病的好处。那另外性行为也可以消耗卡路里，那每个小时可以消耗，它的计算并不是说你这个性行为一定是要到一个小时，不是，而是它计算这个单位是每个小时大概是消耗150大卡这样的一个这个一个数据。这个其实也蛮多的了耶，150大卡。好，那另外呢也是可以增强免疫力的。好，这是有关于身体方面的好处。研究有比较多显著的一个发现啊，免疫力也会增加，然后呢消耗热量，然后呢对心血管疾病会有保护的效果。那对心理上呢它有什么好处吗？有，当然有好处的哦。在心理上的好处搞不好更多哦。好，这个时候啊，我们这个亲密关系，因为性是一种亲密关系，一种亲密的接触，因为亲密的接触呢会让一个人感觉到自己被爱，爱与被爱的感受呢都会比较强烈一点。然后呢，所以这样的人他的生活满意度比较高，自尊也比较高，觉得说自己应该是很有吸引力，自己呢是有被人爱着，自己也能力去爱别人，有人爱自己，关心自己，在乎自己。好，那然后呢这个也会感觉到很温暖的一种感觉，这个都是在心理上的好处啦。好，那另外呢也会释放压力，让心情愉快。因为在性行为的一个过程当中会有蛮多的所谓的叫做神经传导物质，也就是会影响到我们的情绪跟情感的一些神经传导物质比如说

这样多巴胺、会让我们产生一种兴奋快乐的感觉，脑内啡会让我们产生快乐的感觉，另外还有这个像催产素会让我们产生一种亲密的感受，信任的感受啊，这些都是在心理上的好处，它也就是可以释放压力、所以呢这个性的行为之后呢通常都会睡得很好啊，因为一方面你的身体消耗了卡路里哦，有一些活动，二方面心情上面放松，然后呢安心，所以就会睡得比较好啊，睡得比较好对身体当然也会比较好。诶，这个是研究在说这个性行为的好处哦。好，那另外还有研究显示说，这个性行为它其实也有所谓的对生活满意度会有一些叫做余韵呢，就是意思是说，会影响到接下来这两三天对生活的满意度哈，这是国外做的一个研究调查啦，他就调查大学生，然后大学生的性生活的频繁度比较高嘛哦，他研究是他那个研究很有趣，他就是叫大学生就是随这个时间哈去回报一些情形哈。好，于是他发现说假设呢大学生有发生性行为啊，假设某一天他有发生性行为，然后呢接下来的两三天他都会有比较高的生活满意度，意思是会影响到我们生活中的其他层面的一种满意了。好，这个就是性生活的好处。那所以我们今天谈到了更年期，那更年期它的重要性主要是在妇女这个部分哈，更年期是人生自然发生的一个现象啊，但是不能这样就放过它啊，因为很多人认为说更年期就这样了，反正就是慢慢慢慢我的身体就衰老了哈，殊不知更年期有很多的生理上的一个变化，会影响到我们的生理之外，也会影响到我们的心理跟我们的关系哈。如果我们能够对更年期对我们的影响有更多的了解的时候，我们在调适生活与人互动上会有更能够调适，会对自己有更清楚的了解，也会比较能够原谅自己，也许有一些失序的一个情形，会有一些我有感觉到好像最近压力很大等等，原来是自己的生理上的一个变化影响到自己的情绪，也影响到我们的关系。好，所以女孩子妇女宝贝自己的方式就是要多认识自己，特别到了这个四十几岁五十岁这段时间，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要认识更年期。好，我想呢我们今天这个节目就先在这个地方先告一个段落哦，我们下个礼拜会继续谈这个议题就是有关于更年期妇女的性与亲密关系。那我们今天先谈到更年期的一些现象一些生理的现象，一些心理的现象，当然会谈到这个有关于性生活的一个好处在哪一些部分好，那我们下个礼拜继续谈论更年期的性与亲密关系这个主题，那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来锁定收听我们哦，拜拜。

大家好，这里是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也就是地球环境的加护病房。我是汪宗和，这个节目是与您谈我们地球环境变化的议题，从全球暖化、气候变迁到我们周遭天气的点点滴滴，涵盖的范围会很广。希望透过这个节目，让你能够了解我们地球环境的现况，进而关心我们的地球，最终还能够带出行动，好好爱护我们的地球环境，也拯救我们人类自己的未来。今天要跟听众朋友们分享的题目是再生能源的快速崛起。在上个月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先生他在伦敦举行的每年的气候行动周在那个会议上面，他发表了一段讲话。他那段讲话还蛮震撼人心的。在他的致辞里面，他引用了狄更斯的名言他形容我们当前气候的议程正处于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这是狄更斯的名言，我们正在处于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他这一份发言就把我们全球的目光拉回到了我们人类正在面临的一个双重危机。这个双重危机，一个是气候的危机，另外一个是能源的危机。那最坏的时代是什么呢？它最坏的地方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气候冲击正在不断的越来越恶化。我们全球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逼近了一个灾难性的临界点，这是最坏的时代。那最好的时代是什么呢？那最好的这一方面就是一场可以用再生能源为核心的革命现在终于开始全面展开了。那这一场再生能源的革命，它不仅是缓解我们气候暖化的一个重要手段，

它更是我们全球未来能源体系的一个坚实根基。这场的能源革命啊，它不仅仅是一个理想，它是我们正在发生的现实。那现在再生能源它革命的速度、规模还有经济的效益已经开始超越了我们过去任何一个能源转型的历史记录。我们可以说，我们现在全球正站在一个关键的门槛上面。再生能源它不只是一个减碳的工具，它更是我们未来能源安全、经济竞争还有国家韧性的一个重要核心。那面对这一股没有办法逆转的一个全球洪流，我们台湾必须要加紧脚步，在清洁能源、再生能源的发展上面实现质还有量的跨越，以确保我们国家的安全还有永续的竞争力。好，这就是今天跟您讲的前面的开场。接下来我们就要跟您谈一谈我们现在全球一个最好的时代是什么。那这个最好的时代它就是化石燃料终于开始有了一个终结的这个希望。我们世界现在正在同时面临气候暖化的危机还有能源的危机，这是一个双重考验。古特雷斯先生他明确地指出来说，他说我们今天所面临的气候危机还有能源危机，它的驱动力量都是同一个力量，就是化石燃料。过去100多年以来，我们地球都是依赖化石燃料，也就是碳氢化合物，然后利用化石燃料发展的模式，虽然推动了我们全球的经济增长，可是今天我们也看到了化石燃料的局限性已经在当前我们全球冲突频发的还有气候灾害越来越严重的背景下暴露无遗。那联合国秘书长他就指出来说，今天的化石燃料他告诉我们，我们地球现在正面临一个三大深层的风险。第一个就是我们能源的供应高度的脆弱。今天我们看到已经打了4年多的俄乌战争，正在进行的美国、以色列跟伊朗之间的冲突，还有霍尔木斯海峡它的封锁带动的油价波动，都让我们全球的能源市场一瞬间就失去了秩序。那第二个就是它加剧了我们的不平等还有不安全。今天我们看到能源价格在战争期间它飙升，冲击了我们弱势国家，冲击了我们很多的家庭。能源贫穷成为我们现在一个新形态的社会风险。第三个就是它加速了我们气候的暖化。今天化石燃料的燃烧造成了我们全球超过3/4以上的温室气体排放，让我们极端天气的频率还有强度不断地刷新旧有的记录，一直不断地往更严重的方向迈进。我们从气候的层面来看，我们全球刚刚经历了有气象记录以来最热的11年，也就是从2015年开始，我们年年的气候都在翻新，都打破了我们过去所有的气象记录。我们最热的11年就是我们刚刚经历的这11年。我们的科学界一直不断的警告，全球年均温一直不断的上升，那我们会在未来的几年，也就是大概在

2030年左右，我们就会突破在2015年所签订的巴黎气候协定设定，我们在这个世纪末希望不要超过摄氏1.5度的这个目标。很不幸的就是，我们即将在未来的5年就迈过了这个门槛。一旦我们跨越了这个摄氏1.5度，

就开始会有我们过去看不到的变化。格陵兰还有南极西大陆的这些冰原就会快速的融化。我们也看到了现在海洋的环流正在逐步的减弱。另外海洋热浪的平升，海洋温度不断的抬升，已经让全球的珊瑚礁系统开始崩溃。这些都会带来没有办法回头的灾难。那另外一方面，我们从能源安全的层面来看，今天中东的冲突所引发的能源冲击，这一次的规模可以说跟1970年代石油危机相差不远。换句话说，由于能源的冲击，它暴露出我们依靠一个单一的化石燃料，会使我们全球的能源供应很容易受到我们地缘政治冲突的影响。这一次的美伊以色列的冲突就非常的清楚。那这样子的一个能源的不安定，也加剧了我们许多国家社会上的不平等还有不安全。所以联合国秘书长他很诚恳地说，他说事实已经证明了依赖化石燃料的模式不会再有明天。化石燃料在全球能源的供应中虽然还占了 86% 的高比例，但是它实际上对于我们经济的贡献远远低过它所占的这个高比例。也就是说它化石燃料里面大概有2/3的能源会在化石燃烧的过程中它变成了一个废热，也就是它变成了一个不能够使用的热能而损失掉。那这是一种非常低效率可是它是高污染的一个经营模式。因此我们现在需要改变，我们需要一个效能高但是它的污染非常低的清洁能源去取代它。那我们说为什么化石燃料对于经济的实际贡献会比较低，虽然说它的占比占了 86%， 非常的庞大。那我们可以说主要的原因在于化石燃料它的能源转换的过程效能很差。那第一个，在燃烧的过程里面大规模的能源会损失掉，像煤、像石油、像天然气，它们在转化为可用的能源过程里面，它会损失掉大量的热能，这个叫做废热损失。大概有2/3的初级能源也就是煤、石油、天然气，在燃烧的过程里面会转化为热能，可是很多的热能它没有办法被我们使用，就会损失浪费掉，它没有办法转化对我们经济有益有用的这个能，比如说推动我们的汽车，给我们提供发电，给我们提供所需要的暖气等等。这个废热的损失非常庞大几乎有2/3。那譬如说以全球的这个运输业来说，这种运输业它输入105个单位的能源，它最终只会产生20个单位的能源的这个价值。也就是表示说超过 80% 的这种能源它就在一个废弃的热能方式就损耗掉了。那真正产生我们经济价值的只剩下 20%。所以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能源的浪费。那现在我们的统计方法常常是夸大了我们化石燃料的贡献。那这个现象有人把它称为初级能源的错误，也就是我们常常衡量我们的能源进来的有多少，比如说我们现在化

石能源的占比是 86%， 那他就会说这个化石燃料，它这个百分之这么多的化石燃料，它的潜在的能量就有这么高，这就变成啊，它在先前的这个计算基础上面就已经高估了化石燃料它能够产生的能源效益。由于这个化石燃料它的输入值被高估，那它没有把它不能够使用的三分之二的废弃的热能把它估算进去，就给了我们一个假象，我们以为你看 86% 的这个化石能源，你要取代这些化石能源多么的困难。可是实际上 86% 如果你看它只有 20% 的这种效能的话，它其实占我们整个能源系统的这个比率实际上是很低的。因此如果我们能够用一个效率更高，我们的这个能耗损失更低，我们的这个污染更少的这个再生能源系统的话，那我们所带来的这种效率就非常非常的可观了。这就是我们今天再生能源它的一个高效率优势。相对于这个我们传统的化石燃料，我们的再生能源包括了我们的风能，包括了我们的太阳能，它产出来的能源形式通常就是电。我们可以用它所产生的电直接来驱动我们工厂的生产，我们家庭的这个用电，还有我们车辆的用电，像现在的电动车。所以不像化石燃料，我们在这个使用化石燃料的时候，像我们车辆要去燃烧，可是燃烧的过程里面啊，三分之二的这个能源就以废热的形式被浪费掉了。因此随着我们全球能源系统啊，现在开始逐步的转向电气化，转向我们的再生能源，我们的初级能源的需求，也就是石油、化石、石油、煤、天然气，它的需求就会下降。那我们现在以后如果再生能源占比越来越高，其实我们的能源系统就可以用更少的能源完成同样能源效能的这些效益出来。所以虽然化石燃料在表面上现在仍然占据全球能源供应的绝大比例，我们说 86%， 可是由于它三分之二的能源在燃烧的过程里面被浪费掉了，那这一个特性就使得它对于经济活动实际上推动的这个产值远远低估化石燃料本身所显示出来的那个高比例的数字。因此这就是化石能源它的一个未来会终结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起点。那接下来我们再跟您谈一谈我们再生能源的一个崛起。那最近的这几个报告它都给我们看到，我们去年就是2025年，我们全球经历了一个非常具有历史意义的一个转折，也就是我们再生能源正在快速的崛起，可以说是我们近十年以来最具有颠覆性的科技与产业的变革。所以我们说2025年是一个再生能源的转折里程碑，它让我们看到再生能源的成本下降，规模扩张，它发展的速度也非常的惊人。好，我们在这边也稍微休息一下，我们听一段音乐以后回头继续跟您分享。

欢迎回到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我是汪宗和。今天跟听众朋友们分享的是再生能源的快速崛起。我们在前面的节目里面跟您提到了，在上个月伦敦的气候行动周那一个重要的国际会议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他讲了一句震撼人心的致辞。他特别引用了 Dickens 的名言，形容我们当前的环境正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他提出来我们这个最好的时代就是我们再生能源正在快速的崛起，最坏的时代就是我们的气候暖化所带来的冲击正在方兴未艾它给我们全世界所带来的冲击会超越好几个世代以上。那这个目前我们全球正面临了气候暖化的危机，还有能源的危机，这个是双重的考验。这个同时产生这两个危机的根源就是我们的化石燃料。化石燃料的使用燃烧排放了大量的温室气体进入我们的大气层，造成了我们今天没有办法回头的气候暖化。而化石燃料在今天像中东的这个战争环境里面，它给我们全球带来了可怕的能源危机。这些都是我们使用化石燃料所带来的一个不幸结果。那化石燃料它的效能低，它的污染高，它给我们全球已经带来了想象不到的破坏，因此我们需要改弦更张。那现在最好的机会就是使用再生能源。那再生能源它在去年2050年它已经开始有了一个全新的样貌，它可以说是带来了一个颠覆性的转折。它给我们看到再生能源的成本大幅度的下降，可以说是我们能源史上很罕见的一个下降的速度。根据我们最新的能源数据，我们看到再生能源它已经成为我们全球新增能源的最大来源，它不是全球来源的最终的，全球现在能源的主要的比率还是化石能源。不过在新增加的能源方面，那再生能源已经成为一个最大的比率。那这个成就主要就是因为再生能源它的技术成本一直不断的下降，有人形容说是这是断崖式的下跌。我们可以看到从2010

年以来，我们太阳能发电的成本降低了差不多 90%， 我们陆上风电的成本下降超过 70%， 而我们电池储能的成本的降幅更高达 95%。 那这种下降的幅度90%、70%、95%，可以说在我们全球的能源史上面前所未见。那这样子的一个大幅度的成本下降，就使得再生能源成为我们全球最便宜的一个新型能源的来源。这是第一个，成本大幅度的下降。那第二个就是再生能源它的这个增加的量已经超越了我们全球新增的电力的需求。在去年2025年，我们再生能源的风能还有太阳能它的增长速度是最快的，年增率达到了 18%。 这样子的新增率它的所带来的发电量其实超过了我们在2025年全球新增电力的需求，也就是2025年我们所需要新的电力，其实在风跟太阳能的供应方面可以完全的满足。这是我们历史上面第一次风跟太阳能的结合，它所带来的贡献可以满足任何一个新增电力的需求，也超过了任何一个化石燃料。那在去年，我们全球电力的需求的增长速度是 3%。 那我们这个整体能源的需求的增长是 1.7%。 所以你可以看到电力，特别是再生能源电力的增长它主要就供应了我们全球所需要能源的新的这个增长量这可以说是我们这个能源转型的一个分水岭，也就是我们的再生能源可以满足我们在电力新增电力方面的所有需求。那第三个就是再生能源它可以直接降低全球的支出还有排放。就在2025年那一年，我们全球的再生能源的发电能力可以说为我们全球的经济节省了差不多4800亿美元的化石燃料的这种支出费用。同时因为使用了这么多的再生能源，我们也减少了二氧化碳的排放量，所减少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已经超过了美国、欧盟还有日本排放量的总和这是一个非常庞大的量。所以再生能源它节省的不是成本它就是我们的碳排。这个反映出全球正在透过扩大我们再生能源的供应，这个都是清洁的电力，加速推动了我们的交通、我们的建筑还有我们工业这些部门，让他们不要再去排放更多的这个二氧化碳进入到我们大气层。因此联合国秘书长他在他的这个致辞里面特别强调，他说我们再生能源可以说是我们今天能源安全的一个基础。他说再生能源绝对不是一个补充的能源，它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个基石。第一个，再生能源像太阳能像风能，它不会被战争封锁，它不会被因为你被另外一个国家制裁而受限，甚至于它也不会中断，你就在自己的国家就可以发电了。那再生能源不需要依赖进口，不需要依赖国际市场的操控。那再生能源它必须是分散式的，因为你需要在不同的地方都建立不同的再生能源的发电装置，所以这种分散式

的能源，提高了我们一个国家在能源使用上面的韧性，它也降低了大规模停电的风险。你可能会偶尔有部分局部的地方会停电，但是也不可能会让所有的这些再生能源的发电厂都停电，所以它就降低了我们停电的这种高风险。另外就是我们储能还有智慧电网都是如果用再生能源来供应的话，就会让我们的供电力的来源更稳定。所以在今天那极端的天气跟地缘的政治一直不断地影响我们每一个国家的这个能源供应，其实能源安全已经改变了。能源安全不再是我们要多买一些煤、石油、天然气来解决我们的这个能源不安全的问题，而是我们要改变我们的能源结构。所以只要我们提升再生能源的比率，我们就可以降低化石能源的依赖。所以古特雷斯先生他引用 Dickens 的名言，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我们可以看到最坏的是在哪里，最坏的就是我们已经开始超越巴黎气候协定升温摄氏 1.5 度的门槛，而且向升温2度的方向快速迈进。在2040年左右，我们可能就会突破摄氏2度的大限。在那个情况之下，我们的格陵兰快速融化，我们的南极大陆快速消解，我们的海平面会加速上升，我们极端的热浪、暴雨、台风，它的频率还会倍增。这就是我们这个气候暖化所带来的这个最坏的一个部分，它让我们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可以说是逐年攀升。你碰到了这样子的情况，你会说我们这个时代简直坏得不得了。可是我们回头再看看我们的再生能源，我们发现我们也在处在一个最好的时代，因为再生能源它的革命这个效益正在全面的展开，它的技术成本快速的下降，超过我们过去的想象。那全球在再生能源方面的投资然后正在不断的提升很多的新的投资都开始转向进入到再生能源这一个项目里面。我们也看到今天在我们的周围，不管是储能，不管是新型的能源，像地热、像氢能、像海洋能、像电动车，这些新的产业都在蓬勃的发展。所以这就是我们一个最好的时代，从化石燃料给我们带来的一个最坏的时代，现在我们要透过再生能源的发展开始迈向一个最好的时代。因此我们人类现在正在同时面临一个危机，也面临一个转机，而再生能源所给我们带来的能源转型就是一个唯一可以解决这个危机跟转机的一个最好的路径。这就是再生能源它给我们带来的一个新的机会，一个新的样貌。我们可以透过全球两个很重要的政治典范来看到地缘政治它的这个在能源转型方面所展现的一个力量。我们现在全球有两个非常重要的经济体，一个是美国，一个是中国。那他们在能源转型方面有不同的发展方向。在美国，由于现在的政府川普政府他的政策摇摆，他对于这个化石燃料还是念念不忘，紧紧地抓住。可是美国再生能源已经发展了很长一段时间，那再生能源的市场它现在很稳固，而且不再回头。尽管现在联邦政府它近期推动了许多的政策，开始出现了转向，
它的

优先考虑就是化石燃料，它也放松了很多对于环境方面的管制力道。可是我们看到在美国，再生能源它的市场力量还是展现了让我们惊叹的韧性。在去年2025年，美国的太阳能、风能、电池的储能占据了美国新增能源的容量的 90% 以上。你可以看到这样子的一个惊人的增长动能，它主要就是因为再生能源它的技术成本一直不断的下降。那地方政府、州政府他们就大量的支持再生能源的这个发展。那加上美国现在有通膨削减法案，有两党基础的设施法案，它给这个美国带来长期的投资效应。所以就算是美国政府不支持所谓的脱碳目标，也就是他自己不公布他要减多少碳，他也不支持俄国的这个长期的减碳政策，可是美国他的市场还是选择了再生能源。就像是政治倾向很保守的 Texas 这个州，它的再生能源的容量在去年2025年的时候也接近于90个 gigawatts， 它的太阳能的发电量已经开始超越它的煤炭发电量。因此这就证明了再生能源的发展已经超越了政治的分歧，成为美国它追求能源安全跟经济效益的最佳路径。这是一个美国所展现的这个例子。另外一个例子就是中国大陆。中国大陆现在已经成为我们全球电力生产的绝对领先者，它所从再生能源所带来的电力产量已经超越了美国、欧盟还有印度的总和。中国大陆现在正在快速推进电气化，所以它的电动车、它的电网、它的储能这个工程都在不断的推进。它的电力在最终能源的供应这个层面上面，它的占比已经达到了 30%， 而且预计在2030年的时候可以达到 35% 的这个目标，这是非常惊人的。那中国大陆它大规模的部署这个再生能源，像风、像太阳能，那一方面它是要面对气候暖化的压力，更重要的它其实要在全球未来的绿色产业里面，特别是在这个再生能源的产业里面要占据一个主导的地位。所以从中国大陆它在再生能源的发展，我们可以看到全球能源的重心现在已经开始在转移，而且是向我们的亚洲在东移。那这一部分中国大陆其实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所以我们可以从美国、从中国大陆这两大经济体他们在再生能源的发展上面看到了，再生能源其实是跨越政治也跨越地理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转型动力。好的，我们在这边还要再休息一下，我们听一段音乐，回头我们继续跟您分享。

欢迎回到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我是汪宗和，今天跟听众朋友们分享再生能源的快速崛起。我们在前面的节目里面跟您提到了，在去年六月伦敦气候行动周那个国际会议上面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他的致辞非常具有启发性。他用 Dickens 的名言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后的最坏的时代，来形容我们今天的气候跟我们的能源。那最坏的时代当然就是我们现在的气候暖化，让我们全球进入到了一个没有办法回头、无法逆转，而且极端天气会越来越剧烈的冲击我们每一个国家、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跟我们的生计。但是最好的时代，也就是我们的新的一个转机，就是再生能源。再生能源现在的发展已经超过了我们过去的想象，尤其是2025年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转折点。它让我们看到再生能源它的成本正在快速的下降，它的带动的投资让全球再生能源的发展未来前景可期。那现在在所有的再生能源的推动下面，我们可以看到它是解决我们人类面临的气候危机、能源危机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解决工具。那中国、美国这两个经济体不管他们国家的政策如何，不管他们对于气候暖化所采取的态度怎么样，面对再生能源的发展，他们都只有一致的往这个方向去推动。虽然推动的力道、推动的速度会不一样，但是再生能源可以说是未来全球绿色技术产业中一个没有办法忽视的新动能。好，接下来我们就要看看我们自己的台湾。我们台湾的能源结构可以说是非常的不好。我们长期依赖化石燃料，而且是进口化石燃料。我们现在 98% 的能源其实是依赖进口的。我们国家的能源比例里面，天然气、煤炭、石油的占比非常的高。我们的电力系统太集中，我们的韧性不足，我们国家的再生能源的占比还是偏低。现在我们可以说，我们所有的再生能源加在一起，我们的占比大概只有 12%。因此这就是我们台湾在能源结构上面一个非常不利的一个先天条件。那现在全球再生能源快速发展的背景之下，我们台湾作为一个出口导向的高科技经济体，当然面临着巨大的压力还有转型的机遇。化石燃料我们长期依赖它，给我们带来了非常可怕的环境风险。

更直接威胁到我们台湾的能源供应安全，还有我们的产业竞争力。比如说现在说重要的产业都要求你的能源供应必须是100%的绿能，那我们台湾面临这个压力是非常大的。因此再生能源的发展，我们储能设施的不断提升，是我们台湾能源自主的唯一途径。我们台湾在这个再生能源的发展上面必须采取更积极的行动，从技术、政策还有基础设施需求方面来推动，来加速我们能源转型，提升我们的产业竞争力。那我们有几项建议在这边提出来。第一个就是我们一定要加速扩大再生能源的布局尽快的摆脱化石燃料的依赖。我们从2010年以来可以看到，太阳能、陆上的风电、电池储能的成本下降了非常的快。太阳能的成本下降了90%，陆上风电下降了70%，我们电池储能的成本下降了95%。你可以看到再生能源在大部分的地区已经成为我们成本最低、部署最快而且具有潜力的一个电力来源。所以我们应该利用在2025年全球我们清洁能源它的这种爆发式的成长，这样子的一个国际趋势，加快我们自己的这个太阳光电、离岸风电的建制速度。再生能源它不仅仅是帮助我们减少化石燃料的使用，减少我们的碳排，缓解我们的气候暖化，它更是我们自己能源安全的一个基础。提升了我们本土再生能源的比率，我们可以有效地降低国际化石燃料市场波动所给我们带来的经济冲击。这是第一个，我们一定要扩大我们再生能源的布局。第二个，我们要推动电网的智能化还有储能的建设，应对未来这种大规模的变动。我们可以看到随着风能、随着太阳能占比的提升，我们电力系统的韧性就很重要。随着电气化不断的推进，现在全球电力增长的速度已经远远这个高于我们整体能源需求的这个比率几乎是它的两倍。所以再生能源它给我们带来这个一个变动，也就是我们必须要投入更多的资源在我们的电网基础设施的升级，我们要建置更有这个智慧的这种电网我们更要大规模的去部署电池的储能系统，更要的就是我们要有很好的监管这个制度法规来应对这个再生能源它在我们能源市场上面的这种波动确保我们台湾供电的稳定。所以我们可以说电网工程它可以是我们一个国家安全的基础工程。所以电网它怎么样的智能化，储能怎么样的把它普及化，是我们台湾现在最重要的一个目标。第三个，我们可以发挥我们台湾的高科技优势来创造更多的技术。联合国它指出来说我们再生能源是未来的一个增长的引擎，它可以创造我们就业，它可以提高我们的能源安全。所以再生能源我们去发展它，它可以说是我们国家的一个新的产业，它不是我们一个被迫提升成本的一个

工具。所以我们台湾像在半导体，像高科技制造领域，我们在全球有领先的这个地位。那如果我们能够跟这个再生能源、清洁能源的技术啊，把它高度的契合，那我们就可以展现我们这个产业的优势啊，推动我们这些清洁能源技术的研发，我们的出口，将能源转型的压力把它转化，变成推动我们经济成长的一个新的动能。这是我们台湾现在可以去做的，就是发挥我们自己本身的科技优势，来创造我们技术的创新。那第四个我们要去做的，就是因应现在人工智能它有很多的数据中心，这个数据中心它纷纷的建立，变成了未来每个国家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基础建设。可是这些人工数据中心，它在能源、在水资源方面的需求非常的庞大，因此随着这个人工智能科技的发展，它数据中心的纷纷的建立，电、水它的需求一直不断的增长。像去年2025年，全球数据中心它所需要的电力已经占据了我们全球所有电力的2%，这个数额其实是蛮庞大的，而且它还在迅速的增加中。预计到了2030年啊，所有人工智能的资料中心的用电量将会更为庞大。所以我们在吸引高效能的运算中心我们去投资这些人工智能的数据中心的时候，我们也要呼应联合国的倡议，要求这个人工智能的企业要提高他们数据中心成立的透明度，要承诺数据中心他们的电力来源应该都是由再生能源所供应，避免使用污染高效能低的化石能源。另外就是要鼓励这些主要的技术企业要公开它的碳足迹、它的水足迹，它到底会使用多少的排放多少的碳，使用多少的水。那这是必须要让这个我们大众都要清楚的知道。这就是因应未来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的成长，我们的环境的透明度必须要大幅度的提升。这都是我们台湾面对这个再生能源转型必须要去推动的几个项目。那从这个方面来看人工智能这个数据中心它对我们台湾带来的挑战其实会越来越高。第一个就是人工智能数据中心它所耗费的电力非常的惊人，因此它会给我们的国家现有的电网、现有的供电造成一个庞大的压力。我们可以说现在的人工智能的数据中心已经是推动短期电力需求增长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来源。在我们说去年全球这个数据中心的用电量占了全球电力的2%，2%大概有多少呢？有788个 terawatts per hour， 也就是非常非常的惊人。这就是人工电网中心它给我们看到的一个庞大压力，它超越了我们一个国家级的一个规模。所以在未来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的用电量应该是除了全球五大国之外所有国家的总用电量，这是非常惊人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想办法提升我们电网的利用效率。电力需求的大幅度增加就会

被迫使我们的政府必须要加速电网的扩建，当然也要提升我们的监管。像美国的数据中心，它这个最多的是在 Virginia 这一州。那 Virginia 它已经通过了新的法律，它一方面要提高电网的利用效率，同时要将能源成本把它转移给这个数据中心，来帮助他的低收入家庭来面对能源效率的这个需求啊。所以电网利用效率的挑战也是我们现在人工智慧中心所带来的。那接下来就是人工数据中心也会给我们自然资源带来新的竞争压力，像水资源，像我们的土地这都是我们现在要去面对的一个这个挑战。更重要的就是我们前面提到了，那所有这些人工这个资料中心在新建的过程里面，一定要把它的碳足迹、水足迹要透明化，它对于我们经济政策连带的影响一定要做好规模的这种先期的这个评估然后让我们的人工智慧中心所带来的挑战不只是单纯的电力供应，它影响到我们水资源的分配，影响我们土地使用的合理性，那更重要就是它是不是能够满足我们在全球气候正义方面的要求。这就是人工智能这个数据中心未来推动的时候我们一定会碰到的这些问题。所以总结来说，我们的再生能源它可以说不仅仅是一个环境的议题，它是我们真正能源安全的基础。我们台湾应该透过扩大再生能源的比率，升级我们的基础设施，强化我们的国际技术的竞争力，将能源危机、将气候危机通通把它转化变成我们推动再生能源的一个良好的契机。所以我们台湾也要站上再生能源这一次革命的一个浪头上面，迈向一个公正而且永续的未来。我们可以说，全球能源的转型它不是一个选择了，它是我们必须去做的一个方向。现在的再生能源它让我们看到它是最便宜的，它是最安全的，它是最具有韧性的，它也是最能够减缓我们气候暖化的一个能源。所以这一场再生能源的革命它可以说不仅仅是一个技术上面的提升，它也是一场关于我们社会公正跟共同进步的一个很重要的叙事。所以对于我们台湾来说，这是一个重新定义我们国家竞争力的一个机会。我们必须要了解，再生能源不仅是因应气候危机的解药，更是未来我们经济发展的一个核心引擎。我们一定要加快脚步，在能源安全、产业竞争还有气候风险上站好我们的脚步。好的，我们今天的分享到这边告一段落，非常谢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汪宗和，希望大家珍爱我们的地球，更要支持我们再生能源的发展。我们下一次空中再见，拜拜。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Meet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兰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Meet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欢迎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子。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斯基。所以草本女，我们在讲人要装备的，不是只有职业技能，或是只有这个学历，或是只有分数，
0: 内心也要强大一点。
1: 内心要学会被有安全感，然后呢要有足够的自信跟能力，
0: 是，
1: 然后要学会怎样应付你不无法跟他那个对抗的人，就是这些都是要应付，对不对？你不必直接跟他吵架，但是你就学会应付，然后让自己有一个安全的空间，好，不要让自己全部都好像被践踏这样。
0: 就是有时候你说有些人说哦，因为现在很多电视剧也在演那个社会新闻，讲什么很多被霸凌的学生啊，职场啊，很多都有。
1: 也有婚姻里面也有被霸凌，
0: 对，婚姻，
1: 然后家里面婆媳也有霸凌，
0: 对啊。
1: 现在可能比较
0: 不一定是媳妇被霸凌，有的是婆婆被霸凌的也有。
1: 对啊，
0: 真的，这是世界上的什么人都有。就是说，但是就是说，如果你们两个处不来，就表示说你们两个的磁场不同了，可能对不对等。比如说你们两个站在一起的立场不对等了，有人会觉得自己高人一等啊，你又迎合他，觉得他高你一等，你又迎合他，你觉得你低他一等，那你不就配合他了吗？对不对？配合演出了，
1: 配合演出，
0: 对啊，这样就不好了，大家都是平等的，对不对？
1: 但是其实人事之间是有来有往的哈，互动了哈，
0: 就是有些人他个性可能不是那么强势，
1: 对，
0: 有些人
1: 比较
0: 强势，他会觉得说啊，有时候人家不跟你理论，并不是怕你，有时候他只是
1: 懒得理你，
0: 对，因为想说算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有些人个性是这样，
1: 对。
0: 但是有时候我发现那种很软，你看起来很软弱的人，他一旦哪一天发作，他就很夸张。有一些人是平常他都不讲，
1: 所以那个是有时候是受压抑的，以后他会有两极化的表现，
0: 对，反应，对，
1: 一种就是非常极端的这种反弹嘛，一种是非常压抑自己，就是让自己变成受害者，所以其实这两种都不是最好的，最重要的就是你要学会怎样面对自己，然后把自己里面先清理分析，
0: 对，
1: 我觉得如果我们人活着没有办法用脑筋来判断来思考，就是你永远都是在被环境拖着走，对啊。我其实是

0: 因为就是说像我们出门、嗯、出门去旅游好了、嗯、你就会看到各种的人、
1: 嗯、
0: 然后各种的那个说话方式、嗯、
1: 对对对，
0: 有的人非常的 aggressive， 就是非常侵略性很强、嗯、凡事他都要占先、
1: 嗯、
0: 凡事他都要那个好像他要占优势这样、
1: 嗯、
0: 然后我就发现说现在台湾的人大部分人都在这个待人处事上都有一定的、
1: 嗯、
0: 好像、哦、比较温和、
1: 嗯、
0: 或者说至少我们都知道怎样尊重彼此，
1: 对，
0: 尊重即使是陌生的人你还是会有一个空间，
1: 对对对，
0: 你不要去冒犯别人，
1: 对 对, 對，
0: 你要留
1: 有基本的礼貌，
0: 对，互动中间的时候呢、嗯、你要过度呢或是稍微退缩，这个东西你都看得清清楚楚、
1: 嗯、
0: 我怎样才不会让人家觉得很不舒服，
1: 嗯，
0: 这个感觉很重要，
1: 对 对,
0: 對， 我每次在这个我们不是飞机到站以后你就要去领行李嘛、嗯、
1: 是，
0: 现在我有一次我刚开始我就看日本的提行李的那个、
1: 嗯、
0: 他会在行李的拿行李的转盘外面的一个圈圈里面、嗯、他有一定的范围，
1: 是
0: 叫人家不要站超过这条线，
1: 对，都有啊，
0: 对不对、
1: 嗯嗯、
0: 现在台湾都有了，
1: 有，
0: 以前我在看日本的时候有很多，比如说也许有很多人根本就没有听过也不知道这个线是干什么的、
1: 嗯嗯嗯、
0: 啊，明明上面写的禁止超越、
1: 嗯嗯
0: 欸、你半级耶、
1: 嗯、
0: 他认识字，但是有时候根本
1: 他就不理会，
0: 就不理会，然后就一直往前进的、
1: 嗯、
0: 台湾人也很多就是常常很粗暴这样、
1: 嗯、
0: 那我想说可能不知道、
1: 嗯、
0: 然后也没有人提醒他、
1: 嗯嗯、
0: 所以呢每次就站到、哦、有机会他就赶快站到前面，有机会就站到前面，就阻碍了别人的视线，
1: 都不管别人，对
0: 对对对对，这一点我就发现日本人他会先注意看有没有挡到别人、
1: 嗯、
0: 或是有没有影响到所有的人，
1: 对，日本人这种基本礼貌是做得不错、啊、
0: 对、
1: 嗯
0: 啊、所以有就是说出去见识见过世面，就是你知道、
1: 嗯、
0: 哦，原来有这种规范，
1: 嗯嗯、
0: 哦、原来有至少人家有设定这样的一个规则，
1: 嗯，
0: 那你就知道这是保护所有的人，让大家有一个公平，
1: 嗯，
0: 方便，
1: 是，
0: 对吧？
1: 嗯，
0: 所以大家才会、哦、很舒服，要不然的话出去玩一趟，你就看到这个也觉得好像怎么那么粗暴，
1: 嗯、是，
0: 对吧？看到那个也觉得这社会怎么长这样子？
1: 对，就是。大部分的现在大部分的能够到外面来的都基本要礼貌都有了，但是呢、嗯、但是如果你到别的国家去可能有一些地方就是、你要说他落后嘛也不见得是多落后，但是他们就会可能有一些对这种人与人之间的礼貌他们可能做的不是那么好，这样子就会让你有感觉不舒服的感觉，
0: 嗯，对呀、啊，
1: 嗯，
0: 就至少
1: 尤其人多的地方，
0: 对，所以其实不怕，我有时候想说其实不是怕人多，是怕人的素质不齐，
1: 对，就人太多的时候、哦、有时候因为时间啊因为或什么他就是可能就会做不到那么好，你知道吗？太拥挤的或太怎么样的就做不到，
0: 知道，对，你说拥挤我就发现哈、哦、其实、
1: 嗯
0: 在很拥挤的地方仍然维持这样的秩序，
1: 嗯，
0: 这就是那个地方的人的素质，
1: 这个就是日本人很厉害的地方，就这样。因为我印象大地震的时候，
0: 嗯，
1: 我同学就说他刚好在日本，有一次几年前很久前，他说很夸张，日本人都完全都已经断电也断什么，日本人还是排队很守秩序哦，
0: 对呀、啊，
1: 完全相信国家政府跟他们讲什么的，
0: 对，
1: 就是他们都没有电可以没有车走，他们全部人一队走几里路回去自己住的地方，
0: 对对对，
1: 他说他就差两站捷运还是三站他就先下车要去买一下东西，结果就地震，然后就没办法回去他饭店，然后他就走了、哦、他说全部人一队他们还有人在维持秩序，说啊你要往这边走要去哪里的走这边走，
0: 对、啊、对, 对，
1: 然后他住在27楼的饭店哦，
0: 哎呦天，
1: 他说他爬上去27楼差点累死，然后呢

0: 后来半夜又地震了，他说他跟他家人说我不下去哦，他说因为我没有力气爬下去再爬上。他就让他咬，他说那时候如果再发生什么事我也没办法了，他说我觉得蛮好笑。他说你知道吗，我已经走了几里路回来，然后又爬了27楼爬到我的房间，
1: 嗯，所以
0: 躺下来结果又地震。

0: 是在人的心里面、嗯、
1: 对，
0: 他有把它当作一回事，
1: 对，
0: 他也知道在什么样情况下，我们说处安逸的时候，
1: 对，
0: 你要怎么样做，处混乱的时候你该怎么做，这一定有一个好像行为准则嘛。那有很多人就不知道，没有受过训练，也不晓得该怎么做，就很乱七八糟的，就
1: 对，有时候
0: 一团乱。
1: 对，当然日本人也有他让你诟病的地方，但是在某一些方面他们 是的确不错，我们就事论事，他们的确是很熟这个理，他们也
0: 对，
1: 他们说在那个乱的地时候大家都抢计程车，他们竟然不会抢，还是排队、
0: 啊、
1: 一个一个上车。
0: 对，
1: 我的意思说有时候你会说混乱的时候会见人心嘛，
0: 对，
1: 但是他们竟然都没有，
0: 对，他就还
1: 是想着别人，表示说他们对他们的政府很信任，我的意思是人民对政府安排他们怎么样，他们都相信，
0: 应该平常都有，应该平常就有训练，
1: 他们都相信也遵守那个秩序，就是好像不会慌张这样，
0: 对，
1: 就厉害在这里。
0: 对啊，所以积极的丑不腻，你那个、嗯、那个我们有提到，就是说不管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嗯、我们内心就是很稳妥的、嗯、
1: 对，
0: 我们不慌不乱、
1: 嗯、
0: 那我们就知道我们该怎么做是最适当的，
1: 对，
0: 才不会在慌乱中不知道自己是什么人了、
1: 嗯、
0: 对，所以这个也是我觉得就是平常的训练、啊、
1: 嗯，训练
0: 训练啊、嗯、
1: 冷清啊，就冷静
0: 啊，冷清、啊、
1: 很多事情啊，冷清，对，
0: 嗯，对，
1: 有经过训练就会冷清，就你心里会啊安稳啊，心里很安稳，
0: 就是我你说冷清，我就想要说很多是熟能生巧，你就会冷静。
1: 对对对，
0: 对不对？
1: 嗯，
0: 你很熟悉了，你就不会像那种刚到的人这样。
1: 对、
0: 嗯，所以我们丑不腻讲说那个职场的霸凌啊，
1: 嗯嗯，
0: 就是常常新手会被霸凌，
1: 嗯，
0: 因为他还不熟悉这里的规则，
1: 嗯嗯，
0: 然后那些老手呢，他就会霸凌那些新手，那些都心态有问题，
1: 嗯嗯，
0: 对不对？所以常常造成这样的一个伤害。所以如果我们对这些事情不管是好的还是坏的、
1: 嗯、
0: 我们都非常知道他为什么会这样、
1: 嗯、
0: 他为什么不会这样，
1: 对，
0: 如果都很清楚、
1: 嗯、
0: 大概我们就会至少我们比较安心嘛、
1: 嗯、
0: 对，如果从来都不知道我怎么会这样、
1: 嗯、
0: 我们常常看到一件事情就是说怎么会这样、嗯、
1: 对啊，
0: 常常这句话就
1: 用万用就客家人说用万用呢，就怎么会这样呢，
0: 用
1: 歪暗用，
0: 用歪
1: 用歪暗用，
0: 哦，用歪暗用，
1: 对啊，
0: 怎么会这样？
1: 怎么
0: 会这样？
1: 嗯、客家人也会讲用歪暗用，
0: 嗯
1: 嗯，
0: 原来很多事情都有迹可循，
1: 对啊，
0: 对不对？
1: 嗯，
0: 啊，慢慢仔细，就像你说找背包啊，或者找东西，嗯、你要仔细冷静下来。冷清、
1: 啊，冷清啊，
0: 冷清，
1: 所以我就说你要找东西，像我说钱包掉了。有一次，
0: 嗯，
1: 就觉得很奇怪，明明我付完钱然后就回来了，怎么就中间没有、
0: 啊、
1: 就钱包掉了，但是呢、啊、打开冰箱的时候看到一个袋子，买面包的袋子，想啊刚刚有去买面包然后再打电话到那家面包店，果然皮包就掉在人家那里，因为你已经忘记说今天有进去买了一下面包，
0: 没错，
1: 你看就是你有时候你冷静回想，我常常也是这样子，哎、欸，我就想为什么我找不到我那张卡，譬如说我刚刚没用过、然后我就一直想我昨天是穿哪一件外套，我可能是放在外套或长裤里面、
0: 对，
1: 你就要想说你昨天穿哪一件长裤，那可能放在裤子口袋，还有哪一件外套，哪一件上衣，那些衣服你就要想起来。你昨天有一次我也很好玩，我完全想不起来，然后呢刚好有手机，我就看说嗯，昨天好像有拍照了一下，看嗯，哦，昨天穿这件的、
0: 哦、对，你看
1: 你看全部都、现在你看手机很多功能的，
0: 没错，
1: 你还可以记录你穿了什么衣服，然后你就可以找到自己，
0: 对，
1: 原先放在哪里的，
0: 就能够有惊无
1: 恐。结果我大概十次八九次都找到，
0: 是、哦、
1: 找到那个口袋。
0: 对啊，所以要学会冷静的、
1: 对
0: 这个
1: 分析，哎，要分析倒带一下，
0: 倒带
1: 想想看你原本你是怎么样，现在自己把自己的思路、
0: 倒带一下，
1: 哎，思路捋一遍，
0: 捋一遍，
1: 找到，
0: 对啊，就能够有惊无险，
1: 对，
0: 有。
1: 有惊无险，
0: 有惊无险，免烦恼啦，
1: 不是烦恼哈。今天时间多了哦，下礼拜感谢大家收听，
0: 阿子生，
1: 上来了。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娱乐制作主持的《岁月如歌》。
1: 历史像一条长河，只能延续，无法截断。人生的故事难以一一的细数，一首新曲却能证明岁月的痕迹。让娱乐伴您吟唱我们共同谱下的悲欢岁月，欢迎收听《岁月如歌》。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岁月如歌》，我是娱乐。在前几集中，我们其实就用这个民歌系列来跟大家一起分享这个我们所谓的怀念的歌曲哦。今天同样的呢，我们又邀请到了同一位嘛，因为他答应我要这个讲一个系列，然后好几集，让我们对民歌有一个全貌性的了解。这位呢，也就是跟音乐听起来一点不搭嘎的实在好健康，但是好食物可以配音乐的实在好健康的主持人杨明。
3: Hello， 大家好。
2: 我当然不是随便找他的啦，因为毕竟杨明原本是这个音乐系的。
3: 不要泄露国家机密、啊。这个被娱乐找来、啊、真的是麻烦、啊，要是从讲到天荒地老还讲不完了、啊。不过我要先这个证明一件事情、我们谈的是校园民歌。
2: 哎，又来了，我又忘了讲校园两个字。
3: 对，因为民歌跟校园民歌是完全不同的。
2: 为什么我每次都会忘记呢？
3: 不晓得这个事情。
2: 可能鱼的脑都是比较小一点，因为我叫什么名字？
3: 是。
2: 好。那今天呢，杨明你要带来的是，我们上一集谈的是历史中民歌中的历史。
3: 对。
2: 对吧？
3: 嗯。
2: 那今天会是民歌中的什么呢？
3: 其实民歌校园民歌啊，在当时在国内出现这个校园民歌的背景，我们在前面几集里面跟各位都有稍微谈到一些嘛。其实呢是一个很特别的时代，那个时代我们不管是国内不管是国外的这个处境啊，可以说是过去这将近这几十年来最特别的一段时间。那这段时间如果我们要从这个是颠扑流离还是安和乐利来讲的话，它比较不会是安和乐利，它是比较属于颠扑流离的那个
2: 对、
3: 那个岁月、
2: 啊。哎，我怎么忽然想起来？为什么上一集没有听到小草呢？
3: 啊，
2: 这不是在那种颠扑流离的时候，不是要有一首激励人心的歌曲呢？
3: 那是植物嘛。
2: OK， 是不是？
3: 所以呢，所以校园民歌是在这样的背景底下出来的哈。那当然为什么会在这样的背景底下反倒会有校园民歌的出现，我想主要是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台湾正在经历一个全面性的一种，不管是自我定位或者是文化上面的一种自我发现，一种自觉的过程啊。所以在这个之前，因为可能有一些所谓大敌当前的概念，所以我们很多东西都趋于保守。可是在民国六十年代，因为当时这个执政者的态度啊，以至于大家才真正的把所有的重点眼光放在我们自己的身上，就是放在我们怎么样好好经营我们自己所占的这一块土地啊，这样子的一个概念上。所以这个风气使得在大学的校园里面就其实解放了很多的东西啊。校园民歌不过就是在这个大解放底下的一种产物而已，他把很多以前对于利用音乐利用艺术来表达的一些概念、啊、都做了跟以前完全不一样的尺度 的一种开放、啊、所以我们在校园民歌刚出来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它有很多的题材，其实那个丰富的程度是我们在这个之前在我们国内的这个流行音乐的素材里面好像不容易碰到的，那个忽然之间好像就碰到。
2: 以现在来看的话，也确实比较少这类的题材。
3: 对，
2: 嗯，
3: 所以那个时候，在学校念书的一些同学，我说在大学校园里面读书的一些同学，他们就把很多跟文化相关的，就这个文化民俗啊，什么甚至于是民歌之类的，就是所谓真正的民歌啊，我讲的
2: 是就
3: 是
2: 坊间流传。

0: 韩的民歌，
1: 对对对对对，而且
0: 各种不各个不同的地方
1: 对
0: 所流传的，
1: 而且还不只是我们台湾本地哦，是全中国大陆的各地的不同的民歌哈、
0: 嗯嗯，
1: 因为你知道那个解放那个开放是全面性的，
0: 嗯，
1: 它不只是方言系统的开放，事实上它也是地理历史层面上面的全部的开放哈。
0: 对，其实你知道大部分人听歌大概不会想到这个层面，就是这个歌中还可以有地理跟历史。
1: 有啊，因为这个其实
0: 如果以前老师都这样教我们，应该会都背得滚瓜烂熟。
1: 你知道很早其实有些歌曲是不能唱的。
0: 对，会被禁唱。
1: 对，禁唱不是因为很多人都以为说那是因为闽南语所以禁唱，不是、欸、是就是是大陆的歌曲，就是比如说小河糖水，这是很普通的歌、
0: 哦、
1: 对不对，可是唱这个歌曲当时是有一段时间是不能唱的、
0: 嗯、因为当时两岸势不两立嘛，
1: 而且唱了以后害怕会有人会想家啊、
0: 嗯、
1: 他的效忠度会偏移啊，会动摇啊什么的，这种反正这是很
0: 动不动大家都投一直投奔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来投奔去、哦、
1: 所以这个就是不同的时代，现在很多年轻人朋友大概可能都没有办法
0: 理解，没有办法想象了，
1: 对，没有办
0: 法
1: 理解那个当时那个氛围、
0: 嗯、
1: 那校园歌曲出来的时候这些东西就被解开了、
0: 嗯、哼
1: 啊，所以我们就听到很多其实现在回想听起来觉得很有趣的一些歌曲啊。那当然既然我们、
0: 有趣是因为它有一点民俗有点风俗在里面嘛，
1: 因为等于是开了我们的眼界你知道吗，因为那个歌曲里面所谈到的一些歌词，它的演唱的方式，它的唱腔，它的什么各种各样的东西都跟我们常态性接触的不太一样嘛、
0: 哦、
1: 等一下我们今天就可以听到很几个这样的曲例了、
0: 嗯、
1: 我今天第一个介绍的这个歌曲是当时在校园民歌里面让大家觉得为之惊艳的一首曲子，其实这个就是闽南语的歌曲，而且它是创作性的，它并不是以前的民谣，
0: 又是闽南语的、
1: 哦、对，
0: 哎，你知道孙月如歌是国语歌曲节目、
1: yeah, 但你现在要讲民歌吗要讲校园民歌校园民歌里面有很多你知道真的是门户之见，真的是我跟你说这个校园民歌里面的这些 好几首非常杰出的闽南语的歌曲啊，事实上对后来的闽南语的在流行音乐里面的这个地位跟角色有非常重要的影响，这以后我们慢慢来聊、
0: 哦、
1: 你就会发现、
0: 嗯、
1: 这首歌曲呢事实上当时呢它的创作的背景很特别，它是一个学校的专门研究我们本省的民俗的一个社团、
0: 哦、
1: 作为整个的创作
0: 的，以前还有这种社团，
1: 有啊有啊，
0: 现在我好像不太有听过、嗯、
1: 现在同学不太想对这个东西有兴
0: 趣不太有兴趣，
1: 对，现在大家比较喜欢讲电玩吧，
0: 大概吧
1: yeah, 所以这个社团基本上他就然后还连接了好几个学校相类同的社团，你知道那个时候很多说唱艺术社
0: 啊, 我以前是说唱艺术社的、
1: 啊、是吗，你看像说唱艺术社他所这个大家在一起所共同研究的就是属于大陆那一边的那些所谓相声啊什么戏曲
0: 啊,
1: 啊那些，
0: 我们就是主要讲相声，
1: 对对对，
0: 或是什么鼠来宝 啊,
1: 啊对，但是也有一些社团是专门研究
0: 主板快书啦，
1: 我们台湾的民俗的，像这首歌曲就是来自于这个创作、
0: 嗯、哼，
1: 那这个歌非常非常可爱，这个因为它的主题是环绕在跟过年有关系哈，
0: 哦，
1: 而且他把那个很多、
0: 是因为年刚过完是不是、元宵节才刚过，
1: 别谈这个年这个年被搞得个乱七八糟被、
0: 就被这个肺炎
1: 这个武汉肺炎这个搞得简直是
0: 对对对人心惶惶
1: 天下大乱，真的今天过年一点味道都没有到处都没有人，
0: 我还是吃了不少了，
1: 到处都没有人呢，你看、
0: 那个时候还好吧、
1: 我觉得那时候就已经有一点这样了、
0: 那个时候台湾还好了，
1: 不过我觉得那个阴影已经存在了、
0: 嗯、
1: 所以都慢就是不像以往过年那么热闹了、那这首歌曲呢我觉得它可爱的地方就是它找到了很多我们闽南语非常古老的那些韵脚、然后用那些韵
0: 这很有意思，
1: 对，然后它用那个韵脚然后再跟那个我们的很多的俚语结合在一起，
0: 我都觉得台语的俚语真的好妙，
1: 对，
0: 而且就会觉得怎么想得到这么押韵，
1: 他那个非常的生活性，就是我们用现在话来讲就很接地气了，然后他唱什么呢，他就唱整个的过年的这个，他像是像一个流水账一样从初一一直唱到十五、每一天要干什么每一天要干什么，他唱的非常非常有趣啊、
0: 其实这首歌你会唱了以后你大概也就知道
1: 说知道过年是什么
0: 了，对不
1: 对、
0: 哦、对，
1: 你就知道不同的时间讲究什么，比如说他说什么初一早初二，初一早初二早，初三的
0: 睡到饱，
1: 你就可以睡到饱了，因为你就
0: 我买香
1: 钱，没有人那个了嘛哈，没有人再来拜年了，对不对？那初四要做的就是接神嘛哈，那这个再来的，比如说很多。

0: 有不同的地方，在不同的时候，你要做什么事情，他都在这个里面一直唱，一直唱到十五，十五就是元宵节嘛。
1: 对，
0: 所以你这样听下来，你就知道哦，原来节这个春节就是我们讲说过年原来是这样过的。我觉得它不只是一首快乐的歌曲，它事实上里面充满了知识性。
1: 哎，我真的觉得，
0: 对，我觉得
1: 它是了解你生活的环境。
0: 对，校园。

0: 就它有些地方它是有知识性的，
1: 真的耶、
0: 所以那个东西就可以变成，你光从这首歌曲你就可以做一个月的节目，如果说要过年做的话，因为它每一个讲的都是不一样的东西、啊、
1: 真的耶，
0: 我们来听听看好不好，
1: 这应该就真的是刘福柱了吧，
0: 这不是刘福柱、
1: 还是不是、啊、
0: 对，这很有名，这简上人唱的歌曲、啊、正月调大家可能都知道、来我们来听、

0: 哇，竟然这个初一到十五都有得唱哎！
1: 对，每一天都有不同的意义嘛，哈。
0: 对，
1: 所以你要抓住这个就，这就很有趣。
0: 对啊，而且它其实里面有一些我不是听得很懂的东西耶。
1: 那就典故嘛，我们就有很多的典故在里面，
0: 对,、啊、
1: 对不对？
0: 就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来问一下艾兰 DJ 秀的邓文渊老师、
1: 欸，真的，赶快问邓老师，他就会告诉你说这个是什么东西。
0: 没错，没错。
1: 但是你看啊，我觉得我觉得肖亚明哥可爱就在这个地方。他虽然有一点那个知识分子那种，好像比较有点自命清高的那个味道，但是呢，他还是对于这个文化、民俗啊，我们自己的这个民间的这些东西，他还是充满了热情。
0: 嗯，
1: 他并不会觉得
0: 说，可是我觉得这可能就是因为你在学校接受知识，基本上就是打好基础嘛，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我觉得就是这些东西就是我们文化的基础啊。
1: 对，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哈。我觉得，年轻的朋友在学校念书啊，在什么我们所谓读圣贤书，当然可能会给我们很多可以这个改善自己或者是提升自己这个生活环境的条件啊，这些东西，但是它真正的很重要的在人格养成的过程中间，它至少要构成这种对自己的民族属性、对自己的文化上面的一种热爱啊。我觉得这才是一个社会发展非常重要的一些关键性的因素。
0: 嗯，
1: 如果我们书读的越多，反倒我们跟我们的文化、跟我们的血统、跟我们的这个
0: 走得越来越远的话，
1: 越远的话，其实我觉得对，那你就变得没有根了。
0: 对，没有根。
1: 所以这个是我觉得这也是我们这种已经花甲之年的人回看，觉得这可能是一个需要思考的问题。
0: 对啊，而且这也是一个创作的源头，你不太不可能就无所本，
1: 没错，
0: 天马行空的去创作。
1: 所以解散人当时唱这个正月调出来的时候，当时大家就觉得眼睛为之一亮，说哇，居然可以把这种东西放在歌曲里面，可以唱成这样。
0: 对啊，还很顺哎，
1: 很顺啊，
0: 就是不知道什么意思，但就是会念。譬如说什么车拉哎不，都我都不知道是什么物件呢。哦，再来问邓文渊老师，
1: 请问邓老师对。好。

0: 那简商员在这个领域里面，其实他非常的用心的哈，所以他除了自己作曲自己唱之外，他还有作词作曲给别人唱的。所以在那个我们上次不是讲那个辛格的金韵奖的那个整个的系列里面，这个是很早，这是他第一期的，就第一届的那个金韵奖里面的歌曲。到他第三四届的时候，他就开始作曲了。那作曲以后，因为你知道我不跟你讲说，他们这个是一个当时是一个社团的背景嘛，
1: 对，
0: 所以这个学校的社团的串联，所以就会有不同的学校的这个后起之秀愿意来唱这些歌曲，然后同样的到金韵奖里面去参加这个比赛。
1: 对，
0: 同样的也是跟民族有关。有另外一首歌，其实这首歌就是在这个第一首这个郭新年的这首歌曲之后两年之后，解散人同样解散人创作的。这个歌曲啊，它分成两个阶段。一个阶段呢叫做年，这个里面跟刚刚一样，它好像也是一个流水账的状况，但它的内容就讲得更人文性一点。然后中间一个间奏之后呢，它就专门在谈元宵节，就是在谈，所以它叫做年，然后一个斜线庆上元。
1: 上元就是
0: 元宵节。元宵
1: 节
0: 嘛，对，中元节不是就鬼节嘛，
1: 对
0: 不
1: 对？
0: 对对对。OK， 所以这首歌也是我们在校园民歌的领域里面可以发现的一首佳作。它对于我们的这个文化的结构，尤其以过年作为主题的这个方面的创作，其实它的内容讲的要比那个来的更这个人文化一点。他讲了很多的，他比如说他说什么一月份的时候啊，要请这个驾驶就是子婿啊，然后叫他坐进入大厅来坐了，意思就是说这个等于说是怎么说
1: 招接待，
0: 哎，比如说娘家接待这个
1: 女婿
0: 来，
1: 对对，
0: 来
1: 做客，
0: 对，那到了这个
1: 也是一种接纳吧。
0: 对，到了二月的时候呢，就要刚刚唱的那个是初一到十五，
1: 对，
0: 这个是唱一年，
1: 刚刚是正月调嘛，
0: 对，这个是一年，就讲这一年每一年要做什么事。
1: 哦，
0: 那他就讲说到了二月的时候呢，就要去演野台戏了哈。
1: 哦，这样，
0: 所以要土地公的要演老戏。
1: 我小时候是真的是有野台戏，可是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一定要在二月。
0: 那到了三月的时候呢，就要挑着担子去扫墓啊，三四月间，
1: 清明节快到了，
0: 然后到了四月的时候呢，他讲的很有趣啊，他那个他是闽南语讲的，他就说桃子来李子去啊，意思就是说那些东西就开始收成了，然后
1: 就是把时节哈，
0: 对对对，
1: 都讲出来。
0: 然后到了五月的时候呢，就龙船鼓满街打哈，就是满街路，就是因为五月
1: 划龙舟
0: 了嘛，
1: 快要划龙舟。
0: 那六月份呢，就是你来打水车，我来干什么？意思就是说要灌溉，要耕耘了嘛。那七月呢，就是牛郎织女会了嘛哈。
1: 对。
0: 然后八月的时候呢，当然就是中秋节嘛。
1: 对对对。
0: 对。那九月的时候呢，就重阳的风筝满天在飞啊。你看，
1: 九九重阳节。
0: 对对对。十月呢很有趣，他说十月是干什么？其实就是那个，因为你知道那个地主佃农收成的时候，就那个收他那个每一年的那个田租啊什么，都是十月份嘛。
1: 哦，这样啊。
0: 对，所以
1: 我只想到十月不是国庆日嘛。那个时候还没有国庆。
0: 还没有到国庆日，对。然后呢，到了十一月的时候呢，就快过年了，所以每一家都在搓汤圆啊，就做营养。
1: 就是那个冬至了嘛。
0: 对对对，然后到了十二月的时候呢，大家就起火来做桂啊。就是
1: 催桂，
0: 就是那个桂，就是要过年的时候要准备的东西嘛。所以你看，他把这一年呢，每一个重点唱，我觉得好可爱，因为你每一个讲都是一幅画，你知道吗？
1: 不是，而且就是你就会知道这个节气啊，然后节日到底这一年是怎么过的，整理得很清楚。哎，
0: 没错，所以他这个都，我觉得他充满了这个，
1: 真的充满了文化
0: 知识性啊。对，他对那个文化的回应啊，其实是你。
1: 人家说文化就是生活的总和嘛，
0: 你会觉得他很热切，
1: 跟记录，对，
0: 非常热切，就是那种年轻人对自己的文化的那种爱慕啊，那种，我觉得这真的现在我们回想看，我们都觉得好像
1: 就有点怀念哦。那时候就会有一种人情味的感觉，
0: 对对对对对，
1: 那种人情味不是喊出来说啊你要怎么样你要怎么样，就自然
0: 而
1: 然。而
0: 且我觉得台湾的社会很可贵啊，因为在你看那个时候。他们有什么叫做闽南语，什么叫做国语，反正
1: 没分啦，
0: 就是这块土地上大家共同的一些感受、啊、虽然可能有些人他的过年跟这个讲的不一样，但是他也会很认同，就是这就是我们这个土地上过年的样子。
1: 对，我们不会觉得那就是美国人过年的样子、
0: 对对对对对，不会说这是哪一个，你是哪一个，
1: 不会是意大利过年的样子，
0: 对，你是哪

0: 外省人过年了什么的，
1: 对，
0: 因为他就是整体就是这样嘛，
1: 对对，
0: 所以我觉得这是他可爱的地方。然后这个曲子中间经过了一个，因为他前面有一点像那种劝世歌的味道，
1: 嗯哼，
0: 劝世歌就是那个好像
1: 是。
0: 你知道劝世歌吗？
1: 对对对，
0: 挖来莲瓜那种味道，
1: 告诉你啊，这件事情要怎么样、啊？
0: 所以
1: 他
0: 有一点那种扁担歌，
1: 做人应该如何啊？
0: 对，那种一个很简单的调子的一种扁担歌的那种感觉、嗯，可是到了后面你就听出来，它是一个创作性的民歌的感觉。他讲到这个元宵节的时候，他就谈到了关于元宵节的种种啊，什么什么这些、
1: 嗯。
0: 所以我觉得这是在校园民歌里面跟文化跟民俗有关系做主题创作的一个佳作。那唱歌的这个人很特别，我跟你讲，唱歌这个人不是简尚人自己唱的，这是后面的后起之秀唱的，已经他唱之后的两三年了。这一位现在还在这个中山北路某大医院里面在当这个骨科方面的主任、
1: 啊、是我认识的那一位吗？
0: 对，他是个名医啊，但是这是他还在念书的时候，我们根据资料，他唱这首歌的时候他还在医学院六年级了、所以他就唱。所以你看、
1: 啊、
0: 很有趣。
1: 对啊，我每次去看到他都觉得是不可思议，以前还听你的歌呢。
0: 而且我跟你讲啊，他唱的很到位哦，他的那个唱法跟简尚人又不太一样哦。简尚人唱的还有一点就是有一点跨文化的结构，他非常的乡土哦。我们听这个刘世佳唱的非常乡土，他唱的那种就是那种很反正就是你一听就是那种很田野的感觉，那种唱腔啊，那种你等下听你会发现，我觉得校园民歌这首歌非常可爱、介绍给大家听。
1: 刘世佳医师
0: 是。

0: 你会不会觉得他唱的那个唱腔非常特别有没有？
1: 我好讶异哦、啊、这是我认识的林医师吗？
0: 他我跟你讲，他唱的很彰化调，你知道吗？
1: 我觉得很到位啊、
0: 欸、因为他自己是那个中部的，你那个
1: 而且他那个腔，我觉得我的、
0: 啊那个、
1: 我的台语真的没那么好。
0: 他那个
1: 对
0: 呀、
1: 啊
0: 那个他会放到鼻音上面去，你知道
1: 这是蔡秋凤吗？
0: 哎，你不觉得他唱的跟叶启田有点像吗？那种味道。
1: 对对对对，那个鼻音呐、
0: 啊啊，
1: 那种鼻音。
0: 对啊，所以我觉得其实
1: 他声音竟然这么的，
0: 而且他那个音色，我觉得他是故意的，
1: 感觉他就是那种什么男生四重唱里面 tenor 的感觉。
0: 没有，我觉得他那个音色，他故意的那种感觉，就很像我们隔壁那种卖
1: 对对对
0: 卖马吉的。
1: 你是说那个士林光华夜市卖甜不辣的吗？
0: 对，
1: 来哦，
0: 来啊，
1: 压故意压那个声音。
0: 对，我觉得很特别，所以你看。这是校园民歌里面的跟这个文化有关系的民族文化有关系的歌曲。
1: 哎呀，刮目相看，
0: 真的很可爱，对不对？虽然我们是在讲这个国语歌曲为主体、嗯、但是这两首是闽南语歌曲，因为它是校园民歌，
1: 可是真的很有趣耶，
0: 有趣嘛哈、嗯、我跟你讲，
1: 而且它真的就是把整个时节，
0: 对，
1: 因为现在人搞不好真的都不太知道，
0: 真的不知道啊。
1: 对啊，
0: 老实讲，
1: 你只要一首歌就讲得清清楚楚，
0: 你看它那个歌词的内容，你就拿那个内容去做一篇文章，你其实这篇文章就非常有看头啊。
1: 对对对，
0: 对不对？你只要把它典故能够找出来。
1: 对啊，而且、啊、这首歌还真有趣，它是两首歌在
0: 一起，
1: 所以你中间还忽然间以为说它已经唱完了。
0: 对，所以我刚刚不跟你讲说后面还有。
1: 对对对对对，
0: 很多时候我们都以为它前面那个、啊，它前面那个，你看那种扁担歌，那个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那种感觉就有点像我们小时候看
1: 歌哦，
0: 哎，那种、
1: 啊、很像啊，
0: 扁担歌、
1: 就
0: 是、就
1: 挑夫的感觉，
0: 挑夫那种吆喝的时候的那种感觉嘛，哈。所以然后后面哎，这看起来好像就比较像是一首歌的感觉、
1: 嗯、
0: 所以这个歌在它的曲式结构上面也是蛮特别的，
1: 嗯，很有意思。
0: 对，除了闽南语的这些用闽南语的歌这个唱法，
1: 嗯嗯嗯，
0: 这个来唱的这种民俗的歌曲以外，其实国语里面也有非常多的国语的这个
1: 就是跟风俗相关的，
0: 对，跟风俗相关，文化风俗相关。那国语的歌曲里面，在这个就分成两个走向，一个走向就是也是以台湾的为主体，
1: 嗯嗯，
0: 那有的就是去回唱一些在大陆的民歌的那种感觉，
1: 嗯、
0: 那个也是非常好听。
1: 嗯，
0: 我们先听一个以台湾的当时的这个风情作为创作的歌曲，这首歌曲也是大家熟的不得了。它讲的就是小的时候，如果我们并没有成长在都会里面，如果我们在
1: 乡野之间，
0: 对，我们一年中间总会碰到几次庙会的啊、
1: 哦，
0: 那个拜拜啊，庙会
1: 肯定会啊，
0: 对，什么剑桥啊，什么这种，
1: 我在台北也有、哦、也会碰到，然后就会播那个蚊子，现在叫蚊子电影院，
0: 对对对对对，其实庙会
1: 然后或者是野台戏啊，
0: 对。这个庙会啊，其实它不竟然全是宗教性的，它其实是社会性的，因为当时、这个、
1: 就是好像大家有个理由一起出来、这个、
0: 对，当时这个庙前面的这个广场基本上就是社交中心嘛，
1: 对对对，有点像活动中心，
0: 对，一个社区中心的感觉，
1: 对对对，
0: 大部分事情在那里发生、嗯、所以当庙会的时候就是一个比较大型的动员比较多的、
1: 嗯、
0: 的一个像是节庆一样的感觉、
1: 嗯、
0: 所以它这个庙会它是用那种小朋友的眼光来看，虽然它是一个成人的这个年龄在唱，但是他唱的却是他在幼年的时候对庙会的一些
1: 记忆，
0: 来一些记忆一些看法、嗯、我觉得蛮可爱的，可以听
1: 我觉得我好像知道什么歌，
0: 没关系，听听看，就是庙会啊，
1: 对啊，
0: 对，
1: 王梦玲
0: 非常好听。

0: 欸，阳明哥，你会不会从这首歌曲里面，就我自己听起来的感觉，就觉得说，其实以前的人，他们的欲望都不是那么的高，就是他们想要的就是，祈求这个收成好，然后大家都平安，然后呢，这个知足就常乐了。
1: 我觉得这个也要看，因为社会结构不一样嘛，那个是农业社会的结构嘛。
0: 对啊，
1: 对不对？农业社会结构，也许在那个年代，大家觉得说，哎，你不要那么欲望那么高，好吧？为什么一定要求那个一定要有收成呢？现在我们觉得，哦，他的欲望好低啊，因为他的那个社会结构，他就是他的整个的人生的成就的诉求。
0: 可是他的，就我就觉得那个时候的人虽然不是像现在这么富有，但是我会觉得，感觉。快乐也蛮简单的啦。
1: 不，你讲的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啊，就是，拿英文讲很容易，两个字，一个叫做 wealthy， 一个叫做 rich。
0: 嗯哼，
1: 老实说，我们现在的人比较 wealthy， 但是我们不 rich。
0: 嗯哼，
1: 就是说我们可能有钱，但是我们却不丰富。
0: 对，就是心里面的那种空虚感反而很大。
1: 就是，对，他不是很富有。但是在过去的看起来，大家都，普遍的都不是那么物质生活没那么好。
0: 对，没有那么好。
1: 对，但是。反倒心灵的内容，因为人跟人之间的关系，讲到这里，你知道前几天我看到一篇文章，就专门讲说你可以把你的手机收起来，多跟人对话，面对面讲话一下，你的人生会变得不一样。其实真的是这样子，
0: 对啊，
1: 现在人常常会被很多东西，
0: 奇怪哦，坐对面还要用手机来传，
1: 对，而且手机才能把话讲清楚，这个，
0: 我不觉得，我相反，有时候手机会讲得很不清楚，而且会很容易误解。
1: 嗯哼，不一定啦，所以我就觉得你讲的这个原因是因为，我觉得，客观的物质的生活跟主观的精神的生活彼此之间，它的那个重点比例放错了。如果是精神生活为主，那物质生活为辅的话，我觉得那个人生就比较不一样了。
0: 对啊，我只是说啊，听以前的歌，你比较容易有这种感觉，因为你现在坦白说活在现在这个世代哦，的人也不能怪大家，因为真的蛮辛苦的，你只要稍微脚步慢一点，你就会真的所谓跟不上这个时代。
1: 而且你平心而论，你去看看啊，现代人比较容易死，
0: 对
1: 对不 对,
0: 对, 对, 对，
1: 你看每天车祸要死多少人啊，
0: 是，
1: 那你看，

0: 你看那个时代虽然看起来好像人的这个保命求生活的这个看起来是很脆弱，但是事实上那个时候反倒人比较容易好好活在自己的，
1: 就有一种比较恬静的感觉，
0: 对啊，可以活在自己人生里。对对，好，我们来听一首歌，这首歌是我们的云贵一代的那个民歌所改编的啊，
1: 嗯，
0: 其实这歌曲放在校园民歌里面其实它是等于是翻唱，只不过是，
1: 嗯嗯，
0: 因为这个歌曲本来就有的
1: 哦，
0: 但是它
1: 就真的是民歌
0: 啦，真的民歌，但是它再次的被校园里面，在校园歌曲的这个风潮里面出现，
1: 嗯嗯，
0: 但是我觉得它蛮有味道的。其实这是一个求婚的歌
1: 哦，
0: 哎，但是因为它是民歌，而且它是山歌的性质
1: 哦，
0: 所以
1: 像客家山歌那种山歌，
0: 对，但是它云贵一带的。
1: OK，我知道，
0: 我们的中国西南的这个，
1: 嗯，
0: 所以它有山歌的性质，所以你就听到它那个有那个嘿那种味道。
1: 所以以前山歌是因为就是很远的，
0: 对对对，
1: 所以就要唱很长这样子，
0: 对对对，
1: 大家气要很足。
0: 对对，其实我们原住民朋友很多，
1: 哦，气
0: 现在唱歌
1: 气缸可大，
0: 对啊，就跟这有关系啊。所以那人家也说那海口的女孩子声音都很大，就是，
1: 啊，因为要跟风声跟海浪声
0: 对
1: 抗，是，
0: 所以我觉得，那个，
1: 所以搞不好林默娘会唱歌，
0: 哎，搞不好，啊，所以这个地理的环境有的时候对文化的影响也是蛮大的。
1: 对对对，
0: 那这首歌我觉得蛮有趣，它是一个求婚的歌，一个男生求，哦，像一个女生求婚的，你听听看，蛮有趣的，
1: 嗯，好。

0: 这黄大成唱的。黄大成唱的歌手还在正大念书，很可惜他已经过世了哈。
1: 嗯，
0: 但是你看他们很用心哦，他唱那个他连那个咬字啊、哦，都有点故意的去学的。谁要是爱你爱你爱你的，就嫁给他，什么的这种，这是很有趣的一个。
1: 你知道我在笑什么吗？
0: 你笑什么？
1: 这是住在。

0: 山上的人都比较直接，是不是？
1: 对啊，就是他们很可爱。
0: 还梁山不爱祝英台，这也太惨了吧！
1: 对啊，
0: 这跟我们平地人的浪漫不太一样。
1: 的确是，的确是，很有趣啊。所以你看，
0: 就是感觉是拿了一碗酒，有没有？就是一碗的那挖工的那个，先干了一碗之后，然后。
1: 所以真的是很有趣哈，
0: 忽然讲出了这个很特别的这种，
1: 你就会发现其实很多在我们的民间的民俗是很可爱的哈，
0: 很可爱。
1: 你看各地的人有各地的，
0: 就是你可以听得出他的民族性哦，
1: 对对，
0: 是属于豪迈霸气型的，
1: 对，真的。我觉得其实我们那个时候就我就说眼界开了，你会发现原来在这块大土地上面有这么多种风土民情，
0: 对，
1: 那而且它都可以用，
0: 这才真的多元文化，
1: 对，而且你都可以用歌曲唱出来，我觉得最可贵的在这里。我下面接着这首歌也是，其实这首歌是很美的一首歌，可是在校园民歌出现之前，这首歌曲只出现在学校的合唱比赛啊，或者是什么的里面的一些指定曲，大家没有像这个之后大家才真的知道这个曲子，就是才开始流行，因为它很美，但它是一个我们边疆的新疆的一个民歌，那他唱的就没有像，因为他有点悲情，他比较不像刚刚那个黄大成唱的
0: 这么好卖，
1: 迷路山歌就好像非人家非嫁给他不可一样，他这个
0: 如果你爱他你就嫁给他，
1: 爱他OK。那这个歌曲好像是一个离家的游子啊，然后他想到了他的这个在家乡的远方的爱人了、然后他很
0: 思念之情，
1: 对，那个思念跟爱，就思乡之愁跟爱情混合在一起，我想、
0: 那真愁上愁、
1: 对，愁上更愁嘛哈，所以他就，但他很有凄美的感觉、你知道我们那个新疆的文化也很特别，那个地方跟其他的地方又不太一样、因为他在我们中国的西北啊，那他的那个很多的民族的民性的发展跟我们的这个中原一带又不太相同、所以他的很多的曲式啊什么各方面的都不太一样，他连伴奏的乐器啊什么都不太相同、所以到现在为止你看像维吾尔什么他们那些的音乐舞蹈什么，
0: 就我们一听就知道啦，他不是我们的，
1: 对，
0: 这个跟我们就很不一样，一听就知道他是一个边疆民族的风格，
1: 对对对，
0: 这样。
1: 但事实上所以我说国父很聪明，他革命成功以后他就说这个汉满蒙会上是五族 是同一个民族，
0: 对对，
1: 所以他一下就把他夸进来了，
0: 对对，
1: 但是他的这个整个的风格，他的民情风俗这都不太一样，我们来听听看这首曲子，你一定听过，卖个关子，我先不讲什么名字，
0: 好，
1: 你听听看你就知道了，
0: 好。

0: 天哪、啊，原来在银色月光下是校园民歌哦。
1: 对，校园民歌唱出来的，他是民谣，他是民谣，就跟刚才《迷路山歌》一样，他、哦、原来就是民谣。
0: 哦，他是民谣。
1: 对，我就说校园民歌。
0: 可是他很出乎我意料，因为我以为，譬如他是新疆风格，以为我会类似什么红彩妹妹。
1: 红彩妹妹才不是新疆的，你帮个忙好吗？红彩妹妹，红彩妹妹是我们华中一带的歌曲。新疆的歌，
0: 我以为会是那种
1: 什么掀起你的。
0: 盖头来、
1: 我以前常
0: 常、啊、对对对对，
1: 掀起的头盖，好可怕，
0: 头盖骨太可怕了吧？
1: 对啊，什么
0: 那
1: 是
0: 掀起了你的盖头来，
1: 什么当然
0: 的，我来看看
1: 当然
0: 的，
1: 当然的，那个太阳下去，明早一样升起来。
0: 什么
1: 别的那悠悠呀、啊，别的那
0: 悠
1: 悠，这个比较，这个都比较是新疆的。
0: 对，我以为是那一种的。
1: 你看，它是新疆的歌曲的，
0: 这也太美了吧？
1: 好美嘛哈，
0: 好美哦。
1: 这情歌啦，这首。但这个就是校园民歌当时里面的一种形态。
0: 我很喜欢这首歌，真的很美。可是我已经有点搞不清楚，原来它是校园民歌。
1: 不是，它是在校园民歌的时候唱
0: 出来的，就原本就有
1: 的
0: 民谣，
1: 一个民谣。
0: 嗯嗯嗯。
1: 我再介绍一首也是这样，那这首就更土了。这个是陕西的、
0: 哦、土是吧？
1: 对，很土。这个，我觉得这个更难唱。
0: 哦、
1: 这个唱歌的这一位，这个同学啊，在当时、
0: 嗯、
1: 他是真正的学那个中国民歌的。就是他就是学那个民歌唱腔的、
0: 哦、就是音乐，
1: 他是音乐系的，音乐系的、
0: 哦、
1: 对，所以他就是唱中国民歌唱的很有名了、
0: 哦、
1: 那你看看那种他那个咬字跟那个风格，因为你知道我们在台湾我们要去模仿那个、嗯、这几千公里外面的那种我们从来没去过的地方是很困难的、
0: 嗯、哼，
1: 但是我觉得他唱的很好，唱了一个陕北，陕西还是北边的，还是更北边的那种，跟这当然它的内容也看起来是过年了哈，但是它的歌词的内容比较是打情骂俏的那种内容、
0: 哦、
1: 对，有点男女之间打情骂俏的内容、
0: 嗯、
1: 当然那个歌词已经其实不是很重要，因为它有很多都是方言的结构了哈，虽然它是
0: 就是他们平常会说的话，
1: 对对对对对，
0: 生活中会说的话，
1: 但是它是国语唱的，可是我觉得主要是那个唱腔所带来的那个民谣风格啊，在当时的校园歌曲里面这种东西都会出来，
0: 我觉得还蛮特别的，就是竟然校园民歌里面会有这些民俗风，很特别。
1: 你赶快听这首非常特别。
0: 好。

0: 怎么样？跟我讲一下嘛哈。
1: 哇，而且这很难唱哎、欸，
0: 很难的、欸。
1: 你如果不是学这个，
0: 对，
1: 你没有那个音乐底子，我觉得像我可能也没办法唱这样的歌。
0: 所以我们的像。

0: 民歌里面有很多在当时
1: 这首歌好特别哦，
0: 他要不然就是创作的哦，要不然就是他就是直接的引用然后重新再诠释、
1: 嗯、
0: 然后拿出来唱、
1: 嗯、
0: 这个在当时来讲其实我们现在觉得稀松平常了哈，但在当时来讲其实这个是一个 很大的一个开创、
1: 嗯、
0: 因为我们才开始对这个自己所拥有的这个大的中华文化的内涵到底是什么、嗯、
1: 对，
0: 有一个好像一窥全貌的这种感觉，
1: 嗯嗯嗯，真的有。
0: 我今天在这个单元底下，我要在结束之前给各位介绍一首曲子，不是歌，是一首曲子。我为什么要介绍这个曲子？因为这个其实是校园民歌的在这个民俗的发展底下的一个非常有具代表性的一个作品啊。因为它出现的时间其实差不多，但是它是用演奏曲的方式出现。那它里面它的那个内容其实就是为了要想把中国人的整个的在民俗里面的那些欢乐喜庆的感觉、
1: 嗯、
0: 然后做一个综合性的观察跟表现、嗯、然后他用钢琴跟乐团来表现出来、哦、所以这曲当他出来的时候在国际之间很快就大家都觉得他非
1: 常要表现中国用钢琴还蛮特别的，
0: 很不容易很不容易、哦、而且你要知道用唱还比较容易，有词嘛，
1: 对，
0: 但他这个却是用演奏的。那在当时在我们国内来讲，其实这曲子一出来的时候也得到大家很多的回响、
1: 嗯、
0: 在很多地方都在用啊。那这个作曲的人其实就是陈扬哈，大家知道陈扬其实、哦、
1: 大师啊、
0: 现在是大师，那时候他不过在文化念书而已，所以他也是
1: 这总有这样的走程。
0: 对对，但是你看啊，你看那个时候的青年学子，对于这个给了他一个，我们常常开玩笑，我们说这个人我给你一点颜色你就开染坊，但是当时我们真的是给了一点点环境，
1: 就给了他一个舞台吧。
0: 对，
1: 那舞台以前那个年代也没有多大，但他就可以把它变成一个，
0: 但是青年学子们的热情就把它画成一幅很漂亮的画，
1: 真的，
0: 你真的觉得是这种感觉。陈扬的这个作品我觉得很有代表性，他很代表年轻人的一种风格，他很青春、
1: 嗯、
0: 很有活力，但是呢他又是从校园出来，所以他其实他的作曲蛮严谨的、
1: 嗯、
0: 但是他所谈到的却是他自己的这个血脉相连的这个文化也好民族也好他自己的一个感受、
1: 嗯、
0: 我觉得他没有那个很陈旧的东西，但他却可以把那个很活泼的意涵把它表现出来，虽然是演奏曲，但是我们在这个主题之下我觉得是值得听一听，所以我今天推荐给各位听这首曲子。
1: 是什么曲子呢？
0: 欢乐中国节。
1: 哦，我有听过哎、欸。
0: 对，这个曲子任何我想大部分人都听过，只要可能太年轻的朋友可能没听过，如果现在只有十几岁的朋友可能没听过、嗯、我相信二三十岁以上的朋友都听过这个曲子。
1: 确定吗？我觉得可能要四十岁以上、
0: 哦、no, 这曲子非常熟。那它是校园民歌直接的产物，
1: 嗯哼，
0: 所以我觉得值得我们听一听。
1: 好，可是在节目结束之前我想要替听众朋友问一下，上一首这么特别的歌、
0: 嗯嗯、
1: 到底是一首什么歌曲？
0: 它是一个陕西的民谣，它讲的在过年的时候大家男女之间斗来斗去、
1: 哦、
0: 在那个年节
1: OK，
0: 而且它
1: 的歌有一个名字吗？
0: 就叫过新年嘛，
1: 就叫过新年。
0: 对，然后在那个土墙上面跑来跑去，上上下下这样
1: OK，
0: 跑来跑去，那他们那只有那个土墙啊、嗯、搞不好住窑洞的都有可能的那种地方。
1: 对，那就可以想象。
0: 对
1: 对对，
0: 他 很有土味，那种土味是中国北方的那种土法、
1: 嗯嗯嗯嗯、
0: 那跟我们在台湾的这个华南一带的这种土法又不太一样、
1: 嗯、哼，所以上一首歌叫过新年，而我们现在节目的最后要来欣赏的这一首就是欢乐
0: 中国节。
1: 中国节，
0: 对，
1: 这是我们小时候常听的歌曲。
0: 是的，是的。
1: 啊，很快时间又到了。
0: 对。
1: 我们下个礼拜呢，再来跟听众朋友们继续来这个民歌篇吧。
0: 这你听不烦啊？
1: 哎，我听不烦，因为还有很多没有听到的啊，
0: 好，
1: 对吧？校园民歌还有很多呢，特别是慢慢走入我这个年龄，
0: 是
1: 好吗？
0: 真的，
1: 好，谢谢。
0: 好，我们慢慢再来安排。
1: 对
0: 呀、
1: 啊，下礼拜再见了啊！
0: 再见了，
1: 好，
0: 这位朋友，
1: 下礼拜再见，欢乐
0: 拜拜
1: 中国节。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郭念伟制作主持的《观点会客室》。
1: 各位朋友，欢迎您光临观点会客室，我是郭念伟。以下的时间，让我们一起关心眼前，期许未来。

0: 各位观点会客室的好朋友大家好，我是郭念伟，很开心再次在节目当中跟好朋友们碰面，我们一起关心眼前，期许未来。在这个时间进入下半年，很多的跟这个求职相关的一些议题呢就持续的出现了，因为这个毕业季结束之后呢，其实很快的就是求职季，很多新鲜人呢他们即将进入职场，成为这个第一个开始第一份人生的正职，然后要这个为自己争取更好的前程，那同时之间呢，各个企业主也是通过这个时候呢持续来做一些征才。当然一个就业环境的好当然是所有人所期许的，员工希望有合理的待遇，能够有好的就业的环境，而这个老板们呢就希望能够有更优秀的人才，能够为这个他们的企业体注入心血，这看起来彼此之间都是有很好的期待。但是呢，其实这个就业媒合这件事情一直以来就是这个人类历史当中的大灾问，因为每一个人都希望有一个更好的环境，每个人都希望能够有更优秀的人，但是呢看起来永远都有人在求职，也永远都有公司在征人，但是为什么在这个彼此之间看起来都会有一些不同的期待而产生的不同的这个问题，我想这个是我们很长时间在观察的。而且我们也常常比较说国内的就业环境跟国外的就业环境比怎么样，我们的薪资条件跟其他国家的薪资条件怎么样，这些都是很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再加上现在整体而言碰到国家少子化的问题，更是对就业环境里面来说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变数以及冲击。面对这样的问题呢，其实我们有一个很长时间跟我们合作的一个伙伴，他们也是在国内非常优秀的一个就业的这个媒合的一个平台，就是104人力银行。104在这个过去的这个时间里面，他们花了很多年的时间呢举办了就业的博览会，这个就业博览会可以说是它的规模相当的大，而且在里面呢也看得出来整个年度性的这个职场的一些前景以及它的一些现况。所以呢今天我们很希望能够透过这样子的议题的讨论来让大家知道说现在台湾整体的就业市场有一些什么样新的话题，或者是它的新的方向，它新的走向是什么。当然碰到这个我们就要碰到我们的老朋友，而且他也很多次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来解决我们的疑惑，而且他同时之间也是在这个上面一个非常优秀的专家，我自己非常的敬佩他，而且很感谢他每一次都给我们说可以说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我们邀请到的是104人力银行的人才永续长钟文雄，钟文雄老师。哎，永续长你好。
1: 好，聂伟主持人还有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104人才永续长钟文雄。
0: 是这个永续长的开心，再次感谢您到我们节目当中来为我们来做很多的解答。恭喜这个就业博览会办得很成功，跟我们聊一聊吧，这个是一个怎么样的情况。而且很多年了，我记得我记得我们之前也聊过这个过去几年的这个就业博览会，今年的情况怎么样，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
1: 有，我们今年的就业博览会在那个7月4号礼拜六，在世贸展览馆那举办。那今年应该是最近这三年来，我们都有因应企业客户跟求职者的邀请跟要求，他们希望我们能够办这种场合，因为从企业端他们在这个场合获得这种有效履历的来量呢是很好。那从求职端来讲，他可以透过自己很多心仪的想要应征的公司呢亲自去体会，那所以说他们也希望能够参加这个场合。那今年呢，在这一次最近这三年，今年当然是逐年都规模越来越大，像今年会有就是300家企业到场来征才，300家，那几乎是各行各业都有，包含说像科技业，像东京威力还有像金控的中国信托，然后那另外像

0: 华南银行，那其次像餐饮业的鼎泰丰，那实际上 Seven Eleven 全家，好，那像永庆房屋、新义房屋，大概各位想到的国内在各产业里面的顶尖公司，或是它具有代表性的公司都有来。那这一次呢，就有释出9.2万个工作机会，300家企业，
1: 是，
0: 哎，那就是几乎是会场里面是万人空巷啊，那有4.1万名的求职会员报名参加，好像联发科、光宝啊，那另外公务机关他们像环境部，他也有来做企业学习的讲座，那另外也有对于绿色环保企业认同的企业也有在增采，
1: 是，
0: 那其次呢，像经济部的 iPass 哦，然后还有像桃青局、桃园市青年局、台北市青年局、新北市青年局，大概也全部都有设摊，所以不管是从公务机关呢，他们也都来这边，很关注这一场就业博览会。那民营企业呢，有300多家来参加。
1: 是，这个我们知道，这个其实我觉得这个活动非常的有意义，因为它可以很第一线的让求职的人跟这个征才的人之间能够面对面，其实这个面对面的这个机会是很难得的，因为我们当然知道，其实透过现在的征才，我想大部分尤其社会新鲜人他们在征才大概都透过网络平台，像你们家的这个平台来做，但是他
0: 对
1: 这个有没有见面，当然他可以是有一些差别，有没有一个比如说你们历年这样观察，透过这样子的这个所谓就业博览会当中，真的有他们媒合成功的这个情况吗？这个情况多吗？
0: 有，其实我坦白说，好像很多高科技公司他们在那边摆摊，大概仅止于能够收履历就不错了，
1: 是，
0: 就是大概主要呢，第一个是能够收到有效的履历是他们最重要，
1: 对，
0: 那第二个呢是有些公司他确实会亲自在那边现场办面谈面试，那其次呢，我觉得在那一天的就业博览会比较好的是，我们也提供那个求职者来报名那个职涯的咨询跟履历见证。那特别104呢，还有设有中高龄的人才专区
1: 哦，这很重要。
0: 对对对，那所以我们看到很多中高龄，就是白头发的，还有很多专业的，比如说像那个对于绿领人才，像我在我刚好全程参与环境部那个讲座，哇，几乎我们排了160-170个座位，几乎全那都不够坐呢，都还要再临时再摆，所以说那一场的我亲自参加，我就觉得到场关注绿能环保，包含 iPass 的这种那个零碳排的那个规划管理师的证照啊，他们都很关注哦，啊，所以他们来这边参加那一场讲座，问的问题的深入度也是令人惊艳啊，
1: 是，
0: 所以那刚好政府官员的环境部他们也都在嘛，所以当然在那个交流里面也很多人才关于台湾在永续在绿能的教育能不能往下扎根，那另外呢怎么样去提升这种永续发展的人才的素质跟教育训练的资源，还有证照课程的资源，哇，这个问到很多，那所以说环境部的长官们大概也都有收到这些讯息，这是一种很好的这种交流。
1: 是，您刚刚提到，因为这个算是今年这个博览会里面的一个亮点，也就是说这个绿领人才很特别，就是以前我们都说蓝领人才、白领人才，但现在有绿领人才，就是说他是跟这个环保相关的这样子的知识的这个的一些人才，我们可不可以了解一下，因为以前没有这个词嘛，好像以前大家也没有特别觉得，当然环保是一种大家在呼吁嘛，但是现在是因为有什么新的门槛或者新的制度出现，所以整体而言需要有跟这个环保相关的一些专业人士能够进入，那这些是能够事后培养，还是说他要从什么样，比如说他在大学就读他可能就要怎么样开始的这样子吗？这个绿领人才我们怎么理解他？
0: 对，其实我们知道说台湾政府跟全球主要的国家一样，都把2050年当作近零的一个就是它不是只有碳排，它是近零，近零也包含像甲烷啊，还有

0: 一些其他那个碳啊，还有一
1: 是，
0: 些，它不是只有二氧化碳而已，
1: 是
0: 也不
1: 是。
0: 是只有碳，所以它近邻是很多种会造成那个组织气候变迁的这种气候变迁的这几
1: 对，
0: 个
1: 对，
0: 的排放气体都会被关注。
1: 是。
0: 那所以说，台湾也环境部也 highlight 出12项的关键站。

0: 龄的这种政策。那在过去这我们也调查了最近这15年来，所有绿龄的这种职缺呢，还有征才的企业数呢，都逐年升高。比如说现在呢，大概每一个月都会有4300个家企业来招募绿领人才。那其次呢，绿领的工作机会也快要达到30000个。那主要是在诚如聂伟主持人你刚刚提到，就是说在环境部在2-3年前就跟104一起合作。那环境部部长彭启明部长一直在思考说，全世界对绿领人才，还有劳动部、经济部、教育部、环境部，对绿领人才这个定义啊，大家都不明确，所以他就跟104合作去定义。我们透过1700多个关键字哦，去 highlight 出说，在属于台湾自己本身的绿领人才需要哪些技能、工作资格，还有他工作的内容是什么。所以我们就把它定义出来。那每半年呢，环境部呢会公布那个绿领人才的报告书。那从这个报告书，我们看到说，刚刚我们提到职缺数，大概工作机会每个月会有将近30000个，然后再来是他的薪资待遇呢，也都会比较高。举例来讲，比如说我们知道就业服务法规定哦，就是你公司如果要找人，你的薪资写面议，那至少要40000块以上嘛，那所以说36%的绿领职缺哦，他那个是写面议哦，但是呢，一般整体的职缺，我们看到会有40000块以上的企业，大概写面议只有16% 哦。然后呢，绿领有36%，就整整多了20%。
1: 这个对不起，永旭，我想稍微打断一下啊，就是我们可不可以，因为我就像我这有点难想象，绿领人才像什么？可以，我们可以举几个例子吗？什么样的企业里面会需要绿领人才，而他要做什么事情？
0: 有，像其实应该这么说哦，如果从全球或台湾的发展，每个职务啊都需要有绿领的这种专长跟技能哦。我举例哦，比如说总务跟采购，特别是总务采购，但不是要买数物用品，或是买电脑设备，或是主机，然后买所有冰箱、冷气机有没有？这是总务本来就还有他也要装潢嘛，对不对？
1: 没错。
0: 他当然要绿领的尝试啊，因为他要知道他怎么采购节能标章，对不对？
1: 了解。
0: 然后呢，比如说你在环境是不是没有那个甲醇的这种那个油漆呀、啊？是不是他也要做？所以说从全球的调查里面，每个职务都会有需要绿领的观念。比如说维修工程师，不管你是修冷气、说汽车、说修摩托车，你也要有绿领使用那个环保的冷媒呀、啊，对不对？然后如果你是做车床、铣床，那你在裁切木材或是金属的时候，你要思考这些废料会不会造成环保跟污染，对不对？那你要怎么回收它？所以基本上每个植物都会跟绿领有关哦。
1: 了解了。OK， 所以这看起来它是。可等于说，他在这个所谓资源的调配上面，他得要有这个有绿领的这样子的概念，而且可能要甚至他得要比较大的有规模的企业体，他可能要有专职的人员来处理这个跟环保相关的议题，对不对？您刚刚讲这个采购，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具体的事情，因为到这个里面，因为采购牵涉资源嘛，对不对？你是差一点就差很多了。好，那个每一个品项上，每一个品项多少钱，它可能这个在数量一起来，那就不得了了。好，那当然，这更别说，如果是它跟比如说它跟电费相关的，好，它要节省多少电费，它可以怎么样为公司节省多少钱，类似这样的，这个我想。的确是哈，那但是这个里面我又看到一个很特别的一件事情，就是说这个环境部才在宣布这个碳费的这个问题啊，因为我其实这个事情我其实并不了解它的很实际的状况是怎么样，想跟您请。当然，全世界在讲这个碳税的事情，这讲很多年了哈，但是到底它的这个推动的进程是什么？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台湾是又不是联合国的会员，对不对？所以我们难道我们也要跟他们陪他们一起玩这个碳税的这个事情吗？那这件事。事情又怎么样影响到国内的产业？因为就是说，我反正如果比如说，我就在我的国内里面生存呢、啊，对不对？那个碳税或者碳。

0: 肺跟我有什么关系？跟您请教。
1: 有，因为你这题其实问得很好，就是说我们知道说，因为台湾虽然不是联合国的成员，但是台湾政府在因应那个气候变迁，我们都认为台湾也是要善尽国际的一份子的责任，
0: 是是，
1: 因为毕竟都住在地球上面，
0: 没错，
1: 所以台湾政府在这部分做得非常的，还有企业也是一样，我们都做得还蛮先进的，而且是接轨国际。那我们说碳费跟碳税有什么不同？碳费其实主要就是你有造成污染，因为比如说你做的产业里面会有排放废水，然后呢排放很多的你会用到很多的电力还有能源，那特别是像半导体的水就很重要，对不对？还有电，那还有钢铁，它那个高温高热，对不对？那另外水泥它会需要土那个什么那个钙啊，还有一些水泥的土啊，还有铁渣，
0: 对
1: 啊，它都必须做很多自然，会用到很多的自然资源，包含那个自然的这种自然的资源啊，还有就是像水啊，所以说他们都属于高耗能高碳排，还有可能会造成环境污染的产业。
0: 对，
1: 那这样子的话其实在全球在认为说这些高耗能高废水的产业，他们必须要制定一个政策，逐年把这种电力啊还有废水啊的排放，还有那个有毒的有机溶剂或是空气废气的排放，要定一个政策，然后要逐年减少。那再来就是因为它对于，因为我们知道全球有很多偏远的国家，基本上他们在高科技发展上面是没有那么兴盛，比如说在亚马逊河流流域的，或是有些像印尼生那个绿能环保，还有很多很多偏远的这种小国家，其实他们基本上没有，他们的大概不会做很多像这种高耗能的工的东西。那基于大家都是地球的公民之一，就必须对高耗能高耗水高废气的这种企业征收这个碳费，然后呢能够
0: 补贴他们的 OK，
1: 对这个费用都政府还有全球都会用来如何在做节能减碳。那企业本身也要投入它自成的节能改善，还有能源管理的系统，还有再生能源的采购，还有智慧跟 AI 节能技术，这样子全球才能够逐步把那个这些费用呢，其实都用来改善全球或是台湾本身在减碳上面的一些相关的配套措施。
0: 是，所以等于说这个从今年的七月份开始，这个事情原本从前面的这个呼吁，所以我们常说那个宣导期已经过了，是不是？我们等于说现在就开始实行了，是吗？所以他真的会开始要跟这个企业，如果你没有遵守规定，你不只是罚钱，你就是你要被 charge， 或者是他要有一个监督的机制，就是说你应该要怎么样定一个标准，因为每一个产业不一样嘛，对不对？所以它是不同的产业都会有不同的标准，要来做这个所谓碳费的这个征收的这个问题，是吗？
1: 是，就是说，因为我们知道说，高耗能、高碳排，就是主要在台湾还是像钢铁、水泥、石化、半导体、AI 这几个产业。那这几个产业，政府在环境部在制定的时候，会依照你这家公司过去在碳足迹上面的一些数字，比如说你用电量、碳排水量，还有就是造成的废气污染跟废水的处理的这种那个几公吨，对不对？
0: 对。
1: 然后他们就会依照你过去，然后会定一个门槛，就是说并不是说你排的排水或排的废气，那每一公吨都要被 charge 费用，不是这样子。它会有一个基本门槛，就是从你过去你每个月排多少，然后定逐年下降的目标。那超过这个基本门槛呢，政府才会收一吨呢几块钱的这种碳费。
0: 了解，了解。OK， 好，我这个我相信这个对于台湾来讲是一个新的篇章，因为以前没有出现过这种东西嘛，以前大家都在呼吁，呼吁这个大家我相信听了很多年了，所有的这个企业环境

0: 我认为都接受过这样的宣导，只是那个从宣导真的碰到现在跟荷包有关系了，我相信就是另外一件事情了，这个我们很期待，看看这个台湾的企业接下来会怎么发展，尤其这个冲击的比较多是制造业嘛，因为制造业比较容易会碰到这个碳费的这个问题。好，接下来我们要来跟大家讨论另外一个也是很值得我们探讨的事情，而且我知道这件事情这个文雄老师可以在说当中是第一线的了解，就是跟职场的霸凌的问题相关，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劳动部也有了一个霸凌反霸凌专章的这个上线，可不可以先跟我们聊一聊，因为这个对于职场环境来讲是一个不是一个新的话题，是一个亘古不变的话题，问题是一个新的做法，这个事情我们可不可以先了解一下，就是说政府是希望能够透过这个反霸凌专章能够带给职场环境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改变。
1: 有104跟劳动部在职场霸凌这个刚好我刚好也在其中之一，就是那为什么104会扮演主要的扮演角色是104，我们自己本身有举办在职场霸凌专章的一些法条的说明会。那第一次举办是在5月19号的时候，那一次呢我们发现就是竟然有2000多个 HR 上线来听听我的分享
0: 啊，是非常需要，大家非常需要。
1: 这个打破我们过去的记录，我最高的记录大概只有8-900个从此上线就已经很高了。那个2000多个，那当然我们那个差不多一个半小时而已，就涌入了非常多的问题。
0: 是，
1: 那我就把这些问题整理起来哈，透过 AI 哈，就整理几个重点给那个劳动部的部长。那部长当然就很关心，部长就认为说，很谢谢我们104可以为政府提供很多民营企业的一些心声。那当然主要就是我们看到 HR 在这个议题上面比较恐慌的还是在于说很多制度啊还有一些相关的平台的建制跟流程都没有很清楚，包含说他有11项的执法包含我们说职安法要修正然后7月要又公布那个职场霸凌的防治措施准则，
0: 对，
1: 这个也是7月1号要开始上线。那所以在这个阶段里面，其实企业都有反，那我也都反映很多心声给职安署。那说职安署跟部长其实都非常关心。那以目前的状态来讲，就聂伟比较关心的还是在说，现在已经7月了那7月1号过了，那现在状态
0: 怎么样？大家很期待哈。
1: 企业跟 HR。比较在意的第一个就是处理的流程颇长包含100人以上的企业，那要有外部的专家进来做评议嘛只要有申诉的话，如果员工100人以上员工觉得这个没有成立，那他应该还可以有申复的机会。
0: 是，
1: 那这时候呢，你有2/3的委员必须是外部专家，所以第一个处理时间还是比较长。
0: 是，
1: 那第二个呢是HR 呢跟企业比较在意的就是说外部专家是要去哪里找，虽然说职安署的平台可以找到，但是目前呢因为外部专家要接受职安署的训练，所以以职安署现在的进度呢，就主要是让性骚扰评议委员这几个大概有好几百个专家他们先透过教育训练转型就是可以跨域到职场霸凌的评议的专家来讲这是第一个。那还有全国的劳动检察员也是他们要接受训练课程那还有第三个就是律师律师工会超级积极的
0: 黄伯有案子来了新的业务来了
1: 全国的律师工会在各县市政府的律师工会全部都跟职安署合作就是全部的律师也正在接受相关的训练当中他们当然也因为他们也希望能够成为外部专家或协助企业做调查。
0: 对，
1: 那只不过这个那因为政府没办法针对你找到外部专家或协助调查的人员他是律师教授或是工会代表或是 其他的人资或法务经理，
0: 是
1: 他没办法有一个统筹的定价，所以这也是

0: 哦，
1: 他
0: 定
1: 但
0: 价要花多少钱就对了，因为专家来要出席的费用嘛，对不对？
1: 对呀、啊，哦、一小时要给多少钱？可想而知，律师可能会比较贵了。
0: 是是是，
1: 不一定是他最贵哈、嗯。但是这个就是 HR 的第三个担心、嗯、第一个是流程
0: 时间，对。
1: 那第二个呢，就是外部专家要找谁？
0: 对。
1: 那第三个呢，找
0: 花多少钱？
1: 我要付多少费用？
0: 对，是的。
1: 其次，在这个议题上面，其实我比较建议的就是，企业第四个最大担心就是员工会不会随便乱告，对不对？
0: 嗯，对对。
1: 所以员工是不是只要绩效考核打不好，
0: 嗯、
1: 然后
0: 就
1: 说我的贡献没有被老板关注，
0: 对，
1: 老板是在忽略我，在漠视我的工作表现，我是不是可以告？那另外呢，定机牌没有揪你，你就可以告嘛。
0: 对对对对对
1: 这个其实坦白讲哈，这个都不太会成立啊。
0: 是是是。
1: 那它有几个关键哦，在判断上，比如说必须是执行职务有关
0: 啊、
1: 比如说定机牌是你们私下员工同仁的几个行为、啊，没有揪你，你就告，这个是不会成立的，因为它跟执行职务没有关系。那第二个呢，也要关注那个频率，比如说今天。主管标你对不对？比如说今天主管标你啊，因为你本身就做事情就哩哩当当，然后没有准备好、啊，就一次标你哦，甚至骂你三字经，
0: 对
1: 不对？啊，就一次而已啊，也是因为你自己有过错啊。
0: 是
1: 啊，他以前也不会是这样啊。你说一次性你就要告他，这个通常也不太会成立哦，因为他必须要对特定人哈、哦，或是特定的一个族群哈、哦，他有在持续在做职场霸凌的。一些态度跟行为还有言行举止才比较会成立。所以我觉得 HR 我会建议 HR 就是还有企业应该还是要让员工接受这样的训练课程然后让他们知道什么叫职场霸凌。那特别是这个职场霸凌还会关系到外部来的，比如说我的同仁派在我的那个服务的公司上班，他被霸凌了或被性骚扰了啊、还有我的同仁在是柜姐，对不对？他们在所有的百货公司都要摆摊，对不对？啊，如果被性骚扰或霸凌，我要怎么处理？所以在对内部来的还有外部来的这种职场暴力、或霸凌，还有性骚扰，这也是企业要关注的。所以目前状况，我的建议就是，劳动部呢还是会持续扩大这种训练外部专家跟课程的这种能量啊。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呢，在未来这半年，其实部长跟署长有提到，就是劳动检查不会针对这个呢会去加强检查，所以最近这半年呢政府所扮演角色，第一个就是尽量提供资源，然后呢建立平台，然后再来是资源就包含训练资源还有外部专家的平台会持续扩充，然后今年主要是在做宣导辅导跟提供训练资源给企业，然后企业呢必须要持续的依法令的规定建立处理的流程啊、但是呢如果很不幸贵公司马上就有员工申诉
0: 立刻申诉，
1: 你就必须对你就必须启动这个流程了、这个就是特别你是100人以上就必须要启动。
0: 对，不过这个也是一样的问题，我觉得还是回到这个问题，因为台湾整体的它的就业环境当然很复杂了哈。那也台湾当然也有一些大公司，但是我们都知道台湾的中小企业的这个情况是非常多的，也就是说100人以下的公司，这个在台湾可说是多的不得了了哈。那甚至这个十几个人的公司都大有人在哈。那这种情况底下，你说他整体的这个营运规模也不是很大，比如说他就是一个小的店家，好、哦，这个他是做餐饮的，好、哦，或者是他是做外贸的，好、哦，他可能很多小型的这种贸易公司或者是怎么样，那这种情况发生职场霸凌的情况，这个当然是更别说是很多了，好、哦，而且他很多东西相对来讲比较封闭。那在您觉得在这个所谓这个反霸凌专章当中，能够对这样子的对象或者是这样子的机构产生什么样子的，不敢说约制啦，或者说他有能有什么样的帮助吗？
1: 有，其实我们在看说，虽然公司如果是微小型企业100人以下，
0: 对，
1: 那从劳动部的立场，你就虽然不会有罚则，但是你必须要参照。

0: 就是你要就是参照政府的相关的作业流程，你还是遇到事情，你还是要依照那个作业流程去办理
1: 是
0: 哦。
1: 是
0: 然
1: 是。
0: 后，哎，当然他啊，你没有做，哎，虽然不会有罚则哦，但是那个你还是可以这样做啊。那另外一个就是聂伟，你提到一个很好的问题，就是说，其实，在职场霸凌的这个专章里面，有一个很核心的要件哦，就是我刚刚可能漏掉，就各位可以看到，现在，比如说，那个国内最近几年被财阀性骚扰或职场霸凌额度比较高的哦，
1: 是。
0: 都是没有做立即跟及时有效型的处理哦。哦，举
1: 哦，我
0: 例，
1: 了解，
0: 比如说最大的那个连锁餐饮店有没有？我每天早餐在吃的啊，那他不是有被财罚100万哦？就是有一个女性员工被主管性骚扰
1: 对
0: 或
1: 对
0: 性
1: 对，没
0: 侵，
1: 错没
0: 那最
1: 错，
0: 后他离职以后，他又被诈骗，最
1: 对，
0: 终他就选择轻生。那这个，那另外还有其他的案子，大概都被财罚30万，主要都你发现哦，主管机关财罚这么重，都在财罚什么？就是企业里没有做及时有效的处理。
1: 哦，你回应的时间太久了，或者是你没
0: 对，
1: 回应，
0: 那
1: 对不
0: 及
1: 对？
0: 时有效处理的关键是什么？就是比如说，这个加害人跟被害人都是直属的关系，或是同在一个楼层上班。那从公司的角度，你就必须要
1: 先分
0: 抽
1: 开
0: 离
1: 嘛，对
0: 其
1: 不
0: 中
1: 对？
0: 一个。哎，对对对，比如说他上下的从属关系，还有办公室楼层。好，那有些中小企业说啊，我的办公室就是
1: 一层
0: 8平、3平，
1: 对对。
0: 就一起上班，我怎么调动他们？啊，最好的方式就是。有一个人可以远距上班或居家上班，或是尽量不要让他们两个人有面对面，还有就是上下从属关系，还有一起跨部门沟通协作，这样子的话才能够让两个人哦，就不会再发生第二次的伤害。
1: 是，了解。所以当然我觉得整体而言，看到这个治安法啊，那这个尤其反霸凌专章的上路，我觉得站在民众的这个角度来讲，当然是乐见其成了哈。就是说，他对于这个职场文化，我们希望能够，但我相信所有人都期许它是一个好的职场文化，因为每一个工作哪有一个。这个身为工作的人会希望受到霸凌呢？我相信是没有的哈。只是说我们怎么样用一个合适的方法。当然，政府因为有公权力，所以我们大家都会公权力会有期许。但是这个实行下来，到底怎么样能够深入到各个角落？我们都知道，霸凌是这个最阴暗的角落哈，它是最不容易被发现的。就像比如说校园霸凌这种事情，当然也是。这通常我们知道的时候都已经是很严重，比如说有人从楼上跳下来了，哈，对不对？或者不小心就把人家砍得半残了，这种新闻爆出来，所以大家知道。但是这个新闻爆出来，那只是很少数，因为大部分的情况，可能他的那个状况都是没有办法被外人知道的，哈。所以当然，我相信所有人都会期许这件事情，只是说我们怎么样透过这个法令在推动，也让这个整体的职场文化能够做一个往上的一个提升。我相信这是很多朋友们都很期许的哈。好，我们要再来更宏观的来跟这个永续长来聊聊，因为我知道您很常年的一直在碰到这个台湾的这个职场的环境，而且您做了很多很深入的观察哦。我想我们今天可以稍微宏观一点来谈到这个问题。我觉得有几件事情我们想要来跟您请教。首先第一个就是台湾的产业结构的问题哈，因为我相信您自己办了很多次的这个就业博览会，你也可以看得到，现在台湾整体的产业的环境，它有一种情况。当然，我必须也很诚实的说，跟大环境也有不少的关系，因为现在 AI 人工智慧这个快速的崛起哦，所以跟这个领域相关的一些这个产业就相当的蓬勃哈。但是反观在过去的这段时间，不管是说碰到这个川普的这个贸易的问题，或者在之前碰到 COVID 的问题，很多的服务业，尤其是比较一线的一些服务业，它就相对来讲就受到这个冲击哦。我觉得在这个情况底下，台湾的状况又更显著。你怎么看这个问题？因为对于一个台湾现在，我们常常都说台积电是护国神山，对，这我也知道哈，我们也很荣幸我们有一个护国神山。问题是，当 这个护国神山的出现是来自于过去的30年、40年前的前人觉得说我们必须要有一个产业的一个远景，但是我们现在能够有下一个产业的远景，或者是它对于整体的台湾的发展能够产生出什么样子未来的一个愿景吗？您怎么看这件事情？
0: 有，其实我们知道说半导体产业还有 AI，我们从人力银行的角度来看，就是这两个产业包含金融业，还有就是绿能永续发展这几个产业，应该还是会主导未来台湾在5年以内蓬勃经济发展的一个主要的产业。所以说像AI 也包含电子资讯、电脑及消费电子产业，还有软体网络业。那还有半导体的上中下游，那台湾的金融业跟永续发展跟绿能上面，我们看到这个未来在5年内呢，都应该是会是主流的产业。当然，其他传产也不可小觑啦，因为比如说台湾在成衣、纺织、织鞋代工也是都全世界第一。
1: 哦，这样子，所以全世界第一的意思是说我们的品质还是它的。
0: 它的那个代工的量，比如说那个 Nike、
1: 哦、
0: 艾迪达、亚瑟士的鞋子，几乎也都是台湾的厂商在代工的。
1: 哦、真的
0: 只是说，只是说它的 base 都在东南亚跟东南亚啊几个国家、
1: 嗯、
0: 那它也是全世界第一啊。
1: 嗯、哼哼
0: 那另外、
1: 嗯哼
0: 哼，比如说我们的纺织跟成衣啊、这个也都是在全世界都是顶尖的。
1: 对，
0: 那所以不是只有我们刚刚谈到，当然。最亮眼跟创造整个 GDP 成长的主要是刚刚我们讲的这几个产业，像半导体跟电子资讯 AI 产业，这个会是，所以就是聂伟，你长期关注台湾在低薪或者在缺工的状态之下，
1: 是，
0: 你其实昨天我刚好在参加劳动部未来5年的劳动政策的议题研讨，那跟很多。那个法学教授，还有一些专家，还有前任的部长们一起开会。
1: 是是是，
0: 那确实我在里面呢就有提到，就是说以我的观察，就是我去看一下台湾现在的大学生年轻人，就是大学刚毕业的薪资中位数大概是新台币34000到36000左右。
1: 是，了解。
0: 那香港呢大概是80000块台币、
1: 哦，差这么多。
0: 对对对，然后以日本来讲，大概65000到70000之间。
1: 是是、
0: 哦。那新加坡是100000到110000。
1: 哇。
0: 那韩国不是有说，韩国媒体不是说 GDP 输你们台湾没关系啊、
1: 嗯？
0: 但是我们大学毕业生起薪是台币90000块、啊。
1: 这到底是为什么？我们可不可以这游戏上我真的很想问，我们能不能一言以蔽之？到底台湾的这个低薪的问题是什么？这
0: 对啊，所以这个议题应该是从，所以我昨天在劳动部的那个政策会议里面也提到说，在35年前我上班的时候呢，第一份工作我也是20000多，
1: 嗯，
0: 但是呢。
1: 嗯
0: 那个最低工资、基本工资才是我的1/3而已。
1: 啊啊，对。
0: 假设这个比例没有变，坦白讲，你会觉得我们应该还差不多跟香港差不多，对不
1: 对？
0: 对。
1: 对
0: 比如说，你3万多嘛，啊，至少有8-9万嘛，对不对啊、
1: 嗯？是。
0: 但是实际上，现在我们的年轻人的最低工资，有时候在中南部就等于他的月薪。
1: 对
0: 对
1: 对对啊！只要你愿意打工，你就是基本上你甚至你都可以超过3万多块吧，对不对？
0: 有啊，所以从那个蔡英文总统刚上任的时候，他就有研究过如何解决台湾低薪。所以我的只要有机会，我都会跟政府说，每一年调整最低工资的月薪跟时薪，就是继续做。因为刚刚我念到那几个国家，你们一定会听到很失望，对不
1: 对？
0: 是
1: 是，
0: 对对啊。当然，这几个国家都没有做大学普及化，所以可能不
1: 是
0: 只有单一，因为我刚刚念到这几个国家，包含日本、韩国、中国、新加坡，还有就是香港，他们都没有像我们台湾有大学普及化，所以含金量的成分应该不是我们讨论的议题，但是至少我们在这个大学新鲜的薪水就是输给亚太区的国家，所以这一题呢，我也会建议劳动部要继续研究，而且要继续。 强化台湾人的低薪，因为你不做的话，你的人才就等着被其他国家挖角。
1: 对啊，因为大家很实际的问题嘛。你看，我觉得我比较讶异。我说实在哈，这些其他的，这就是您刚刚念的这一圈里面哈，我个人觉得冲击最大是韩国，因为

0: 因为台湾跟韩国彼此之间那个竞争关系，那不用说了哈。当然，除了我们的产业的结构的类似以外哈，就是台湾跟韩国一直都在却觉得说我们是属于，好歹我们也不我不敢说我们碾压他了哈，但是我们好歹也就是跟他也是常常互别苗头嘛这样子，但是。在薪资这一块上面，你就会觉得为什么他们可以是我们的两倍以上，不止两倍，快三倍了，那这就是实质碾压啦，对不对？这就是大家觉得一个最大的疑问嘛，怎么会跟他有这么大的差距呢？
1: 有，另外你长期关注台湾人的上班族的这种职涯跟薪酬，另外你也可以看到说，因为我们在 AI 跟半导体的蓬勃发展，
0: 是
1: 那。我昨天在会议第一句话就想说，当我们看到台湾人的月薪的薪资中位数有70%是不到薪资中位数，那你就知道以前我们在念统计学都认为平均数跟中位数不是应该
0: 是很
1: 接近吗？
0: 是趋近的，
1: 但是我们70%的人口的上班族是没有到薪资
0: 中
1: 位数，就表示我们的那个 M 型化是非这两三年是非常
0: 严重。
1: 换句话说，我们的AI 半导体产业、电子资讯产业带来很多的高薪的员工，但是我们有60%-70%的人口，他们60%以上的人在服务业，他们是没办法跟上来。那这个迟早会对台湾社会会有这种阶级呀，还有。会有这种阶级意识形态，终究会对社会造成未来的隐忧，这题也是政府必须关注。
0: 对，而因为我觉得这种东西怎么讲呢？就是我觉得好像除了期许政府，你要说要透过民间的力量来做什么，我觉得这个几乎是不可能的，对不对？因为我觉得我近期又比较多的，我觉得大家因为可能也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况，所以就开始做一些回溯嘛，就是谈到说台积电怎么出现的这个过程。当然大家就很推崇当年从这个蒋经国、李国鼎这 一票下来，这些曾经的这些官员非常的有远见嘛，就是说他们为下一代的人擘画了一个什么样的蓝图，而我们现在在享受那个他们擘画的蓝图之后的结果。那过程当中，如果他们政府不愿意做这件事情，那台湾也不会有台积电嘛，因为那个事情是他用国家的力量让这件事情能够出现。就很多人说，虽然我们有一些人对于大陆他的很多的发展，他有他的。可能他对他的政治制度有疑虑，但是他的确在那里面也做了很多类似的事情，在各行各业里面，比如说稀土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概念底下产生的，因为曾经也是大家不愿意做，就是跟台积电这个所谓晶圆代工也是很多国家不愿意做，而台湾就说没关系，都我做，那结果现在你做红了，对不对？别人替代不了，你就成为你的竞争力。好，那问题就在于，那你现在这一代你要为下一代想啊，对不对？下一代要拿什么东西来？那全世界没有这种所谓可以吃万年的这种行业嘛？台积电它可能有一天它也会走向另外一个，就是它总得落下神坛嘛。那你下一个所谓护国神山在哪里？我们这一代不就应该为下一代来想这个问题吗？对不对？我的疑问一直在这个地方，您怎么看？
1: 有，其实确实。政府其实我知道，政府都有一直在规划未来的产业，比如说我们刚刚提到12项绿营的这种关键战略嘛，
0: 是是。
1: 那其次就是我刚刚提到说，在政府的角色，就像你刚刚提的，就是政府角色是可以从立法的角度，比如说我们每一年去提高最低工资，
0: 对。
1: 那第二个呢，透过立法，比如说像中小企业发展条例，它会鼓励企业你有调薪，有任用新人，你就可以折抵营所税。
0: 是、
1: 啊
0: okay,
1: 那另外公司法会规定，公司有盈余就应该固定比例要拨给员工红利。那我们看到包含现在最近三星在闹罢工，
0: 对，
1: 还有台积电的员工、台积电员工在抗议他们的，其实从这两家公司的员工在看红利、员工分红这件事情，他们都看的都是看比例，对不对？比如说你有多少的 percent 是要给员工作为员工红利跟员工酬劳，但是呢，经营者的角度是我只要年对年有比较多，我就应该是对得起。
0: 了解，了解，对。
1: 好啊，这个就是观点不一样，
0: 对。
1: 但是 如果政府可以从解决低薪跟

0: 强调企业分润的这种强制法规，
1: 嗯，
0: 它应该可以起到
1: 一
0: 解
1: 些
0: 决
1: 作
0: 台
1: 用，
0: 湾人低薪的一些作用。
1: 对，
0: 对，
1: 至少有一些帮助嘛，对不对？你不能说，你当然不可能说这一招就可以治了，说一招你的所有的薪资翻倍，这不可能嘛。但你至少可以逐年上修，这也是大家所期待的哈。好，因为时间的问题，我要再问另外一题哦。这个永续长，对不起，这一题也是有点辛苦哈。台湾遭遇到另外一个问题，少子化的问题，好，而且少子化伴随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外劳的问题，哈，这个也是在劳动条件里面的一个非常严苛的一个挑战。所以你看哈，刚刚您提到这个这大学生，我们因为这个台湾的这个大学普及化哈，所以变成满地就是大学生，所以你分不出来，好，这个大学生里面你分不出来，所以看起来它就变成另外一种。那大家都一起下来吧，哈，类似像这样，这个是一个很简单粗暴的逻辑啦，哈。但是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台湾现在你少子化，你现在人越来越少啊。那你人越来越少的情况，照理来讲，如果我们就这个供需法则来讲，不就是那应该越来越金贵吗？但是看起来你也薪资也没有上去，但是你实际上产业需要的劳动力怎么办呢？你就只好找外劳。所以外劳就持续进来，但是其实外劳也并不便宜，因为外劳的价格在日渐的上升。我最近才跟很多这个有接触到外籍劳工的一些朋友呢，他说要请一个外劳，你以为很便宜吗？他可能比本劳便宜，但他的便宜可能就打个八折，类似这样。他还要周边还有很多，而且还有很多法令的规定，比如说一个外劳要配三个本籍劳工，所以这个比例要怎么样掐在那个地方。所以台湾现在碰到一个很扭曲的一个状况，就是你自己的人薪资也没有办法上来，但是又缺人，但是你就只好一直找外劳，但是外劳呢就越来越贵，所以就是物以稀为贵，然后再想说要不要开放更多的外劳，所以我们就持续在这个问题上面，这样好像变成一个漩涡。你怎么看这个情况？他有没有什么可以止住这个循环的一些措施？
0: 有，台湾在人口结构的改变上面最大的挑战就是人口老化的速度很快，然后新生儿的出生率非常低。那当然，虽然政府劳动部已经开始跟赖总统都有提出18项有关于支持这种家庭还有育儿的相关的措施了，那这个都是非常正向的。
1: 是，
0: 但是你我们实务来看，就是年轻人会因为这样才会生小孩吗？我看
1: 这几率不高，几率不高。
0: 那对对，所以如果说，其实从人力行的角度来看，我台湾在中高龄跟高年级的人力还算是很充沛，只是说怎么样鼓励他们出来上班这一件事情是值得做的，因为他在劳动力上面是充沛的。那其次第三个就是您刚提到的是外籍的人士，那虽然说教育部跟外交部积极鼓励友邦还有其他的国家来台湾念大学，举例来讲，比如说越南籍在台湾念大学就有4万多个人，
1: 这么多是，
0: 然后印尼呢16000多人，那马来西亚也有12000多人，那看起来确实如你所说，这政府跟侨委会都积极想要引进侨生，然后毕业以后可以留在台湾上班，但是这个人数都还不足以支撑起台湾的缺工，
1: 对，
0: 所以说在外籍包含蓝领跟我们现在的蓝领，比如说越南、菲律宾、泰国还有印尼这几个国家，
1: 对，
0: 那我们也知道说包含这几个国家他们在未来人才的输出政策可能会缩减，所以台湾在外籍人才的输入，那还有一个就是台湾人对劳动部打算要引进印度人才就有很多反对的声音，
1: 是
0: 所以说政府在对外籍人才，比如说未来会不会开放尼泊尔，比如说日本，他们就很多都尼泊尔，对不对？那这个可能是他们要政府也可以去思考的。那再来就是因应很多国家，包含印尼、泰国，他们还有越南，还有菲律宾，搞不好会缩减人才输出的这种政策。假设他们的经济能力也比较好了以后，所以这一题也是。当然，按照我从人力行角度，我觉得比较好的方式应该从台湾中高龄跟高年级还有二度就业妇女的就业提升
1: 应该是
0: 比较
1: 有效的，对不对？
0: 对，
1: 因为你至少还是自己的国民嘛，对不对？那但是

0: 这个问题就回过头来，就是说，因为他需要所谓需要外籍劳工的他这种产业，他的状况可能就是可能比如说他的劳动条件环境比较差，对不对？或者是他比较需要体力付出，或者这样。但是问题是，银发产业的，就是银发的这个劳工的，他们能够耐受的程度可能又比较 fragile， 他可能不能做太多很粗重的工作，所以又跟很多的产业别之间没有办法很吻合在一起，对不对？
1: 是，
0: 所以、这个很难。好，这个我觉得每一次哈、哦、跟这个周文雄老师对谈都非常的愉快哈，因为我们可以问到一些很关键性的问题。当然，我也必须说，
1: 不敢当。
0: 这个，谢谢文雄老师过去这么多的忍受我这么大的问题哦，因为这些都是很实际的问题。台湾目前正在遭遇的这个，我们从媒体的角度来讲，我们很长时间，就像您讲的，我们关心低薪的问题，我们关心少子化的问题，的确，但是看起来他都没有一个所谓一招致命的这种情况。好，这个拿大陆的这个说法，你要好几套的组合拳，你才可以慢慢的把这个情况给搬过来。但是我们最在意的一件事情就是，那政府开始打出组合拳了没有，或者是政府每次端出来的东西它到底有没有打在点上。因为政府看起来是在这种所谓大的环境底下，比如说我们常常讲说在疫情的期间，这个社会或者是全球发生动荡的期间，人民能够倚仗的是什么？那当然只有政府啊，因为政府有公权力嘛，政府有资源嘛，他可以颁布法令，他有罚则，他有奖励，他有补贴，所以看起来他比较有能力在这种大的环境底下来做一些事情，因为他是资源跟秩序的支配者。但是那政府在这个过程当中，当他看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他做了些什么事情？我想这个是我们作为媒体最关切的。当然像104，我觉得这像你们在做很多这种相关的一些研讨是非常非常有价值的工作，因为你们真正接触第一线这些所谓人民的需求，所以我们也是非常期许这个永续长能够，您只要能够跟政府对话，跟为人民，真是为人民谋福利哈！我觉得这个是你们做的非常非常有价值的一件事情。希望，台湾的这个就业环境能够越来越好，我们可以留给下一代，留给我们的下一代，能够有一个更好的一个环境哈。好，今天呢，非常感谢104人力银行的人才永续长钟文雄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再次感谢文雄老师。
1: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
0: 谢谢也希望我们这个各位朋友，我们每一周在这边跟大家关心一些生活跟生活相关的议题，也希望您能够对您的生活周边的事情能有更提高的敏感，因为我们只有关切，我们才有选择的这种条件。再次感谢朋友的收听，我们观点会客室下周再见，谢谢，拜拜。
1: 好，谢谢，拜拜。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梁树伦律师制作主持的《法律论语》。

0: 判生判死，谁对谁错，善恶是非，何谓自由，都系于法律。法律是显露的道德，道德是隐藏的法律。法律论语不只从法律解析焦点议题，更从法律见解中探寻台湾此刻所需的价值与伦理。
1: 各位妮子 Radio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法律论语，我是节目主持人梁树人梁律师。在今天要跟大家谈到一个很常见的议题，

那就是哦，别人掉在路上的东西，可不可以把它捡起来当作是自己的？这是属于日常生活中非常常见的议题哦。那当然呢，就好比说像别人掉在路上的钱啊、皮夹啊、手机啊，甚至像是一些悠游卡或者说信用卡或其他东西，我们能不能说，哎，把它给占为己有，变成是自己的？那如果说我今天把它给捡起来以后，收到自己口袋，当作是自己的，会有什么问题呢？当然，很多人会说，梁律师啊，我跟你讲，我绝对不会随便乱捡地上的东西。特别是那个红包，我一定不会捡。那当然可以想象哦，因为红包如果是掉在地上的话，一般都会觉得说，那可能是涉及到就是说，哎，有人的家人过世了，那呢可能是一个女生，然后呢过世，那要找到一个就是说新郎，那怎么找到一个新郎呢？可能就是哦，红包里面塞一个钱，然后可能甚至呢塞那个过世的女生的生辰八字，然后呢，如果说今天有一个人在路上不经意的捡到的话，那就有可能会被认定说是这个女生的先生，然后要把这个过世的女生娶回家。那当然呢，像很多时候从小到大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都会听到父母长辈告诫啊，说那路上的红包不能随便乱捡，因为这是属于社会禁忌哦。那可是回过头来讲，如果今天是一个皮夹一个现金呢，上面也没有红包，也没有任何说标示着说涉及到过世的事情啊，或者说一些人死亡然后呢丧葬处理啊各方面的事情，那到底可不可以捡啊？因为哦，这也涉及到就是说，如果我今天裤子里面摆着3000块，我走在路上的时候，可能会想说，哎，要去掏个东西，从那口袋里面拿东西出来。那我们都知道，有时候拿东西的时候，其实是会不经意的把其他东西也并掏的过程中，它就掉出来了。那这时候，如果假设我要拿我的钥匙，结果一不小心把里面的3000块也跟着捞的时候掉到外面去，那这时候更关键的一个问题是，面对这个钥匙，那当然我们是拿的没有什么问题，可钱掉到地上了，我们会因为这样子而失去所有权吗？那如果说假如说有一个小明他在后面看到了，他可以说，哎，你掉下去了，所以那是你不要的，我就可以把它捡起来吗？这到底会是什么样的情况呢？而捡起来以后，那就会变成小明的吗？小明能够拿这3000块拿去花用吗？这是一个很值得思考的问题。因为很多时候我们都会想说，哦，那个就是一个很稀松平常很普通的东西啊，甚至有时候不一定是3000块，有时候可能是更小的，可能悠游卡，然后里面的钱也没有储值很多，甚至有时候它可能是零钱，然后可能就是一个很纪念的一个票，那个票的本身价值也没有很高。那想问一下大家，大家会不会觉得说，这样东西我就可以去拿，掉到地上的东西我拿了以后我要做什么事？因为更关键一定会问大家一件事情，掉的东西你去拿了以后是不是你的所有权？那更进一步的问题就是说，诶，假如说我拿了以后我发现说不是我的所有权，我不会因此取得这个所有权的时候，那我是不是要达到哪一个地方去招领，而不是说把它占为己有呢？因为哦，这涉及到的不单纯是一个民事上的纠纷哦，这涉及到其实是一个刑事案件。大家就会说，哇，很惊讶哎，梁律师，你讲说这是刑事案件，这是什么样的刑事案件啊？在法律上面有一种罪叫做侵占罪，侵占罪里面其中有一条，它规范的叫做侵占遗失物罪。大家说什么是遗失物啊？遗失物就是别人掉到地上的东西。在刑法第337条有规定哦，意图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而侵占遗失物、漂流物或其他离本人所持有之物者，处15000元以下罚金。大家会想说，哇，那这样的话不就是意味着说，如果假如说掉在地上的东西我把它拿起来当作是自己的，可能会有事情哦？诶，是哦，事实上哦，这种案件非常多。如果透过法律的那个就是司法院它一个法学资料库来去搜寻的话，会发现哦，这种案件哦是有几万件，

也就是说，日常生活中这种案件很经常发生。其实通常代表经常发生的是什么？因为大家觉得说，这种拿地上的捡的东西，捡地上的东西当作是自己的，没什么。可是呢，大家却不晓得是，这所谓的没什么，事实上是有很多什么，因为它会变成刑事犯罪。像刚刚前面强调了，刑法第337条会被处15000元以下罚金。所以说，地上的东西能够随便乱捡吗？其实是不行的。而且大家一定要想到一件事情，捡了以后，你若不赶快去处理，后续会有什么麻烦？那当然呢，要跟大家提到就是刑法第337条，意图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侵占遗失物、漂流物或其他利益本人所持有之物者，处15000元以下的罚金。那当然，遗失物就不用多说，它其实就讲的就是说，遗失掉在地上，或者是别人遗忘啊、失去的东西。第二个，漂流物，所谓的漂流物，指的就是说漂流到其他地方，然后呢，因此被可能某个人捡起来，就是它是漂流出去的东西。那离本人所持有之物呢？最高法院50年台上之地2031号的刑事判决，刑法呢，第337条所谓离本人所持有之物，系指物之离其持有，非出于本人之意识。如本人因事故将其物暂留置于某处而他往，或者说托请他人代为照管的话，则与该条的定义不符。这讲的是什么意思？他强调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今天呢，所谓的就是离本人所持有之物，这个离这个字呢，就是等于说人跟物品分开，而人跟物品的分开是非出于那个人他的本心、他的自愿的。有可能是哦，因为一些各种因素，譬如说他遗忘了，然后东西呢可能摆在那边，因为大水冲走了就变漂流了。那无论如何都跟那个本身的那个人，他自己本身没有意愿说要把这个东西去把它抛弃掉，而是说非出于自己的意识，结果一不小心这个东西就不见，就遗失了。那当然更关键一定要跟大家谈到，就是说那这样如此的话，我们能够去把它占为己有吗？其实前面讲到现在也大概讲了几分钟，我们一直在强调一个观念，不要随便拿哦。因为很多人会说，那别人掉在地上的东西啊，为什么我就不能随便拿？可更关键的时候要想一个问题，就在于说别人他会因为掉了这个东西，他就失去了这个东西的所有权吗？事实上哦，是不会哦。因为为什么？别人东西就是属于别人所有，那别人东西是别人东西，他不会因为说你今天你把它拿了，他就变成你的。事实上是不会这样子。你如果说今天那个东西变成你的，它一定是哦，因为有一些特殊因素。所以说请大家记得哦，我们今天看到别人的东西掉在地上，我们不能说哎呦，看到那个东西已经掉在地上，我们先想办法去抢，然后呢赶快想办法去把它给抢到了以后呢，那先占先赢，就和那个什么占地盘一样。或者说你今天要想办法先抢，然后看能不能先冲过去抢下来。请记得哦，并不会因为先占先赢变成自己的。事实上哦，除非对方他本身他今天把这个物品是有意要表示说我不想要这个东西了，他把它做一个抛弃，否则的话不会因为你占为己有就变成你的。相反的，你会因为占为己有而构成犯罪。像什么情况？刚刚前面举的例子，现金的案例，如果今天钱掉在地上，我们能够随便去捡吗？当然事实上是不行哦，因为钱你随便去捡的话，可想而知那一定会变成怎么样子。那会造成，其实想白一点，我们可以将心比心去想说，如果今天掉钱的人心里会怎样讲？他一定会觉得说很紧张，很担心我的钱不见了。他会想到说我的钱不见了，那可想而知，如果你今天你去拿了这笔钱，其实你某种程度，你如果将心比心想到他，如果你是他的话，你会觉得说他这样子的情况很可怜。

所以说你不会因为说你今天他的钱掉地上你就说哎，那是我的，因为这是不可能的，他的东西还是他的，而你今天去把他的钱拿走了拿去花用。

不要贪小便宜。像有时候我也会遇到当事人或者说有民众哦来询问我，就说：“哎，梁律师啊，梁律师啊，我怎么会后面会惹上这个刑法第337条呢？”或者说他可能也不知道这个条文，他就说：“为什么会这会变成犯罪？警察还要通知我？”其实我就跟他讲一件事情：其实哦，真的路上的东西是不能随便乱捡的，因为那本身就是一种有可能会构成犯罪哦。因为我们要想想看，这个社会不是那一种可以让你随便白吃白喝的。其实我们都知道，所谓东西的得到，一定会有相应的所谓的代价，有可能这个代价是金钱，有可能是某种物品，有可能是某种的服劳物，又或者是因为某些机缘原因，人家才会给你嘛。你不会说平白无故就随便可以得到一个东西。所以当你看到某一些东西掉在路上，然后你会想说啊，我贪小便宜，我想要占一下。事实上哦，先占不会赢，先占反而有可能哦，你会因为拿了那个东西，你没有去做归还的行为，而惹上了麻烦。那另外常见的案例还有什么？除了刚刚前面提到的现金，像是哦皮夹也是一种，很多人都会说皮夹也算是吗？是啊，皮夹真的日常生活中非常常见。很多人哦，因为坦白讲，这个社会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记性很好，尤其是哦我们在各种事物上面，就像我刚刚前面讲，你可能是那从口袋里面拿出哦钥匙，可是一不小心哦你就把钱给捞出来了。甚至有时候我们骑着摩托车，譬如说像有的人会骑摩托车，他把他的那个皮夹摆在口袋，可是我们都知道我们的口袋啊，不是每一个口袋都有拉链的。有时候我们的口袋是什么形式？有时候我们的口袋它可能就是有开放式的，而你的皮夹，通常我们都知道皮夹那个它的皮夹其实蛮大一个的，不管是男性或女性用，其实它都是有一定的重量宽度的，还有长度的。所以当你摆在你的口袋的时候，可能会因为你的那个大腿挤压，然后导致那个皮夹本身哦放的没有很紧，然后呢骑着摩托车的过程中可能就掉出来了。那这时候掉出来该怎么办？掉出来当然也是一样，像刚刚前面讲的，掉钱的很急，同样掉皮夹的人更急。因为掉皮夹的人，他可能里面不只是钱，他可能有什么，有他的身份证、健保卡、提款卡，还有甚至各种的卡片、各种的东西。所以对他而言，那一种紧张的程度是更重要。而当我们去捡到别人的皮夹的时候，这时候就更进一步可以去想到梁律师刚才谈到一个议题，捡了别人东西就一定会变成自己的吗？像我们刚才前面讲捡钱，钱别人的东西就是别人的东西，不会因为你捡了别人钱就会变成自己的。同样的，皮夹是谁的？是别人的。甚至那个皮夹上面还有身份证、健保卡，身份证、健保卡我们都知道，那上面写的是谁的名字？是别人的名字。你会因为捡了那一张身份证、那个健保卡，就是皮夹，然后呢包含了身份证、健保卡，就会变成自己吗？事实上不会嘛，别人身份证还是属于别人所有，而呢健保卡也是一样。那同样道理，那基本上这个评价也不会因为说你拿了以后就变成自己的，所以更重要就是要一个归还咯。甚至还有什么情况呢？大家想看，我们现在手机是什么？很多人都会说手机就是一个小电脑。如果人哦，他可以一天哦不看书，他甚至他可以一天不用电脑，可是哦，很多人啊，他一定要用手机。为什么？因为你电脑有很多你的电脑功能，如果你除非你是要玩游戏，或者说你要做一些很复杂的一些事情，基本上很多时候你的手机可以代替，因为手机本身是一个小电脑，甚至手机还可以代替什么？我们都知道，手机它不单纯是打电话，还有接收讯息，手机还可以怎么做？别人拍照啊，可能是用相机。在现在哦，手机也可以拍照。像梁律师啊，本身其实还是有在用相机。那我用的相机当然是数位相机，其实某种程度对于我本身而言，那是一个比较方便使用。那当然用相机的时候呢，它拍出来的画质其实说真的跟手机还是有差，因为你相机你本身如果有镜头的话，那个拍摄那个远近大小，其实有时候你会看出来那个画质是比手机更好的，然后呢甚至它那个拍出来的效果也更好。那当然呢，对于很多人而言，他会去准备那个相机吗？
因为相机本身的物品的重量也很大嘛，因为我们都知道相机其实

也是蛮大的，而且相机的那个镜头其实也是很大。你想想看，你要包一个很大包出去呢，外面你不一定会知道说你何时会用到那个相机，而其实你要用那个相机，你会想说哇，带那么大一个出去，那就很惊讶。所以现在很多人哦，越来越少用相机。当然不代表说相机就绝迹哦，只是事实上说现在其实是减少使用的。而这时候，那甚至有时候还遇到有人跟我讲说，哇，我已经不知道多久没有使用过这个相机，我请他帮我拍照的时候，他还说，哎，我可能要稍微看一下，然后我就变成说要教他说，哎，可能我的这个相机因为是数位相机，然后呢是为了方便操作，可能就几个功能，然后很简单，很容易处理。那所以呢，就变成说很多人他其实现在就是用手机来代替拍照，然后甚至手机呢，可想而知还可以怎么样，看影片啊，然后手机可以玩游戏啊，手机做的事情非常多。那当然。所以呢，每个人随身都会携带手机，可是每个人随身携带手机的时候，他可能摆放在哪里，摆放在桌子上，摆放在哪里，有时候人难免就是会健忘，也可能会遗忘掉。那遗忘掉以后该怎么办？手机摆在那边，请大家记得，手机也是一样，它不会因为掉在那边就变成别人的。事实上，我们甚至可以从那个手机里面，你可以看得出来说，这只手机是属于谁所有。所以更重要的一件事是什么？你要把手机归还嘛，手机归还才能够让那一个人他不用担心，他不用害怕说我手机不见了。那这样是不是能够更帮助一个人？因为侵占遗失物一直是在强调一件事情，就是说别人掉的东西你不要随便乱捡，因为那个东西你捡到以后也不会因为你捡了那个东西就归属于你，事实上别人东西就是别人的。那当然呢，还有什么样常见的案例，像是悠游卡，像是信用卡。那我们这一节先稍微休息一下，我们下一节回来再继续说。谢谢大家。

各位 Needs Radio 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法律论语，我是节目主持人梁树恩梁律师。在刚刚上面一节我们有跟大家谈到，其实遗失物，你如果说今天看到别人掉在地上的东西是不能随便当成自己的哦，因为那是会构成侵占遗失物罪，也就是刑法第337条所规定的。那侵占遗失物罪的话是呢，基本上是处15,000元以下罚金。那刚刚我们也有提到，就是说所谓的那遗失物掉在地上，绝对是要记得一件事情，绝不是先占先移的。事实上别人的东西就是别人的东西，除非他表示说不想要，否则你随便占为己有就是一个犯罪。那常见的案例像刚刚前面有提到现金啊皮

一家手机。那这里再多举两个例子好了，像是悠游卡，悠游卡也是随处常见哦，因为尤其是在台北市生活，或者说像是台中、高雄这些有捷运的地方，那原则上哦，用悠游卡这样的一个，或者是一卡通啊这种所谓的那个智慧卡片的话呢，其实本质上面也是非常常见的，因为对大家而言，比起拿现金，其实说实话，拿卡片其实有时候是更方便嘛，因为我们都知道，如果你今天是现金，还要提着那个钞票。有时候不安全，如果你被人家偷的话，那钞票一叠不见，那就损失惨重了。那可能如果是准备的是零钱的话，那更可以想象，零钱其实它很多很多，然后呢，你要摆放的空间就会变成说，你还要想办法看什么零钱包，因为你如果随便摆放成口袋里面，就可能怎么样，就有可能掉出来。那零钱包的话，也可能很大包，也携带不方便。那甚至有时候呢，那个钱啊，有可能很容易遗失嘛，因为我们都知道。10块钱比较大一点，5块钱稍微小一点，1块钱更小。那你在呢拿的过程中，你有可能呢，可能你摆放的空间或怎么样一些因素，然后到最后可能一不小心遗失了，甚至遗失了你都还不会发现。所以更多人现在做法就是他会拿着卡片，因为卡片方便。那可是卡片呢很方便，可问题在于说，你那张卡片里面代表就是有储值以后代表很多钱。那如果储值以后，一不小心不见了，那这个卡片不见不是单纯那张卡片，也包含那里面的它储值里面代表金钱也都会不见，所以那影响也都很深远。所以同样的，你今天你在地上看到别人的卡片能够随便拿吗？当然是不行哦。你拿到别人的卡片，你要赶快进行什么？赶快去交给相关单位，去请他们呢去办理所谓的招领。或者说你基本上你看到那卡片你就不要去动，因为动了以后也不会因为动了变成自己的，就像是悠游卡，也或者说像是信用卡，这种不管是悠游卡、信用卡、千账卡这些所谓的卡片，请大家记得它基本上掉在地上都不会变成自己的。那当然呢，也跟大家谈到很多常见案例，譬如说像是现金、皮夹、手机、悠游卡、信用卡、千账卡，跟大家强调很多，甚至也举了很多例子。其实核心概念都一直在强调，就是说是不能拿哦，因为这种案件要跟大家提到，是真的真的非常非常多。很多人会觉得说拿了没什么，但其实拿了后患无穷。要跟大家提到一件事情，所谓的侵占。它本意就是化持有为所有，也就是说，你如果今天路过，你看到，你不去捡起来，是不会有什么问题的。他不会，人家并不会说，哎，你怎么不去捡？你怎么不去呢？那个仗义行侠，然后呢，助人为快乐之本，帮助别人。因为我们都知道，每个人都有各自的选择，你不碰，人家不会怪你。人家甚至有时候我们为了保护自己，因为现在社会哦，有时候难免你如果去哦捡了什么东西，你做了什么事，你可能你是好心想要接下来拿去警察机关或做什么，可是对于有一些人而言，他可能会怎么样想？有的人看到你会很感谢，有的人看到你反而会站在质疑说是不是你偷了，是不是你拿了？所以很多人会变成怎么样子？他想说，哎呀，算了，我也不想惹这个麻烦。我如果惹这个麻烦，多麻烦了。后续如果说，别人又怪我，又觉得我怎样，反正就很麻烦了。所以现在社会是怎么样？现在社会很多人就想说，那干脆就不要捡。那当然不要捡是不会有问题的。可是如果你要捡的时候，要记得，侵占的本意叫做化持有为所有。所以侵占的意思是什么意思？侵占的意思其实谈的就是说，你把东西本来呢，那你是持有它，因为捡起来以后你不是会持有它吗？你拿着它，这时候你拿着它以后，你把它变成说是自己的，化持有为所有，这样子侵占罪就构成了。事实上，侵占遗失物它是一个继承犯。所谓的继承犯就是什么？你只要你的行为上有被人家认为说化持有为所有，就会构成侵占遗失物罪。所以你只要有那样的一个迹象，那样的一个行为，让别人发现，让别人认为说你是化持有为所有的时候，就会构成犯罪。像基本上常见的情况是什么样子？你拿了钱，你拿到了，你拿去花用，因为那个钱你掉在是别人掉在地上了，你把它捡起来，
你捡起来。

来以后，像我刚才前面讲，你可以选择不剪。你若剪了以后，你要进行后续的交给相关单位进行招领。可是你今天把它剪起来以后，你也没有拿去给警察、给什么单位去请他们处理后续，结果你反而做什么事？你拿了那个钱，譬如说地上掉了100块，想说哇，我好久没吃巧克力了，刚好 Seven 就在附近，那我干脆去 Seven 买个东西，买个巧克力吃，这样多开心啊！请记得，当你去把这个钱拿去花用的时候，已经从化持有为所有，因为呢，你已经不是单纯把它给持有的状态，而是你把这个钱当成是自己的来花用，所以呢，化持有为所有。那也有的时候是什么样子？他呢，可能也不是花用，他拿的是一只手机，拿到了手机以后，他做什么事？哎，反正这只手机说句白一点的，上面都是别人的东西，我也不能使用。而且有的人会觉得说啊，拿手机有什么那个有什么好的？上面都别人东西，甚至很容易就抓到了。那这时候有的人会怎么做？有的人就拿去手机行把它做变卖，他把它做卖出，他有跟别人讲说，哎，这个手机是我的。有时候不一定会讲，他有时候会怎么样子？他有时候呢就说他要卖手机。那这时候会变成什么情况？那变成什么情况？因为对于手机的行而言，他不会知道说这只手机是谁的。事实上，你跟他挂保证说这是我的，那手机行也没办法去确认嘛，因为手机行没有这种确认的方法。那所以会变成怎么样的情况？那就变成说，哎，手机行他就收受了这个东西，他收取了这个东西，然后给钱给你。那这时候无论有没有去讲，如果你讲说这是你的，那很显然，那这个行为就是化持有为所有。可是如果你今天你没讲，可是你单纯做这个卖的行为，说句白点，人家看到你卖这种东西，人家一定会想说你为什么会卖东西。那为什么会卖东西？通常能够去卖东西一定是基于两个缘由。第一个，是不是你的东西？因为你的东西你才会去卖。第二个，你可能是帮别人卖。可是呢，像这种案件类型的话，如果人家事后去问你说，诶，你为什么会卖这只手机啊？是小明给我的，他请我帮忙卖。然后人家一定会问小明说，诶，小明，你有没有请那个某某人帮你卖手机呢？小明可能一定会说，没有啊，我怎么可能会请他？因为那只就不是我手机。是不是很容易破功？你如果讲说是别人的，然后你帮人家卖，很容易就破功。所以现实社会比较常见的情况就是说，他可能不会跟手机行，或者说他可能也不是卖手机，卖的是其他物品，他不会去跟人家讲说那是我的或谁的，他可能就是单纯表示说卖。可是因为他这个卖的行为，也就是说这个变价的行为，已经是化持有为所有，当成是自己的东西去把它变卖。所以呢，请他记得，侵占它的定义就是化持有为所有，这是一个形式上面哦，用一个白话讲，一个固定的一个惯用的一个言语哦，惯用的词汇，化持有为所有。那怎么样化持有为所有？譬如说，把别人的钱当成是自己的花用，把别人的东西当成是自己的拿去变卖，或把别人的东西当成是自己的拿去使用。请记得哦，使用也算哦，因为呢，当他做一个使用行为。譬如说他可能怎么使用，他呢在路上呢捡到是一个箱子，他把那个箱子拿去装自己的东西，是不是这时候已经不是单纯的持有这个东西，而是他更进一步拿这个箱子去做其他的用途？所以这本身也会被认定化持有为所有。而只要有这种情况下，就是构成侵占遗失物罪。因为侵占遗失物罪他处罚叫什么？继承犯。而当然要跟大家强调一件事情，当一旦做了化持有为所有，就会构成，所以你事后你再去呢归还，也不会把这个罪免除哦，而只是会被认定说你的犯后怠度到底好或不好，影响的是刑度的高跟低，可是本质上面这个犯罪就已经构成了。那当然更进一步要思考的问题就是说，你要做之前一定要想清楚，不要因小失大。很多时候很多人都会想一件事情，就是说我到底能不能说把别人东西变成自己的。我其实我都会跟人家讲说，你一定要思考到一件事情，那是不是你的东西啊？既然你都知道说那是别人的东西，那可能是地上捡来的东西，那就不要随便拿嘛。因为贪小便宜，事实上你以为你贪的是小便宜，你赚到了，事实上

最后付出的是惨重代价哦。因为呢，像这种案件类型哦，构成了刑事犯罪，会有什么影响？其实哦，更麻烦就是他会被起诉、被判刑。你会觉得说，你拿了可能是500块的东西，你付出的代价却就是背上刑事前科。那背上刑事前科的话，影响层面可能会影响到你未来你的工作。当然呢，那无论说他有没有显示出来说这笔刑事前科记录，因为我们都知道那个良民证哦，也就是台湾地区的那刑事犯罪记录证明哦，事实上有时候他不一定会每一笔的犯罪都会显示出来，可无论如何身上背负一个前科终究是不好的嘛。而且更重要的一件事情是在于说，大家一定要思考到一件事情，很多人哦犯这个罪，说真的他可能也没想那么多，甚至他也不知道说遗失物其实你把它占为己有是犯罪的。所以当他呢发生这种事情，他会很紧张，很紧张以后更进一步什么样子，绝大多数的人这辈子都不一定会真的去法院告谁，或去检察署里面出庭作证，或者说你可能跟警察做笔录。所以当你呢收到警察通知说跟你讲说要去做笔录，然后呢还跟你讲说因为侵占遗失物，很多人哦听了以后会怎么样子，他会非常非常紧张，因为他会想说完蛋了，这怎么回事，我没想到这会有那有发生这种犯罪耶。那结果会怎么样子，结果呢他呢就是很紧张，紧张的时候不会讲话，甚至讲的语无伦次。一般而言哦，他会怎么做，他有时候他就开始，因为现在的社会哦，法律咨询很多，像我本身梁律师本身哦，有举办很多的免费法律服务，那就是想说透过那帮民众解答，帮乡亲解答，去告诉他们说哪些事情可以做，哪些事情不能做，当他遇到什么问题的时候他可以怎么样解决，那当然就是想办法去帮助别人。那当然也有的人哦，像我刚才前面讲，他如果发生这种事情，或者说他发生任何刑事的案件、民事案件，他一定会很紧张，赶快去问一下。尤其是刑事案件，有可能涉及到刑事前科啊，后面会被判刑，然后去问一下律师，然后呢，甚至更进一步的是要不要委任律师。那我们都知道，委任律师的费用其实也是蛮高昂的。那有时候可能会变成怎么样子？你可能在路上捡了一个东西，只是一个小东西。那个价值不一定很高，可是你付出的代价很惨重，因为你背上了刑事前科，而且还会怎么样子，还会呢要花律师费，而这个花律师费又很高昂，甚至你在这个过程中还有很多是无形的成本，像是什么时间啊，譬如说你要花大量时间去处理这个，你出庭也要花时间，你做笔录也要花时间，甚至呢你要寻求对方跟对方和解，你也要有谈判的时间、沟通的时间，然后呢，甚至呢，你这段期间内，你要为了要准备去打个电话去做什么事，都会花费非常多的时间。另外呢，一个成本、压力，对很多而言，第一次遇到案件真的是惊慌哦。那他们心理层面的压力非常非常大，因为他们毕竟不是律师，不是像律师已经见惯了各种风风雨雨，所以对律师而言会觉得没什么，可对当事人而言，影响真的非常深远。所以这样的一个情况下会导致很多的当事人会怎么样子，他会害怕，他会担心说哇，这后续的话会有什么样子的麻烦，然后呢会不会因此导致自己呢就是吃不完兜着走，然后呢这时候呢他每天都会胡思乱想，甚至晚上睡觉的时候还会怎么样子啊，还会睡不着。像很多当事人，我遇过了很多当事人，也不单纯是侵占遗失物，那有可能是其他各类的案件，基本上只要是案件的当事人，他们哦紧张程度都是远高于一般人，因为对于一般人而言，这不是他的案件，一般人而言他不会在乎，可是对当事人而言不一样哦，他会想说我胜或败会有什么样的后果，我会不会因此胜了以后得到什么，我败了以后又会怎么样子，胜了以后可能对很多人而言他是叫做高兴哦，没什么。可是如果败人了，败了以后民事案件他可能是要赔钱，他可能是要做什么事，刑事案件他可能就是那个所谓的败，就是他可能变成有罪嘛，那可能呢那如果他是犯罪嫌疑人就是有罪，那如果是告诉人的部分，那就变成说他想要请求呢法院检察署能够帮助他，最后呢对方可能是不起诉，可能是无罪，那相应之下他呢受到损害，没办法获得那就是合法的一个保护，然后呢他会觉得说哇这样子合

合理的保护，那他会觉得说这样一个没有得到合理的保护呢，他会因此很伤心难过。因为事实上有的人他会去提告，并不是说他是乱告，他可能真的有受到什么损害。当然因为检察署或法院他们在认定的时候也有判断的基准，有时候呢会出现一种情况，就是当事人有受到损害，可是呢检察署可能不起诉，法院可能认定无罪。因为呢这个法律的构成要件跟当事人认为是会差有差异的。那相应之下，无论如何，其实在真的做出一个那个起诉不起诉的判断或法院的判决之前的时候，对每一个当事人而言，那个压力都是无形无形的大。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很多当事人哦，他们都很紧张。很紧张的时候，你可以想象到一件事情，就是说对那些当事人他们是怎么样状态。他们呢就是真的是睡不着。像哦，特别是如果是犯罪嫌疑人，大家一定很难想象犯罪嫌疑人他们那个紧张程度。因为我们是有的人没发生事情，有的人不是在他那个位置上，在他那个角度上是没办法思考到他当下那个紧张程度。像梁律师有陪当事人去检察署，然后呢去调查局。那譬如说有时候像调查局好了，调查局他如果说到了中午到了晚上的时候，他会去帮忙买中餐晚餐，那当然调查局那个部分都是他们会免费供应的。那可是呢这时候他就拿便当给律师吃，给那犯罪嫌疑人吃。对律师而言这叫处理工作，所以律师会不会有压力？律师的压力还好。可是对当事人就不一样哦。很多当事人我看过情况怎样，吃不下饭。我有看过当事人吃一口就吃不下去。我有看过当事人哦，他就干脆直接摆在旁边吃不下去。因为他会心里会想着说，他想的不是说他要吃饭。饭随时都有机会吃，随时都可以填饱肚子。可是他想了什么？哇，我接下来我被他问问题，我会有什么事情？所以那种压力非常非常大。所以这也是回过头来讲，像侵占遗失物罪，我也真的遇过当事人，他是非常紧张的状态，紧张到语无伦次，紧张到你会看到他，感受到他很急躁。那为什么？因为担心嘛。那担心，那与其说那担心东担心西，担心到最后自己甚至有可能就是会构成犯罪，那个当然后面就更麻烦，因为你会涉及到犯罪以后有刑罚的问题，你需要被罚钱，然后呢甚至你有可能你要做什么样的事情才能够请求对方原谅。那这时候更进一步就要别人说他会很紧张，那可想而知那一种压力无形无形的大哦。所以还是回过头来讲，在因此哦做之前一定要想清楚，你地上的东西能不能随便乱捡？你捡了以后，你能够把它当成自己的，拿去花用，拿去变卖，或拿去做什么其他用途吗？千万不要因小失大哦。我们这一节讲到这边，我们下一节回来跟大家继续分享，谢谢大家。

子 Radio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法律论语。在刚刚前面一节有跟大家谈到，就是说，如果假设今天呢，如果你真的捡到东西了以后，那会有什么后果？其实哦，就跟大家谈到，就是说，侵占啊，其实它核心的定义就是化持有为所有。什么是化持有为所有？今天你把别人东西占为己有，譬如说把那个东西是钱的话拿去花用，又或者是物品的话拿去变卖，然后或者说拿去做其他用途。所以呢，跟大家强调一定要怎么样子做任何事情之前哦，一定要想清楚，不要因小失大。所以说地上的别人的东西可不可以随便乱捡，不属于自己的东西能不能随便乱捡，千万不要随便乱捡。那更进一步也要跟大家谈到，就是说如果你真的捡了，那你更重要就是说你要怎么样进行招领，进行后续的处理。就譬如说赶快拿到警察局，赶快拿到这个单位这个空间里面的管理单位，请他们进行后续的招领的动作。那当然呢，除了呢赶紧归还以外，那如果假设你今天你真的已经做了，你把它藏为己有，你真的化为持有为所有，譬如说拿去花用，拿去变卖，然后甚至呢拿去做其他用途以后，最后被警察抓到了，那你该怎么办？像刚刚也跟大家谈到，很多人真的非常非常的紧张，有的人那个紧张程度是真的睡不着觉，或者说讲话真的是语无伦次，非常紧张，非常急迫。那当然呢，这样事情都已经做了，就像刚刚前面一开始提的，因为这个侵占遗失物罪是一个所谓的继承犯，也就做了以后就是已经构成犯罪。你事后的归还，你事后的呢去做怎么样的和解，请求对方原谅，请求被害人原谅，都是所谓的事后的犯后态度的表现，而影响的就是刑度的高跟低，他并不会因此就是没有罪哦。但是要不要去做归还动作，不要，千万不要以为说啊，反正罪都已经构成了，那就干脆没差。千万不要这样想，你罪是构成了，可是呢，最后罪能够让你的刑罚到什么程度，那也是一个关键呐。所以我觉得，做错事本身是错误的，但更重要的是，你做错事以后又不知道悔改。如果你做错事不知道悔改，你不赶快去想办法去来让你今天这个做错的事情不至于说最后被认定说是犯后态度不好，那你更重要的是你要怎么样去展现出来你的犯后态度，你要去做一个归还请求道歉的机会。事实上，绝大多数侵占遗失物罪啊，它本身那个侵占的东西价值没有很高，有的东西甚至只有几十块几百块。说真的，如果说那个东西可以怎么做，这样都已经被人家告了，被人家抓了，现在警察局做笔录觉得很紧张，那更重要就是什么，要赶快去做归还的动作。你可以请求警察帮忙，请求检察官帮忙，看能不能协助联络一下，就是说被害人那一边，你希望跟被害人寻求和解的机会。因为哦，自助以后才会有人助。你如果今天你呢请求别人给你一个机会，当然警察或者说检察署或者说法院，他们也会觉得说这都是小事情，他会愿意去帮忙。那当然呢，更重要就是说你要想办法去跟对方谈，然后你要展现你的诚意，你要把那些你侵占的东西去归还给人家。譬如说你侵占的是手机，你侵占的是钱包，你侵占的是卡片，你要归还给人家。而有些东西你本身侵占以后，你事实上有可能就是说，比如说金钱好了，可能早就花掉了。那更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说，你要想办法看把这个钱啊或什么东西你把它变卖了。

相应之下价值去做一个偿还的动作，因为那些东西本质上面都不属于自己的。你今天你不管是占为己有收下去收到自己口袋以后呢，就拿去花用啊，或者说你就只是藏在口袋或藏在家里面，不管怎样讲，如果你还能够找到那个遗失物的原物的话，就把这个原物去归还给那个被害人。如果那个原物今天已经不见了，你拿去变卖了或做什么其他用途导致最后损毁都完全都消失了，或已经没办法就还给对方的时候，那你自偿还钱给对方，让那个被害人他原谅你。一般而言，像这种案件而言的话，如果说你真的赔偿钱的话，通常因为那真的是小钱，那一般都不是很大，所以被害人也会选择就原谅。那如果被害人选择原谅的时候，他呢又呢表示说，我就不追究你刑事犯罪，而你本身把钱都还过去，然后呢你跟对方写了一份和解契约书，而对方也在和解契约书里面表示说他不追究你刑事责任了，他原谅你了。那这时候你可以更进一步的向检察官请求什么？请求还起诉。你可以跟检察官讲说，欸，我今天我做这个错事，我真的承认我的错，我诚恳的想要悔改，而我也已经实际上付出行动，去找被害人谈，去找被害人寻求和解机会，而被害人也原谅我，他收受了我赔偿给他的东西，或者说那个原物归还。然后呢，被害人本身呢也签署和解契约，他真的也原谅我，不追究我刑事责任。所以我跟检察官请求说，看能不能给我一个还起诉的机会。请大家记得，还起诉就是在起诉跟不起诉中间一个叫还起诉，也就是说这个人他本身他的做的错事应该要被起诉，可是在起诉之前，因为参考他这是一个小罪，所以给他一个那就是要改过自新的机会。他只要在还起诉的期间内，他能够切实的遵守还起诉的条件，而且没有故意犯罪或重大过失犯罪的话，原则上就不会把他给起诉。所以这时候就变成说，你会多了一个还起诉期间、犹豫期间。那这样的结果会是怎么样？因为他没有起诉，没有起诉就不会有所谓刑事前科的问题。而你要呢想办法呢，就是在这个还起诉期间内切实遵守，都不要再犯任何错误，那也就不会有更进一步的处罚的问题，也不会有所谓起诉的问题。所以这对于那个加害人，就是对那个当事人他犯错的人而言，他是一个改过自新一个很好的方法，可以帮助他，就是他也不用那么担心，而且呢事实上影响层面也可以降到伤害降到最低，因为这是一个小罪哦。所以呢我们可以怎么做？一般我都跟当事人讲说，发生事情了以后你就是认错，你做错事我们不要去说说谎，说谎是不对的，因为我们都知道你说谎就跟吹气球，你说的越多你需要更多的谎去帮你圆，所以气球会越吹越大，到有一天的话就会破掉，而破掉那一瞬间的时候，其实你会变成怎么样？基本上说谎的人，只要他被人家认为说谎以后，那个认为的人他可能从此以后就不会再相信了，而且这个说谎的人会被认为饭后态度是不好。那与其呢去在那里不认罪甚至在那里说谎，倒不如直接坦白表示自己做错了，就像我们就句俗谚说，坦白从宽看去从严，你倒不如说坦白，然后而且呢怎么做，赶快想办法寻求和解机会，去偿还那些那个就是受害遗失的那些原物，去把那个原物归还，又或者原物已经没了，那你就归还钱，然后寻求被害人的原谅，让被害人签下和解契约，表示不追究你刑事责任。接下来呢，你就请求检察官给你还起诉。那当然，如果你呢真的有机会，可能想要跟对方谈，没办法谈，或者说因为其他原因，最后在侦查这个阶段是没有办法谈成的话，那就会被起诉。那起诉的话，也请你跟法院一定要先沟通，请法院给你一点时间，让你跟对方有机会谈。那如果你还是一样能够跟被害人谈成，最后被害人跟你签署一个和解契约，不追究刑事责任的话，那这个罪也有机会缓刑。缓刑呢，就代表说，那你如果在那个缓刑期间内，要遵循缓刑的条件，而且同时间没有故意犯罪或重大过失犯罪的话，这个缓刑就不会被撤销。那不会被撤销的话，纵然他判你说那要付多少罚金，或者说要做什么事，可实质层面那个刑是不会执行的。所以缓刑也是呢某种程度算是另外一个降低损害的机会。

而且缓刑呢，如果是缓刑的话，刑事的那个良民证上面也不会显示那一笔资料。对于呢，就是行为人而言，它本身也是有很大的帮助的。所以请大家切记，我们呢看到路上地上的东西能不能随便捡，请大家切记不要随便捡，因为不属于你的东西你随便捡会有问题，而且很容易会变成刑事犯罪。这种案件非常非常的常见，所以做之前真的要想清楚，不要随便乱捡。你捡了以后，你也不能化持有为所有，当成是自己的拿去花用、拿去变卖或做其他用途，因为这都是犯罪行为。而且更进一步要思考到，如果你真的做了以后，因为坦白讲犯罪已经构成了，这时候你要说你自己没事没罪，请切记哦，你不可能没罪，可是你可以用其他方法来让你的刑度、让你的犯后态度、让你的犯后态度被认为良好，让你的刑度被降低。怎么做？就是你要想办法赶快的去把这个东西归还，又或者说东西已经没办法归还，至少还钱，取得被害人原谅你。那这样子相应之下呢，最后你的刑度你有可能就会变成说连起诉都没有起诉就缓起诉，又或者起诉以后缓刑，那相应之下是不是对自己更有帮助呢？也就可以呢把这个伤害减到最低。这是日常生活很常见的案件，但真的要请大家格外的有心哦，留心哦。那当然更进一步，我们下周还要跟大家谈到，就是说如果假设今天呢这个侵占遗失物罪，你对于这个侵占的遗失物还会怎么做？因为我们一般都知道，有的人他把这个遗失物，譬如说一个皮夹、一个钱、一个手机，或者说各种卡片拿到了以后，当然你不会说，好比说卡片或者说手机，你当然不会说你就直接用那一只手机或用那个卡片，你会更进一步想要说你想要得到什么，而这个得到什么有没有会构成其他的犯罪？那当然这也变成说我们要进一步要去探讨的。那我们下周回来也要跟大家讲一下，到底有没有可能构成其他犯罪？那如果构成其他犯罪，是构成什么犯罪？那当然最重要还是要跟大家强调一件事，不要随便乱捡哦。而且要请大家记得，我们呢做人就是做好人，什么样做好人？就是哦，不要有那种贪小便宜，然后去占别人便宜的想法，否则因小失大就很麻烦了。今天非常感谢大家，谢谢大家，下礼拜见，谢谢。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梁慧制作主持的《爱的生活家》。
1: 当爱与生活相遇，充满幸福的感觉；当爱与生活同行，带来美好的盼望。欢迎您和梁慧一起来走访《爱的生活家》。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我是梁慧。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梁慧要祝福我们所有的好朋友，祝福你有满满的好心情，祝福您今天一整天都平安、健康、幸福跟喜乐。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来进行的内容呢，是要来谈一谈领导力。领导力呢，在我们生活当中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有时候领导也不是刻意的啊，一个人的人格特质，他如何有这个领导的能力呢？就算是当爸爸妈妈，也都需要领导力嘛，对不对？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我为你邀请到企业的教练陈俊英博士，一起来聊一聊有关于领导力方面的话题。陈俊英博士他所写的《领导就是这么神》这本书呢，

其中最精彩的内容啊，都会在这个系列当中和各位听众朋友来分享，欢迎大家收听。那么今天要谈什么呢？今天要谈创造力。创造力哦，我们说穷则变，变则通，对不对？通则久哦，怎么样有这种开创新局的能力？怎么样能够突破哦新的局面，创造价值呢？我想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要请陈俊英博士来跟我们分享创造力相关的话题。在面对这样的一种新的局面，开创新局，要怎么样去面对这些挑战跟艰难呢？怎么样找到自己的价值跟定位呢？我们把接下来时间交给我们的陈俊英博士。

让我们创造明天，而不是去想昨天发生了什么事。我觉得这个开创新局很重要的关键点，如果你一直停留驻足在过去的这些成功的这个喝彩中或者欢愉中，你就不可能创造新局。重要的是我们要去创造更美好的明天。

0: 亲爱的朋友，我们现在来聊一聊创造力，如何开创新局呢？您是否会受限于既有的情况，没有办法突破新的局面呢？在这个充满竞争的时代，需要具有开创新局的能力，才能够创造价值。那么如何让自己有开创新局的创造力呢？今天我们要和陈君英老师一同来谈谈创造力这方面的话题。老师，我们在谈这个创造力的时候啊，就会想说创造是无中生有吗？那叫创造吗？那这个完全没有的情况，它开创了一个新的局面，叫创造吗？这是我们在看到创造力这三个字的时候的一个想象了。但是我们知道开创新的局面，这是对于不管是我们个人来讲或是企业来讲都非常重要的，因为有的时候在一个无法突破状况当中，如果可以开创一个新的局面，那就走出来了哈。那我们在这边想要请教一下您，什么是开创新局的情况呢？那开创新局的创造力又是什么呢？
1: 好，我们中国人常常讲的是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或者我们很熟悉的一段这个那个诗词所讲的，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那你可不可以这个把它当做一个创造新局，或者是一个创新的一个，你明明已经是死路一条了，但是却是柳暗花明又一村。
0: 好神奇哦。
1: 对，这个对于创造或者创新，我觉得也是另外一种诠释哦。当事物发展到极点，穷极的时候，我们就必须寻求变化，
0: 是
1: 变化之后便能够通达，适合新需要。这句话强调事物的动态魅力，发展变化，重视事情的新生，日新更新，上进，积极变革，体验变异和进取的心态，我觉得这是很重要。但是我们常常我们会人的习惯常常会停留在心里的舒适圈。要有所突破，你就必须打开舒适圈。那事实上有

0: 人有心理学家把它分析，舒适圈之外的第二圈是恐惧圈，
1: 是
0: 那最外面的一层是学习圈。
1: 嗯，
0: 为什么是这样子呢？舒适圈是你引以习惯的，哇，我在里面活得很好，很舒服啊，等等的。你假使在美国生活，
1: 嗯，
0: 就是天气再怎么热，你绝对不会流汗，
1: 天气很舒爽。
0: 很舒爽，它就这个湿度很低嘛。
1: 嗯，
0: 那台湾你一样啊，这个夏天汗流满面，冬天冷得要死，因为湿度高嘛。
1: 对，
0: 好，就让我们不要停留在心里的舒适圈，要有所突破，必须打破舒适圈。这一点确实有道理，心理学家把知识和技能层层的用三个圆圈来表达，最内一层就是我们谈的舒适圈，那再来就是我们要突破一个到最外圈的学习圈，中间有一个我们是恐惧圈。哎，那为什么很好奇的？哎，我要学习，为什么中间还多卡了第二圈是恐惧圈呢？
1: 嗯，
0: 因为我们从刚才所谈的就是，哎，你对环境的熟悉，你已经很熟悉，习以为惯了嘛。但是你要突破，你没有经过这个恐惧圈的调试或者心理预备，你是没有办法达到学习圈的。
1: 哦，
0: 所以关键点就是你的恐惧必须你自己 remove 掉，
1: 嗯，
0: 你去挪移掉，
1: 是
0: 你才可能进到这个成长圈的。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我们心理的里面很重要的一个关键点。就像我们刚才一开始讲的，山穷水尽疑无路，你就只打道回府，你就绝对看不到柳暗花明又一村吗？
1: 是。
0: 你就是已经到了尽头，就是我们的恐惧。我不晓得怎么样，我下面再走下去不晓得什么啊，但是啊 ，let it go 吧，我就往前走吧。
1: 克服恐惧，
0: 克服恐惧，你才能够看到柳暗花明又一村。就是你要从舒适圈，你要突破恐惧圈，你才能够到达成长圈嘛。
1: 对，
0: 成长圈，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想法哦。好，那我们再来看一看一个很重要的创造与众不同，如何能够创造与众不同齁。
1: 嗯，
0: 我记得有个故事是这么讲，有一位生长在孤儿院中的男孩，常常悲观地问院长，像我这样没有人要的孩子，活着究竟有什么意思呢？院长每次都笑而不答。有一天，院长给这个男孩一块石头，对他说，明天早上你拿这块石头到市场上去卖，但是千万不要卖真卖。要记住，无论别人出多少钱，你都不要卖掉这个石头。
1: 嗯。
0: 第二天，男孩依院长吩咐拿着石头蹲在市场的一角，意外的发现有不少人好奇，对他石头感兴趣，想买这块石头，而且价钱越出越高。回到孤儿院，这个男孩兴奋地向院长报告，院长笑了笑，请男孩明天拿石头到黄金市场去卖。在黄金市场中，竟然有人愿意付出比昨天更高的价钱去买这块石头。最后，院长叫男孩把石头带到宝石市场去卖，结果石头的身价不但涨了十倍，更因着这个男孩怎么样都不卖，最终石头被传成了稀世珍宝。男孩当然开心，他跑回孤儿院把一切告诉院长，并问院长为什么会这样。院长摸摸男孩的头说，生命的价值就是这块石头一样，一块原本不起眼的石头，因着你的珍惜提升了它的价值，最后被传为稀世珍宝。你不就像这块石头一样吗？只要你珍惜自己，生命就有意义和价值。生命的价值取决于自己的态度，珍惜世上独一的你，珍惜几十年的光阴，不断的充实发展自己，最后世界才会认同你的价值。今日相信你和我都努力寻找自己生命的价值。

期望得到别人的认同，而生命的价值在乎你和我对自己的珍惜，所以大家切记珍惜自己。或许今日你会觉得在家中毫无价值，父母也不爱你，觉得自己无用，是一个不起眼的人，只要你抱着坚持毅力的意志，

0: 我觉得这个是刚刚过世的林志平宇宙观的创办人，我不晓得在哪一期的宇宙观杂志里面，他也是去美国，他发现一个教堂的门口的上面写了一段话，
1: 嗯，
0: 我就把这段话一直成为我自己，等于说 You are unique one， 你是独一无二的。他怎么讲？你在这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你以前是什么样的人是上帝送给你的礼物，你以后是什么样的人却是你送给上帝的礼物。
1: 嗯，
0: 我觉得这句话讲得真好了，我再读一遍哦。你在这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你以前是什么样的人是上帝送你的礼物，你以后会是什么样的人却是你送给上帝的礼物。所以你看看，就算双胞胎一定有不同，
1: 是，
0: 所以你在全世界70亿的人口里面你是独一无二的，绝对不可能有人跟你一模一样的。所以我们要珍惜这个，就是你是独一无二的，就像我们刚才所讲的这个故事稀世珍宝一样。就像我们今天在谈到很重要的是开创新局，就是你要如何从你的舒适圈，你要跨越你的这个恐惧圈，你才能够达到你的学习圈。我觉得这是一个人生必经的过程，因为所谓的创造或创新，就是你必须与众不同，跟别人与众不同。你不止你个人，在商场上面也是这样子。
1: 是的，谢谢陈君博士精彩的分享，欢迎持续收听《领导就是这么神》的系列内容。

好，开创新局是新颖的、开创的、价值的，并且要发挥创造力。也就如同马丁·路德所讲的，对一个人最终的评价，不在于他在顺境中如何自处，而是他在遭遇挑战与艰难的时候，他如何面对。也就是说，天才主要标记不是完美，而是创造。天才能够开创新的局面。

亲爱的好朋友，这段时间我们要来聊一聊创造力如何开创新局哦。我们常说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啊。不断的开创新局，不断的去发现自己独一无二的价值哦，不断的在这个创造的过程当中，自我创造自己的不断的新的蜕变的生命哦，是相当珍贵的。怎么样能够在困难的局势当中呢，找出一条新的路呢？如何是看到自己独一无二的价值呢？这是非常重要的。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要跟陈俊宇老师一同来聊一聊创造力这方面的话题。老师，我们要来了解一下开创新局哦。开创新局

0: 它是否有不同的层次呢？请问有哪些层次呢？
1: 我觉得 有三个层次开创新局。第一个是你一定要认为它是有意义的，能够为他人加值。你不管是做出了产品或者做出的服务，它是有意义的，能够为他人加值，所以第一个是有意义的。第二个判成功，因为你能够为别人加值，也同样的回到你自己也可以为自己加值。
0: 嗯嗯，为别人。老师我想要先请教一下，有意义哈，有意义通常我们怎么样去界定说什么样子的开创新局是有意义的？你说要为别人加值嘛，为别人加值是有意义的，它代表的是说我可以为别人创造利益吗？但是通常很多人在创新的时候他是要为自己创造利益啊。
1: 所以说这个我就为什么讲第一个是有意义的，比如说你商品，你消费者，你所开发出来的功能对他是有意义的。
0: 嗯，
1: 然后对他有意义，他在使用这个东西的时候，他就提升你，就是他因为透过你的产品或透过你的服务，他就可以提升他的能力或者等等的，他这个有意义就是你提供的这个东西能够为他人加值。
0: 哦，
1: 而不是第一个想到我们自己。
0: 对，
1: 我们为什么常常很多东西会是失之交臂，就是因为我们一定都从我为出发点。
0: 对，
1: 但是我特别讲到开创新局是有意义为他人加值，但是也不要忘了，不要，我自己也是个贡献者啊。
0: 是，
1: 我才讲第二个判成功，我也在其中，我也要为自己加值啊。
0: 是，
1: 哦，那第三个才是要超越，你要不断的，这个是个循环嘛。
0: 嗯，
1: 你要不断的，你要超越自己也要超越竞争对手，所以说开创新局三个，有意义为他人加值，第二个判成功为自己加值，第三个要超越自己和竞争对手，这个是个循环。
0: 嗯，是，其实开创新局这三个层次哦，这样看起来的话，我觉得它相当的具有所谓的我们说它的关怀性。哎，
1: 对啊，
0: 它是从一个关怀的角度，哎，关怀别人，关怀自己，关怀这个社会，而且不断的去超越，哈，就这样的一种关怀性，就跟我们所以为的哈创造力的那种开创新局的思维，可能很多朋友都会觉得说，哇，会有一种全新的思维，原来它是这么具有关怀性的。
1: 其实你就像甘乃迪他常常讲的一句话，就是你要别人怎么待你，
0: 嗯，
1: 你要如何待别人吗？
0: 是
1: 一样的道理啊。要别人怎么待你，你要先看看你怎么对待别人嘛。
0: 嗯，
1: 一样的，就从一样，所以有意义，你是要为他人加值，你所想到的，为你的客户，为你的属下，为你的同僚，他是不是能够为他带来价值？第二个才看到自己嘛。
0: 嗯，
1: 那一直以我为出发点，就格局就受限了嘛。
0: 对，对，哎，那如果说我们今天在思考，就是要为别人加值的过程当中，然后也要考虑到为自己加值嘛，那这就是老师您经常在说的，我们常在说的双赢。
1: 对对对对
0: 对对对，老师您经常在讲的双赢啊，
1: 哦，
0: 这种双赢的思维呢，原来在这个创造力的这个开创新局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当中，也是需要不断的去有这样的思维的。
1: 对对对对对，那刚才我们在谈的开创新局，就是什么是价值，什么是价格。
0: 那有什么差别吗？
1: 有差别啊，价值是 value 嘛，
0: 对，
1: 价格是 price 嘛。哦，我先讲价格，价格是经由讨价还价。
0: 嗯，
1: 你今天去买东西，你可以议价嘛。
0: 对，
1: 那随着时间的推移，新产品出来，价钱就往下降嘛。
0: 嗯，
1: 那价值是取决于获利的能力。
0: 嗯，
1: 你创造这个东西，你为公司带来什么获利的能力？第二个价格，价格时时会刻刻会波动，但是价值需要时间的展现，
0: 嗯，
1: 它时间的累积
0: 是。
1: 哦，那价格，注意价格，重视价格，注重价格，频繁交易，那价值而言是长期而言丰富回报，
0: 嗯，
1: 所以说你看的价值跟价格是那个标签上面那个标价的那个价格会随时变动的，价值是有很多的因素必须去计算公司。

0: 的资产，有形资产、无形资产等等的东西，所以价值跟价格是不同的。
1: 嗯，
0: 一个是看得到的，一个是要把看不到的也要加进来。
1: 嗯，所以其实对于企业来讲，这个追求价值是一个相当高层次的一种创造力的。
0: 比如说那品牌的价值，
1: 对，
0: 你品牌绝对不会讲品牌的价格啊，
1: 对，
0: 他是讲这个品牌价值多少。
1: 嗯，
0: 那他有一套的去计算的是价值，而且他不，品牌绝对不是用价格啊。
1: 嗯，所以我们是不是应该更多的去追求创造价值？
0: 对，
1: 嗯，
0: 对，
1: 这个部分老师可以跟我们多说明一下，您自己在这个观察，在这么多年的你的生涯里面，这种创造价值的这样子的一个观察。
0: 举例而言，就是我们一直在讲说，我们开发产品要与众不同，要有差异化。
1: 嗯，
0: 那什么样的产品才算好产品？好产品应该包含哪些条件呢？
1: 嗯，
0: 需具备三个。第一个，好产品是满足需求，解决关键的痛点。
1: 嗯，
0: 这个你就从价值的角度去看。
1: 嗯，
0: 价格根本不管啊，我就是 me too， 别人怎么做我就怎么做，我就价格取胜嘛。
1: 请问关键痛点是什么意思啊？
0: 他的需求点。
1: 哦，需求点。
0: 他真正需要需求点。
1: 嗯，
0: 那你比如说我们举一个很简单的一个例子，就是说假设你我们在家里烧的那个水壶嘛，
1: 嗯，
0: 那我们最怕的是水烧开了，如果你去忙其他的事情，
1: 不安全
0: 嘛。但是它水烧开了，自动会跳掉嘛。
1: 嗯，那这样就安全了。
0: 那就是你有去想到那个痛点跟风险嘛？嗯，
1: 是是。
0: 哦，那你假设做的东西不管怎么烧了，你搞不好整个水都烧干了，你都还没有去那个，他就没有去关注他的这个痛点，炒了产品满足需求，解决关键痛点。第二个，好产品需要有好的使用者经验 ，user friendly，
1: 嗯，
0: 要很方便使用。
1: 是，
0: 那比如说我们手机现在大概都是脸部辨识的，
1: 嗯，
0: 那你一动就很多东西，你像假设 iPhone 手机你用习惯了，你就可以用 Siri， 就是你叫出来哦，地图啊，什么东西或者 APP 啊，
1: 是，
0: 那就使用者的 user friendly， 就是跟使用者的界面，
1: 嗯，友善
0: 的界面，
1: 嗯，
0: 哦，第三个，好产品你要有对的商业模式，你好产品没有对的商业模式也是白搭，
1: 嗯，
0: 所以这几个等于说关键痛点、使用者的 user friendly 或者是商业模式，这个就是去累积，不是只是谈价格。
1: 是
0: 为什么苹果公司到现在到今天为止，
1: 嗯，
0: 它的手机价格还是最贵的？
1: 因为它有很好的价值。
0: 对啊，对啊，当然了，
1: 它为客户创造了许许多多，
0: 对，那企业至少到今天为止，
1: 对，
0: 它为企业定位，它是它的。公司苹果是企业定位，
1: 是
0: 其他的公司搞不好是行销定位，
1: 嗯，
0: 或者是产品定位，它是最高的层次企业定位，只要看到了苹果被咬一口的苹果，什么东西都买啊，
1: 是，
0: 哦，那个就是企业定位，所以它是呈现它的价值，但是它如果没有继续创新，这个可能会市场上面也会被淘汰掉啊，
1: 是的，
0: 哦，所以说我们在谈这个等于说开创新局的价值跟 versus这价格很重要，我们还是要回到你开创新局的第一个，我们还是在谈的刚才所讲的为他人价值，因为是有意义的。
1: 是的。
0: 那第二个你也不要忘了，我也是个贡献者，
1: 对，
0: 要为自己价值。
1: 是。
0: 那你也希望成功吗？第三个，你要超越，时时准备超越，不管是自己或者竞争对手。我觉得这个今天我们在谈这个，等于说是开创新局。我觉得亚马逊的创办人这个贝佐斯讲了一段话，杰夫贝佐斯讲了一段话：一个公司不应该只是沉醉在光芒中，因为光芒常常会瞬息即逝。同样的道理，你创新是要持续性的。
1: 是的，创新是需要持续性的，而且要创造价值，
0: 对，
1: 与众不同，有意义，而且呢，能够为自己、为他人加值，还可以不断的超越自己、超越别人。谢谢陈君博士精彩的分享，欢迎持续收听《领导就是这么神》的系列内容。

好，创造基本的表征有三个，第一个是新颖的，你不是跟随者，你是一个原创者。那当然后有追兵，你要时时不同不断的去等于说有新颖的想法。第二个就是我们刚才谈的价值，你能够创造出什么价值跟别人与众不同。第三个就是因为我们是商业模式，你要叫要让人家能够心动，能够成为他们觉得很重要的，他必须去买它。

0: 亲爱的好朋友，我们今天要来聊一聊创造力如何开创新局。其实在生活当中，如果经常有生活当中找到的这种灵感，然后充满了创新的感觉，每天都会很开心哦。那我们常说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哦，就是不断的变化的世界当中，如果我们可以开创新局，我们就可以成功的活下去哦。那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要来跟好朋友们聊一聊，怎么样能够有开创新局的创造力呢？我们要跟陈金玉老师一同来聊一聊这方面的话题。老师，我们要持续的来聊所谓的开创新局啊。开创新局其实有很多很多的思维要去做调整，开创新局也有很多的层次，我们已经理解了。但是要怎么样去做，才是可以真正的开创新局呢？
1: 我觉得我们要先移除创新的心理障碍。那什么是创新的心理障碍？就是我们要去建立一个新的典范转移。那它这些障碍是有哪些呢？第一个是无法忘怀。为什么无法忘怀？人对于过去的成功，往往就是尤其年纪越大，常常我们会讲想当年，想当年，想当年。
0: 是，
1: 但是我们常有另外一句话，好汉不提当年勇嘛。
0: 嗯，
1: 但是人们很少去谈过去失败，我们换得什么教训，我们无法忘怀是过去成功的经验。
0: 是，
1: 第一个创新的心理障碍，第一个无法忘怀。第二个就是我们大概都不会去提，有失败的阴影，但是我们就藏在心里，我们不愿意跟人家讲，讲的就代表我们示弱嘛。
0: 是，
1: 我为什么那么觉得，我觉得羞耻嘛。
0: 是，
1: 我就不，第一个无法忘怀，就是常常越去炫耀，那失败永远埋藏在心里，他不会讲我失败的阴影。第三个就是心理障碍，学不来的啦，哎呀，我都已经几岁了，怎么叫我去学这些东西，这些是你们年轻人的玩意，算了算了算了，这个我不要。第四个，再等火吧。
0: 嗯，
1: 我们一等搞不好就是50岁60岁70岁，一等时间就走了嘛。
0: 是
1: 哦，那最重要的是说啊，以后再也不要提了，甭提了。
0: 嗯，
1: 这个对我而言根本不可能的。所以我觉得创新的心理障碍就是要建立新的典范转移，要从忘怀

0: 然后你愿意去学习，你愿意去执行，是突破创新心理障碍的关键点，也是契机。我觉得就是第一个我们谈到的创新的心理障碍。那我觉得你除了能够有这样子的创新的心理，如挪移创新的心理的障碍，然后还有就是创新的绊脚石。你有心理障碍，还是有些绊脚石？哦，短视近利。
1: 哦，都看眼前的、啊。
0: 对，只看眼前的。第二个，墨守成规，
1: 不想改变。
0: 对对对，第三，害怕失败。
1: 哇，失败太痛苦了，宁可不要尝那个苦果。
0: 然后再来是狭隘的思维。
1: 嗯，
0: 他永远都是那么 narrow， 那么狭隘。
1: 是，
0: 然后再来，以后再说吧，以后再说吧。那再来就太快放弃了。
1: 嗯，
0: 还没有做，搞不好还没启动就放弃了。那最后就好逸恶劳，
1: 好逸恶劳，
0: 恶劳。他就不想做啊。
1: 哦，好逸，但是呢，
0: 恶劳，
1: 很讨厌，
0: 很讨厌，对对对。
1: 嗯，
0: 所以这个是刚才谈到了创新的心理障碍，再来谈到创新的绊脚石。那什么是创新的踏脚石呢？也这里有几个跳脱思维啊。
1: 嗯，
0: 你要跳脱思维，我们讲的，不管典范转移或新的典范转移，探究可能性。
1: 是，
0: 你至少去做。我们在特别是在创业或者在对一个东西评估的时候，
1: 嗯，
0: 我们有没有去做可行性的评估啊？
1: 嗯，
0: 你有做可行性的评估，里面一定会有一项就是勇于冒险嘛。
1: 是
0: 啊，什么是可行性的评估？就是你的优势，你的弱点在哪里，你的机会在哪里，你的威胁，威胁就代表我刚才谈的，
1: 是，
0: 也会有一个 risk 的 analyze， 一个这个要去分析这个等于冒险跟风险嘛，齁。
1: 对。
0: 然后再来踏脚石，就是很重要的容许错误。你自己要设定在什么范围之内，等于说一个允许的范围之内，哪怕差了正负20%还在我允许范围，
1: 嗯，
0: 那超过20%我可能要重新思考，在20%范围之内我就全力以赴，
1: 是，
0: 就不要犹豫，
1: 嗯，
0: 不可能那么精准哦。那再来接受差异嘛，哦，那你跟你原来所想的刚才。等于说容许错误，就是错误的范围可控制的，
1: 嗯，
0: 那差异跟你原来可能因为时空环境各方面的这个要求，这个时间点还没有到，
1: 嗯，
0: 那你就可能要去改变规格或者改变这个条件，
1: 是，
0: 然后锲而不舍，肯定自我，
1: 嗯，
0: 哦，所以我们今天谈到创新，从心理障碍到绊脚石到踏脚石，这个是我们心理，我觉得都还是心理的层次比较重要啊，
1: 嗯。是，所以老师谈到，就是就像又讲到回到您之前所说的那个态度，那个心态。
0: 对，
1: 我看您今天所跟我们分享的创新的，不管是绊脚石也好，或是创新的踏脚石也好，其实最重要的还是在于心态嘛。
0: 对对 对, 对，
1: 如果心态能够正确的话呢，这样子的一个创造力啊，就它就能够凸显出来。不然的话，基本上他就是没有办法，好像就是整个都被压抑住了，
0: 是是 是, 是，
1: 被压抑住了啊。特别是您谈到了一些像是绊脚石，有谈到一些害怕失败啊，狭隘思维啊，以后再说啊，太快放弃啊，短视近利啊，墨守成规啊，好逸恶劳啊。
0: 对，
1: 其实我们在看这些词语的时候，就会好像会有浮现一些画面，会想到。有的时候我们会看到一些人，他们常常在失败当中，那他们呢就是处在这样子的一种状态，但是他们永远看不到自己的问题，他们总觉得他们的机会不好啊，别人不公平啊，公司不给机会啊，他们很辛苦啊，但是不被看见啊，齁。那但是我们越看到你说谈到这个创新的这个踏脚石的部分呢，谈到这个跳脱思维，探究可能，勇于冒险，容许错误，接受差异，锲而不舍，肯定自我，这就让我们又看到了另外一个画面，就是看到一个很有潜力的人，
0: 是
1: 一个我们觉得很想要拔擢的人的那个特质。好，所以原来这个创造力呢，它就是在我们的心态上面是最主要的一个因素。
0: 我觉得关键点我可以用那个奥美广告的创办人大卫·奥格威的微笑和他的一句话所讲的，
1: 嗯，
0: 成功的开始于勇于与众不同。
1: 是，
0: 为什么要

0: 选择与众不同呢？我们今天谈到的不管创新或者创造哦，但有时风险偏好者不求平静安稳，愿意积极冒风险，更擅长于选择挑战和变化。诶，那有些对于这个风险他愿意去等于说 risk taker， 他愿意冒这个风险，他当然冒这个风险他也去评估过哪些是他可以承受的。
1: 是。
0: 哦，那因为他愿意冒这个风险，他最后所赢得的结果 result，会比你不愿意冒险的人好啊。
1: 是。
0: 特别在面对外在环境竞争的商业模式，同时企业内在冲突往往是企业成长的致命伤，尤其处在企业负成败之责任，特别在面临挑战或发现内在弱势的关键原因，有时候真的要大破大立的决心。而创造创新的与众不同则是突破瓶颈的不二法门。
1: 是的。
0: 哦，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我们在看这些东西的时候，我们真的要去思维到我们到底是被什么东西。所以说我觉得我们今天谈了这么多，我们等于说谈到领导就是这么深，我觉得的关键点就是还是最终最原始的就是你那个心态的问题，
1: 是
0: 你的态度的问题，你的意愿的问题，
1: 对，
0: 你才有后面的东西。假设这个没有，后面谈再多都是白搭。
1: 是的，
0: 都是白搭。
1: 是的，如何能够愿意坚持，有胆识，而且呢愿意改变，愿意变革啊，愿意有一个谦虚的心啊，不断的上进。我想这就是在我们整本书当中呢，俊英老师不断的跟我们分享。其实我觉得俊英老师所谈的东西都是一些很重要的、很基础的、很根本的一些思维面的东西。像您整本书当中谈了很多的领导力，而每个领导力我们这样观察下来发现它都是反映这个人的人格特质，
0: 对，
1: 跟他的心态，
0: 对，
1: 跟他是不是一个有好品格的人。
0: 对对对对对，我觉得这是蛮重要的。我觉得知识跟专业跟态度是占的，若是等边三角形，我个人觉得态度跟意愿反而占的超过一半。
1: 是的，是的。我们谢谢陈俊英博士精彩的分享，欢迎持续收听《领导就是这么神》的系列内容。

好，天才的主要标记不是完美，而是创造。天才才能够开创新的局面。我觉得天才的标记并不是完美，而是他有那一份强烈的企图心，他要去开创新的局面。他就是从现在为一个假设，一个我们讲 benchmark 一个指标，他要去创造一个跟原来不同的。我觉得这个是开创新局的局面一个重要的关键。

0: 聊一聊创造力以及开创新局的故事，我们要请陈俊英老师来跟我们聊一聊。老师，我们想要来听故事。
1: 好，
0: 开创新局的这种创造力而成功的故事，请你跟我们分享。
1: 好，我觉得开创新局一个很重要的关键点，当你面临这样子的一个变局，你的应变能力也同时是考验你的胆识。我记得美国有一个小镇发生了一起银行抢劫案，抢劫犯并没有能够抢到钱，却被保安困在银行里。他这个时候就抓住了一个5岁的小男孩，要求警方准备50万美金和一辆车，否则就开枪杀人。谈判专家 Nielsen 赶到了，谈判未果后，他只好尽量的拖延时间，但出击手各就各位，眼看绑匪就要撕票，出击手手扣着扳机，绑匪应声倒地，小男孩顿时溅了一身血，吓得嚎啕大哭。尼尔森赶紧抱起这个小男孩，此刻外面的媒体蜂拥而至，却听尼尔森高呼一声，演习到此结束。小男孩这时候在停止哭，问妈妈是不是真的，妈妈含着泪点头说，一边的远景也上来安慰这个小男孩，说他表现得非常好，应该获得奖章。第二天，镇上的媒体集体失声，对抢劫案只字不提，所有的人都心照不宣地选择保护小男孩的幼小心灵。多年以后，小男孩已经是中年人，他找到 Nielsen 提起这件事情，问他当时怎么会喊出这样的一句话。尼尔森笑着说，枪响的时候，我想孩子可能一辈子都走不出这件事情所留下的心理阴影。当我走进他的瞬间，上帝给我了一个启示，让我说出演习就此结束了这句话。这时来人紧紧拥抱着老尼尔森，半天才开口说，我整整被瞒了30年，前不久妈妈才告诉我真相。谢谢，谢谢尼尔森叔叔，是你让我拥有了一个健康的人生。尼尔森眨了眨眼睛，笑着说，你不用谢我，如果要谢，要谢那一次骗你的所有的人。讲完这个故事，我们的媒体是不是应该反思一下，放下功利，成就美好的事情。我觉得从这个故事里面真的可以看到，我们今天一直在谈开创新局及创造力。诶，我们好像常常被这些东西，我们的产品的开发，或者我们销售的行为模式，或者等等等等，我们一直局限在这个里面。但是我们看到这个故事，这个变局，这个应变能力，是不是也开创了一个新局？那这个里面是一个很好的震撼教育。这个5岁的小男孩，我相信如果不是尼尔森讲说演习到此结束，他一辈子可能刻画在心中的阴影是永远挪移不去。
0: 是，
1: 但他35岁30年以后，他了解这故事的真相，才让他的这一生变成是一个健康的人生。所以说对于这个小男孩而言，当时的小男孩而言，未尝不是在他人生里面开创了一个新的格局。
0: 是，
1: 那对尼尔森这个，我们当然不是要去解释善意的谎言哦，但是这个东西反而是让媒体等于说完全晋升，大家哪一件故事大家有这么高的共识，都不去讲半句话。
0: 是，
1: 那反而是他妈妈后来他35岁的时候才告诉他真相哦。所以说我们从这里面可以看到，你的考验跟你的胆识也是你开创新局不可缺的一个关键的要素哦。所以说从这个故事里面，我们真的可以让我们好好的省思很多的开创新局在我们的周围，在我们的周围的人事物事上都时时发生，我们愿不愿意去付诸。
0: 是，所以其实开创新局是在我们生活当中的每一个层面，对不对？
1: 对，
0: 每一个层面它都可以因着我们的这样创造力。

0: 哦，因着开创新局的局面，我们可以为自己为别人提供一个更好的一个机会跟环境。
1: 对，那有人这么说，你所谓的开创新局走向一个成功的秘诀，特别是就像刚才那个故事一样，小男孩的故事一样，85%是数值跟特质，真正的专业技术就占15%。哦，所以说刚才所呈现的这个 Nielsen 他所看的这个我们所陈述的这个故事而言，对小男孩是一个很棒的心理建设。我再来讲一讲最后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等于说是以色列的非常有名的一个，也是应变创造新局，在他历史上有一个，在埃及的王朝里面有一个宰相叫约瑟，他是犹太人。哦，以色列人的约瑟光放生涯应该是在埃及第十二个王朝，大概在西元前2055年到1650年这个时间。1898年约瑟被卖到埃及，1885年等于说他是约瑟成为法老解闷，成为宰相。1805年这个约瑟享年110岁。所以约瑟的一生可以用7件衣裳，从出生到最高峰的这个如何经历应变创造新局，高山低谷困境跟突破。他这里特别讲采衣，等于说天之骄子，他是骄傲官，他是12个弟兄里面，他被形容他是这个父亲的宠儿。哦，他是骄傲官所迷惑了，心所恋慕。第二个血衣，他被他的哥哥被卖为奴，仇恨官，他选择饶恕。好，奴役女主人动的歪念，但是约瑟却能够克服美人关，胜过色诱。求医，约瑟被诬赖下监，困难关，谦卑殷勤。第四个细麻衣，娶祭司女，应许官当得的奖赏。第六个锦衣，埃及的宰相，富贵官，权力权柄。第七个寿衣，流芳百世，荣耀官，一袍冠冕。那我觉得就是在约瑟，如果大家可以去了解这个约瑟在埃及，这个以色列人在埃及当宰相的这个一生，真的可以用7个彩衣来形容他一生的旅程。当然他经历了每一个都是他一个创造新局的一个格局，虽然都是很危险，都是变局，但是他的人生都是在经历这个逆境，在经历这个低谷，他如何能够脱困。哦，那我觉得这个可以从这个让我们去看看我们在职场上面我们如何面对这个变局跟这个困境。哦，那我记得等于说有一个故事是这么讲的，有一个这个小故事，有位老教授正在放风筝的小男孩闲谈，小朋友你在干嘛？他说我在放风筝啊，你没看到吗？老教授举头观望了半天，看不见风筝的踪影，故意问道，放风筝？风筝在哪里呢？我没有看到风筝啊。小孩面露困惑，忽然一阵风吹过来，手上的线拉紧了一下，好像若有所悟的对老教授说一句充满智慧的话，你看不到它，但是我能够感到它，感觉到它。英文是这么讲， You can see it, but I can feel it。 我想这段话，你看不到它，但是我能够感觉到它的存在。那这个也可以诠释我们特别当一个领导者或者当一个领袖，我们在看到很多事情的时候也许看不到它，但是你的心中的那一份你要散发出来的影响力，不管感召力凝聚力，就在你的一念之间。你是不是要成为一个成功的领导者，成为一个成功的领袖，就像这个小男孩，你看不见他，但是我能够感觉到他的存在。所以说我们必须真的要能够同理，要给适时的时间。

0: 里面对我们所领导的团队，大家要有这样子的一个默契，奔向共赢。
1: 是的，谢谢陈俊瑜博士精彩的分享，欢迎持续收听《领导就是这么神》的系列内容。

亲爱的听众朋友，听完了今天陈君博士的分享，你一定觉得很有收获吧。我们今天谈这个创造力哦，谈到这个穷则变，变则通哦，谈到怎么样创造新局，而且创造自己的价值哦，怎么样面对挑战跟艰难，并且用我们的胆识还有坚持力哦，真正的来开创新局哦。希望今天节目可以带给你不一样的想法。好的，爱的生活家节目时间到了，我们下期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拜拜。

嗨，各位亲爱的朋友，欢迎你再次收听 Nice Radio 就爱放音乐的节目，我是念伟。我们今天在节目的一开始就听到了一首非常非常好听的歌曲哦，这首歌曲呢叫做 When You Believe， 我相信很多朋友都应该听过哈，它是来自于埃及王子这个动画长片当中的一个主题曲哈。那演唱的这一位呢非常的特别哦，他的名字叫做 David Archuleta。这是一位这个看起来身躯比较娇小的一个男孩哈。那当然他最出名的就是这一首歌曲，他是在2008年的时候参加American Idol 当中了，夺下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成绩，而且当时候他的指导老师就是这首歌曲的原唱之一，就是 Mariah Carey 哈。那因此在他的这个指导底下，他的这个原本 David 本来就很赞的这个歌声就变得更有爆发力。这首歌曲我其实非常喜欢，其实翻唱这首歌曲的人并不多。我记得在某一年当中，好像这个当时候中视有办了一个金曲的歌王的比赛，好像当中的冠军就是这个喜恩也有唱过这首歌曲。但是其实这首歌曲在比赛当中被翻唱并不多，因为他当时候是有两个天后所对唱嘛 ，Mariah Carey 跟已经过世的 Whitney Houston 所对唱的一个歌曲，而且它的难度也非常的高哈，所以这样子的表现真的是很令人惊艳哈。好，我们今天呢要延续我们之前的节目呢，跟大家一起来继续来分享这个来自于动人的歌声的这样子的一些作品哈。那尤其我们跟朋友们分享的这位呢，就是这个在现在在网络上非常火红的一位这个歌手，好，他的名字叫做 Peter Hollins。 他呢有非常非常多的这个 a cappella 的一些作品哈。那他自己本身就是来自于这个无伴奏人生的这个合唱团体当中的一员。那他自己后来在网络上，因为现在在网络上录音的工具啊、拍摄的工具都是比以前方便很多哈，所以他就开始了这个让自己的这些a cappella 的作品能够被很多人所知晓。那他也唱。

放了很多这个我们说很脍炙人口的歌曲哈。好，为什么要在前面跟大家分享了这个 David 所唱的这一首When You Believe 呢？因为在接下来我们就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这两位歌手当中的一个合作，这也是我令我很惊艳的事情。我在网络上查这个Peter Holland 的资料的时候，看到说，哎，竟然他跟 David Archuleta 他们两位的有一个共同的一个作品哦，我自己觉得非常的惊艳，而且也真的很好听哈。我常常听到这些歌曲，我就觉得心里面会觉得蛮激动的。你会发现那个人的声音出来的时候，那是很 pure 的人声出来的时候，他对于听歌曲的人，他的那个影响力是非常非常大的，你简直无法想象他可以给你这么大的震撼。我们来听听这首歌曲哈。这首歌曲在我们昨天跟大家一起分享过，是来自于苏格兰的一个民谣，叫做 Loch Lomond。罗莽湖畔的这样子一个曲子，我们来听这首歌曲，来自于 Peter Hollands 跟 David Archuleta。

好的，各位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Nice Radio 就爱放映的节目，我是念伟。刚我们所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于 Peter Hollins 以及 David Archuleta 两位所共同合作的作品，叫做 Loch Lomond， 这个苏格兰的民谣罗莽湖畔，其实 提到的就是一位已经将要死去的这个士兵在怀念他美好的家乡以及他的恋人，其实是一个蛮美的一个歌声。其实你会觉得有一些歌曲他其实弹的东西非常的简单，但是他所带来的这个情感却是非常非常的真挚。

好，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继续分享 Peter Hollins 的很多很棒的作品哈。那除了他自己的自己唱的作品以外呢，其实他有很多跟其他人合作的作品，好像我们刚刚所听到的这首就是其中之一。而另外一个对他而言意义非凡的这个合作伙伴呢，其实就是他的太太，好，叫做 Evelyn。

一个出身自阿卡佩拉无伴奏人声乐团当中的好手，所以他们的这个结合也算是这个可以说是金童玉女的这个组合。而婚后当然他们也继续有这样子的音乐的作品，让我们这个全球的朋友们可以有一些可以一饱耳福。他们翻唱了很多很不错的作品，而且也在当中做用阿卡佩拉的方式做了很细致的伴奏，哦，这个我觉得是蛮了不起的一件事情。接下来这首可以说是我自己最喜欢的一个作品，赶快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首歌曲的原唱是来自于 Celine Dion 以及 Andrea Bocelli， 好，就是两位可以说是这个天王天后的这个合唱。我想很多朋友应该也知道这个作品是什么了哈，叫做 The Prayer， 我们中文翻译叫做祈祷。其实这首歌曲是我自己很喜欢的一首作品，因为这首作品你其实无疑说就像他的这个作品的名字一样，就是 The Prayer， 它就是一个祷告。那这个祷告当中其实他讲的就是希望我们在地上的日子可以被一个天上的力量所引导。其实我觉得这一件事情很多人说啊，这是一个宗教歌曲，其实我自己完全不这么看。我不觉得它是一个宗教歌曲，我觉得它是一个人在自己最低档的时候所需要的一种信仰的告白。我们不妨来听听这首歌曲，而且由他们的这个重新的演绎，我想朋友们可以有另外的感受。来，我们来听听这首歌曲，来自于 Peter Hollins 跟 Evelyn Hollins 所共同合作的 The Prayer。

哇 ，The Prayer， 非常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来自于 Peter Hollins 以及他的太太 Evelyn Hollins。好，在这个 Peter Hollins 里面非常多的这些翻唱歌曲，那其实我觉得这些歌曲 当中都有很多我自己很爱的一些作品，当然我也很喜欢他挑的一些内容，都可以把他的这个人生的伴奏的无伴奏的这样子的一个表现的淋漓尽致。就像我们在前面的节目跟大家提到的，这个他的歌曲之所以让人感动，因为这个当人声很 pure 很真诚的唱出来之后，那种发乎真情的这种感受，你是一般人是真的很难抵挡。真诚的人声所带出来的讯息，其实那个感动的力量是非常非常强的。好，来，我们来听听看接下来这首歌曲。这首歌曲也可以说是我自己很喜欢的一个作品。这是来自于一个曾经在外百老汇很红的一个剧，后来他进到百老汇当中，给很多人欣赏。那这首歌曲是来自于这个剧当中的主题曲，这个剧的名字叫做 Rent， 我们中文翻译叫做吉屋出租。好，我想很多朋友都知道了，它的主题曲叫做 Seasons of Love。这首歌曲很有趣，我想跟大家聊一聊 Seasons of Love。 它其实当中抛出了一个问号，在你的一年当中有这么长 的日子，他前面就提到说在这里面有多长多长多长，一年有这么长，那你要怎么样去衡量你过的这一年呢？你要用你做了多少事吗？你要用你在当中遇到多少人吗？其实又最好的衡量你的这一年过得如何，就是用你获得了多少爱，用爱来衡量。 How about love?如果我们用爱来衡量一个人，那又是怎么样呢？好，我们来听听看这首歌曲哦。我觉得很有趣哦，这个观点叫做 Seasons of Love， 来自于吉屋出租 Rent。

很好听的一首歌曲哈，《Rent》吉屋出租当中最开始的一首歌曲叫做《Season of Love》。其实这首歌曲就是这个剧的一个注脚哈。我来念一下这个歌词给大家哈，因为我觉得这个歌词写的蛮好的哈。525,600分钟，好，因为这个是一年的这个分钟数哈，他把它换算哈，一年就365天当中有这么多好分钟。525,600分钟，525,000个珍贵的片刻，你怎么样衡量你的一年呢？有多少的白天，有多少次夕阳，有多少个午夜，有多少杯咖啡？用英寸来算，用英里来算，有多少欢笑，有多少争执？在525,600分钟，你如何来衡量生命中的一年？如果用爱来计算如何？如果用爱来计算如何？用爱来衡量爱的季节啊！后来他又第二轮的歌词哦，525,600分钟，525,000次旅程等待规划，525,600分钟，你如何衡量一个女人或男人的一生命？用他学会的真理，或是用他哭泣的次数，用他算他烧过多少次的桥，还是用他死去的方式？现在是大声唱出来的时候，虽然故事永远不会结束，让我们歌颂，记住和朋友共度生命的一年，记住那份爱，记住那份爱，爱的季节。好 ，Season of Love。OK， 这首歌曲我很喜欢哈、哦，真的很棒哈、哦，歌词写的蛮好的。其实也无宁说是让我们的一种反省，就是对于我们的人生，我们的生命，到底我们记得多少？到底我们时间就这样一直过了？其实你要说一年好快哈、哦，我想很多朋友你生命中都经过了十几年、20年或者是数十年哈、哦，这么多的生命在过，但是你又记住了多少你的人生呢？所以这首歌曲我觉得真的是很特别哈、哦，特别的让我就是有感触哈、哦。好。接下来呢，我要跟大家来分享的几首歌曲哦，这几首歌曲都是来自于一个电影哦。其实我们之前也跟大家介绍过，我很讶异，就是说我在 Peter Hollands 的他的作品集当中呢，也找到了好几首他对于这一部电影当中的作品的翻唱哈、哦。好，这个电影呢是我自己很喜欢的一个作品，叫做《大娱乐家》的《Greatest Showman》哈、哦。这个《大娱乐家》可以说是在当届的奥斯卡奖项当中。很特别的一个作品哈。那虽然他没有拿过很多很多的奖项，但是他在当届的奥斯卡奖项当中有一个很棒的一个歌曲的表演哈。那也是他的主题曲。那当年他的这个主题曲得下了金球奖的最佳电影原创歌曲，但是奥斯卡奖的最佳电影原创歌曲是入围。好，那这首歌曲也是一首非常意义非凡的一个歌曲，所以我觉得很特别。那没想到 Peter Hollands 也在当中翻唱了这首歌曲。我们来听听看这首歌曲呢，其实谈到的是一群自己没有那么完美的人。其实我们在世界上很多人都不完美，但是 这里面在故事当中却是一群身体有残缺的人，他们向这个世界大声的唱出来说，他们也是在这世界当中的一员，所以这就是我的面貌。其实我觉得这个态度是很感人的，因为其实我们常说有一句话叫做人生而平等，对不对？为什么说人生而平等呢？因为每一个在这个世界上面的生命，不只是人，甚至是植物，甚至是动物，他们都是从天而来的一个创造。所以如果当你有这一份的这个信念，我相信你面对很多不同的人、不同的事情，甚至不同的动物、植物、生物，你都会有另外。

This is me， 来自 Peter Hollins 以及他的好朋友们。其实这个歌曲，如果朋友们有找到那个影片来看的话，其实非常的壮观，因为当中非常非常多的人加入在当中。其实这就是庶民之声，就是一般的人他也可以加入在这个里面，然后让大家知道说这个就是每一个人他的面貌。所以我们要学习怎么样去尊重别人，怎么样让看到别人其实他也有他的很特别的一面。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特别的一首歌曲，我自己也很喜欢这首歌曲。好，再加上 Peter Hollins 以及他的非常多的好朋友们在当中的加入，很精彩的一首歌曲。好，在当中呢，其实他翻唱了好几首跟这个大娱乐家相关的这个作品，我跟大家一来介绍这几首歌曲。好，接下来这边有一首歌曲是在当中的一个很特别的一个作品，因为这个作品的风格跟其他的作品其他的歌曲都不同。它是在这个剧当中的，由这个当中一位叫做瑞典夜莺的一个歌手所演唱的歌曲，叫做 Never Enough。 好，我们来听听这首歌曲。当然这个歌手很特别，原先他是

0: 这个女生唱的哈，所以现在改成由 Peter Hollins 男生来演唱这个歌曲，我们来听听看，来自于Peter Hollins 来自于 Greatest Showman 当中的 Never Enough。
1: I'm trying to hold

0: 各位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Nice Radio 就爱放音乐的节目，我是念伟。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是来自于 Peter Hollins 所带来的很多无伴奏的人声的作品。当然他翻唱了很多不同的这个各个很优秀的这个歌曲的这些很好听的歌曲。那经过他重新的诠释，我觉得有非常不同的一种感受。好，接下来我们再跟大家来分享的一首歌曲，一样由Peter Hollins 以及他美丽的太太 Evelyn 两个人共同来合作，来自于 Greatest Showman 这个电影当中的一首情歌对唱。其实在这个作品当中的这个歌谈到情感面的东西其实并不多，就是谈到男女层面的东西并不多，但是这首歌曲确实当中的唯一一首可以谓是男女的一个对唱。好，我们来听听看这首歌曲，叫做 Rewrite the Star， 重写星光。我们来听这首歌曲。
1: You know I want you

各位亲爱的好朋友，欢迎你再次来到 Nice Radio 就爱风雨的节目，我是念伟。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呢，是来自于 Peter Hollins 所带来的非常多非常好听的歌曲哦。刚刚我们所听到这首歌曲是由 Peter Hollins 以及他的太太 Evelyn 两位呢共同来合作的一个翻唱的作品。我想这首歌曲很多朋友也非常的熟悉哈，它就是来自于 Disney 的动画阿拉丁当中的这个主题曲 A Whole New World 哈。两位的声音听起来非常的契合哈，而且我每次记得的对那个A Whole New World 最印有印象的部分就是Jasmine 当中就是茉莉公主的这个非常清亮的嗓音哈，让当时候可说是这个是迷倒了众生哈。我还记得哈，当时候应该是 Lia Salonga 小姐所配的吧哈，你看这是这个菲律宾国宝级的这个女歌手所为她配的这个音哈，所以那个歌声真的非常非常的迷人哈。好的，谈到这个Disney 当中的几个主题曲哈，其实在 Peter Hollins 的众多的作品当中一样有诠释哈。来，我们来另外听听这首歌曲，由他Peter Hollins 以及 Brian Lenning 两位所共同合作的也是 Disney 的一个翻唱的歌曲哈，叫做 You'll Be In My Heart， 我们一起来听。

You'll be in my heart， 这首来自于泰山，这个迪士尼的动画长片当中的作品哈。我还记得是由 Phil Collins 所演唱的一个歌曲哈，非常非常的好听哈。好，今天呢，我们很快哦，就要在这个地方跟大家要说一声告别了哈。在 Peter Hollins 好听的这个音乐当中，其实真的是让人觉得很幸福哈。当然，我们今天听了不全是这个阿卡贝拉的作品，但是他们大部分的这些作品呢，都是由他自己来做的这个所谓用 B-box 的方式，但是用阿卡贝拉的呈现哈。所以你会听到这些很多里面，就是用人声来呈现他很 pure 的一面哈。其实我常常在想，就是说不知道这个为什么人声可以给人这么大的一种感动哈。我还记得曾经以前华格纳的当中，他的很多的作品当中使用了这些人声哦，是非常非常困难的哦。人家当时候还有一个说法，就是我们发明了另外一种乐器，这种乐器叫做肉管乐器哈，就是所谓人的声音哈。但是人的声音，当你真的很用心去聆听，当它很纯真的时候，有一种洗涤心灵的这种感觉。我不知道朋友们，你有没有像我一样有这样子的感受呢？或许是因为人生的创造就是，就像我们在节目前面讲的，人生生而平等的同样的概念，它是来自于上帝的一种很美好的创造。所以当这个人的声音从他的喉咙很真诚的唱出这些歌曲的时候，没有其他的器乐的衬托，没有其他器乐的或者说干扰吧，它就可以有另外一种很发人深省的这样子的功能。这也是我听到了 Peter Hollins 的作品之后，才有另外一种更深一层的感受哈。所以我们常常在听音乐的时候，朋友们，如果你听到一些音乐会让你感动，甚至会让你激动，我觉得这个对你而言是一个心灵丰富的一个很重要的一种旅程哈。所以呢，我们常说有一种音乐的响宴，我想就是这个意思了。好，今天时间的关系，我们要在这个地方告一个段落了哈，感谢朋友你的收听。但是呢，我们呢还是一样要在这个节目的最后面继续跟大家来分享来自于这个Peter Hollins 的许多好听的作品哈。好，来我们来听听最后这首歌曲，也是来自于一个动画的一个作品哈。这个动画我当年呢可说是打败了在这个迪士尼的黄金十年当中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作品哈，叫做《安娜塔西亚》我们中文翻译。

名叫做《真假公主》。我们来听听这首歌曲，来自于 Peter Hollins 的作品。好，我们就来放音乐，在这边要跟大家说拜拜了哈。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空中继续锁定 Nice Radio 就来放音乐，明天再见，拜拜。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Meets Radio。下面为您播出的节目是由张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佬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不啥啥呢？
2: 你知影台湾话的水甲趣味不？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今麦收收听的是《逆子 Radio》为您制作播出。阿麦话，我是阿芬，
1: 我是朋友。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逆子 Radio》N E E D S News 的 N 逆子 Radio 线上收听阿麦话，还有我们所有直播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那阿麦话每天都跟听众朋友一起来了解、认识、分享这个台语、闽南语的。水加伊的智慧，加伊有趣味的所在，所以呢，这个语言真的是很奇妙啊。好，那今天就是要来讲它有趣的，就是要来摇尾彩。
1: 对，所以咱要摇的哈，嘿，咱该集中伫迄个地名啦。
0: 嗯，地名。
1: 当然，尾彩有足侪足侪款啊，咱会当摇啊，生活用品哈，会当摇嘿，什么真侪代志。嗯。嘿，不过咱即阵哈，咱拢啊集中来加摇地名。
0: 嗯，对，这个谜题也是很多种啊，像什么、欸、生活用品啦，或者是、欸、吃的啦、水果啦、我们之前可能都也都略略有提到，那这一阵子我们就是、不是浓缩，这叫范围是在地名。那我们之前也讲了几个台湾的地名，不论是、可能用意思啦，或者是拆字啦、不晓得听众朋友有没有去过这些地方呢？那我们今天要去哪里呢？
1: 好，花果山水帘洞。
0: 花果山水帘洞，花果山水帘洞，这就《西游记》里的孙悟空住的地方。
1: 嘿，对、所以那是对《西游记》有了解的人、啊，一摇就知影啊，这是什么人住的所在？
0: 对，就是孙悟空啊。
1: 对。
0: 那台湾有孙悟空住的地方吗？
1: 嘿，啊这。孙悟空是
0: 猴子，
1: 哎、欸，是高山啊嘛，
0: 他住山里呀、

0: 花果山嘛，
1: 对，
0: 没有猴山呢、
1: 啊，对，啊嘛有洞啊，
0: 哦，水帘洞，哦、嗯，所以是猴洞，
1: 嗯，对，因为伊是猴，哦，啊，所以是住伫猴洞
0: 啊，猴洞，这个应该也在新北市吧？嗯、
1: 对、嗯，
0: 好像在猫空附近嘛，我们上次讲的猫空、
1: 欸，哎、欸，咱顶摆讲的迄鸟空是伫迄个白沙。
0: 嗯，
1: 哈、哦、对，啊，这个高东跟他在那个北海
0: 哦，对，好，但是也都是在新北市，嗯、
1: 对，
0: 好，他其实应该叫侯童啊，
1: 对，好、哦，啊，不过咱啊啊，台语是改叫啊高东
0: 哦、嗯 okay、
1: 高东啊，可能是那个都开始是。是东啊，是讲迄、那个所在敢真正有搞，听讲敢那无搞的款。
0: 哦，所以呢，这个、嗯、这就是很特别的地方哦。你说要那个看汉字，还是要本地音？像我们知道台北市这个大龙洞啊，
1: 嗯嗯，对。
0: 如果本地人的话，伊是讲
1: 大龙。大龙崩
0: 崩，对，是崩
1: 崩，
0: 不是咚，
1: 哎，对，
0: 它是蹦出来的，
1: 对，大龙崩，哎，对，
0: 所以有时候你说汉字要把这个所谓元音哦再现，哎，还是有它困难的地方，
1: 对，对，好啊，所以咱那是对迄个地名哈，
0: 嗯，
1: 咱。啊，实在是应该是忠于原来的，
0: 对
1: 哈啊，上古早人安怎讲，
0: 嗯，
1: 哎、哦，像人咧讲鼻丫头，
0: 对，
1: 啊、咱就是讲鼻丫头，
0: 鼻丫头，
1: 哎、啊，对，
0: 那汉字鼻、啊、鼻
1: 鼻
0: 头
1: 角，杯子头啊，
0: 哦、不是鼻子哦，是墓碑的碑哦，碑文的碑。
1: 对，
0: 比亚桃。
1: 对，
0: 我们现在讲的是猴童，猴洞，
1: 高洞，
0: 高洞。
1: 对，
0: 花果山水帘洞在山区啦。好，下一个。
1: 好，免烦恼假清啦。
0: 免烦恼假清，那个就是不用烦恼假清吃穿。
1: 对，好，所以一世人拢免烦恼，的表示。你有
0: 很多的吃跟穿都不用愁，所以我有很多的钱。
1: 对，所以你的财产都够。
0: 对，财产很多、
1: 哦。对，所以人哪来讲讲啊？这个人哈、哦，一世人拢免烦恼吃穿、
0: 嗯，
1: 表示因兜是真好业。
0: 对，
1: 那是咱在讲因兜真好业。咱打算有一个讲法，就是银刀
0: 金山银山，
1: 对，
0: 不怕坐吃山空，
1: 对，所以
0: 啊、哦，金山
1: 金山银山隆中顶刀，对啊，
0: 好，
1: 所以嘿，
0: 金山
1: 对
0: 对，这也是在新北市，
1: 对、哦哦、所以。嘿，到底金山的人拢免烦恼吃穿。
0: 对，我刚刚为什么会把猴洞想成猫空呢？是因为猴洞很多猫。那上次讲的猫空不是主要看猫的地方，但是猴洞很多猫。那现在这个金山呢？哦、它就是北海岸了。
1: 对。
0: 我们之前有不知道有没有、有啦，上次讲万里的时候应该有讲到说那个新北市的那个叫马拉松
1: 啊，对，
0: 万金石马拉松、
1: 嗯、对，
0: 万里嘛，金山，然后就是石门、嗯、
1: 对，
0: 这个也是很有名的马拉松、嗯、所以金山包含在里面，但是金山去金山好像是去吃鸭肉是不是，
1: 鸭肉，对，嘿，对，很多人去金山都是吃鸭吧，
0: 鸭吧，而且金山好像也有墓园，对不对？那个邓丽君长眠在金山，哎，所以有人去哎扫墓之后就会去吃鸭肉。
1: 对，好啊，听讲好像金山遐迄个敢那番薯嘛是袂歹一款。
0: 哦，对对对，其实新北市的农产品也很丰富，
1: 对，
0: 像我们。电台所在地巴黎就是马，不是马岛，是文旦，

0: 柚子，讲文旦柚子好像就要讲麻刀，不是巴黎的也是。
1: 哦，这样。
0: 好，来，
1: 好，来，拍狼面，
0: 拍狼面，坏人的脸，一看就很凶巴巴的。
1: 对，哦，就咱若讲这个人的面足，嗯，
0: 无好看，
1: 嘿。足歹耶！
0: 不是丑，是凶。
1: 对，
0: 无好看。
1: 足歹哈，足歹面呢哈。嗯，
0: 就很凶啊。
1: 对，嗯，
0: 他的脸很凶。
1: 对，
0: 所以个面，嗯嗯，恰白白嘛不是。
1: 恰白白通常哈，咱用用的
0: 脾气
1: 鲁性
0: 哦，鲁性
1: 对，用的啊，这个恰杂啵哈。在恰白白，
0: 嗯，
1: 好，啊，那普通咱咧讲十波诶，哈，嘿，咱较无讲恰白白，咱较讲
0: 较凶，
1: 对，
0: 哦，
1: 较凶，哦哦，这
0: 凶
1: 盖盖，对，哦，
0: 凶盖盖，
1: 凶盖盖，来，哦，这个，嘿，所以，
0: 伊诶面个就，
1: 所以咱咧讲啊，迄个歹人面，哈，
0: 嗯，
1: 迄个现在咱咧改叫歹人，就是迄个面。
0: 哇，就是很凶恶的样子。
1: 对，
0: 所以个面就凶哎，
1: 面就凶，
0: 面就凶，
1: 面就凶。嗯，
0: 好，哎，好，好像有哎，
1: 有，嗯，
0: 面哎，面凶哦，
1: 面凶
0: 凶，
1: 面就凶。嗯
0: ，OK，
1: 嗯。
0: 民雄在嘉义，
1: 对，
0: 嗯
1: 嗯，所以这个民族雄，啊对，嗯，
0: 哎，嘉义也是蛮好玩的哦，可以去看看哦，嗯，哦，
1: 民雄哈，民雄迄个所在啊，嗯，出山。翁来
0: 哦，对对对，
1: 哈，翁来的故乡，哎，就是伫民雄，
0: 嘉义，对，嘉义的凤梨，然后还有一些什么，现在想得到第一个就是鬼屋嘛，
1: 有哦，民雄遐一间鬼屋足出名，对
0: 对，但是听说最近已经有人想要把它哎转型了啦。那当然，什么嘉义的什么鸡肉饭啦，
1: 啊，对啊，
0: 哦，然后哎，有一些好玩的景点，所以哎，然后嘉义哎最有名其实是阿里山啊，但是想到民雄，其实嘉义很大啦，哈，
1: 对对对，
0: 嘉
1: 义
0: 县
1: 哈，嘉义关啊，迄个哎得较宽，
0: 那不止民雄哈，那什么布袋啦，不同的地方。啊，但是我们今天讲的是民雄，
1: 对，
0: 民就雄，
1: 民就雄。当然这两字拢无同款吼，咱是取那个
0: 谐
1: 音，
0: 拍狼民，民雄。但是不是说住在这里的人民拢就雄？
1: 拍摄这嘿这
0: 谐音，
1: 以前嘛带过民雄。阿芬，你看我有面熊熊熊吗？
0: 当然是没有啦，就跟我们之前讲嘉义的太保一样啊，不是说住在这里的人都是太保哦。好，我们再看下一个，
1: 嗯，一个四分五裂，
0: 四分五
1: 裂，嗯，
0: 哎，四分我怎样？几分、两分、三分、四分啊？
1: 嗯，
0: 一分、四分。啊，五力是什么啊？
1: 力就是力气，所以迄个分跟力哈，那分力
0: 啊，
1: 就讲咱啊一块布，还是一张纸啊，咱会该拆开伊的分力啊，啊，都分啊，个力气，
0: 力气，
1: 嘿，
0: 是力，
1: 嘿，
0: 就是像饼干裂掉了，
1: 嘿，对对对，好，
0: 所以是四分五裂，
1: 对，
0: 好，
1: 哎。
0: 那个脆狗狗啊，
1: 对，哦，的脆狗狗啊，对，哈，哦，嘿，啊，所以这个哈，哦，咱就看四分五裂，
0: 哦，哦，所以是在这个数字上面，
1: 对，所以咱这个，咱就对这个数字顶面来加着手落去
0: ，OK，嗯，四分五裂，所以要四加五嘛，
1: 嗯，
0: 四加五就

0: 酒，
1: 嗯，
0: 有酒的，
1: 嗯，
0: 酒棚吗？最近爆炸，酒棚哦，应该也不是呢，因为它是大北亚嘛，
1: 对，好，大北亚，
0: 不是跟分裂没有关系，
1: 对，所以咱个爱哈，对，有够问对，哦，不过咱爱个。

0: 那九啊就九份啦，
1: 嗯，
0: 因为要分开分几份，
1: 对，咱啊，哎，啊，四分的分作四分，五粒哈，粒作五分，啊，对，四分
0: 加
1: 五分
0: 加起来个高分。好，这个也是新北市。欸欸，我们今天讲只有讲一个嘉义，其他都在新北市。好，九份也是大家很，欸，国外游客也爱去，然后台湾游客也爱去的。嘿，
1: 好，
0: 但是嗯，建议还是要腿脚好的人，
1: 是，
0: 不然那边很多楼梯呀，啊。
1: 对，嗯，跟他爬楼梯的爬个平平喘。
0: 但是风景真的是好。
1: 很多人爱去那望一块黄金，
0: 哦，对，黄金博物馆，抱得动的就是你的了，抱得走的就是你的了，拿得动的。哎，对，欢迎去看看哦。
1: 哎，黄金博物馆，对啊，因为这个所在过去是淘金的所在，
0: 嗯，有金矿的，有产金矿的，
1: 嗯。
0: 嗯，对，所以其实台湾真的是宝岛啊，
1: 嗯，
0: 很多宝贝在里面。
1: 是，
0: 嗯，好，我们再来熟悉一下。
1: 好，来，花果山水帘洞，
0: 花果山水帘洞就是花果山水帘洞，
1: 是高洞，
0: 高洞就是猴洞，猴洞，猴洞，
1: 嗯，好。免烦恼吃穿，
0: 免烦恼吃穿，不用烦恼吃穿，这个是
1: 金山，
0: 金山不是金山，嗯，金山。
1: 对，咱那是用地名，咱得爱用读册音，
0: 嗯，哦，嗯，
1: 对，金山，
0: 金山，金山。
1: 嗯嗯，好，歹人面，
0: 歹人面就是坏人的脸。
1: 嗯。面凶，
0: 面凶，看谐音啊，看起来脸很凶恶，那面凶就是面凶，再加义，嗯，
1: 对，哦，四分五裂，
0: 四分五裂，四分五裂，
1: 嗯，高分，
0: 高分就是把东西分成九份了，因为已经四分五裂了，就是九份，这是新北市。
1: 是
0: OK， 好，这就是今天跟听众朋友分享的地名猜谜，有地名的未猜，
1: 猜，
0: 嗯，
1: 哦，
0: 多谢你收听阿嬷的话，我是阿芬，
1: 我是皮娇，
0: 咱后回再相会，
1: 再会。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兰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欢迎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吉。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斯吉。所以草本女我们在讲，人要装备的，不是只有职业技能，或是只有这个学历，或是只有分数，
0: 内心也要强大一点。
1: 内心要学会被有安全感，然后呢要有足够的自信跟能力，
0: 是，
1: 然后要学会怎样应付你不无法跟他那个对抗的人，就是这些都是要应付，对不对？你不必直接跟他吵架，但是你就学会应付，然后让自己有一个安全的空间，哦，不要让自己全部都好像被践踏这样，
0: 就是有时候你说有些人说哦，因为现在很多电视剧也在演那个社会新闻，讲什么很多被霸凌的学生啊，职场啊，很多都有。
1: 也有婚姻里面也有被霸凌，
0: 对，婚姻，
1: 然后家里面婆媳也有霸凌，
0: 对啊。
1: 现在可能比较
0: 不一定是媳妇被霸凌，有的是婆婆被霸凌的也有。
1: 对啊，
0: 真的，这是世界上的什么人都有，就是说，但是就是说，如果你们两个处不来，就表示说你们两个的磁场不同了，可能对不对等。比如说你们两个站在一起的立场不对等了，有人会觉得自己高人一等啊，你又迎合他，觉得他觉得他高你一等，你又迎合他，你觉得你低他一等，那你不就配合他了吗？对不对？配合演出了，
1: 配合演出，
0: 对啊，这样就不好了，大家都是平等的，对不对？
1: 但是其实人事之间是有来有往的哈，互动的哈，
0: 就是有些人他个性可能不是那么强势，
1: 对，
0: 有些人
1: 比较保守，
0: 他会觉得说啊，有时候人家不跟你理论，并不是怕你，有时候他只是
1: 懒得理你，
0: 对，因为想说算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有些人个性是这样，
1: 对，
0: 但是有时候我发现那种很软，你看起来很软弱的人，他一旦哪一天发作，他就很夸张，有些人是平常他都不讲，
1: 所以那个是有时候是受压抑的以后。他会有两极化的表现，
0: 对，反应，对，
1: 一种就是非常极端的这种反弹嘛，一种是非常压抑自己，就是让自己变成受害者，所以其实这两种都不是最好的，最重要的就是你要学会怎样面对自己，然后把自己里面先清理分析，
0: 对，
1: 我觉得如果我们人活着没有办法用脑筋来判断来思考哈，就是你永远都是在被环境拖着走，对啊，我其实是因为就是说像我们出门去旅游好了，你就会看到各种的人，好，然后各种的那个说话方式，
0: 对对对，
1: 有的人非常的 aggressive， 就是非常侵略性很强，凡事他都要站起来

0: 人，凡事他都要那个，好像他要占优势这样。然后我就发现说，现在台湾的人，大部分人都在这个待人处事上都有一定的，好像啊比较温和，或者说至少我们都知道怎样尊重彼此，
1: 对，
0: 尊重。即使是陌生的人，你还是会有一个空间。
1: 对对对，
0: 你不要去冒犯别人。
1: 对 对, 對，
0: 你要你
1: 有基本的礼貌。
0: 对，互动中间的时候呢，你要过度呢，或是稍微退缩，这个东西你都看得清清楚楚。我怎样才不会让人家觉得很不舒服？这个感觉很重要。
1: 对 对,
0: 對，我每次在这个我们不是。飞机到站以后，你就要去领行李嘛。
1: 是。
0: 现在我有一次，我刚开始我就看日本的提行李的那个，他会在行李的拿行李的转盘外面的一个圈圈里面，它有一定的范围，
1: 是
0: 叫人家不要站超过这条线。
1: 对，都有啊，
0: 对不对？现在台湾都有了。
1: 有。
0: 以前我在看日本的时候，有很多。比如说也许有很多人根本就没有听过，也不知道这个线是干什么的。明明上面写的禁止超越，你半级耶，他认识字，但是有时候根本就
1: 他就不理会，
0: 都不理会，然后就一直往前进的。台湾人也很多，就是常常很粗暴这样。那我想说他可能不知道，然后也没有人提醒他。所以呢每次就站到哦，有机会他就赶快站到前面，有机会就站到前面，就阻碍了别人的视线，
1: 都不管别人。对
0: 对对 对, 對，这一点我就发现日本人他会先注意看有没有挡到别人，或是有没有影响到所有的人。
1: 对，日本人这种基本礼貌是做得不错。
0: 对，所以有就是说出去见识见过世面，就是你知道，原来有这种规范，原来有至少人家有设定这样的一个规则，那你就知道这是保护所有的人，让大家有一个公平，方便，
1: 是
0: 对吧？所以大家才会很舒服，要不然的话出去玩一趟，你就看到这个也觉得好像怎么那么粗暴，
1: 是
0: 对吧？看到那个也觉得这社会怎么长这样子？
1: 对，就是。大部分的现在大部分的能够到外面来的都基本要礼貌都有了，但是呢，但是如果你到别的国家去，可能有一些地方就是你要说他落后嘛，也不见得是多落后，但是他们就会可能有一些对这种人与人之间的礼貌他们可能都不是那么好，这样子就会让你有感觉不舒服的感觉。
0: 对呀、就至少
1: 尤其人多的地方，
0: 对，所以其实不怕，我有时候想说其实不是怕人多，是怕人的素质不齐。
1: 对，就人太多的时候，有时候因为时间啊，因为或什么，他就是可能就会做不到那么好，你知道吗？太拥挤的或太怎么样的就做不到。
0: 知道，对，你说拥挤，我就发现哈，其实在很拥挤的地方仍然维持这样的秩序，这就是那个地方的人的素质。
1: 这个就是日本人很厉害的地方，就这样。因为我印象大地震的时候，我同学就说他刚好在日本，
0: 对，
1: 有一次几年前，很久前，他说很夸张，日本人都完全都已经断电也断什么，日本人还是排队很守秩序哦。
0: 对呀、
1: 完全相信国家政府跟他们讲什么的。
0: 对，
1: 就是他们都没有电，可以没有车走，他们全部人一队走几里路回去自己住的地方。
0: 对对对，
1: 他说他就差两站捷运还是三站，他就先下车要去买一下东西，结果就地震，然后就没办法回去他饭店，然后他就走了。他说全部人一队，他们还有人在维持秩序，说啊你要往这边走，要去哪里的，走这边走这边。
0: 对、对，
1: 然后他住在27楼的饭店哦。
0: 哎呦天！
1: 他说他爬上去27楼差点累死，然后呢，后来半夜又地震了。他说他跟他家人说我不下去哦，他说因为我没有力气爬下去再爬上。他就让他咬，他说那时候如果再发生什么事我也没办法了，他说
0: 哎呦，
1: 我觉得蛮好笑。他说 你知道吗？我已经走了几里路回来，然后又爬了27。

0: 有爬到我的房间，
1: 嗯，所以
0: 躺下来，结果又地震。
1: 哎呦，所以哈，
0: 对我现在就刚刚讲的重点，讲说日本人对这方面他们守礼守得很好。
1: 所以你说不是因为人多拥挤、
0: 嗯，
1: 而是说这里的秩序跟文明，就是在人的心里面，
0: 嗯嗯、
1: 他有把它当做一回事，
0: 对，
1: 他也知道在什么样情况下。我们说处安逸的时候，
0: 对，
1: 你要怎么样做？处混乱的时候，你该怎么做？这一定有一个好像行为准则嘛。那有很多人就不知道，没有受过训练，也不晓得该怎么做，就很乱七八糟的，就
0: 对，有时候
1: 一团乱。
0: 对，当然日本人也有他让你诟病的地方，但是在某一些方面，他们是的确不错。我们就。就事论事，他们的确是很熟这个理，他们也
1: 对，
0: 他们说在那个乱的地时候，大家都抢计程车，他们竟然不会抢，还是排队，
1: 对，
0: 一个一个上车。
1: 对，
0: 我的意思说，有时候你会说混乱的时候会见人心嘛，
1: 对，
0: 但是他们竟然都没有，
1: 对，他就
0: 表示说他们对他们的政府很信任。我的意思是人民。对政府安排他们怎么样，他们都相信，
1: 应该平常都有，应该平常就有训练，
0: 他们都相信也遵守那个秩序，就是好像不会慌张这样，
1: 对，
0: 就厉害在这里。
1: 对啊，所以积极的丑不腻，你那个、
0: 嗯、
1: 那个，我们有提到，就是说不管在什么样的情况下、
0: 嗯，
1: 我们内心就是很稳妥的，
0: 嗯、对，
1: 我们不慌不乱、
0: 嗯，
1: 那我们就知道我们该怎么做是最适当的，
0: 对，
1: 才不会在慌乱中不知道自己是什么人了，
0: 嗯。
1: 对，所以这个也是我觉得就是平常的训练呢、啊，
0: 嗯，训练
1: 训练呢、
0: 啊，哎、嗯，冷清呢，就冷静
1: 啊，冷清、啊、
0: 很多事情啊，冷清，对，
1: 嗯，对，
0: 有经过训练就会冷清，就你心里会安稳啊，心里很安稳，
1: 就是我你说冷清，我就想要说。很多是熟能生巧，你就会冷静。
0: 对对对，
1: 对吧？
0: 嗯，
1: 你很熟悉了，你就不会像那种刚到的人这样。
0: 对，
1: 所以我们从不去讲说那个职场的霸凌啊，
0: 嗯嗯，
1: 就是常常新手会被霸凌，
0: 嗯，
1: 因为他还不熟悉这里的规则，
0: 嗯嗯，
1: 然后那些老手呢，他就会霸凌那些新手，那些都心态有问题，
0: 嗯嗯，
1: 对不对？所以常常造成这样的一个伤害。所以如果我们对这些事情不管是好的还是坏的、
0: 嗯、
1: 我们都非常知道他为什么会这样、
0: 嗯、
1: 他为什么不会这样，
0: 对，
1: 如果都很清楚、
0: 嗯、
1: 大概我们就会至少我们比较安心嘛、
0: 嗯、
1: 对、
0: 嗯、
1: 如果从来都不知道怎么会这样、
0: 嗯、
1: 我们常常看到一件事情就是说怎么会这样、
0: 嗯、对啊，
1: 常常这句话就
0: 用万用就客家人用万用呢，就怎么会这样呢，
1: 有什么
0: 用为暗涌，
1: 用为
0: 用为暗涌，
1: 哦，用为暗涌，
0: 对呀、啊，
1: 怎么会这样？
0: 怎么会
1: 这
0: 样？
1: 這樣
0: 客家人也会讲用为暗涌，
1: 嗯
0: 嗯，
1: 原来很多事情都有迹可循，
0: 对呀、啊，
1: 对不对？
0: 嗯，
1: 啊，慢慢仔细，就像你说找背包啊，或者找东西，你要仔细冷静下来。
0: 嗯
1: 冷清
0: 啊，冷清啊，
1: 冷清，
0: 所以我就说你要找东西，像我说钱包掉了。有一次就觉得很奇怪，明明我付完钱然后就回来了，怎么就中间也没有就钱包掉了、
1: 啊、
0: 但是呢、
1: 啊、
0: 打开冰箱的时候看到一个袋子，买面包的袋子，想啊刚刚有去买面包然后再打电话到那家面包店，果然皮包就掉在人家那里，因为你已经忘记说今天有进去买了一下面包，
1: 没错，
0: 你看就是你有时候你冷静回想，我常常也是这样子哎、欸。我就想为什么我找不到我那张卡，譬如说我刚刚没有用过、然后我就一直想我昨天是穿哪一件外套，我可能是放在外套或长裤里面、
1: 对，
0: 你就要想说你昨天穿哪一件长裤，那可能放在裤子口袋，还有哪一件外套，哪一件上衣，那些衣服你就要想起来。你昨天有一次我也很好玩，我完全想不起来，然后呢刚好有手机，我就看说我们昨天好像有拍照了一下，看哦昨天穿这件
1: 哦，对，你看
0: 你看全部都、现在你看手机很多功能的，
1: 没错，
0: 你还可以记录你穿了什么衣服，然后你就可以找到自己，
1: 对，所以
0: 原先放在哪里的，
1: 就能够有惊无恐。
0: 结果我大概十次八九次都找到，
1: 是、哦、
0: 找到那个口袋。
1: 对啊，所以要学会冷静的、
0: 对
1: 这个
0: 分析，哎，然后要分析倒带一下，
1: 倒带
0: 想想看你原本你是怎么样，现在自己把自己的思路
1: 倒带一下，
0: 哎，思路。

0: 捋一遍就会找到，
1: 对、啊嗯、就能够有惊无险，
0: 对，
1: 有
0: 有惊无险，
1: 有惊无险，免烦恼啦，
0: 不是烦恼哈，今天时间多哦，下礼拜感谢。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Meet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汪中和教授制作主持的《地球 ICU》。

0: 喂 ICU 啊，您是问二十床那一位？对，他的状况不好，高烧一直不退，对，而且血液的状况不太好，检查出来情形都不好。是的，名字啊，您稍待一下。二十床，哦，他的名字叫地球。
1: 请收听由汪中和教授制作主持的《地球 ICU》。

大家好，这里是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也就是地球环境的加护病房。我是汪宗和，这个节目是与您谈我们地球环境变化的议题，从全球暖化、气候变迁到我们周遭天气的点点滴滴，涵盖的范围会很广。希望透过这个节目，让你能够了解我们地球环境的现况，进而关心我们的地球，最终还能够带出行动，好好爱护我们的地球环境，也拯救我们人类自己的未来。今天要跟听众朋友们分享的题目是再生能源的快速崛起。在上个月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先生他在伦敦举行的每年的气候行动周在那个会议上面，他发表了一段讲话，他那段讲话还蛮震撼人心的。在他的致辞里面，他引用了狄更斯的名言他形容我们当前气候的议程正处于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这是狄更斯的名言，我们正在处于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他这一份发言就把我们全球的目光拉回到了我们人类正在面临的一个双重危机。这个双重危机，一个是气候的危机，另外一个是能源的危机。那最坏的时代是什么呢？它最坏的地方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气候冲击正在不断的越来越恶化。我们全球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逼近了一个灾难性的临界点，这是最坏的时代。那最好的时代是什么呢？那最好的这一方面就是一场可以用再生能源为核心的革命现在终于开始全面展开了。那这一场再生能源的革命，它不仅是缓解我们气候暖化的一个重要手段，它更是我们全球未来能源体系的一个坚实根基。这场的能源革命它不仅仅是一个理想，它是我们正在发生的现实。那现在再生能源它革命的速度、规模还有经济的效益已经开始超越了我们过去任何一个能源转型的历史记录。我们可以说，我们现在全球正站在一个关键的门槛上面。再生能源它不只是一个减碳的工具，它更是我们未来能源安全、经济竞争还有国家韧性的一个重要核心。那面对这一股没有办法逆转的一个全球洪流，我们台湾必须要加紧脚步，在清洁能源、再生能源的发展上面实现值还有量的跨越，以确保我们国家的安全还有永续的竞争力。好，这就是今天跟您讲的前面的开场。接下来我们就要跟您谈一谈我们现在全球一个最好的时代是什么。

那这个最好的时代啊，它就是化石燃料啊，终于开始有了一个终结的这个希望。我们世界现在正在同时面临气候暖化的危机，还有能源的危机，这是一个双重考验。古特雷斯先生他明确地指出来说，他说我们今天所面临的气候危机还有能源危机，它的驱动力量都是同一个力量，就是化石燃料。过去100多年以来，我们地球都是依赖化石燃料，也就是碳氢化合物，然后利用化石燃料发展的模式，虽然推动了我们全球的经济增长，可是今天我们也看到了化石燃料的局限性已经在当前我们全球冲突频发的还有气候灾害越来越严重的背景下暴露无遗。那联合国秘书长他就指出来说，今天的化石燃料他告诉我们，我们地球现在正面临一个三大深层的风险。第一个就是我们能源的供应高度的脆弱。今天我们看到已经打了4年多的俄乌战争，正在进行的美国、以色列跟伊朗之间的冲突，还有赫尔姆斯海峡它的封锁带动的油价波动，都让我们全球的能源市场一瞬间就失去了秩序。那第二个就是它加剧了我们的不平等还有不安全。今天我们看到能源价格在战争期间它飙升，冲击了我们弱势国家，冲击了我们很多的家庭，能源贫穷成为我们现在一个新形态的社会风险。第三个就是它加速了我们气候的暖化。今天化石燃料的燃烧造成了我们全球超过3/4以上的温室气体排放，让我们极端天气的频率还有强度不断地刷新旧有的记录，一直不断地往更严重的方向迈进。我们从气候的层面来看，我们全球刚刚经历了有气象记录以来最热的11年，也就是从2015年开始，我们年年的气候都在翻新，都打破了我们过去所有的气象记录。我们最热的11年就是我们刚刚经历的这11年。我们的科学界一直不断的警告，全球年均温一直不断的上升，那我们会在未来的几年，也就是大概在2030年左右，我们就会突破在2015年所签订的巴黎气候协定设定，我们在这个世纪末希望不要超过摄氏1.5度的这个目标。很不幸的就是我们即将在未来的5年就迈过了这个门槛。一旦我们跨越了这个摄氏1.5度的临界点，其实地球就开始会有我们过去看不到的变化。格陵兰还有南极、西大陆的这些冰原就会快速的融化。我们也看到了现在海洋的环流正在逐步的减弱，另外海洋热浪的平升、海洋温度不断的抬升，已经让全球的珊瑚礁系统开始崩溃，这些都会带来没有办法回头的灾难。那另外一方面，我们从能源安全的层面来看，今天中东的冲突所引发的能源冲击，这一次的规模可以说跟1970年代石油危机相差不远。换句话说，由于能源的冲击，它暴露出我们依靠一个单一的化石燃料

会使我们全球的能源供应很容易受到我们地缘政治冲突的影响。这一次的美伊以色列的冲突就非常的清楚。那这样子的一个能源的不安定，也加剧了我们许多国家社会上的不平等还有不安全。所以联合国秘书长他很诚恳地说，他说事实已经证明了，依赖化石燃料的模式不会再有明天。化石燃料在全球能源的供应中虽然还占了 86% 的高比例，但是它实际上对于我们经济的贡献远远低过它所占的这个高比例。也就是说它化石燃料里面大概有三分之二的能源会在化石燃烧的过程中它变成了一个废热，也就是它变成了一个不能够使用的热能而损失掉。那这是一种非常低效率可是它是高污染的一个经营模式。因此我们现在需要改变，我们需要一个效能高但是它的污染非常低的清洁能源去取代它。那我们说为什么化石燃料对于经济的实际贡献会比较低，虽然说它的占比占了 86%， 非常的庞大。那我们可以说主要的原因在于化石燃料它的能源转换的过程效能很差。那第一个，在燃烧的过程里面大规模的能源会损失掉，像煤、像石油、像天然气，它们在转化为可用的能源过程里面，它会损失掉大量的热能，这个叫做废热损失。大概有三分之二的初级能源也就是煤、石油、天然气，在燃烧的过程里面会转化为热能，可是很多的热能它没有办法被我们使用，就会损失浪费掉，它没有办法转化对我们经济有益有用的这个能，比如说推动我们的汽车，给我们提供发电，给我们提供所需要的暖气等等。这个废热的损失非常庞大几乎有三分之二。那譬如说以全球的这个运输业来说，这种运输业它输入105个单位的能源，它最终只会产生20个单位的能源的这个价值。也就是表示说超过 80% 的这种能源它就在一个废弃的热能方式就损耗掉了。那真正产生我们经济价值的只剩下 20%。所以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能源的浪费。那现在我们的统计方法常常是夸大了我们化石燃料的贡献。那这个现象有人把它称为初级能源的错误，也就是我们常常衡量我们的能源进来的有多少，比如说我们现在化石能源的占比是 86%， 那他就会说这个化石燃料它这个这么多的化石燃料它的潜在的能量就有这么高，这就变成它在先前的这个计算基础上面就已经高估了化石燃料它能够产生的能源效益。由于这个化石燃料它的输入值被高估，那它没有把它不能够使用的三分之二的废弃的热能把它估算进去，就给了我们一个假象，我们以为你看 86% 的这个化石能源你要取代这些化石能源多么的困难，可是实际上 86% 如果你看它只有 20% 的这种效能的话，它其实占我们整个能源系统的这个比率实际上是很低的。因此

是如果我们能够用一个效率更高，我们的这个能耗损失更低，我们的这个污染更少的这个再生能源系统的话，那我们所带来的这种效率就非常非常的可观了。这就是我们今天再生能源它的一个高效率优势，相对于这个我们传统

能包括了我们的太阳能，它产出来的能源形式通常就是电。我们可以用它所产生的电直接来驱动我们工厂的生产，我们家庭的这个用电，还有我们车辆的用电，像现在的电动车。所以不像化石燃料，我们在这个使用化石燃料的时候，像我们车辆要去燃烧，可是燃烧的过程里面啊，三分之二的这个能源就以废热的形式被浪费掉了。因此随着我们全球能源系统啊，现在开始逐步的转向电气化，转向我们的再生能源，我们的初级能源的需求，也就是石油、化石、石油、煤、天然气，它的需求就会下降。那我们现在以后如果再生能源占比越来越高，其实我们的能源系统就可以用更少的能源完成同样能源效能的这些效益出来。所以虽然化石燃料在表面上现在仍然占据全球能源供应的绝大比例，我们说 86%， 可是由于它三分之二的能源在燃烧的过程里面被浪费掉了，那这一个特性就使得它对于经济活动实际上推动的这个产值远远低估化石燃料本身所显示出来的那个高比例的数字。因此这就是化石能源它的一个未来会终结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起点。那接下来我们再跟您谈一谈我们再生能源的一个崛起。那最近的这几个报告它都给我们看到，我们去年就是2025年，我们全球经历了一个非常具有历史意义的一个转折，也就是我们再生能源正在快速的崛起，可以说是我们近十年以来最具有颠覆性的科技与产业的变革。所以我们说2025年是一个再生能源的转折里程碑，它让我们看到再生能源的成本下降，规模扩张，它发展的速度也非常的惊人。好，我们在这边也稍微休息一下，我们听一段音乐以后回头继续跟您分享。

欢迎回到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我是汪宗和。今天跟听众朋友们分享的是再生能源的快速崛起。我们在前面的节目里面跟您提到了，在上个月伦敦的气候行动周那一个重要的国际会议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他讲了一句震撼人心的致辞。他特别引用了 Dickens 的名言，形容我们当前的环境正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他提出来我们这个最好的时代就是我们再生能源正在快速的崛起，最坏的时代就是我们的气候暖化所带来的冲击正在方兴未艾它给我们全世界所带来的冲击会超越好几个世代以上。那这个目前我们全球正面临了气候暖化的危机，还有能源的危机，这个是双重的考验。这个同时产生这两个危机的根源就是我们的化石燃料。化石燃料的使用燃烧排放了大量的温室气体进入我们的大气层，造成了我们今天没有办法回头的气候暖化。而化石燃料在今天像中东的这个战争环境里面，它给我们全球带来了可怕的能源危机。这些都是我们使用化石燃料所带来的一个不幸结果。那化石燃料它的效能低，它的污染高，它给我们全球已经带来了想象不到的破坏，因此我们需要改弦更张。那现在最好的机会就是使用再生能源。那再生能源它在去年2050年它已经开始有了一个全新的样貌，它可以说是带来了一个颠覆性的转折。它给我们看到再生能源的成本大幅度的下降，可以说是我们能源史上很罕见的一个下降的速度。根据我们最新的能源数据，我们看到再生能源它已经成为我们全球新增能源的最大来源，它不是全球来源的最终的，是全球现在能源的主要的比率还是化石能源。不过在新增加的能源方面，那再生能源已经成为一个最大的比率。那这个成就主要就是因为再生能源它的技术成本一直不断的下降，有人形容说是这是断崖式的下跌。我们可以看到从2010年以来，我们太阳能发电的成本降低了差不多 90%， 我们陆上风电的成本下降超过 70%， 而我们电池储能的成本的降幅更高达 95%。 那这种下降的幅度90%、70%、95%，可以说在我们全球的能源史上面前所未见。那这样子的一个大幅度的成本下降，就使得再生能源成为我们全球最便宜的一个新型能源的来源。这是第一个，成本大幅度的下降。那第二个就是再生能源它的这个增加的量已经超越了我们全球新增的电力的需求。在去年2025年，我们再生能源的风能还有太阳能它的增长速度是最快的，年增率达到了 18%。 这样子的新增率它的所带来的发电量其实超过了我们在2025年全球新增电力的需求，也就是2025年我们所需要新的电力，其实在风跟太阳能
的供应方面可以完全的满足。这是我们历史上面第一次风跟太阳能的结合，它所带来的贡献可以满足任何一个新增电力的需求，也超过了任何一个化石燃料。那在去年，我们全球电力的需求的增长速度是 3%、那我们这个整体能源的需求的增长是 1.7%， 所以你可以看到电力，特别是再生能源电力的增长，它主要就供应了我们全球，所需要能源的新的这个增长量，这可以说是我们这个能源转型的一个分水岭，也就是我们的再生能源可以满足我们在电力，新增电力方面的所有需求。那第三个就是再生能源，它可以直接降低全球的支出还有排放。就在2025年那一年，我们全球的再生能源的发电能力，可以说为我们全球的经济节省了差不多4800亿美元的化石燃料的，这种支出费用。同时因为使用了这么多的再生能源，我们也减少了二氧化碳的排放量，所减少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已经超过了美国、欧盟还有日本排放量的总和，这是一个非常庞大的量。所以再生能源它节省的不是成本，它就是我们的碳排。这个反映出全球正在透过扩大我们再生能源的供应，这个都是清洁的电力，加速推动了我们的交通、我们的建筑还有我们工业这些部门，让他们不要再去排放更多的这个二氧化碳进入到我们大气层。因此，联合国秘书长他在他的，这个致辞里面特别强调，他说我们再生能源可以说是我们今天能源安全的一个基础。他说再生能源绝对不是一个补充的能源，它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个基石。第一个，再生能源像太阳能、像风能，它不会被战争封锁，它不会被因为你被另外一个国家制裁而受限，甚至于它也不会中断，你就在自己的国家就可以发电了。那再生能源不需要依赖进口，不需要依赖国际市场的操控。那再生能源它必须是分散式的，因为你需要在不同的地方都建立不同的再生能源的发电装置。所以这种分散式的能源提高了我们一个国家在能源使用上面的韧性，它也降低了大规模停电的风险。你可能会偶尔有部分局部的地方会停电，但是也不可能会让所有的这些再生能源的发电厂都停电，所以它就降低了我们停电的这种高风险。另外就是我们储能还有智慧电网都是如果用再生能源来供应的话，就会让我们的供电力的来源更稳定。所以在今天那极端的天气跟地缘的政治一直不断地影响我们每一个国家的这个能源供应，其实能源安全已经改变了。能源安全不再是我们要多买一些煤、石油、天然气来解决我们的这个能源不安全的问题，而是我们要改变我们的能源结构。所以只要我们提升再生能源的比率，我们就可以降低化石能源的依赖。所以古特雷斯先生他引用 Dickens 的名言，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我们可以看到最坏的是在哪里，最坏的就是我们已经开始超越

月巴黎气候协定升温摄氏 1.5 度的门槛，而且向升温2度的方向快速迈进。在2040年左右，我们可能就会突破摄氏2度的大限。在那个情况之下，我们的格陵兰快速融化，我们的南极大陆快速消解，我们的海平面会加速上升，我们极端的热浪、暴雨、台风，它的频率还会倍增。这就是我们这个气候暖化所带来的这个最坏的一个部分，它让我们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可以说是逐年攀升。你碰到了这样子的情况，你会说我们这个时代简直坏得不得了。可是我们回头再看看我们的再生能源，我们发现我们也在处在一个最好的时代，因为再生能源它的革命这个效益正在全面的展开，它的技术成本快速的下降，超过我们过去的想象。那全球在再生能源方面的投资，然后正在不断的提升，很多的新的投资都开始转向，进入到再生能源这一个项目里面。我们也看到，今天在我们的周围，不管是储能，不管是新型的能源，像地热、像氢能、像海洋能、像电动车，这些新的产业都在蓬勃的发展。所以这就是我们一个最好的时代，从化石燃料给我们带来的一个最坏的时代，现在我们要透过再生能源的发展开始迈向一个最好的时代。因此我们人类现在正在同时面临一个危机，也面临一个转机，而再生能源所给我们带来的能源转型就是一个唯一可以解决这个危机跟转机的一个最好的路径。这就是再生能源它给我们带来的一个新的机会，一个新的样貌。我们可以透过全球两个很重要的政治典范来看到地缘政治它的这个在能源转型方面所展现的一个力量。我们现在全球有两个非常重要的经济体，一个是美国，一个是中国。那他们在能源转型方面有不同的发展方向。在美国，由于现在的政府川普政府他的政策摇摆，他对于这个化石燃料还是念念不忘，紧紧地抓住。可是美国再生能源已经发展了很长一段时间，那再生能源的市场它现在很稳固，而且不再回头。尽管现在联邦政府它近期推动了许多的政策，开始出现了转向，它的优先考虑就是化石燃料，它也放松了很多对于环境方面的管制力道。可是我们看到在美国，再生能源它的市场力量还是展现了让我们惊叹的韧性。在去年2025年，美国的太阳能、风能、电池的储能占据了美国新增能源的容量的 90% 以上。你可以看到这样子的一个惊人的增长动能，它主要就是因为再生能源它的技术成本一直不断的下降。那地方政府、州政府他们就大量的支持再生能源的这个发展。那加上美国现在有通膨削减法案，有两党基础的设施法案，它给这个美国带来长期的投资效应。所以就算是美国政府不支持所谓的脱碳目标，也就是他自己不公布他要减多少碳，他也不支持联合国的这个长期的减碳政策，可是美国他的市场还是选择了
再生能源。就像是政治倾向很保守的 Texas 这个州，它的再生能源的容量在去年2025年的时候也接近于90个 gigawatts， 它的太阳能的发电量已经开始超越它的煤炭发电量。因此这就证明了再生能源的发展已经超越了政治的分歧，成为美国它追求能源安全跟经济效益的最佳路径。这是一个美国所展现的这个例子。另外一个例子就是中国大陆。中国大陆现在已经成为我们全球电力生产的绝对领先者，它所从再生能源所带来的电力产量已经超越了美国、欧盟还有印度的总和。中国大陆现在正在快速推进电气化，所以它的电动车、它的电网、它的储能这个工程都在不断的推进。它的电力在最终能源的供应这个层面上面，它的占比已经达到了 30%， 而且预计在2030年的时候可以达到 35% 的这个目标，这是非常惊人的。那中国大陆它大规模的部署这个再生能源，像风、像太阳能，那 一方面它是要面对气候暖化的压力，更重要的，它其实要在全球未来的绿色产业里面，特别是在这个再生能源的产业里面，要占据一个主导的地位。所以从中国大陆它在再生能源的发展，我们可以看到全球能源的重心现在已经开始在转移，而且是向我们的亚洲在东移。那这一部分中国大陆其实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所以我们可以从美国、从中国大陆这两大经济体他们在再生能源的发展上面看到了，再生能源其实是跨越政治也跨越地理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转型动力。好的，我们在这边还要再休息一下，我们听一段音乐，回头我们继续跟您分享。

欢迎回到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我是汪宗和，今天跟听众朋友们分享再生能源的快速崛起。我们在前面的节目里面跟您提到了，在去年6月伦敦气候行动周那个国际会议上面联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他的致辞非常具有启发性。他用狄更斯的名言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来形容我们今天的气候跟我们的能源。那最坏的时代当然就是我们现在的气候暖化，让我们全球进入到了一个没有办法回头、无法逆转，而且极端天气会越来越剧烈的冲击我们每一个国家、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跟我们的生计。但是最好的时代，也就是我们的新的一个转机，就是再生能源。再生能源现在的发展已经超过了我们过去的想象，尤其是2025年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转折点，它让我们看到再生能源它的成本正在快速的下降，它的带动的投资让全球再生能源的发展未来前景可期。那现在在所有的再生能源的推动上面，我们可以看到它是解决我们人类面临的气候危机、能源危机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解决工具。那中国、美国这两个经济体不管他们国家的政策如何，不管他们对于气候暖化所采取的态度怎么样，面对再生能源的发展，他们都只有一致的往这个方向去推动。虽然推动的力道、推动的速度会不一样，但是再生能源可以说是未来全球绿色技术产业中一个没有办法忽视的新动能。好，接下来我们就要看看我们自己的台湾。我们台湾的能源结构可以说是非常的不好。我们长期依赖化石燃料，而且是进口化石燃料。我们现在 98% 的能源其实是依赖进口的。我们国家的能源比例里面，天然气、煤炭、石油的占比非常的高。我们的电力系统太集中，我们的韧性不足，我们国家的再生能源的占比还是偏低。现在我们可以说，我们所有的再生能源加在一起，我们的占比大概只有 12%。因此这就是我们台湾在能源结构上面一个非常不利的一个先天条件。那现在全球再生能源快速发展的背景之下，我们台湾作为一个出口导向的高科技经济体，当然面临着巨大的压力还有转型的机遇。化石燃料我们长期依赖它，给我们带来了非常可怕的环境风险，它更直接威胁到我们台湾的能源供应安全，还有我们的产业竞争力。比如说现在说重要的产业都要求你的能源供应必须是100%的绿能，那我们台湾面临这个压力是非常大的。因此再生能源的发展，我们储能设施的不断提升，是我们台湾能源自主的唯一途径。我们台湾在这个再生能源的发展上面必须采取更积极的行动，从技术、政策还有基础设施需求方面来推动，来加速我们能源转型，提升我们的产业竞争力。那我们有几项建议在这边提出来。第一个就是我们一定要加速扩大再生能源的布局尽快的摆脱化石燃料的依赖。我们从2010年以来可以看到，太阳能、陆上的风电、电池储能的成本下降得非常的快。太阳能的成本下降了90%，陆上风电下降了70%，我们电池储能的成本下降了95%。你可以看到，再生能源

在大部分的地区已经成为我们成本最低、部署最快而且具有潜力的一个电力来源。所以我们应该利用在2025年全球我们清洁能源它的这种爆发式的成长这样子的一个国际趋势，加快我们自己的这个太阳光电、离岸风电的建制速度。再生能源它不仅仅是帮助我们减少化石燃料的使用，减少我们的碳排，缓解我们的气候暖化，它更是我们自己能源安全的一个基础。提升了我们本土再生能源的比率，我们可以有效地降低国际化石燃料市场波动所给我们带来的经济冲击。这是第一个，我们一定要扩大我们再生能源的布局。第二个，我们要推动电网的智能化，还有储能的建设，应对未来这种大规模的变动。我们可以看到，随着风能、随着太阳能占比的提升，我们电力系统的韧性就很重要。随着电气化不断的推进，现在全球电力增长的速度已经远远这个高于我们整体能源需求的这个比率几乎是它的两倍。所以再生能源它给我们带来这个一个变动，也就是我们必须要投入更多的资源在我们的电网基础设施的升级，我们要建置更有这个智慧的这种电网，我们更要大规模的去部署电池的储能系统，更要的就是我们要有很好的监管这个制度法规来应对这个再生能源它在我们能源市场上面的这种波动确保我们台湾供电的稳定。所以我们可以说电网工程它可以是我们一个国家安全的基础工程。所以电网它怎么样的智能化，储能怎么样的把它普及化，是我们台湾现在最重要的一个目标。第三个，我们可以发挥我们台湾的高科技优势来创造更多的技术。联合国它指出来说我们再生能源是未来的一个增长的引擎，它可以创造我们就业，它可以提高我们的能源安全。所以再生能源我们去发展它，它可以说是我们国家的一个新的产业，它不是我们一个被迫提升成本的一个工具。所以我们台湾像在半导体、像高科技制造领域，我们在全球有领先的这个地位。那如果我们能够跟这个再生能源、清洁能源的技术把它高度的契合，那我们就可以展现我们这个产业的优势推动我们这些清洁能源技术的研发，我们的出口，将能源转型的压力把它转化变成推动我们经济成长的一个新的动能。这是我们台湾现在可以去做的，就是发挥我们自己本身的科技优势来创造我们技术的创新。那第四个我们要去做的，就是因应现在人工智能它有很多的数据中心，这个数据中心它纷纷的建立，变成了未来每个国家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基础建设。可是这些人工数据中心它在能源、在水资源方面的需求非常的庞大，因此随着这个人工智能科技的发展，它数据中心的纷纷的建立，电、水它的需求一直不断的增长。像去年2025年

全球数据中心它所需要的电力已经占据了我们全球所有电力的 2%， 这个数额其实是蛮庞大的，而且它还在迅速的增加中。预计到了2030年啊，所有人工智能的资料中心的用电量将会更为庞大。所以我们在吸引高效能的运算中心我们去投资这些人工智能的数据中心的时候，我们也要呼应联合国的倡议，要求这个人工智能的企业要提高他们数据中心成立的透明度，要承诺数据中心他们的电力来源应该都是由再生能源所供应，避免使用污染高效能低的化石能源。另外就是要鼓励这些主要的技术企业要公开它的碳足迹、它的水足迹，它到底会使用多少的排放多少的碳，使用多少的水。那这是必须要让这个我们大众都要清楚的知道。这就是因应未来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的成长，我们的环境的透明度必须要大幅度的提升。这都是我们台湾面对这个再生能源转型必须要去推动的几个项目。那从这个方面来看人工智能这个数据中心它对我们台湾带来的挑战其实会越来越高。第一个就是人工智能数据中心它所耗费的电力非常的惊人，因此它会给我们的国家现有的电网、现有的供电造成一个庞大的压力。我们可以说现在的人工智能的数据中心已经是推动短期电力需求增长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来源。在我们说去年全球这个数据中心的用电量占了全球电力的 2%， 2% 大概有多少呢？有788个 terawatts per hour， 也就是非常非常的惊人。这就是人工电网中心它给我们看到的一个庞大压力，它超越了我们一个国家级的一个规模。所以在未来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的用电量应该是除了全球五大国之外所有国家的总用电量，这是非常惊人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想办法提升我们电网的利用效率。电力需求的大幅度增加就会迫使我们的政府必须要加速电网的扩建，当然也要提升我们的监管。像美国的数据中心它这个最多的是在 Virginia 这一州，那 Virginia 它已经通过了新的法律，它一方面要提高电网的利用效率，同时要将能源成本把它转移给这个数据中心，来帮助它的低收入家庭来面对能源效率的这个需求所以电网利用效率的挑战也是我们现在人工智慧中心所带来的。那接下来就是人工数据中心也会给我们自然资源带来新的竞争压力，像水资源、像我们的土地这都是我们现在要去面对的一个这个挑战。更重要的就是我们前面提到了，那所有这些人工这个资料中心在新建的过程里面一定要把它的碳足迹、水足迹要透明化，它对于我们经济政策连带的影响一定要做好规模的这种先期的这个评估然后让我们

的人工智慧中心所带来的挑战啊，不只是单纯的电力供应，它影响到我们水资源的分配，影响我们土地使用的合理性，那更重要就是它是不是能够满足我们在全球气候正义方面的要求。这就是人工智能这个数据中心未来推动的时候我们一定会碰到的这些问题。所以总结来说，我们的再生能源它可以说不仅仅是一个环境的议题，它是我们真正能源安全的基础。我们台湾应该透过扩大再生能源的比率，升级我们的基础设施，强化我们的国际技术的竞争力，将能源危机，将气候危机，通通把它转化，变成我们推动再生能源的一个良好的契机。所以我们台湾也要站上再生能源这一次革命的一个浪头上面，迈向一个公正而且永续的未来。我们可以说，全球能源的转型它不是一个选择了，它是我们必须去做的一个方向。现在的再生能源它让我们看到，它是最便宜的，它是最安全的，它是最具有韧性的，它也是最能够减缓我们气候暖化的一个能源。所以这一场再生能源的革命啊，它可以说不仅仅是一个技术上面的提升，它也是一场关于我们社会公正跟共同进步的一个很重要的叙事。所以对于我们台湾来说，这是一个重新定义我们国家竞争力的一个机会。我们必须要了解，再生能源不仅是因应气候危机的解药，更是未来我们经济发展的一个核心引擎。我们一定要加快脚步，在能源安全、产业竞争还有气候风险上站好我们的脚步。好的，我们今天的分享到这边告一段落，非常谢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我是汪宗和，希望大家珍爱我们的地球，更要支持我们再生能源的发展。我们下一次空中再见，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娱乐制作主持的《岁月如歌》。
1: 历史像一条长河，只能延续，无法截断。人生的故事难以一一的细数，一首新曲却能证明岁月的痕迹。让娱乐伴您吟唱我们共同谱下的悲欢岁月。欢迎收听

0: 月如歌。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岁月如歌》，我是娱乐。
2: 在前几集中，我们其实就用这个民歌系列来跟大家一起分享这个我们所谓的怀念的歌曲哦。今天同样的呢，我们又邀请到了同一位嘛，因为他答应我要这个讲一个系列，然后好几集，让我们对民歌有一个全貌性的了解。这位呢，也就是跟音乐听起来一点不搭嘎的实在好健康，但是好食物可以配音乐的实在好健康的主持人杨明。
0: Hello， 大家好。
2: 我当然不是随便找他的啦，因为毕竟杨明原本是这个音乐系的。
0: 不要泄露国家机密、啊。这个被娱乐找来、啊、真的是麻烦、啊、从讲到天荒地老还讲不完了。不过我要先这个证明一件事情、我们谈的是校园民歌。
2: 哎，又来了，我又忘了讲校园两个字。
0: 对，因为民歌跟校园民歌是完全不同的。
2: 为什么我每次都会忘记呢？
0: 不晓得，是
2: 可能鱼的脑都是比较小一点。因为我叫什么名字？
0: 是。
2: 好，那今天呢，杨明你要带来的是，我们上一集谈的是历史中民歌中的历史，
0: 对
2: 对吧？
0: 嗯，
2: 那今天会是民歌中的什么呢？
0: 其实民歌校园民歌啊，在当时在国内出现这个校园民歌的背景，我们在前面几集里面跟各位都有稍微谈到一些嘛、其实呢是一个很特别的时代。那个时代我们不管是国内不管是国外的这个处境啊，可以说是过去这将近这几十年来最特别的一段时间。那这段时间如果我们要从这个是颠扑流离还是安和乐利来讲的话，它比较不会是安和乐利，它是比较属于颠扑流离的那个岁月。
2: 哎，我怎么忽然想起来？为什么上一集没有听到小草呢？这不是在那种颠扑流离的时候，不是要有一首激励人心的歌曲呢？
0: 那是植物嘛。
2: okay, 是不是？
0: 所以呢，所以校园民歌是在这样的背景底下出来的哈。那当然为什么会在这样的背景底下反倒会有校园民歌的出现，我想主要是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台湾正在经历一个全面性的一种，不管是自我定位或者是文化上面的一种自我发现，一种自觉的过程啊。所以在这个之前，因为可能有一些所谓大敌当前的概念，所以我们很多东西都趋于保守。可是在民国六十年代，因为当时这个执政者的态度啊，以至于大家才真正的把所有的重点眼光放在我们自己的身上，就是放在我们怎么样好好经营我们自己所占的这一块土地啊，这样子的一个概念上。所以这个风气使得在大学的校园里面就其实解放了很多的东西啊。校园民歌不过就是在这个大解放底下的一种产物而已，他把很多以前对于利用音乐利用艺术来表达的一些概念、啊、都做了跟以前完全不一样的尺度的一种开放、啊、所以我们在校园民歌刚出来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它有很多的题材，其实那个丰富的程度是我们在这个之前在我们国内的这个流行音乐的素材里面好像不容易碰到的，那个忽然之间好像就碰到。
2: 现在来看的话也确实比较少这类的题材。
0: 对，所以那个时候在学校念书的一些同学，我说在大学校园里面读书的一些同学，他们就把很多跟文化相关的啊，就这个文化民俗啊什么，甚至于是民歌之类的，就是所谓真正的民歌啊，我讲的
2: 是就
0: 是
2: 坊间流传的民歌。
0: 对对对对对，而且
2: 就各种各个不同的地方所流传的，
0: 而且还不只是我们台湾本地哦，是全中国大陆的各地的不同的民歌哈、因为你知道那个解放那个开放是全面性的，它不只是方言系统的开放，事实上它也是地理历史层面上面的全部的开放哈。
2: 对，其实你知道大部分人听歌大概不会想到这个层面，就是这个歌中还可以有地理跟历史。
0: 有啊，因为这个牵
2: 涉到如果以前老师都这样教我们，应该会都背得滚瓜烂熟。
0: 你知道很早其实有些歌曲是不能唱的。
2: 对，会被禁唱。
0: 对，禁唱不是因为很多人都以为说那是因为闽南语所以禁唱，不是、欸、是大陆的歌曲，就是比如说小河淌水，这是很普通的歌、对不对？

0: 唱这个歌曲当时是有一段时间是不能唱的、
1: 因为当时两岸势不两立嘛，
0: 而且唱了以后害怕会有人会想家啊、他的效忠度会偏移啊，会动摇啊什么的，这种反正这是很
1: 动不动大家都投一直投奔，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来投奔去、哦、
0: 所以这个就是不同的时代，现在很多年轻的朋友大概可能都没有办法
1: 理解，没有办法想象了，我觉得
0: 没有办法
1: 理解
0: 那个当时那个氛围。那校园歌曲出来的时候，这些东西就被解开了，
1: 嗯哼
0: 啊，所以我们就听到很多其实，现在回想听起来是觉得很有趣的一些歌曲啊。那当然，既然我们、
1: 有趣，是因为它有一点民俗、有点风俗在里面嘛。
0: 因为等于是开了我们的眼界，你知道吗？因为那个歌曲里面所谈到的一些歌词，它的演唱的方式，它的唱腔，它的什么各种各样的东西，都跟我们常态性接触的不太一样嘛。
1: 哦、
0: 等一下，我们今天就可以听到很几个这样的曲例了哈。我今天第一个介绍的这个歌曲是当时在校园民歌里面、让大家觉得为之惊艳的一首曲子。其实这个就是一首闽南语 的歌曲，而且它是创作性的，它并不是以前的民谣，
1: 又是闽南语的、
0: 哦、对，
1: 哎，你知道孙月如歌是国语歌曲节目、
0: 但你现在要讲民歌吗？要讲校园民歌，校园民歌里面有很多，你这人啊真的是门户之见，真的是。我跟你说，这个校园民歌里面的这些 好几首非常杰出的闽南语的歌曲啊，事实上对后来的闽南语的在流行音乐里面的这个地位跟角色有非常重要的影响。这以后我们慢慢来聊，你就会发现、这首歌曲呢，事实上当时呢它的创作的背景很特别，它是一个学校的专门研究我们本省的民俗的一个社团作为整个的创作的。
1: 以前还有这种社团？
0: 有啊有啊，
1: 现在我好像不太有听过、
0: 现在同学不太想对这个东西有兴
1: 趣不太有兴趣
0: 了，对，现在大家比较喜欢讲电玩吧，
1: 大概吧，
0: 对 yeah, 所以这个社团基本上他就然后还连接了好几个学校相类同的社团，你知道那个时候很多说唱艺术社
1: 啊我以前是说唱艺术社的、
0: 啊、是吗？你看像说唱艺术社，他所这个大家在一起所共同研究的就是属于大陆那一边的那些所谓相声啊什么戏曲
1: 啊
0: 那些
1: 就是主要讲相声，
0: 对对对，
1: 或是什么鼠来宝
0: 啊对，但是也有一些社团是专门研究
1: 主板快书啦，
0: 我们台湾的民俗的，像这首歌曲就是来自于这个创作。
1: 嗯哼，
0: 那这个歌非常非常可爱，这个因为它的主题是环绕在跟过年有关系哈。
1: 哦，
0: 而且他把那个很多、
1: 是因为年刚过完是不是？元宵节才刚过，
0: 别谈这个年了，这年被搞得跟乱七八糟，
1: 就被这个肺炎，
0: 这个武汉肺炎，这个搞得简直是
1: 人心惶惶，
0: 天下大乱，真的，今天过年一点味道都没有，到处都没有人，
1: 我还是吃了不少了，
0: 到处都没有人呢。你看
1: 那个时候还好吧？
0: 我觉得那时候就已经有一点这样了。
1: 那个时候台湾还好啦，
0: 不过我觉得那个阴影已经存在了、所以都慢，就是不像以往过年那么热闹了。那这首歌曲呢，我觉得它可爱的地方就是它找到了很多我们闽南语非常古老的那些韵脚、然后用那些韵，
1: 这很有意思，
0: 对，然后他用那个韵脚然后再跟那个我们的很多的俚语结合在一起，
1: 我都觉得台语的俚语真的好妙，
0: 对，
1: 而且就会觉得怎么想得到这么押韵，
0: 他那个非常的生活性，就是我们用现代话来讲就很接地气了。然后他唱什么呢？他就唱整个的过年的这个，他像一个流水账一样，从初一一直唱到十五、每一天要干什么，每一天要干什么，他唱的非常非常有趣啊。
1: 其实这首歌你会唱了以后，你大概也就
0: 知道过年是什么，
1: 对不
0: 对、
1: 哦？对，
0: 你就知道不同的时间讲究什么。比如说他说什么初一早、初二，初一早、初二早。初三的你就可以睡到饱了，因为你就
1: 买香
0: 钱，没有人那个了嘛哈，没有人再来拜年了，对不对？那初四要做的就是接神嘛哈，那这个再来的，比如说很多很多的不同的地方，在不同的时候你要做什么事情，他都在这个里面一直唱到十五，就是元宵
1: 节，
0: 对，所以你这样听下来，你就知道哦，原来节这个春节就是我们讲说过年原来是这样过的。我觉得它不只是一首快乐的歌曲，它事实上里面充满了知识性。
1: 我真的觉得，
0: 对，我觉得
1: 它是了解你生活的环境。
0: 对，校园民歌，因为它从校园里面出来，所以它跟其他的歌曲有这个地方的不一样。就它有些地方它是有知识性的，
1: 真的耶。
0: 所以那个东西就可以变成，你光从这首歌曲，你就可以做 一个月的节目，如果说要过年要做的话，因为他每一个讲都是不一样
1: 的
0: 东西、啊、
1: 真的耶，
0: 我们来听听看好不好？
1: 这应该就真的是刘福柱了吧？
0: 这不是刘福柱、
1: 还是不是啊？
0: 对，这很有名，这简上人唱。

0: 哇，竟然这个初一到十五都有得唱哎！
1: 对，每一天都有不同的意义嘛，哈。
0: 对，
1: 所以你要抓住这个就，这就很有趣。
0: 对啊，而且它其实里面有一些我不是听得很懂的东西耶。
1: 那就典故嘛，我们就有很多的典故在里面，
0: 对
1: 不对？
0: 就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来问一下爱兰 DJ 秀的邓文渊老师。
1: 对，真的，赶快问邓老师，他就会告诉你说这个是什么东西。
0: 没错，没错。
1: Yeah, 但是你看啊，我觉得我觉得笑明哥可爱就在这个地方。他虽然有一点那个知识分子那种，好像比较有点自命清高的那个味道，但是呢，他还是对于这个文化、民俗啊，我们自己的这个民间的这些东西，他还是充满了热情。
0: 嗯，
1: 他并不会觉得说。
0: 可是我觉得这可能就是因为你在学校接受知识，基本上就是打好基础嘛，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我觉得就是这些东西就是我们文化的基础啊。
1: 对，
0: 对，
1: 所以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哈。我觉得，年轻的朋友在学校念书啊，在什么我们所谓读圣贤书，当然可能会给我们很多可以这个改善自己或者是提升自己这个生活环境的条件啊，这些东西，但是它真正的很重要的在人格养成的过程中间，它至少要构成这种对自己的民族属性、对自己的文化上面的一种热爱啊。我觉得这才是一个社会发展非常重要的一些关键性的因素。
0: 嗯，
1: 如果我们书读的越多，反倒我们跟我们的文化、跟我们的血统、跟我们的这个
0: 走得越来越远的话，
1: 越远的话，其实我觉得对，那你就变得没有根了。
0: 对，没有根。
1: 所以这个是我觉得这也是我们这种已经花甲之年的人回看，觉得这可能是一个需要思考的问题。
0: 对啊，而且这也是一个创作的源头，你不太不可能就无所本，
1: 没错，
0: 天马行空的去创作。
1: 所以解散人当时唱这个正月调出来的时候，当时大家就觉得眼睛为之一亮，说哇，居然可以把这种东西放在歌曲里面，可以唱成这样。
0: 对啊，还很顺哎，
1: 很顺啊，
0: 就是不知道什么意思，但就是会念。譬如说什么车拉哎不一，都我们在下面你讲呢。哦，再来问邓文渊老师，
1: 请问邓老师，对，好。那简商人在这个领域里面，其实他非常的用心的哈，所以他除了自己作曲自己唱之外，他还有作词作曲给别人唱的。所以在那个我们上次不是讲那个辛格的金韵奖的那个整个的系列里面，这个是很早，这是他第一期的。就

0: 第一届的第一届的那个金曲奖里面的歌曲、
1: 嗯、
0: 到他第三四届的时候他就开始作曲了。
1: 哦，
0: 那作曲以后，因为你知道我不跟你讲说他们这个是一个当时是一个社团的背景嘛，
1: 对、
0: 哦、所以这个学校的社团的串联，所以就会有不同的学校的这个后起之秀愿意来唱这些歌曲、
1: 嗯、
0: 然后同样的到金曲奖里面去

0: 别，它那个高温高热，对不对？哈，那另外水泥它会需要土那个什么那个钙啊，还有一些水泥的土啊，还有铁渣，
1: 对，
0: 啊，它都必须做很多自然，会用到很多的自然资源，包含那个自然的这种自然的资源啊，还有就是像水，好，然后所以说他们都属于高耗能、高碳排，还有可能会造成环境污染的产业。
1: 对，
0: 那这样子的话，其实在全球在认为说这些高耗能、高废水的产业，他们必须要制定一个政策，逐年把这种电力啊，还有废水啊的排放，还有那个有毒的有机溶剂或是空气废气的排放，要定一个政策，然后要逐年减少。那再来就是因为它对于，因为我们知道全球有很多偏远的国家，基本上他们在高科技发展上面是没有那么兴盛，比如说在亚马逊河流流域的，或
1: 是
0: 有些像印尼生那个绿能环保，还有很多很多偏远的这种小国家，其实他们基本上没有，他们的大概不会做很多像这种高耗能的工的东西。那基于大家都是地球的公民之一，就必须对高耗能、高耗水、高废气的这种企业征收这个碳费，然后呢能够
1: 补贴他们的
0: OK， 对，这个费用都政府还有全球都会用来如何在做节能减碳。那企业本身也要投入它自成的节能改善，还有能源管理的系统，还有再生能源的采购，还有智慧跟 AI 节能技术，这样子全球才能够逐步把那个这些费用呢，其实都用来改善全球或是台湾本身在减碳上面的一些相关的配套措施。
1: 是，所以等于说这个从今年的七月份开始，这个事情原本从前面的这个呼吁，所以我们常说那个宣导期已经过了，好，是不是我们等于说现在就开始实行了，是吗？所以他真的会开始要跟这个企业，如果你没有遵守规定，你不只是罚钱，你就是你要被 charge， 或者是他要有一个监督的机制，就是说你应该要怎么样定一个标准，因为每一个产业不一样嘛，对不对？所以它是不同的产业都会有不同的标准，要来做这个所谓碳费的这个征收的这个问题，是吗？
0: 是，就是说，因为我们知道说，高耗能、高碳排，就是主要在台湾还是像钢铁、水泥、石化、半导体、AI 这几个产业。那这几个产业，政府在环境部在制定的时候，会依照你这家公司过去在碳足迹上面的一些数字，比如说你用电量、碳排水量，还有就是造成的废气污染跟废水的处理的这种那个几公吨，对不对？
1: 对。
0: 然后他们就会依照你过去，然后会定一个门槛，就是说并不是说你排的排水或排的废气，那每一公吨都要被 charge 费用，不是这样子。它会有一个基本门槛，就是从你过去你每个月排多少，然后定逐年下降的目标。那超过这个基本门槛呢，政府才会收一吨呢几块钱的这种碳费。
1: 了解，了解。OK， 好，我这个我相信这个对于台湾来讲是一个新的篇章，因为以前没有出现过这种东西嘛，以前大家都在呼吁，呼吁这个大家我相信听了很多年了，所有的这个企业环境我认为都接受过这样的宣导，只是那个从宣导真的碰到现在跟荷包有关系了，我相信就是另外一件事情了，这个我们很期待，看看这个台湾的企业接下来会怎么发展，尤其这个冲击的比较多是制造业嘛，因为制造业比较容易会碰到这个碳费的这个问题。好，接下来我们要来跟大家讨论另外一个也是很值得我们探讨的事情，而且我知道这件事情这个文雄老师可以在说当中是第一线的了解，就是跟职场的霸凌的问题相关，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劳动部也有了一个霸凌反霸凌专章的这个上线，可不可以现在跟我们聊一聊，因为这个对于职场环境来讲是一个不是一个新的话题，是一个 亘古不变的话题，问题是一个新的做法。这个事情我们可不可以先了解一下？就是说，政府是希望能够透过这个反霸凌专章，能够带给职场环境一个什么样子？

0: 的一个改变。
1: 有104跟劳动部在职场霸凌这个刚好我刚好也在其中之一，就是那为什么104会扮演主要的扮演角色是104，我们自己本身有举办在职场霸凌专章的一些法条的说明会哦。那第一次举办是在5月19号的时候，那一次呢我们发现就是竟然有2000多个 HR 上线来听听我的分享
0: 啊，
1: 是
0: 是是，这
1: 这
0: 非常需要，大家非常需要。
1: 这个打破我们过去的记录，我最高的记录大概只有800-900个从此上线就已经很高了。那个2000多个，那当然我们那个差不多一个半小时而已，就涌入了非常多的问题。
0: 是，
1: 那我就把这些问题整理起来哦。透过 AI 就整理几个重点给那个劳动部的部长，那部长当然就很关心，部长就认为说很谢谢我们104可以为政府提供很多民营企业的一些心声，那当然主要就是我们看到 HR 在这个议题上面比较恐慌的还是在于说很多制度啊还有一些相关的平台的建制跟流程都没有很清楚，包含说他有11项的执法，包含我们说职安法要修正，然后7月要又公布那个职场霸凌的防治措施准则，
0: 对，
1: 这个也是7月1号要开始上线。那所以在这个阶段里面，其实企业都有反，那我也都反映很多心声给职安署，那说职安署跟部长其实都非常关心。那以目前的状态来讲，就聂伟比较关心的还是在说现在已经7月了哦，那7月1号过了，那现在状态
0: 怎么样？大家很期待哈。
1: 企业跟 HR 比较在意的第一个就是处理的流程破产哈，包含100人以上的企业，那要有外部的专家进来做评议嘛，只要有申诉的话，如果员工100以上员工觉得这个没有成立，那他应该还可以有申诉的机会。
0: 是，
1: 那这时候呢，你有2/3的委员必须是外部专家，
0: okay，
1: 所以第一个处理时间还是比较长。
0: 是，
1: 那第二个呢是 HR 呢跟企业比较在意的就是说外部专家是要去哪里找，虽然说职安署的平台可以找到，但是目前呢因为外部专家要接受职安署的训练，所以以职安署现在的进度呢就主要是让性骚扰评议委员这几个大概有好几百个专家，他们先透过教育训练转型，就是可以跨域到职场霸凌的评议的专家来讲，这是第一个。那还有全国的劳动检察员也是他们要接受训练课程，那还有第三个就是律师，哇，律师工会超级积极的
0: 啦，有案子来了，新的业务来了，
1: 全国的律师工会在各县市政府的律师工会全部都跟职安署合作就是全部的律师也正在接受相关的训练当中他们当然也因为他们也希望能够成为外部专家或协助企业做调查。
0: 对，
1: 那只不过这个，那因为政府没办法针对你找到外部专家或协助调查的人员，他是律师、教授，或是工会代表，或是其他的人资或法务经理，他没办法有一个统筹的定价，所以这也是 HR
0: 定价要花多少钱就对了，因为专家来要出席的费用嘛，对不对？
1: 对呀，一小时给多少？然后可想而知，律师可能会比较贵了。
0: 是是是，
1: 不一定是他最贵哈。但是这个就是 HR 的第三个担心哦。第一个是流程
0: 时间，对。
1: 那第二个呢，就是外部专家要找谁？
0: 对。
1: 那第三个呢，找
0: 花多少钱？
1: 我要付多少费用？
0: 对，是的。
1: 其次，在这个议题上面，其实我比较建议的就是。企业第四个最大担心就是员工会不会随便乱告，对不对？
0: 对对。
1: 所以员工是不是只要绩效考核打不好，然后
0: 就
1: 说我的贡献没有被老板关注，老板是在忽略我，在漠视我的工作表现，我是不是可以告？那另外呢，订鸡排没有揪你，你就可以告嘛？
0: 对对对对对。
1: 其实坦白讲这个都不太会。

0: 成立啊。
1: 是是是。
0: 那它有几个关键哦，在判断上，比如说必须是执行职务有关
1: 啊，
0: 比如说定期牌是你们私下员工同仁的几个行为，啊，没有揪你，你就告，这个是不会成立的，因为它跟执行职务没有关系。那第二个呢，也要关注那个频率，比如说今天主管标你，对不对？比如说今天主管标你。啊，因为你本身就做事情就哩哩当当，然后没有准备好，啊，就一次飙你哦，甚至骂你三字经，对不
1: 对？
0: 啊，就一次而已，啊，也是因为你自己有过错啊。
1: 是
0: 啊，他以前也不会是这样。啊，你说一次性你就要告他，这个通常也不太会成立哦。
1: 了解，
0: 因为他必须要对特定人哈，哦，或是特定的一个族群哈，哦，他有在持续在做职场霸凌的一些态度跟行为哈，哦，还有言行举止。才比较会成立，所以我觉得 HR，我会建议 HR 就是还有企业应该还是要让员工，哦，接受这样的训练课程，哦，然后让他们知道，什么叫职场霸凌。那特别是这个职场霸凌还会关系到外部来的，比如说 我的同仁派在我的那个，服务的公司上班，他被霸凌了或被性骚扰了，啊，还有我的同仁在是柜姐，对不对？他们在所有的百货公司都要摆摊，对不对？啊，如果被性骚扰或霸凌，我要怎么处理？所以在对内部来的还有外部来的这种职场暴力，或霸凌，还有性骚扰，这也是企业要关注的。所以目前状况，我的建议就是，劳动部呢还是会持续扩大这种，训练外部专家跟，课程的这种能量，哦，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呢，在未来这半年，其实部长跟署长有提到，就是劳动检查不会针对这个呢，会去加强检查。所以最近这半年呢，政府所扮演角色，第一个就是尽量提供资源，然后呢建立平台，然后再来是资源就包含训练资源，还有外部专家的平台会持续扩充。然后今年主要是在做宣导。辅导跟提供训练资源给企业，然后企业呢必须要持续的依法令的规定建立处理的流程啊，哦。那但是呢，如果很不幸贵公司马上就有员工申诉，
1: 立刻申诉，
0: 你就必须对，你就必须启动这个流程了，哦，这个就是特别你是100人以上就必须要启动。
1: 对。不过这个也是一样的问题，我觉得还是回到这个问题，因为台湾整体的它的就业环境当然很复杂了哈。那也台湾当然也有一些大公司，但是我们都知道台湾的中小企业的这个情况是非常多的，也就是说100人以下的公司，这个在台湾可说是多的不得了了哈。那甚至那个这个十几个人的公司都大有人在哈。那这种情况底下，你说它整体的这个营运规模也不是很大，比如说它就是一个小的店家，哦，这个它是做餐饮的，哦，或者是它是做外贸的，哦，它可能很多小型的这种贸易公司或者是怎么样。那这种情况发生职场霸凌的情况，这个当然是更别说是很多了，哦，而且它很多东西相对来讲比较封闭。那在您觉得在这个所谓这个反霸凌专章当中，能够对这样子的对象或者是这样子的机构产生什么样子的，不敢说约制啦，或者说他有能有什么样的帮助吗？
0: 有，其实我们在看说，虽然公司如果是微小型企业100人以下，
1: 对，
0: 那从劳动部的立场，你就虽然不会有罚则，但是你必须要参照，就是你要就是参照。政府的相关的作业流程，你还是遇到事情，你还是要依照那个作业流程去办理，
1: 是是是。
0: 然后，哎，当然他啊，你没有做，哎，虽然不会有罚则，但是那个你还是可以这样做啊。那另外一个就是聂伟你提到一个很好的问题，就是说，其实，在职场霸凌的这个专章里面，有一个很核心的要件哦，就是我刚刚可能漏掉，就各位可以看到现在。比如说那个国内最近几年被财阀性骚扰或职场霸凌额度比较高的哦，
1: 是
0: 都是没有做立即跟及时有效性的处理哦。
1: 哦，
0: 举例，
1: 了解，
0: 比如说最大的那个连锁餐饮店，有没有？我每天早餐在吃的，那 他不是有被裁罚100万、就是有一个女性员工被主管性骚扰或性侵，
1: 没错，
0: 那最后他离职以后，他又被诈骗，最终他就选择轻生。那这个，那另外还有其他的案子，大概都被裁罚30万，主要都你发现哦，主管机关裁罚这么重，都在裁罚什么？就是企业你没有做及时有效处
1: 哦，你回应的时间太久了。或者是你没回应，
0: 那即使有效处理的关键是什么？就是比如说这个加害人跟被害人都是直属的关系，或是同在一个楼层上班，那从公司的角度，你就必须要
1: 先分开嘛，
0: 其中一个，对对对，比如说他上下的从属关系，还有办公室楼层，那有些中小企业说啊，我的办公室就是
1: 一层
0: 八平三平，
1: 对对，
0: 啊就一起上班，我怎么调动他们？啊，最好的方式就是。有一个人可以远距上班或居家上班，或
1: 是
0: 尽量不要让他们两个人有面对面，还有就是上下从属关系，还有一起跨部门沟通协作，这样子的话才能够让两个人就不会再发生第二次的伤害。
1: 是了解。所以当然我觉得整体而言看到这个治安法啊，那这个尤其反霸凌专章的上路，我觉得站在民众的这个角度来讲当然是乐见其成啦，就是说他对于这个职场文化，我们希望能够，但我相信所有人都期许它是一个好的职场文化，因为每一个工作哪有一个这个身为工作会希望受到霸凌呢？我相信是没有的，只是说我们怎么样用一个合适的方法，当然政府因为有公权力，所以我们大家都会公权力会有期许，但是这个实行下来到底怎么样能够深入到各个角落，我们都知道霸凌是这个最阴暗的角落，它是最不容易被发现的，就像比如说校园霸凌这种事情，当然也是通常我们知道的时候都已经是很严重，比如说有人从楼上跳下来了，对不对？或者不小心就把人家砍得半残了，这种新闻爆出来，所以大家要知道。但是这个新闻爆出来那只是很少数，因为大部分的情况可能他的那个状况都是没有办法被外人知道的，所以当然我相信所有人都会期许这件事情，只是说我们怎么样透过这个法令在推动，也让这个整体的职场文化能够做一个往上的一个提升，我相信这是很多朋友们都很期许的。好，我们要再来更宏观的来跟这个永续长来聊聊，因为我知道您很常年的一直在碰到这个台湾的这个职场的环境，而且您做了很多很深入的观察，我想我们今天可以稍微宏观一点来谈到这个问题。我觉得有几件事情我们想要来跟您请教。首先第一个就是台湾的产业结构的问题，因为我相信您自己办了很多次的这个就业博览会，你也可以看得到，现在台湾整体的产业的环境，它有一种情况。当然，我必须也很诚实的说，跟大环境也有不少的关系，因为现在 AI 人工智慧这个快速的崛起，所以跟这个领域相关的一些这个产业就相当的蓬勃。但是反观在过去的这段时间，不管是说碰到这个川普的这个贸易的问题，或者在之前碰到 COVID 的问题，很多的服务业，尤其是比较一线的一些服务业，它就相对来讲就受到这个冲击。我觉得在这个情况底下，台湾的状况又更显著，你怎么看这个问题？因为对于一个台湾，现在我们常常都说台积电是护国神山，对，这我也知道，我们也很荣幸我们有一个护国神山。问题是当这个护国神山的出现是来自于过去的30年40年前的前人觉得说我们必须要有一个产业的一个远景，但是我们现在能够有下一个产业的远景，或者是它对于整体的台湾的发展能够产生出什么样子未来的一个愿景吗？您怎么看这件事情？
0: 有，其实我们知道说半导体产业还有 AI， 我们从人力银行的角度来看，就是这两个产业包含金融业还有就是绿能永续发展这几个产业，应该还是会主导未来台湾在5年以内蓬勃经济发展的一个主要的产业。所以说像AI 也包含电子资讯、电脑及消费电子产业，还有软体网络业，那还有半导体的上中下游。那台湾的金融业跟永续发展跟绿能上面，我们看到这个未来在5年内呢，都应该是会是主流的产业。当然， 其他传产也不可小觑啦，因为比如说台湾在成衣纺织织鞋代工也是都全世界第一，

0: 哦，这样子，
1: 所以全世界第一的意思是说，我们的品质还是它的
2: 那个代工的量，比如说
1: 哦，真的
2: 那个 Nike 啊、艾迪达、亚瑟士的鞋子，几乎也都是台湾的厂商在代工的。
1: 哦，真的
2: 是，只是说它的 base 都在东南亚跟东南亚啊几个国家，那它也是全世界第一啊。那另外，比如说我们的纺织跟成衣，这个也都是在全世界都是顶尖的。
1: 对，
2: 那所以不是只有我们刚刚谈到，当然最亮眼跟创造整个 GDP 成长的主要是刚刚我们讲的这几个产业，
1: 对，
2: 像半导体跟电子资讯 AI 产业，这个会是，所以就是聂伟，你长期关注台湾在低薪或是在缺工的状态之下，
1: 是。
2: 你其实昨天我刚好在参加劳动部未来五年的劳动政策的议题研讨，那跟很多那个法学教授还有一些专家还有前任的部长们一起开会，
1: 是是是，
2: 那确实我在里面呢就有提到，就是说以我的观察，就是我去看一下台湾现在的大学生年轻人就是大学刚毕业的薪资中位数大概是新台币34000到36000左右，
1: 是了解。
2: 那香港呢大概是80000块台币、
1: 哦，差这么多。是，
2: 对对对。然后以日本来讲大概65000到70000之间，
1: 是是，
2: 那新加坡是10000到11000，
1: 哇。
2: 那韩国不是有说，韩国媒体不是说 GDP 输你们台湾没关系啊，但是我们大学毕业生起薪是台币90000块，
1: 这到底是为什么？我们可不可以这游戏上我真的很想问，我们能不能一言以蔽之，到底台湾的这个低薪的问题是什么？这
2: 对啊，所以这个议题应该是从，所以我昨天在劳动部的那个政策会议里面也提到说，在35年前我上班的时候呢，第一份工作我也是20000多，
1: 嗯，
2: 但是呢，那个最低工资基本工资才是我的1/3而已。
1: 啊啊，对。
2: 假设这个比例没有变，坦白讲，你会觉得我们应该还差不多跟香港差不多，对不
1: 对？
2: 对
1: 对。
2: 比如说，你3万多嘛，啊，至少有8-9万嘛，对不对？
1: 是。
2: 但是实际上，现在我们的年轻人的最低工资，有时候在中南部就等于他的月薪。
1: 对
2: 对
1: 对对，只要你愿意打工，你就是基本上你什么，甚至你都可以超过3万多块吧，对不对？
2: 有啊，所以从那个蔡英文总统刚上任的时候，他就有研究过如何解决台湾低薪。
1: 嗯，
2: 所以我的只要有机会，我都会跟政府说，每一年调整最低工资的月薪跟时薪，就是继续做。
1: 嗯，
2: 因为刚刚我念到那几个国家，你们一定会听到很失望，
1: 对
2: 不对？
1: 是
2: 是，对对啊，当然这几个国家都没有做大学普及化了。所以可能不
1: 是
2: 只有单一，
1: 了解了。
2: 因为我刚刚念到这几个国家，包含日本、韩国、中国、新加坡，还有就是香港，他们都没有像我们台湾有大学补习化，所以含金量的成分应该不是我们讨论的议题。但是至少我们在这个大学新鲜的薪水就是输给亚太区的国家，所以这一题呢，我也会建议劳动部要继续研究，而且要继续强化台湾人的低薪，因为你不做的话，你的人才就等着被其他国家挖角。
1: 对啊，因为大家很实际的问题嘛。你看，我觉得我比较讶异，我说实在哈，这些其他的就是您刚刚念的这一圈里面哈，我个人觉得冲击最大是韩国。因为台湾跟韩国彼此之间那个竞争关系，那不用说了哈。当然，除了我们的产业的结构的类似以外哈，就是台湾跟韩国一直大家都在会觉得说我们是属于，好歹我们也不我不敢说我们碾压他了哈，但是我们好歹也就是跟他也是常常互别苗头嘛这样子，但是。在薪资这一块上面，你就会觉得为什么他们可以是我们的2倍以上，不止2倍，快3倍了，那这就是实质碾压啦，对不对？这就是大家觉得一个最大的疑问嘛，怎么会跟他有这么大的差距呢？
2: 有，因为你长期关注台湾人的上班族的这种职涯跟薪酬，另外你也可以看到说，因为我们的 AI 跟半导体的蓬勃发展，
1: 是
2: 那。我昨天在会议第一句话就想说，当我们看到台湾人的 月薪的薪资中位数有 70% 是不到薪资中位数、
1: 嗯、
2: 那你就知道以前我们在念统计学都认为平均数跟中位数不是应该
1: 是是对啊是趋近的，
2: 但是我们 70% 的人口的上班族是没有到薪资
1: 中
2: 位数，就表示我们的那个 M 型化是非这两三年是非常
1: 严重，
2: 换句话说我们的AI 半导体产业电子资讯产业带来很多的高薪的员工，但是我们有60-70%的人口，他们60%以上的人在服务业，他们是没办法跟上来，那这个迟早会对台湾社会会有这种阶级啊，好，还有会有这种阶级意识形态，终究会对社会造成未来的隐忧，所以也是政府必须关注。
1: 对，而因为我觉得这种东西怎么讲呢，就是我觉得好像除了期许政府你要说要透过民间的力量来做什么，我觉得这个几乎是不可能的，对不对？因为我觉得我近期又比较多的，我觉得大家因为可能也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况，所以就开始做一些回溯嘛，就是谈到说台积电怎么出现的这个过程。当然大家就很推崇当年从这个蒋经国、李国鼎这一票下来，这些曾经的这些官员非常的有远见嘛，就是说他们为下一代的人擘画了一个什么样的蓝图，而我们现在在享受那个他们擘画的蓝图之后的结果。那过程当中，如果他们政府不愿意做这件事情，那台湾也不会有台积电嘛，因为那个事情是他用国家的力量让这件事情能够出现。就很多人说，虽然我们有一些人对于大陆他的很多的发展，他有他的。可能他对他的政治制度有疑虑，但是他的确在那里面也做了很多类似的事情，在各行各业里面，比如说稀土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概念底下产生的，因为曾经也是大家不愿意做，就是跟台积电这个所谓晶圆代工也是很多国家不愿意做，而台湾就说没关系都我做，那结果现在你做红了，对不对？别人替代不了，你就成为你的竞争力。好，那问题就在于那你现在这一代你要为下一代想啊，对不对？下一代要拿什么东西来？那全世界没有这种所谓可以吃万年的这种行业嘛？台积电它可能有一天它也会走向另外一个，就是它总得落下神坛嘛。那你下一个所谓护国神山在哪里？我们这一代不就应该为下一代来想这个问题吗？对不对？我的疑问一直在这个地方，您怎么看？
2: 有，其实确实。政府其实我知道，政府都有一直在规划未来的产业，比如说我们刚刚提到的12项绿营的这种关键战略嘛，
1: 是是。
2: 那其次就是我刚刚提到说，在政府的角色，就像你刚刚提的，就是政府角色是可以从立法的角度，比如说我们每一年去提高最低工资，
1: 对。
2: 那第二个呢，透过立法，比如说像中小企业发展条例，它会鼓励企业你有调薪有任用新人，你就可以折抵营所税。
1: 是、
2: 啊
1: okay,
2: 那另外公司法会规定公司有盈余就应该固定比例要拨给员工红利。那我们看到包含现在最近三星在闹罢工，
1: 对，
2: 还有台积电的员工、台积电员工在抗议他们的，其实从这两家公司的员工在看红利、员工分红这件事情，他们都看的都是看比例，对不对？比如说你有多少的 percent 是要给员工作为员工红利跟员工酬劳，但是呢，经营者的角度是我只要年对年有比较多，我就应该是对得起。
1: 了解，了解，对。
2: 好啊，这个就是观点不一样，
1: 对。
2: 但是如果政府可以从解决低薪跟强调企业分润的这种强制法规，它应该可以起到
1: 一些作用，
2: 台湾人低薪的一些作用。
1: 对，至少有一些帮助嘛，对不对？你不能说，你当然不可能说这一招就可以治了，说一招你的所有的薪资翻倍，这不可能嘛。但你至少可以逐年上修，这也是大家所期待的哈。好，因为时间的问题，我要再问另外一题哦。这个游局长，对不起，这一题也是有点辛苦哈。台湾遭遇到另外一个问题，少子化的问题，好，而且少子化伴随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外劳的问题，好，这个也是在劳动条件里面的一个非常严苛的一个挑战。所以你看哈，刚刚您提到这个这大学生，我们因为这个台湾的这个大学普及化哈，所以变成满地就是大学生，所以你分不出来，好，这个大学生里面你分不出来，所以看起来它就变成另外一种。 那大家都一起下来吧，齁，类似像这样，这个是一个很简单粗暴的逻辑啦，齁。

0: 但是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台湾现在你少子化，你现在人越来越少啊。那你人越来越少的情况，照理来讲，如果我们就这个供需法则来讲，不就是那越来应该越来越金贵吗？但是看起来你也薪资也没有上去，但是你实际上产业需要的劳动力怎么办呢？你就只好找外劳，所以外劳就持续进来。但是其实外劳也并不便宜，因为外劳的价格在日渐的上升。我最近才跟很多这个有接触到外籍劳工的一些朋友呢，他说要请一个外劳，你以为很便宜吗？他可能比本劳便宜，但他的便宜可能就打个八折，类似这样。他还要周边还有很多，而且还有很多法令的规定，比如说一个外劳要配三个本籍劳工，所以这个比例要怎么样掐在那个地方。所以台湾现在碰到一个很扭曲的一个状况，就是你自己的人薪资也没有办法上来，但是又缺人，但是你就只好一直找外劳，但是外劳呢就越来越贵，所以就是物以稀为贵，然后再想说要不要开放更多的外劳，所以我们就持续在这个问题上面，这样好像变成一个漩涡。你怎么看这个情况？他有没有什么可以止住这个循环的一些措施？
1: 有，台湾在人口结构的改变上面最大的挑战就是人口老化的速度很快，然后新生儿的出生率非常低。那当然，虽然政府劳动部已经开始跟赖总统都有提出18项有关于支持这种家庭还有育儿的相关的措施了，那这个都是非常正向的。
0: 是，
1: 但是你我们实物来看，就是年轻人会因为这样才会生小孩吗？我看
0: 这几率不高，几率不高。
1: 那对对，所以如果说，其实从人力行的角度来看，我台湾在中高龄跟高年级的人力还算是很充沛，只是说怎么样鼓励他们出来上班这一件事情是值得做的，因为他在劳动力上面是充沛的。那其实第三个就是您刚提到的是外籍的人士，那虽然说教育部跟外交部积极鼓励友邦还有其他的国家来台湾念大学，举例来讲，比如说越南籍在台湾念大学就有4万多个人，
0: 这么多是，
1: 然后印尼呢16000多人，那马来西亚也有12000多人，那看起来确实如你所说，这政府跟侨委会都积极想要引进侨生，然后毕业以后可以留在台湾上班，但是这个人数都还不足以支撑起台湾的缺工，
0: 对，
1: 所以说在外籍包含蓝领跟我们现在的蓝领，比如说越南、菲律宾、泰国还有印尼这几个国家哦。
0: 对。
1: 那我们也知道说，包含这几个国家，他们在未来人才的输出政策可能会缩减。所以台湾在外籍人才的输入，那还有一个就是台湾人对劳动部打算要引进印度人才，就有很多反对的声音了。
0: 是。
1: 所以说，政府在对外籍人才，比如说未来会不会开放尼泊尔，比如说日本他们就很多都尼泊尔，对不对？那这个可能是他们要政府也可以去思考的。那再来就是因应很多国家，包含印尼、泰国，他们还有越南，还有菲律宾，搞不好会缩减人才输出的这种政策，假设他们的经济能力也比较好了以后。所以这一题也是。当然，如果从人力行角度，我觉得比较好的方式应该从台湾中高龄跟高年级还有二度就业妇女的就业
0: 提升应该是
1: 比较
0: 有效的，对不对？
1: 对。
0: 因为你至少还是自己的国民嘛，对不对？那但是这个问题就回过头来，就是说因为他需要所谓需要外籍劳工的这种产业，他的状况可能比如说他的劳动条件环境比较差，对不对？或者是他比较需要体力付出，或者这样。但是问题是，银发产业的，就是银发的这个劳工的，他们能够耐受的程度，可能又比较 fragile， 他可能不能做太多很粗重的工作，所以又跟很多的产业别之间没有办法很吻合在一起，对不对？
1: 是。
0: 所以这个很难。好，这个我觉得每一次跟这个周文雄老师对谈都非常的愉快，因为我们可以问到一些很关键性的问题。当然我也必须说，
1: 不敢当，
0: 这个谢谢文雄老师过去这么多的忍受我这么大的问题，因为这些都是很实际的问题。台湾目前正在遭遇的这个，我们从媒体的角度来讲，我们很长时间对像您讲的，我们关心低薪。

0: 的问题，我们关心少子化的问题，的确，但是看起来他都没有一个所谓一招致命的这种情况。好，这个拿大陆的这个说法，你要好几套的组合拳，你才可以慢慢的把这个情况给搬过来。但是我们最在意的一件事情就是，那政府开始打出组合拳了没有，或者是政府每次端出来的东西它到底有没有打在点上。因为政府看起来是在这种所谓大的环境底下，比如说我们常常讲说在疫情的期间，这个社会或者是全球发生动荡的期间，人民能够倚仗的是什么？那当然只有政府啊，因为政府有公权力嘛，政府有资源嘛，他可以颁布法令，他有罚则，他有奖励，他有补贴，所以看起来他比较有能力在这种大的环境底下来做一些事情，因为他是资源跟秩序的支配者。但是那政府在这个过程当中，当他看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他做了些什么事情？我想这个是我们作为媒体最关切的。当然，像104，我觉得这像你们在做很多这种相关的一些研讨，是非常非常有价值的工作，因为你们真正接触第一线这些所谓人民的需求哈，所以我们也是非常期许这个永续长能够，您只要能够跟政府对话，跟为人民。真是为人民谋福利哈！我觉得这个是你们做的非常非常有价值的一件事情。希望，台湾的这个就业环境能够越来越好，我们可以留给下一代，留给我们的下一代，能够有一个更好的一个环境哈。好，今天呢，非常感谢104人力银行的人才永续长钟文雄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再次感谢文雄老师。
1: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
0: 谢
1: 谢大家。
0: 谢
1: 谢，
0: 也希望我们这个各位朋友，我们每一周在这边跟大家关心一些生活跟生活相关的议题，也希望您能够对您的生活周边的事情能有更提高的敏感，因为我们只有关切，我们才有选择的这种条件。再次感谢朋友的收听，我们观点会客室下周再见，谢谢，拜拜。
1: 好，谢谢，拜拜。

0: 判生判死，谁对谁错，善恶是非，何谓自由，都系于法律。法律是显露的道德，道德是隐藏的法律。法律论语不只从法律解析焦点议题，更从法律见解中探寻台湾此刻所需的价值与伦理。
1: 各位妮子 Radio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法律论语，我是节目主持人梁树人梁律师。在今天要跟大家谈到一个很常见的议题，那就是别人掉在路上的东西可不可以把它捡起来当作是自己的。这是属于日常生活中非常常见的议题哦。那当然呢，就好比说像别人掉在路上的钱啊、皮夹啊、手机啊，甚至呢像是一些悠游卡或者说信用卡或其他东西，我们能不能说把它给占为己有，变成是自己的？那如果说我今天把它给捡起来以后收到自己口袋当作是自己的，会有什么问题呢？当然很多人会说，梁律师啊，我跟你讲，我绝对不会随便乱捡地上的东西，特别是那个红包我一定不会捡。那当然可以想象哦，因为红包如果是掉在地上的话，一般都会觉得说那可能是涉及到就是说有人的家人过世了，那呢可能是一个女生，然后呢过世，那要找到一个